0: 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志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5: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他是好心情经理人。
1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亲亲孩子由星期天开始，拥抱孩子由呢度开始。
21: 逢星期日
22: 朝早8至10，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3: 玩玩星期天。
24: 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今日是有子豪爸爸和 Vicky 姐姐在这里。
25: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 姐姐，早晨。
24: 哎呀，好好啊，好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试过小个的时候搬屋呢？
25: 细个冇喎，
24: 细个冇试过搬屋，
25: 我系大个先搬屋噶。
24: 大个咁真系太幸福啦、啊！
25: 多谢爸爸妈妈。
24: 因为都真系而家系可能我哋呢一代咧，搬屋好似变成一个常态咁样啦。即系可能系我个女细细个，其实佢已经经历咗我谂三四次搬屋啦。
25: 咁你哋系搬喺同区嘅？
24: 因为可能以前咧，即系你租一个地方咁计啦，咁可能佢每一年两年佢就会 renew 嗰个 contract 啦。又或者系因为可能有小朋友嘅关系咧，咁导致到嗰个用嘅用途又会好多时候会变得好快。突然之间佢多咗好多嘢，咁需要大啲嘅地方，咁你就会谂啊，不如租个另外一个大啲嘅空间啦，咁样。咁因为咧最近咧又嚟到一个即系搬屋嘅周期啦。系啦。所以咧就即系见到嗰个即系对于小朋友嘅影响或者嗰个变化，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所以我就好想问一下，作为女仔啊，你点样睇搬屋呢样嘢咧？唔紧要嘅，大个嘅时候搬屋嘅你又系点嘅咧？
25: 嗱，因为啱啱咧我都有问，就系咪搬翻去同区咧？假设小朋友你读书噶嘛，如果你搬过咗第二区，咁翻学咪好辛苦咯？呢一样嘢会系第一时间即刻谂嘅，
24: 即刻考虑。
25: 究竟使唔使要6点起身翻学咧？定系还是而家平时都系6点起身嘅？
24: 又未至於，
25: 未至於嘅係咪？
24: 六點八啦。
25: 咁會唔會就係搬咗去第二區嘅時候，就要5點半開始起身食早餐咁樣咧？咁樣啦。咁呢個就會係我第一時間要去考慮
24: 嘅。即係即時嗰個生活上嘅即係節奏點樣去調節嗰啲嘢啦。係啊，因為講緊嗰種係辛唔辛苦嘅問題。因為咧嗱，你知搬屋就一定係要牽涉到 pack 嘢啊、unpack 嘢啊、要執嘢啊、要掉嘢啊，咁又要咧去諗下啊，究竟新屋啊，要点样摆啲嘢啊？咁样咧，好多呢啲咁样嘅琐碎嘢，你
25: 但系应该系开心嘅。我觉得可以重新布置屋企，系咪啊？
24: 嗱，你谂得非常之啱，佢系非常之期待嘅。即系对于我个女，可能佢而家啱啱10岁咁计啦。咁其实之前咧，其实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所有嘅搬屋，佢都只系觉得哦，换咗个新嘅地方住咯，冇乜特别啊，都系咁啫。对于佢嚟讲系冇任何分别嘅。但系咧，今次嘅搬屋咧，我自己眼见嘅佢咧系相当之期待嘅。可能会觉得就系、是、啊，生活喺呢一间屋里面可能都一段时间啦，应该都有住咗成4年多啦。咁可能佢会觉得就系、是，都有啲闷啦。即系你自不然就会觉得就系、是、啊，好似住喺呢个区一段时间，住喺呢间屋一段时间，嗰种即系唔新鲜嘅感觉，对于佢嚟讲系几大嘅。因为始终即系小朋友，你一定系会想新鲜啲噶嘛。

0: 感觉。咁佢突然之间，哦，我哋而家去第二个区啊，搬去第间屋啊。咁间屋系佢有份一齐去拣嘅。我想呢个区，我想住呢一度，我想住呢一层楼。
1: 或者佢有同你哋一齐去睇楼，
0: 一齐去睇楼咁样。咁同埋佢系会自己即系可以拣，哎啊，例如我想要呢间房咁样，即系或者我想呢间房点样摆张床咁样。佢有好多呢啲嘢都参与其中。咁所以
1: 自主性
0: 系啦。咁又或者可能再大过咗啲啦，即系你始终去到十岁咧，咁可能都会需要自己嘅私人空间啊，中意点样玩啊，啲嘢点样布置啊，啲嘢点样摆啊，即系好多呢啲嘅想法，佢自己都加咗入去啦。咁，所以咧，临近搬屋之前嘅，我谂真系差唔多个零月、个零两个月时间啦。佢差唔多每隔几日咧就会问一问，我哋系几时搬嘅？即系我哋系几时搬嘅？
1: 佢好兴奋啊，
0: 好
1: 期待，
0: 好期待。咁去到真系临近搬屋嘅嗰一刻，即系你当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嘅咁样啦。咁，佢就每一日咧都会展露出就系佢好期待嘅感觉，就话：，诶，我哋系咪就下个礼拜日就搬屋啦？咁样，即系佢会有呢种咁嘅反应啊。
1: 咁佢应该好主动帮手执嘢喎。
0: 嗱。佢有嘗試幫嘅，但係好可惜嘅就係咧，即係始終力有不逮，即係佢未有咁樣嘅力去搬或者去幫手執或者去做一個決定咁樣啦。
1: 咁佢自己啲玩具咧？
0: 嗱，自己啲玩具最簡單，要係啊，要呢、這個要。跟住最夸张嘅就係呢，你喺个柜里面咁样啦，你摆咗好多佢嘅嘢喺度啦。好啦，逐样逐样抄出嚟。哦，原来佢喺度咁样。即係佢又玩一轮咁样。哇。对于我哋嚟讲呢，就喂呢、這个你其实即係 BB 仔玩嘅嘢嚟㗎喎，你不如清咗佢啦。唔得要。我要咁样。咁喂，大屋几大间屋都唔够你摆喎，点算啊咁样。就会出现呢种咁样嘅情况囉。
1: 但係咁个过程系咪真系玩完佢就会同佢 say bye bye， 但系都系定系坚持俾佢带去新屋呢？
0: 佢系冇 Toy Story 嗰种咁浪漫嘅分手嘅。係啦，全部都拎走。全部都要更新。係啦，带走。好玩㗎呢个咁样。我要、啊。
1: 我要㗎，有用㗎。
0: 咁我哋冇，我纯粹就话。咁你所有嘢都要嘅时候，咁可能你张床就会自不然即係变细㗎喇，你可能由三尺床变咗系得返一尺床㗎喇，你 OK 㗎嘛，咁样 OK， 所有嘢佢而家都 OK 嘅。咁但係当真係搬咗过去嘅时候，真係要執嘅时候，就係、是、另外一个故事囉。因为我哋发现就係我嘅嘢呢，我都多嘢嘅，我都好多临审嘢，又多即係可能例如露营嘅嘢啊，攞嚟去即係拍嘢嘅嘢啊，咁因为我係要由一个嘅迷你仓再加一个嘅工作室捞返埋喺同一个地方。
1: 哦，
0: 咁所以我都係好大量好、這個、大量嘅嘢啦。咁我多嘢係一种啦，咁但係呢我个女嘅多嘢嘅程度呢係开始 pack 嘢嘅时候呢，佢哋发现哦呢箱 ABCDEFG， 哦呢个十箱都系佢嘅。跟住我太太就喺度 pack 嘅时候，我发现原来我自己唔好多嘢啫。
1: 原来你哋两个最多嘢。
0: 系啦，我嘅嘢就清走咗啦，屋企其实都唔系好多嘢嘅。咁、okay. 系原来全部屋企里面嘅嘢都系佢嘅，仲要系一箱一箱都系，哦呢一箱又话要，嗰一箱又话 keep， 即系总之就系太多咯。咁总之就得出嚟嘅结论就系、是、啊，佢好想好努力，好想帮你手，但系碍于佢唔够力，佢只能够摊喺张床度睇住你哋。哦 ，OK， 要移动好咁。我以为你到，即系佢只能够做到嘅就系呢一样嘢。
1: 系咁，但系都有帮手清洁下咁样啊嘛，系咪啊？
0: 清洁下嗰啲就未做住嘅，因为你即系、你始终你搬嘢 pack 嘢咧，都系好污糟啊，各样啊，咁好乱啊，咁样咁你冇理由乱七八糟嘅情况底下，你又要再 pack 嘢咁样，即系好傻猪噶嘛。咁啊，梗系搬咗先至再处理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都一个几得意嘅发现咯。因为呢种嘅情况咧，又真系未必个个屋企都系咁嘅，即系好似即系 Vicky 你咁样，真系
1: 搬过
0: 细个嘅时候唔搬噶嘛，又或者可能
1: 甚至乎你啱啱讲嘅小朋友嗰个嘅新鲜感，我以前细个都冇话特别要有呢一种感觉咯，即系对于屋企要搬屋呢一样嘢。
0: 又或者可能系你细个嘅时候，其实系即系应该咁讲，由你有记忆嗰刻开始已经唔使搬，有机会系咁，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咁啊，一开始即系可能两口子啊结婚嘅时候就我哋拣咗呢个地方。
1: 洗洗地
0: 够啦，咁但系当咧你一生个 B 出嚟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冲凉嘅地方都冇，点算咧？因为我仲好记得我个女第一日翻嚟屋企嘅时候，冲凉咧系要喺个客厅嘅正中央摊好晒所有嘢，喺嗰个位嗰度冲，因为嗰。

0: 嗰陣時嘅嗰個洗手間都唔可以幫 B B 沖涼，
1: 係企缸啊嗰啲係
0: 咪？係啊，即係你冇可能攤到個浴盆出嚟，要令到佢可以平躺喺度啊。雖然個盆都唔大嘅，咁但係你只能夠喺個廳嗰度攤曬啲嘢啦。咁跟住之後再加上就係而家啲物資好豐富噶嘛。哦 ，B B 床又準備咗，哦 B B 嘅唔知點樣手推車仔又準備咗，咩帶又準備咗。

哋二台都多妈妈噶嘛，佢就话系啊系啊，我哋终于都明成语万母三千系点解啦，系啊，咁所以就系一个咁得意嘅即系奇遇啦。呢一段时间里面，咁有啲咩 update 嘅时间又再同大家分享啊。

0: 听过有 Gigi 严明熙嘅 Bye Bye Bye。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他们的恒常导赏团啦。
5: 透过导赏团介绍香港早期乳业的发展，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的重要角色，和一些有趣的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的生活和工作，牧场的员工怎样和牧场有一个互动，而村落怎样在城市变迁中保留下来，怎样作为香港重要的工农业一部分，和改变了香港的饮食文化。另外咧，講翻我哋建築前身嘅一啲建築特色啦，包括唔同嘅設施啦，例如係八角牛房、草爐或者係牛房等等嘅。
4: 許美娥話：參加者仲可以親身體驗牧場職員嘅日常工作添。
5: 我哋購入咗2隻1:1模擬嘅假牛，入邊咧可以裝水，參加者可以。

0: 親身學習揸牛奶啦。喺個過程入邊都會去介紹翻以前牛房工人嘅歷史同埋生活故事。
1: 詳情請瀏覽薄扶林牧場網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3: 呢、这个亲子热话咧，都要问一下子豪爸爸，愿唔愿意放手咧？
4: 真系放开所有，放，咩放做啊？
3: 系咪真系咁愿意放手先？嗱，最近咧，原来咧喺北京啊、四川啊，就好兴一个嘅喺暑假里面俾啲小朋友去参加嘅一个夏令营。咁、我相信呢一样嘢咧，系啦，即系啊，俾小朋友去 camp 当然好啦，即系俾佢玩下啦，咁样爸爸妈妈又可以放下手啊，放下假咁样啦。但系呢个夏令营咧就有啲特别嘅，就系、是。叫做吃苦夏令营
4: 哦，挨下系咪啊？
3: 要俾啲小朋友去挨下啦。咁
4: 去几耐噶？会
3: 系啦，去几耐咧？咁佢系因应住唔同地区、唔同嘅计划，或者佢哋唔同嘅嘅嗰个叫做嗰个 group 啦，都会有唔同嘅。即系譬如
4: okay, okay.
3: 假设有一啲咧就系去五日嘅咁样，咁有一啲咧就会系长达可以去十日咁样嘅。咁、去做啲咩嘅咧？原来就系、是、成个月啊！你要。是不是
4: 太少了整个暑假去啊
3: 去啦女女咁样。咁就係去山区呢俾佢哋感受一下就係、是、啊喺农村生活系点样嘅呢咁样。咁点解会有呢个夏令营出嚟呢而呢一个夏令营呢得而且确喺当地呢就几受啲家长欢迎真係好愿意俾佢哋俾啲小朋友呢就係、是、去吃下苦啦咁样。咁、就係原因呢就係、是、话小朋友而家经常都机不离手啊。无论係你返学又好啦放咗学又好啦可能落公园玩都好啦你都係要攞住个电话嘅咁样。咁但係当你入到去山区嘅时候就冇信号㗎啦嘛。咁、其实你就係唔能够玩电话㗎啦。咁就係、是、希望佢哋呢啊可唔可以喺呢个五日里面啊，又或者十日里面咧，系可以戒一戒个手机咧，咁样。咁呢一样嘢，我又觉得，哦，都几好噶、哦，因为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小朋友系一出世，爸爸妈妈就已经俾个电话佢哋睇，你睇片啊，我要食饭啊，咁样噶嘛，即系希望安抚佢哋嘅心情噶嘛。咁变相而家出世嘅小朋友，佢哋嘅成长环境里面，真系围绕住好多电子科技嘅嘢。咁佢哋去到呢个山区嘅时候咧，就可以诶、真系放低一下啦。甚至乎嗰啲嬌生慣養嘅嗰啲嘅氣場啊，唔可以帶過去嘅、因為你去到嗰度咧，你係要自己斬柴啦，自己執房啦，自己洗衫啦，甚至係自己煮飯添嘅。
4: 哦 ，OK， 不過我都真係聽完之後，我都覺得係太短時間因為唔係我真心嘅。如果你想去改變或者係養成一個嘅即係叫做習慣或者係真係一個體驗嘅話咧，那個時間太短咧，其實係真係純粹係一個即係感受咯。係、啊，你問我細個嘅時候咧，我都有試過呢一類型嘅即係體驗嘅。我哋嗰陣時咧係 Form One 嘅時候去參加嗰啲領袖團啊，即係嗰啲唔係去到童軍嗰種，童軍嗰種係比較。點講咧？輕鬆少少嘅，我哋嗰種係傾向係少少軍人式訓練嘅嗰一種領袖訓練團咁樣啦。
3: 我小學都有去過。
4: 係啊，我哋係每一個禮拜都要即係步操啦，我哋要訓練啦，要去 camp 啦，要學好多唔同古靈精怪嘅一啲即係技術啊，各樣嘢咩成結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我好記得嗰陣時去嘅時候咧，其實去有一個好似長少少嘅 camp 嘅，咁去完咧係真係你會覺得啊，即係我哋食飯要坐正，跟住之後食飯就食飯，唔可以即係傾偈諸此類，係會有影響嘅。但係嗰種影響其實帶唔得耐，因為你只不過係經歷咗一個好短嘅 camp， 跟住之後翻嚟兩日 ，OK 好啊，我哋 keep 住啦。但係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其實已經回復正常。即你好自然啊，咁但係當如果件事一 last 長少少嘅時候，你有啲嘢呢真係好似慢慢會刻入去你嘅記憶裏面，
3: 即係或者啲人都有講啊，如果你想養成一個新嘅習慣嘅話，都要14日噶嘛，咁樣可能10日又真係太短喎。你咁樣講完之後，甚至乎有，我覺得而家睇到呢一個吃苦夏令營咧，有好多家長願意俾自己嘅小朋友去呢啲。

0: 夏令营其实就是希望他们在当中有所成长啊，咁样啦。但是其实我觉得咧，归根究底都要翻翻嚟家长平时点样同小朋友相处，即系唔可以成日都话，哎，俾佢去完个夏令营就等佢去俾人教啦，又或者俾大自然教育下佢啦。咁但系翻到嚟屋企，究竟家长又点对佢嘅咧？系咪佢话要部手机，你又即刻俾佢嘅咧？所以我觉得呢个其实都系家长即系接翻小朋友翻嚟屋企嘅时候，假设佢真系有啲转变嘅时候，又会唔会令到佢还原基本步或者打翻原形呢？咁其实呢个家长都有责任噶、
1: 都系即系点样同佢哋一齐去行，一齐去经历呢、个都紧要。
0: 系、
1: 不过我都系觉得即系十日都系太少，即系可以嘅话，真系我觉得系可以嘅话吓，真系玩佢三几个月咁就差唔多。
0: 三几个月，
1: 唔系你要俾佢真系感受到，因为
0: 你应该要俾小朋友去嗰啲而家香港都仲有寄宿学校咁样嗰啲。
1: 但系寄宿学校又唔系体验啊嘛，即系唔系真系体验嗰种。因为你有一个咁长嘅时间，你就会有足够嘅时间俾佢经历所有嘅挫败啊嘛。你
0: 系
1: 要经历所有嘅挫败，你先至会真正咁成长。
0: 系，
1: 即系你好似好简单咁，哦，好啦，同学仔而家放暑假可以翻暑期工咁样，翻两个月，佢唔会觉得工作有咩咁痛苦，
0: 系唔会觉得辛苦，
1: 佢唔会觉得哎呀几好，翻两个月搵两个月钱，赚
0: 钱好容易啊，
1: 我仲可以留最尾个礼拜去旅行，耶咁样，即系佢系咁啊。但系个问题系，当话俾你听，哦，你要做呢份工作两年啦，佢即刻吓咁样，咁你嗰两年之后你就会想，我都系翻去读书。你咪见到好多大人翻返去进修嘅，可能都系因为咁啫。
0: 都可能系嘅，不过我相信呢个夏令营咧，就算能唔能够改变到小朋友嘅习惯啦，都可以俾佢哋咧就系学懂一个感恩嘅心咯。即系譬如佢哋要自己落田去耕种啦，佢哋知道其实每一粒米咧得来不易嘅，咁可能下次佢哋食饭嘅时候都更加珍惜感恩啊。
1: 体验都系好嘅。

0: 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一共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包括104个尼泊尔人、49个印度人，另外有来自美国、德国、南非、加拿大和澳洲等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说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所以决定紧急将他和保安团队一起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在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是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长子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爸爸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是没有透露是谁。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的时候，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4: 我是黄巧，
5: 我是容家耀。
4: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5: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4: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5: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2: 港台电视32。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逢星期一
9: 朝早8至10，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10: 好意味靓靓味，好想同你 share。
11: 又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啦，我哋咧有四位小嘉宾咧同我哋咧倾下偈，今日咧全女班啊吓，咁而咧全部咧都系个感觉都好似好大个、好成熟咁样嘅。我系有啲即系觉得即系啊，会唔会我哋一间嗰个题目对于佢哋嚟讲咧，佢哋即刻好学术性起上嚟咁样嘅。咁但系唔紧要，我哋介绍咗佢哋出场先，先又再了解咧喺今日嘅题目底下佢哋有啲咩想法啦。
4: 好啊，
11: 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12: 大家好，我叫徐永迪，今年升4年班。
11: 好，我哋有升4年班嘅永迪。
4: Hello， 永迪。
11: 隔篱嘅呢位系，
13: 大家好，我叫陈子泣，今年我都升4年班。
11: 都系升4年班，系咪同阿永迪系同班定系点样啊？
13: 唔系，
11: 唔系同班，但系好 friend 嘅。
4: 点解好 friend 嘅？
11: 冇啊，见佢哋两个系咁自浸自浸自浸咁样咯。
4: 我呢边都系，
11: 同埋佢哋两个自浸咧，嗰啲自浸系你听唔明咁样，好似即系好明显好 friend 佢啫，咁样就自己笑嗰啲咯。
4: 有自己嘅言语嘅佢哋。
11: 冇错啦，好睇下你嗰边先。
4: 我哋呢边咧，好介绍下自己。
14: 大家好，我叫陈礼思，今年升中学。
4: 系啊，呢边大个啲啊，好啊，礼思嘅，跟住之后仲有咧。
15: 大家好，我叫做麦子维，今年都是升中学。
4: 系，佢哋两个咧都系好 friend， 啱啱又系自己自浸嘅。但系阿子维咧犀利，佢话佢咧喺学校咧小学嘅时候啊，系校园电视台嘅一份子啊，都系讲开嘢噶。
11: 哦，咦，
4: 犀利啊！
11: 可以交俾佢主持，我哋可以退场饮杯水先。
4: 唔系啊，子维，
11: 冇嘅，冇嘅，冇咁曳嘅，我哋
4: 系啊，我哋唔会咁样走咗去嘅，唔使担心。
11: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如果你去设计一个新嘅课程啊，新学年嘅一个课程啦，你觉得咧有啲乜嘢嘅课题咧可以加入去？你会觉得啊正嘅咧？我哋有俾到少少例子嘅，即系例如可能嗰啲野外求生啊、投资啊、生涯规划啊、建筑啊，总之就系咧唔系你哋而家喺课堂里面学到嘅嗰一啲科目，其他嘅所有范畴嘅嘢你都可以。即系加入去里面啦，咁唔知道佢哋今日会带嚟一啲乜嘢嘅震撼嘅即系课程俾我哋可以去经历去感受，定还是系都系啊都系好好简单嘅轻松处理嘅，定系点咧咁？我哋又同阿永迪倾下偈先。
4: 好啊，
11: 点啊永迪，你自己有啲咩心水啊？即系你觉得有啲乜嘢嘅课程你系好想加落去嘅？
12: 我觉得系野外求生咧，因为咧如果有一日你。自己在森林里面行路，结果落了雨，还有你都没有地遮，之后还不知道如何回家的话，
11: 是你就觉得野外求生可以帮到你。是，但是我好，好，我一定要问你今年几岁啊？
12: 九岁，
11: 你有几多时间是去了野外的？唔系，我真系好奇啊嘛！你去唔去？你会唔会去野外嘅先？唔会，
4: 就系因为佢唔会，所以佢自己想学。我帮你斗，
11: 系啊！你咁你唔会去野外，咁你点咧？学野外求生好似冇乜用啊！
12: 但系如果长大之后咧，
11: 即系你觉得大个咗，你就会去啦。 你会唔会对露营嗰啲有憧憬啊？即系都想去试下露营嗰啲咁。
12: 露过营，
4: 我
11: 有
4: 露过营嘅。
11: 咁啊，即系有去过野外啦。唔系，等先，你露营系喺石屎地方露营，唔通喺边度露营嘅先？
12: 喺山上。
11: 喺山上面系啦，咁即系有去过野外嘅。
4: 系可能佢唔知嗰啲叫野外，佢就觉得佢哋郊外咁。
11: 郊外系啊，郊外即系总之就系大自然嘅地方，系啊。咁你觉得即系呢个野外求生，你觉得要去到咩程度咧？使唔使去到话即系啊？你而家净系得一把军刀，或者系即系得一个水壶，你就已经可以生存一年咁嗰啲，定系点咧？
12: 我觉得就系可能你自己有啲资源，
11: 系即系都有少少物资嘅，系。
12: 之后去求神，
11: 系即系起码都叫做可以揾到条路翻屋企咁样，系咪啊？
4: 或者自己识得睇指南针，又假设有嘅话，但系我觉得咧，啱啱阿荣特佢有讲嘅，就系话落雨嘅时候咧，唔知点翻屋企啊，惊大雨啊，我觉得系要学埋咧植物学。
11: 哦，植物学
4: 系啦，因为你要知道边啲植物可以啲树叶够大，你去揾嗰啲树叶嚟
11: 当
4: 遮
11: 做 shelter
4: 系啦。
11: 哦，系咪？系啊，但系你惊唔惊嗰啲昆虫啊、小动物啊嗰啲咁嘅嘢噶？唔惊嘅，蚊嗰啲你唔憎佢哋嘅。哦 ，OK，
4: 你会帮手拍蚊嗰啲？
11: 曱甴嗰啲咧？
12: 啊？
11: 曱甴嗰啲咧？
12: 曱甴好似喺野外都唔会出现。
11: 哦，虫

0: 虫我唔惊。
1: 蜥蜴。蛇都唔惊，哇！佢乜都唔惊喎，而家咁犀利嘅，咁你咁唔敢食佢哋啊？
0: 但系可能野外求生，
1: 系啊，野外求生要食噶。
0: 但有啲昆虫可以食，我都会食。
1: 哇！佢求生意欲好强
2: 啊，
1: 系啊，总之佢就希望可以生存到，我就乜都得噶
2: 啦。系啦，乜都唔惊。
1: 其他同学仔得唔得咧？如果要你食昆虫嘅话，即系要
0: 我唔食昆虫
3: 唔得，
1: 唔可以
3: 食蛇。
1: 唔可以，唔得。
2: 佢哋仲要个嘴咧系扁咗嘅，唔得咁样。
1: 但你哋有冇见过？即系可能喺内地咁计啊，内地系兴嘅，即系食嗰啲昆虫啊嗰啲。
2: 蚂蚁炒蛋。
1: 系啊，类近啦。你哋敢唔敢食咧？嗰啲嗱，真系人哋即系处理过啦。即系可能例如食炸蜢定唔知系咩咁样，我见过有人摆喺嗰啲一串一串咁样，
2: 好似一串串烧烤串嗰啲咁。
1: 你哋有唔 OK
2: 咧？得唔得咧？
3: 唔得啊！
2: 唔得。点解咧？有啲咩令到你哋觉得唔可以放入口咧？因为佢哋有只脚咁样，你见到
0: 唔系？因为佢躝喺地下污糟，
1: 我即系躝喺地下，
0: 好污糟，
1: 哦 okay、
0: 有细菌，
1: 有细菌 ，OK， 接受唔到，
2: 所以就唔 OK 啦。
1: OK， 咁所以即系唯一得你 OK 啫，何颖婷，
0: 我食过，
1: 你食过添啊？你食
0: 过
1: 咩？你食过咩
0: 啊？
1: 蝎子
0: 唔系，就系、是、我唔知系咩，但系好普通嗰啲昆虫啦，
1: 即系昆虫你有食过，即系咪嗰啲一串咁样？哦，炸嗰啲吓，你觉得味道系点嘅咧？
0: 嗯，冇乜味道，
1: 冇乜味道，哦、即系纯粹就系可能佢落咗孜然粉就系孜然味啦，爽爽地咁啊，
2: 或者系脆口咁样咯，系咪啊
1: ？OK， 好，泳迪果然系女中豪杰，系啊，而家都唔敢欺负佢啦，系啦，咁跟住我哋，
2: 要爸爸有劲敌啦，
1: 系啦，嚟到阿志邑嗰度啦，你嘅情况系点嘅咧？想加一个咩课程落去咧？
0: 生涯规划，
1: 生涯规划 ，OK，、哦、你想点样生涯规划法咧？
0: 我都唔知
1: 道，你都唔知道，但系你知唔知道生涯规划系咩先？
0: 嗯，
1: 你知道，咁系乜嘢嚟嘅？
0: 佢系啲
1: 以后嘅日子点算？咁、嗯、你而家自己有冇做生涯规划嘅咧？
0: 冇，
1: 冇嘅。你但嗱，好简单一个问题，你应该有试过作文噶？有冇作文就系我的梦想啊，我未来的职业啊嗰啲咁嘅嘢？
2: 我的志愿、啊，
1: 我的志愿嗰啲未作过。系咪啊？咁但系你自己有冇谂咧？有冇谂过啊？大个咗之后想做啲乜嘢咁样啊？
0: 有。
1: 咁你想做啲乜嘢？
0: 警察或者军人。
1: 想、哦、警察或者军人？点解咁 hardcore 嘅咧？
2: 女警察。
1: 点解咧？点解会想做？点解会想做警察或者军人咧？
2: 你唔怕晒啊？
1: 系咯，会晒黑噶喎。系咯，唔靓。
0: 我本来就好黑。
2: 你
1: 点会啊？
2: 唔系啊，其实你好白、啊，
1: 白雪雪咁样喺度话，本来就好黑、啊。
2: 系咯，妈咪有冇帮你搽防晒嗰啲噶？平时
1: 系咧，
2: 冇
1: 嘅。咁你唔怕黑啦？咁你怕唔怕辛苦啊？好辛苦噶、啊，要做好多，要做好多掌上压啊，运动啊，又要即系例如警察咁样，佢要孭住好重嘅嘢嚟到行。
0: 如果我中意嘅话，我就唔怕。
1: 咁你点解会中意咧？有乜原因呢？着嗰套衫好靓定系点咧？
2: 好有型咁样啊！
0: 可以保卫国家
1: 哦，
2: 有使命感啊！
1: 即系你觉得保卫国家呢样嘢好有型系咪啊？即系或者系帮到市民，你觉得呢样嘢好有型系咪？
2: 佢有一颗使命的心啊！只好爸爸，
1: 我开头以为系佢觉得啲制服好靓，
2: 系啊，我都以为系。
1: 哇！佢哋套
2: 我哋太肤浅，
1: 佢哋套 suit 真系靓啊！顶帽又靓，哎哟，嗰啲章又靓，我最中意膊头嗰啲一条条嗰啲噶啦，越多越好。
2: 有粒星嗰啲章，
1: 开头以为系咁添，肤浅咗 ，sorry。OK， 所以其实呢个系有冇话几时开始有呢个想法噶？
0: 嗯，五六岁，
1: 五六岁嘅时候已经有啦。哇！
2: 咁你平时会唔会真系见到有啲婆婆过马路，可能拐下拐下，你都会扶下佢咁样嗰啲噶？
1: 帮下手先。
0: 有帮过有啲人，
1: 搬嘢，OK， 哇，咁你会唔会而家开始就已经要去操体能啊嗰啲咁样嘅？因为佢哋考试真系其中一个环节就系体能，
0: 有打篮球，
1: 有打篮球，所以锻炼下咁样 ，OK， 哇，系都真系预早准备定咁样，
2: 系咯，好犀利哦，
1: 犀利犀利，好啦，我哋
2: 真系要靠佢噶啦，
1: 两位四年班嘅同学仔，一个系野外求生，一个咧就系生涯

0: 规划，果然系估佢唔到。
1: 系咧，到我呢边啊，又系点样呢？我呢边两个咧就系即将升中一嘅，系啦，佢哋就话系今日系最后一次着小学校服噶啦，
0: 系辛苦你哋啊，
1: 系啦，系咪啊？咁啊，不如问下阿黎斯先啦。阿黎斯就系你希望将来如果可以嘅话，加入啲乜嘢范畴嘅嘢落到去你哋学习嘅恒常班里面？
2: 我想加入甜品课程。
1: 啊，恒常课程系甜品，点解啊？
2: 因为我想大家都可以一起整甜品。
1: 你好中意食甜品嘅、啊？你中意食咩
2: ？Tiramisu。
1: 哇、哦，咁你识唔识整啊？整过。
2: 整过。
1: 咁、哦、你仲整过啲咩啊？
2: 紙杯蛋糕，跟住戚風蛋糕，仲有啲嗰啲好普通嗰啲布丁咯。
1: 哦，咁嗰啲嘅甜品咧，係屋企人同你一齊教你啊，定係還是你特登去出去學嗰啲甜品班咁樣？
2: 我媽媽教我整。
1: 哦，你媽咪都中意食甜品嘅，所以
2: 唔係我媽媽唔中意食甜品，但係佢中意整甜品。
0: 嚇、啊！即係佢係唔食嘅。
2: 佢唔食
0: 嘅，即整完就净系俾你哋食咁样。咁、
2: 啊、
0: 除咗你之外，屋企仲有边个会食噶？
2: 我爸爸。
0: 哦，爸爸系咪爸爸好中意啊？
2: 我同爸爸都中意。我哥哥就一般咯。
0: 一般系啲男仔嗰啲，即系佢系大个咗先至会中意
1: 嘅。咁我又想问一下啦，你咧就中意整甜品啊嘛？你想整甜品啊嘛？咁但系你有冇觉得边一个甜品系最难嘅咧？你整过咁多个甜品
2: ，OK？
1: 点解嘅？
2: 因为咧，你搓完佢个皮之后，你要雪啦，即系你要系咁搓完再雪，你要不断整咯，即系要整好多次，雪好多次，好麻烦。
1: 哦，步骤好多嘅。
0: 哦，系咁嘅咩？
1: 系啊，真系。
0: 我记得我细个有整过嘅，我整过整完即系搓完啲皮之后咧，搓完啲面粉之后咧，直接就攞去焗噶咯。
1: 啊
0: 唔系咁样嘅咩？
1: 嗱，我咧，Vicky 姐姐咧就系、是、试过咧，即系叉完个面团，要将佢变成好似一个长条形咁样先，再攞保鲜纸包住，放落个冰格雪一雪嘅，之后先切一块块，一个圆形一个圆形，摆喺个盘嗰度咧就放入焗炉嘅，系咪咁样咧？
2: 系
1: 啊，
0: 系啦，我而家呢啲而家呢款系咁样整嘅。我整嗰款真系唔使搞咁多嘢。
1: 咁但系咧，其实喺甜品里面咧，即系其实嗰啲嘅材料份量好重要噶嘛。咁、你又觉得即系对于数学系咪都可以喺当中系攞到个敏锐度咧？
2: 其实你有个榜就得噶啦。
0: 有个榜，又或者当去化学科咁学得唔得啊？
1: 系咯，
0: 因为你化学科做实验都系咁噶嘛。
1: 左沟右沟咁样，
0: 你迟啲会面对到噶啦。
1: 你要自己创造一个新甜品出嚟，就是要靠实验。
0: 系啊，
1: 你会唔会想自己去尝试下创造一个甜品出嚟呢？
2: 都可以嘅，但系希望唔好浪费咗啲食材咯。
0: 系，因为我哋嗰阵时上化学堂啊，有一个叫 crystallization 嘅东西，即系我哋整啲 crystal 啊，即系嗰啲结晶。跟住咧，个老师同我哋讲话系你啊，嗱，喺个量杯嗰度咧，你每五分钟定唔知每几多度咧，你就加。两 gram 咁样，跟住我哋嫌太麻烦啦，我哋就一嘢就车晒落去，
1: 跟住咧，
0: 跟住之后就嘣，跟住个老师即刻冲埋嚟，咩事？爆咗嘅，系啊，咁但系就系咁样咯，我哋就男仔真系做唔到呢啲咁微细嘅，即系等于头先你哋整曲奇嗰啲，吓又要卷又要雪又要雪又要卷又要卷又要雪咁话，
1: 系啊，但系喺当中就系可以学到有耐性咯，即系呢个性格耐性嘅性格，你都想即系同学仔可以喺甜品班里面学到嘅系咪啊？
0: 正啊，
1: 系嘅 ，OK， 好啊，跟住就到阿子维啦。
0: 子维，你系点情况咧？
3: 我系会想加一个叫做基本嘅运动应用嘅科学，系加呢一科咯。
0: 基本运动应用？
1: 点解咧？
3: 因为其实呢一科可以学到好多运动嘅嗰啲基本动作咯。因为有时自己都冇谂过咧，好似自己玩剑击嘅时候咧。原来后脚咧先曲咧收攻完步后脚先曲，原来系可以令个速度更加快咁学到呢啲动作，或者帮自己运动有帮助。
0: 哇！但系你系咪因为本身出去出面学过，所以你就会知道呢啲嘢，定系点样？点解你会知道呢一个科目咧？
3: 知道呢个科目，因为我剑击教练系大学学呢科。
0: 哦，
1: 佢系参加剑击嘅。
0: 哦，即系你系剑击队嘅成员嚟嘅。
1: 嗯，
0: 咁除咗呢、這个即系头先你提到嘅嗰个点样坐低又唔知点样。

0: 點樣向前又可以喐得快啲？仲有啲咩勁嘢係可以我哋平時都用到嘅咧？
1: 勁嘅係指劍擊嗰度定係啲乜嘢？
0: 即係例如有冇啲咩？即係嗱，你話運動基本嘛，因為我哋唔係個個都玩劍擊噶嘛。咁、
1: 啊、
0: 如果我就係純粹一個辦公室人咁樣翻到去又坐低喺張凳度，或者係平時普通行路想行快兩步咁樣，咁有冇話有啲咩姿勢我哋要留意咧，教練？
1: 如果讀呢科嘅時候，咪會知咯。
0: 好嘢啊！呢位教練，呢位教練真係咧，你冇俾錢上堂，你就想學嘢啊！你
1: 又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啦！
0: 啊，呢位方同學，你真係要咧小心啊！
1: 啊
0: 但你自己本身係好有興趣呢一個科目嘅嘢係咪？
1: 係啊，自己好有興趣運動嘅嘢咯，唔止劍擊，自己都有其他興趣嗰啲運動都會自己去玩。
2: 但係而家其實都有 PE 課程噶嘛？你覺得而家嘅
0: PE
2: 課程都唔夠？
1: 其实如果你 PE 课程你一定会学过咧，即系开合跳嗰啲动作咧，老师会教你噶嘛。但系跟唔跟系你自己一回事啊嘛。当你读你要考试嘅时候，你一定会学咯。
0: 哦，
2: 你哋而家 PE 课唔使考试嘅咩
0: ？PE 考
1: 要考试，但系都唔会考呢啲噶，开合跳
2: 哦，
0: 系啊，
2: 佢
0: 系
2: 会要难啲，你觉得？
1: 佢出成张纸俾你去自己背咗去噶。
0: 系，即系佢而家嗰种系真系学嗰个理论啊。
1: 系
0: 啊，佢学个理论点样利用即系
2: 大腿嘅边个肌肉令到你跑得快啲咁样。
0: 系啊，即系我哋点样唔会令到自己嗰个即系骨盘前倾啊嗰啲咁样嘅嘢，
2: 或者唔
0: 会令到呢啲啊，
2: 唔会令到啲肌肉受伤啊、拉伤啊咁样系咪啊？
0: 好夸张。
1: 其实如果你唔系，就算你唔系帮嗰样运动有进步都好，你都可以预防你自己受伤嘅。
2: 哎呀，好细心、啊
0: 嗯。其实系啊，但你自己系咪都会成日去 research 一啲相关嘅资讯去学噶？
1: 学嗰啲运动嗰啲嘅动作，
0: 系啊。
1: 唔会，我自己出去玩就算
0: 了。即系你都系要老师去提点你，先至会知多啲咁样嘅。
1: 所以我才会觉得学了会好一点，有时做完运动周身骨痛的。
0: OK， 那你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你觉得哇、哎、老师不说我真的不知道的？
1: 其他的发现、啊你很多时候你玩第一样运动的时候，你会为了自己觉得舒服会做那个动作、
2: 嗯、
1: 但是你后来原来发现是不正确，或者会令到你自己后来大个啲会受伤咁样，我觉得唔好咯，所以就想一开始学就学好啲咁，就唔使后屘自己再慢慢改啊，好辛苦又觉得好攰咁。
0: 哦，
2: 咁佢又真系好啱，
0: 佢真系好预，即系提前部署。
2: 系啊，因为我自己平时跑步咧，一开头跑嘅时候就系啱啱咧，阿子维咁讲啦，梗系用最舒服嘅步姿嚟对跑步啦，但系原来系唔啱嘅，会整伤我嘅肌肉，系啦。冇错啦，
0: 哇！呢边就生涯规划，
2: 系啦，
0: 啊，嗰边就身形规划，系啊，即系总之所有关于身体上面嘅形态嘅规划，
2: 无论系你会有苗条嘅身形啦，定系还是食完甜品会有一个肚腩嘅。
0: 我谂对于子维嚟讲，佢唔系想要苗唔苗条嘅，佢系纯粹唔想受伤，系、
2: 嗯、
0: 啊，即系苗唔苗条系另外一个课题啊吓，减重嘅
2: 又要另一个课题去学习，
0: 系另外一个课程嚟噶吓 ，OK， 系啊，佢只系需要学一啲即系基本嘅运动嘅一啲姿势上面点样去留意，点样去即系调整啊各样嘢。
2: 系，
0: 哇呢、這个真系估唔到，
2: 谂唔到嗬，犀利，
0: 真系谂唔到，系啊。但系我想知道会唔会你自己即系可能平时日常嗰啲即系坐姿啊嗰啲，你都会特别留意嘅，即系你唔想整亲啊嘛。咁可能例如我玩电话，我又唔会耷低个头啊嗰啲，咁会唔会有呢啲留意嘅？
1: 即系。自己多數都是做功課才會留意一陣，同埋我媽咪咧就會成日咧無啦啦開我房門就叫我坐直啲啊你，
2: 媽咪聽緊嘅喎，
0: 媽咪就係嗰個教練啦，係啊，
1: 係嘅，然後都冇乜機會撳電話噶啦，其實。
0: 哦、OK， 放心啦，你遲啲有噶啦，
1: 係啊，冇噶。
0: 唔会啦，你大个啦嘛，大个女你又要用
2: 升中啦，
0: 查功课系要 check 嘢，
2: 要做 group project 噶，我要联络同学噶，
0: 系啊，OK 嗱，咁我哋头先咧就咁听都犀利、嗯，一个就系即系野外求生啦，跟住一个就
2: 生
0: 涯规划啦，一个就系学整甜品啦，一个就系一啲运动嘅基本即系操作原理啦，
2: 嗯、
0: 喂，学嘅嘢都几全面喎，其实。即系你估唔到佢哋会有一个即系咁样嘅想法，即系话俾你知啊！我哋想咁样做、哦，我哋想学呢啲。

0: 咁样嘅嘢喎。
1: 我以为小女仔咧，小朋友多数咧都系啊加啲跳舞班啊，因为跳舞多数咧都系兴趣啊嘛，系咪喺兴趣班先会学到啊？咁学校少啲噶嘛。咁但系我冇谂过，我哋今日全女班竟然冇一个话要加入跳舞班作为一个恒常嘅课程咯。
0: 嗱，咁我哋咧转头就即系俾佢哋休息一阵啦，亦都俾佢哋谂一谂，睇下究竟即系之后落嚟咧，我哋咧要谂嘅嗰个部分系要点样做咧？就系讲紧嗱，佢哋而家拣咗一个佢哋好想加入噶啦，咁、如果要你揀一个，喂，真系唔得啊！加呢个真系搞唔掂，又或者系你会觉得，哇，大趋势系咪应该都要加即系 AI 相关嘅嘢咧？如果要学 AI 嘅话，你哋心里面有冇话啊？我想学 AI 嘅乜嘢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因为。我會覺得咧，即係其實都會有老師聽我哋嘅即係節目噶嘛，咁可能佢哋就會喺你哋嘅口中聽到一啲嘅即係原料，原來可以咁樣做喎，佢哋中意咁樣玩喎，咁可以咧將佢帶入去一個即係新嘅教學課程裡面都唔頂嘅，咁、所以係為後人去謀福利咧，咁所以你哋又諗清楚一間點講，即係邊啲嘢我唔想加，同埋即係如果真係要同一啲 AI 相關嘅課程嘅時候，你會想學啲乜嘢範疇嘅嘢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咧，會繼續同四位小嘉賓傾偈，大家千祈唔好走開啦～

0: 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的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之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亦都是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个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说，今次营救行动持续了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在已经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之下展开。翻嚟本港，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的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的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安排。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

0: 元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区员是我的代名词。
2: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3: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5: 逢星期一
6: 朝早8至10，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玩玩星期天，
8: 好意味，靓靓味，好想同你 share。
9: 回到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就系如果你去设计一个新学年嘅课程啊，你会想加啲乜嘢议题入去，乜嘢嘅题目入去咧？等大家都可以学下嘢咧。嗱，头先听到咧就系有野外求生啦，有生涯规划啦，有甜品课啦，有运动基础嘅即系姿势啊、动作啊嘅一啲课程可以去学习咁样啦。咁唔知道咧，即系会唔会话啊？对于佢哋嚟讲，有冇边啲课程哇？真系唔好。哇！千祈唔好加落去啦，好唔中意，
10: 或者要 cut 走啊，
9: 系或者系吓 cut 走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嘅。系啊，我谂升中嘅同学仔应该冇乜所谓 ，cut 咯，
10: 唔系噶，佢哋啱啱喺私底下倾咧，因为老师坐喺隔篱。
9: 哦，系咩？唔惊啦，佢今日
10: 你哋惊，
9: 佢今日叫做最后一日着小学校服啦嘛，系咪先？咁佢又即系下个礼拜二就已经升中啦嘛，
10: 系咧，
9: 好正啊，
10: 系啊，
9: 谂起都开心，由佢哋开始啦，不如，
10: 梗系好啦，咁啊，不如就子维开始先啊，有啲乜嘢课程系千祈唔好有，又或者唔想再有咁咧？
11: 我不想再有的是小学的图书堂、
9: 啊、图书堂为什么、啊、
11: 因为图书堂呢它其实它是只它会教你一些看书、啊、要怎样找样，但是其实我们本来就应该要自己找书，去到一个图书馆你本来就是要自己学识去找你自己想看的书，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要教呢？
9: 嗯 OK 即是你们的图书堂是要教你们去找书这样？
11: 系啊，唔知点解教呢啲教咗6年咯。
9: 吓，真的吗？
10: 果然是最后一日喺小学。
9: 感言啊，
10: 系啊。咁但系喺呢六年嘅里面，你喺图书堂就系唔开心嘅，觉得系会觉得闷啦，定系点样呢？
11: 系初初咧，我一入到嚟学校咧，其实揾有呢啲咁样嘅新嘅项目，对我新嘅科目，其实对我嚟讲系。好新咯，所以我会系有专心去听嘅。但系你一开始读，其实图书堂冇乜嘢可以讲噶嘛，佢纯粹就教你揾书，然后有时分享图书。但系你唔可以逼一个唔中意图书嘅人去上图书堂噶嘛。
9: OK， 咁但系你自己中唔中意睇书嘅先？
11: 我咧麻麻地啦，漫画嚟讲可以嘅，
9: 漫画嚟讲就 OK。但系学校系咪漫画嘅库存系唔足够呢？
11: 其实我冇上过学校个图书馆咁滞。
9: O、okay, K， 好，佢系中意出面嘅图书馆，或者系网上面嘅图书馆。
10: 系啦，
11: 唔支持网上面嗰啲。
9: 我唔支持网上面嗰啲。哦，即系嗰啲系唔系而家有咩可以用嗰啲咩电子书嗰啲咩？
11: 电子书对我嚟讲，其实我本来已经唔中意，唔系咁中意实体书。你仲叫我睇电子书？
10: 咁漫画点睇啊？
11: 漫画好少喺嗰啲电子平台有噶嘛。
10: 系，咁所以就要实体噶嘛，一本本嘅。
11: 图书馆有得借嘅，成人嗰啲。
9: 哦 ，OK， 即系都总有啲地方系有得借到，咁啊借到佢就会睇下啦。咁但系可能佢都比较中意，可能睇片多啲系咪啊？应该。
11: 屋企冇电话睇。
9: 对唔住啊，我唔应该问呢个问题。咁你平时
10: 中意剑击？
9: 你净系即系平时就真系专注喺剑击度系咪？
11: 又冇咁专注嘅。我谂即系对比我同一个剑社啲同学，我就唔系算嗰啲狂练习嗰啲咯。
9: O、okay, K， 你系属于天资聪敏型嘅。一点就明。
10: 打天才玻璃或者？
11: 梗系冇啦，
9: 梗系冇。
11: 俾人闹到咁样都可以咁样。

0: 好啦，
1: 好啦，总之就唔好有图书堂啦，
0: 唔好再咁唔开心啦。咁如果 AI 嗰方面，你又有啲咩睇法呢？即系如果 AI 嗰边要加啲嘢，或者系你想学啲边啲范畴嘅嘢咧？如果关于 AI 嘅，
2: 如果要即系要学使用 AI 嘅话，我觉得系又系一个冇必要嘅课程。
0: 哦，点解咧？
2: 其实咧，你揾 AI， 你打一啲唔识嘅嘢落去 AI 嗰度咧。AI 会俾你嘅回答都系嗰啲唔识嘅嘢，嗰堆唔识嘅嘢咯。
0: 系，
2: 即系譬如我唔识加减数，我问 AI 一条加减数，佢嘅步骤都系加减数，好复杂嘅加减数。
0: OK，
2: 咁所以你最后都系会睇唔明咯。
0: Oh.
2: 所以你都系要对嗰一科，你对你问嗰条问题有少少基础嘅知识，咁你先至可以问到佢更加进阶嘅嘢咯。
0: 咁但系阿女又要咁讲，即系你一起身就即系都要食啲嘢噶嘛，咁你唔可以话唔得，我唔中意空肚食嘢，
1: 所以我唔食嘢。
0: 系咯，咁你都要慢慢嚟嘅，我觉得慢慢试下，慢慢感受下啦。因为升中咧又系一个即系全新嘅体验，你会体验到全新嘅世界，即系感受到全新嘅嘢。咁啊，慢慢尝试下，即系大啖食唔到嘅细细啖，慢慢咀嚼下咯，试下感受下咯。
1: 同埋 AI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而家 AI 咧都真系好犀利噶啦，即系譬如系剪片方面嘅 AI 啦，又或者系煮餸方面嘅 AI 啦，甚至乎最近有冇睇到 AI 机械人嘅运动会啊？你啱啱话中意运动噶嘛，你就可以睇下，究竟喺机械人 AI 方面嘅佢哋嘅运动会，佢哋可以四乘一百系跑成点咧？嗰啲成绩咁样
2: 有睇嘅，
1: 系咪有睇嘅都？
0: 问 AI 诶，点样先至可以唔寒背啊？做啲咩动作啊？咁样咁都可以揾佢帮下手嘅。
1: 系
0: 啊。OK， 咁我哋又问下。阿黎斯啦，
1: 黎斯，
0: 你
1: 有啲乜嘢课程
0: 想加啲咩落去呢？
3: 我希望可以 cut 走翻电脑堂，
1: 唔要电脑堂，
0: 点解
1: 咧？
3: 因为电脑堂即系特别系编程啦，即系基本上六年每一年都系最大部分时间都系学编程啦。
0: 系，
3: 跟住我上堂就乜嘢都听唔明咯。
0: 哦，因为你觉得好深系咪啊？定系点样啊？定系冇兴趣？
3: 唔系，即系如果。即系譬如一至四年班系学 Scratch 啦，我觉得好简单啦，仲觉得自己系电脑天才。即系咧，堂堂咧
1: 识嘅嘢，真系觉得唔中意啦。
3: 我觉得自己好劲啊，电脑
1: 好可爱。
0: 咁点解去到五年班唔同咗咧？
3: 因为佢转咗第二个编程嘅 App 啦，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但系总之就好困难咯，冇得即系譬如一个嘅程式嗰啲嘢啦。冇得重複使用，咁佢要特登去開第二個再整，即係譬如話當乜嘢乜嘢呼叫完成之後咧，就要轉去另外一個畫面，因為好難咯，乜都聽唔明。
0: 哦，咁但係呢一個係普遍同學仔都唔明啊，定還是係屬於你自己個人？哎，我都係我自己都係搞唔掂。
3: 唔係啊，我有幾個同學都唔明啊。
1: 子維明唔明啊？
2: 其实我唔明
0: 嘅。原来系普遍大家都系唔明白。咁点算啊？咁考试嗰阵时咪
3: 抄隔篱嗰个人。
0: 吓？哦，即系呢个唔系话真系纸本考试嘅，即系可能大家一齐参考成个 model 点样处理嗰啲咁样嘅处理系咪？
3: 系啊，跟住咪偷睇隔篱嗰个咯。
0: 哦，唔做得咁嘅，我觉得系啊，大家互相问一下，即系参考一下啦，学下学习下咁样啦，分享咁样咯。
1: 又或者真系唔明嘅时候，就再问老师咯。我相信老师都愿意解答。
0: 但又真嘅，即系唔系所有嘅科目都啱晒所有人系真，即系总会有人，例如你而家讲紧都有人数学叻啲。有人即系可能英文叻啲，即系一定会有咁样嘅分别噶啦。每个人十只手指有长短，系咪先？每一个人都唔一样。
1: 嗯，
0: 系啊，即系喺阿黎斯嘅角度嚟讲，佢就觉得呢一个嘅编程嘅 system 唔啱佢。
1: 嗯，
0: 系啊，唔紧要啊，咪揾个啱自己嘅咯。系啊，
1: 学
0: 一样啱自己嘅嘢咯。
1: 系咯，
0: 系啊。咁但系即系对于 AI 嚟讲，你会唔会系完全抗拒定系点样咧？
3: 我唔会话好抗拒嘅，但系即系如果可以唔使用，我就会特登去用咯。
0: 嗯、
3: 不过你叫我用嘅话，我都可以试下，因为你就咁你录音即系语音输入，你同佢讲一句啊，帮我做呢一题，跟住就搞掂咯。
0: O、okay, K， 即系解决一啲即系即时嘅问题。
3: 系、啊，
0: 但系有冇谂过将 A I 用喺甜品嘅世界呢？
3: 冇。
0: 冇谂过，系啊，有冇谂过可以问佢？诶、哎，帮我搜罗晒全世界所有 tiramisu 嘅食谱，系啊，究竟乜嘢地方嘅人中意食？

0: 啲乜嘢类型嘅 tiramisu， 佢哋嘅分别系点样？可唔可以问佢呢啲问题，即系从而可以丰富你对 tiramisu 嘅认识咁样咧？
1: 应该可以问下佢，我今日试下问下。
0: 你系咪都好奇啊？开始，即系会唔会谂下？诶，究竟 tiramisu 摆喺乜嘢嘅温度底下，又会出现一种点样嘅状况咧？咁你呢啲好难自己一个人做晒噶嘛？咁你梗系问 AI 啦，呢啲位。

0: 但系如果系嗰啲关于咩剪片啊，就冇兴趣咯。
1: O、okay, K， 即系可能其他用途嗰啲，佢就冇乜 feel 啦。系啊，纯粹可能真系自己有兴趣嘅范畴，有兴趣嘅世界。咁你大个会唔会有兴趣做甜品师咧？
0: 冇。
1: 冇，咁你又想做啲乜嘢？大个有冇谂过？
0: 医生。
1: 想做
2: 医
1: 生啊？
2: 生
1: 哦，点解咧？点解会想做医生咧？
0: 因为我想赚好多钱。
1: O、okay? K。
3: 目标
1: 好嘢，
3: 佢哋啲笑声都系几开心，笑到
1: 赚你觉得做医生就赚到好多钱嘅，
0: 系啊，
1: 但
0: 系
1: 医生好
0: 辛
1: 苦噶，
0: 唔紧要啦，我而家都好辛苦，
2: 但系做医生要 on call 36小时，又要读好多书噶，
0: 唔紧要啊，
2: 都唔紧要 ，OK，
1: 系啊，医生唔使编程嘅，系啊，系啊。医生 OK， 医生
4: 但
1: 系
4: 都要用电脑。
1: 医生要用电脑，但系医生即系可能佢系想做咩咯？做外科咯，
3: 系
1: 专门系
3: 诶，
1: 即系唔系做嗰啲开刀嗰啲啊？系啊，即系可能做开刀医生咁样，咁啊唔使对住部电脑咁多咯，
3: 系
1: 都系对住人噶嘛，
3: 系咪啊？
0: 系啊。
1: O K， 估你哋唔得，
3: 系
1: 好，我哋啊嚟到阿子邑嗰度啦。你嘅情况系点嘅咧？有冇边啲你唔想要？
4: 我想吸走数学堂。
1: 数学堂，哦，你就系怕数学嘅朋友啦。点解咁怕数学呢？
2: 系咪怕分子母子？
4: 唔系，我有好多数学题都唔明。
1: 啊，数学题唔明。
4: 有时计算嘅时候，老师讲紧。然后佢写嘅嗰个数我都唔知喺边度出嚟。
1: 哦，你唔知喺边度出嚟、？OK， 即系总之计下计，点解会突然间多一个四嘅嗰啲啊？
2: 唔明白个原理咯，应该。
1: OK， 咁但系如果即系数学或者计数呢样嘢叻，可以即系报效到国家，你点睇？我哋中国需要大量嘅数学人才，你点睇？
2: 会唔会俾心机学习？
1: 系啊，会唔会即刻？可唔可以即刻有兴趣咗？
4: 可能。
1: 可能系咪啊？你咪你试下转个角度，有时候
3: 令到你会有兴趣咧。
1: 唔系即系各位年轻嘅同学仔，真系有时候啲嘢要转个角度啊！即系唔会话人生所有嘢都一定系你中意。
3: 系。
1: 咁如果面对住一啲你唔中意嘅时候，拧一拧佢，会唔会可以有兴趣翻少少咧？系啊，嗱，好坦白嘅，即系做警察又好，做军人都好，佢哋都要识少少数学嘅，系啊。
4: 而且我记得学数学嘅时候，我就要吸食所有脑细胞。
1: 即系用晒所有嘅脑细胞，用晒所有。咁、你电脑嗰啲有冇兴趣嘅咧？
4: 电脑少少，
1: 电脑
4: 打机有，
1: 打机有兴趣，
4: 或者睇片。
1: 睇片有兴趣 ，OK， 即系总之娱乐嗰个方向就 OK 嘅，但系要用你个脑嗰啲 RAM 你就唔得啦。就哇用到我的脑都冇力啦，已经攰啦，咁样你就唔 OK 啦。咁、但系你咩科系劲嘅咧？系咪英文科啊，或者中文科嗰啲你就劲啲？最劲系边一科？
4: 主科咩？
1: 系啊，最劲系边一科啊？
2: 系咩科咧？
4: 我谂中文或者英文。
1: 中文英文，所以你觉得嗰啲就好轻松啦。诶 ，OK 啦，记啲字典咩写容易啦。但系点解会多咗个四字嘅？
2: 但系咧，数学咧可以将佢想象为系啲解难题，即系我哋譬如你话啊，做军人做警察都好，可能有阵时要查案件嘅，你就当嗰条数系查案件咁样，
1: 得唔得？
2: 点解到最后个答案系十嘅咧？
1: 系
2: 可能咁样你又中意咗数学啦？
1: 妙谈寻空
2: 系
1: 得唔得咧？
2: 可以试下，
4: 应该
1: 同埋唔系啊？同埋咧，因为咧。即係好坦白嘅，你想做即係警察咁樣啊？警察有商業罪案調查科咁樣，商業罪案係點樣啊？即係全部都係啲數字上面作案，係啊，
4: 不過可以用計算機，
1: 唔係可以用計數機，你都要識撳先得㗎。你唔會撳我，點解又多咗個四字咁樣？咁你解唔到啊？你搞唔掂啊？你都要識嗰個數學咯。即係所以即係子豪爸爸純粹想提醒你一樣嘢，就係當你好想做一樣嘢，你例如可能我好想做警察咁計。咁你都要諗下，究竟我要行幾多個 step 我先至去到嗰個位呢？原來其中有個 step 係有一啲嘢我唔鍾意嘅，咁係咪我都可以克服佢呢？如果可以嘅話，你咪會做得到囉。但如果你唔可以嘅話，你就會 kick 咗喺嗰度㗎喎。 系咪先？即系例如，哦、我好想即系加入警队咁样，但系哇，我要入去商业罪案调查科，唔得，我数学系唔合格噶。

0: 咁样，咁你上司叫你，你查案啦，跟住之后将所有嘅 file 摆喺你台头，诶、哎，你帮我睇晒呢啲数簿去啦，咁样，哦，点算啊？你会不停喺度问自己，点解啊？我点解要喺度加减乘除嘅？咁样，
1: 系啊，
0: 搞唔掂，你要克服我有啲嘢，得唔得？可唔可以啊？
1: 嗯，
0: 为咗我哋
1: 加油，
0: 香港，为咗我哋祖国。
1: 可以，
0: 好唔好啊？交俾你啊，即系俾心机克服佢啊！而家四年班啲数学都仲容易，系啊，慢慢搞掂佢，因为越嚟越深啊！你问下啲姐姐就知啊，系咪啊？啲数学系咪越嚟越深啊？
2: 系啊，
1: 系
0: 啊，系啊，多谢你哋嘅配合，系啊，好，系啊，真系你咯，最尾嘅荣迪啦，你咧，你又点睇啊？
3: 我唔想加视野堂，
0: 视艺啊。
3: 视
0: 艺点解唔想加视艺嘅？
3: 因为咧想同用啲油粉彩去画啲画，之后咧可能油粉彩整到手啊，整到个山好多
0: 好
3: 多。
0: 污糟哦，即系你唔中意污糟啫系嘛？
3: 唔系唔中意污糟，但系咧
2: 清洁好麻烦。
3: 系啊。
0: 哦，咁、哦、如果用嗰啲平板电脑嚟画咧，冇可能整污糟啦噶。
3: 但系有啲笔好粗嘅话，都画唔好。
0: 哦，即系、哦、OK， 即系可能佢觉得系用平板电脑嘅话，啲笔好粗又画得唔靓，又真系要实体咁画、哦，但系实体咁画又容易整污糟。
2: 哦
0: ，OK， 所以你就麻麻地，你唔中意画画嗰啲嘅，
3: 唔中意，
0: 唔中意。咁、哦、你平时兴趣系做啲咩噶？
3: 运动，
0: 运动啊！咁你嘅运动系中意玩咩运动噶？
3: 乒乓球，
0: 乒乓波啊！哦，
2: 双打定单打？
3: 单打，
0: 横拍定正拍？
3: 正。
0: 直拍 ，OK， 哇，系真系有研究咁样、啊。有冇参加比赛噶？
3: 冇，因为四年班先可以参加。
0: 哦，即系今年可以开始可以参加咯，即系有机会可以代表学校去比赛咁样，系咪啊 ？OK，
2: 加油啊！不过咧，其实视觉艺术除咗画画之外咧，仲包含好多嘢嘅，就系、是、譬如你而家攞紧嘅水樽，嗯、究竟呢个水樽嗰个人设计出嚟，点解嗰个手握位会系凹咗一凹嘅咧？系方便大家去，可能就系更加容易啲拎住个水樽嘅。其实呢个咧都系视觉艺术科里面要学嘅嘢嚟嘅。
0: 嗯，但系嗱，即系视觉艺术，可能你就会觉得啊，即系有啲会整污糟啊，嗰样嘢咁样啦，咁、嗯、可能冇乜太大嘅兴趣，未必想学啦。咁但系如果 AI 咧 ，AI 嗰方面，你会唔会有啲乜嘢系想即系学嘅咧
3: ？AI 我都唔系好中意，
0: 唔系好中意 AI， 或者系会唔会唔系太清楚究竟佢喺度玩嘅啲乜嘢？
3: 因为咧 AI 咧，好似俾佢改啲作业，但系佢都改唔到，
0: 即系佢改唔到，改唔啱，
3: 系啊，
0: 或者佢会改错，
3: 同埋佢话佢唔知呢个咩，
0: 吓佢唔知呢个系乜嘢 ？OK， 佢会唔会其实知道你系想问我答案？
2: 佢特登唔话你知，
0: 我唔知，想我帮你做功课，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咁咧？
3: 就系我写完之后拍俾佢
0: 哦，即系你写完俾佢睇睇，特帮你改咁样系咪啊？
3: 系
0: 你写系中文定系乜嘢？
3: 数学
0: 啊，都系数学，
2: 哦、又系数学，
0: 你都系好怕数学嘅。
3: 唔系
0: 哦，你唔怕嘅、哦，你数学好劲嘅。
3: 嗯，都唔系好劲，
0: 唔系好劲，长期100分啫，咁样系咪啊？唔系嘅，
3: 唔系。
0: OK， 咁、哦、你就影俾佢睇，跟住之后就问佢啊，我做得啱唔啱啊？咁样。
3: 系。
0: 但系呢个动作系老师教你哋咁样用，定还是系你自己想 confirm 自己嘅答案啱，所以你這樣
3: 用？因为咧嗰作业唔系学校作业，系我妈咪字俾我嘅。
0: 嗰啲暑期作业系咪啊？
3: 唔、
0: 哦、
3: 系。
0: 哦 ，OK， 即系另外嘅啲
2: 补
0: 充
2: 年
0: 假。嗯，咁所以你就想 confirm 啱定系错之后先交俾妈咪。哦、
2: 可能佢知道你系问佢答案，
0: 系，但系嗱，即系我问额外问多少少啊？你哋而家会用 AI 嚟做啲乜嘢，或者系你会即系接触佢嘅时间，你会接触嚟做啲乜嘢？嗱，头先阿荣迪又讲咗，佢会可能尝试帮佢睇下啲功课啱定系错啦。阿子泣，你有冇噶？有冇用噶？
4: 有
0: 用，你用嚟做乜嘢噶？
4: 嗯，睇错题，但系佢会印错个题、
0: 嗯，
4: 变成其他题。个答案
0: ，OK，
4: 有时都会睇片或者打机咯。
0: 哦、oh, ，OK， oh. 即系可能都会透过佢嚟到去即系帮一帮自己。
4: 有时有一个暑假作业要写运动报告，我就会查一下。
0: 系、oh. ，OK， 即系都有应用
2: 上面啦，
0: 系
2: 咪啊？
0: 咁啊，阿丽丝咧，丽丝你又会点样用噶？会唔会用噶自己
2: AI？
5: 有时会咯。
0: 会用嚟做咩噶？
5: 我唔识做，咪问下佢咯。
0: 哦，即系问佢都系功课上嚟。

0: OK，
1: 系啊。紫薇咧，系咪都系功课啊？
2: 大部分都是功課啦，因為很多功課都不識，尤其是今年的暑期作業咯。
0: 哦 ，OK， 即係深嗰啲嘢就問佢，叫佢幫手教，係啊。不過就即係呢個大趨勢嚟噶啦，佢哋都即係 must 要面對，must 要經歷，係啊。同頭先講嘅嘢好雷近嘅，就係你有啲嘢想做，你有個目標，例如可能你想簡單啲啊，我想買個靚啲嘅筆盒，係咪先？咁你都要儲錢㗎，係啊，或者係你都要翻去問下屋企人㗎。咁有啲嘢可能你未必想，即係我未必想同大人講，我想買個筆盒。咁但係你要克服呢個難關，你先至可以買到你嗰個筆盒。即係有啲嘢係要咁樣咯。咁但係就即係慢慢經歷啦，慢慢體驗啦。係啊，咁但係就即係頭先你哋提到嘅意見咧，希望學校咧都會聽得到，就可以喎，可以咁樣玩喎，可以咁樣去經歷喎，咁樣咁啊可以即係令到啲同學仔都有一啲特別嘅體驗，可以喺學校裡面感受到啦。咁今日咧多謝曬四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1: 多謝曬。
0: 咁啊祝你有個愉快嘅新學年咧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一共造成十六人遇难，五百四十六人失踪。当局排查出二百六十一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廿三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

0: 22,426 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之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都是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话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由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收音 ready，
6: 镜头 ready，
7: 演员 ready，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
11: 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成语是开心的。
12: 嚟到玩玩四个字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要估嘅呢一个四字成语咧，
13: 系
12: 啊，佢个意思咧系咁讲嘅，即系比喻咧，如果谣言咧好多人讲啊，好多人不停咁重复嘅话咧，

0: 好容易你就会信以为真嘅。
1: 系
0: 系啊，有冇啲咩想法？
1: 信以为真
0: 系啊，即系你会即系听得多啊，就算嗰样嘢系假都好啦，你都会觉得系真系啊。即系例如举个例子，好简单嘅啫，即系就话啊，其实咧我哋电台系可以停到直升机嘅。系啊，我哋电台个天台嗰度系有直升机嘅，即系当一个人讲，你未必会信。
1: 嗯、
0: 但如果好多人咧，即系走埋嚟同阿 Vicky 你讲，哇，我即系上面真系有部直升机啊，咁样，咁你就系啊，真系有啊，你冇见过啊，但系你好信系有嘅咁啊。有冇咩印象？即系有边个四字成语系曾经出现过一啲好类似嘅咁嘅情景嘅咧？
1: 有个信字嘅四个字里面，有冇？
0: 冇。
1: 有冇女面？
0: 有数字嘅，系有数字嘅，系啦。
1: 数字嘅，有个一字。
0: 冇嘅。好啦，我哋开始讲个古仔。嗱，嗰个古仔咧，其实就系喺《战国策魏策二》嘅里面嘅。咁啊，讲紧战国时代啦。咁啊，各国咧，咁就有一啲即系互相讨伐嘅情况啦。战国时代啊嘛，系咪先？咁其实咧，往往咧就令到个国势啊，各样嘢咧都唔系咁好啦，民不聊生啦。有时候咧，有啲国家咧，为免即系唔会长期战争咧，佢哋就会签订一啲嘅即系和约啊，即系一啲和谈嘅一啲嘅条约咁样啦。咁就啊，互相结盟。我哋咧就唔会再攻打对方啦，亦都为咗咧要表示咧，即系呢一个嘅承诺系可信咧，会将自己国家嘅太子咧送去人哋嘅国家嗰度做人质嘅。
1: 哦，
0: 系啦，以前系会咁样做嘅，即系话你又捉住我哋太子，我又捉住你哋太子，咁你梗系唔会乱嚟啦嘛，系咪先？咁即系以前系兴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嚟到去，即系叫做平定嗰个战争啦。咁又或者系叫做令到两国之间系可以和平啲。咁除咗呢啲之外，另外仲有啲和亲啦，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就系、是、啊个郡主要嫁去翻邦啦，咁样就会有呢一种嘅操作嘅。咁、而呢一个嘅操作咧，就系发生喺魏国嗰度。咁当魏国咧要将阿太子咧送去赵国做人质嘅时候咧，魏王咧仲派咗阿大臣阿庞冲咧系一齐同行啊。咁啊，庞冲咧又知道咧，哎呀，朝廷上面咧有好多人咧都唔中意自己啊。会重伤自己，佢知道咧，如果今次去赵国咧，即系都唔知道几时翻啦，亦都唔知道翻嚟嘅时间咧，会唔会啊魏王咧会相信咗呢啲嘅谣言啊？咁所以咧，佢就会觉得，哎呀，不如临行之前咧，我就同阿魏王倾下偈啦，同佢分享下道理咧，咁，咁佢就同阿大王讲啦，阿大王，如果咧我话俾你知啊。即系喺条街度啊，出现咗一只庞然巨物，一只大动物啦，好大只嗰啲猛兽啊！阿大王你信唔信啊？咁啊，魏王话：，梗系唔信啦！你讲我要信咩？咁啊，庞冲咧继续讲啦。咁如果有第二个人话俾你知啊，个街上面又出现咗一啲猛兽咯，大王你又点睇啊？咁啊，魏王咧就话。咁可能我会开始諗下啦，半信半疑啦，咁。咁庞冲就继续问啦，如果有第三个人话俾你知喺条街度真係出现咗一隻即係猛兽嘅时候，啊大王你又点睇呀咁。咁魏王就话啦，哎咁冇计啦，我要信啦咁。
1: 哦，我知啦。
0: 诶系咩呢？
1: 老虎。
0: 老虎系咩老虎呢？
1: 系咪
0: 系系系。嗰、那个成语系咩呢？
1: 好似系我但我唔记得咗个数字啊！你啱啱讲多次，你啱个故事最后系咪三啊？
0: 出系系三系三
1: 三人
0: 三人咩咧？
1: 三人三人变虎，
0: 三人咩咩虎咧？系啦，差一个字嘅啫。
1: 三人当虎，
0: 你谂清楚先好答。我怀疑啊，我哋监制听完之后咧，有少少担心啦。OK， 嗱唔紧要，继续讲。咁跟住咧，即系当发现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咁阿庞冲咧就同佢讲啦。佢话阿大王，其实咧我点解要同你讲呢一番说话咧？就系话今次我去赵国咧，一定咧会有好多人趁我唔喺度嘅时候咧，会喺大王你面前咧就讲我嘅坏话，话我嘅不是。啊！大王，你千祈咧要明察秋毫啊，唔好俾嗰啲人蒙骗到你啊！咁咁啊，魏王咧就答应咗阿庞冲啦，就话 O K 冇问题，你走咗之后咧，我都唔会听嗰啲人乱咁噏嘅。咁啊，点知咧？ 当庞冲一离开了魏国之

0: 后咧，真系有好多人走嚟讲佢坏话。阿魏王开头咧都仲记得嗰一个古仔嘅，即系关于市集上面嘅猛兽。咁但系咧，久而久之，即系时间一耐咧，内心咧都冇办法唔动摇啦。等到阿太子同埋阿庞冲咧翻到嚟之后咧，阿魏王咧就开始疏远庞冲啦，唔再重用佢啦。最尾三人咩苦咧，就成为咗。嗰一个嘅即系成语啦，嚟到提醒大家，原来三个人咧就可以变咗一只老虎出嚟噶啦，
1: 成为一只老虎，
0: 冇错啦，咁系三人
1: 成虎。
0: 哎呀，好嘢啊，好感动啊！我
1: 你知唔知咧？你开头讲嗰啲嘅时候咧，我个脑就系充斥住流言蜚语、流言蜚语、流言蜚语，我洗走唔到咧。有一个成语出嚟，我就洗走唔到。
0: 系 OK， 翻
1: 好彩有故事，
0: 好彩有故事，好。出入背后的这个的三人成虎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一直都是提醒大家，很多时候谣言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讲不中的、啊、两个人讲未必你好信，第三个人讲你就觉得哇真的、哦、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那只老虎呢？我们都真的要有这个明察秋毫的心来到去了解究竟事实的本质是怎样呢？是不是真的好像那些人这样说、啊、A 就真的 A,B 就真的 B 呢、嗯啊，要谂清楚，
1: 要自己 feel 下嘅。
0: 系啊，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资讯爆炸啊嘛，系咪先？唔系人讲你又要信嘅，系咪先？唔系我讲你又话系真嘅，系、嗯、咪？要睇多啲，听多啲，听多啲，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啱嘅啫。啊，啱唔啱先
1: ？Yeah， 啱。

0: 听个有烟听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如果身体是未被翻译的诗，那将这首诗搬上舞台又会是怎样的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以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和律动去诉说女性的故事。
4: 《以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在编舞和剧情上都有铺陈。身体如诗对创作团队来讲，就好像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像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魅力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3: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以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4: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很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乖巧、完美，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说不出来的痛，好像情感的创伤、身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这个作品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3: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号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影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讲到咧，要喺即系而家嘅翻学嘅时间加啲新嘅课程元素、，Vicky 姐姐，你有冇咩睇法？
3: 有啊，其实我有两样咧，觉得系需要加嘅。
2: 系
3: 第一样嘢咧，就觉得系天气嘅课程，有关天气
2: 系、
3: 哦。我觉得大家其实都需要学下究竟点样睇我哋嘅天气，甚至乎而家嘅天气越嚟越恶劣啦，系咪？我哋呢个暑假根本都枕住落雨咁样啦。我哋识唔识睇天文台，或者我哋喺天文台嗰个 app 里面，你识唔识睇啲风向啊？知唔知道啲雨喺边度落嚟系最受影响啊？喺、
2: 哦、
3: 东面嚟啊，西面嚟打嘅风系最受影响，即系呢啲咯。
2: Okay,
3: 我觉得系需要学嘅，
2: 即系啲天文学嘅嘢咯。
3: 系啦。
2: OK， 又未至于去到话即系嗰啲星啊，各样嘢，
3: 未去到观星嗰啲。
2: 即系其实都某程度上少少好似地理科会学嘅一啲相关嘅知识。
3: 系啦，同埋睇啲云啊，即系嗰啲彩虹云啊。
2: 系点解你会有兴趣睇，即系会学呢一方面嘅嘢咧？
3: 其实因为神光
2: 哦，
3: 因为做节目，以前细个真系唔会太过，因为我唔系修地理啊，
2: 系
3: 咁唔会接触呢一方面啊嘛。
2: 修地理都未必识睇，
3: 有机会啦，系啦。咁啊，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啊。原来学识咗，你识睇啲云，原来舆论云点解咁样，就会令到我知道，诶、咦，见到呢个舆论云，系唔系时候要翻屋企闩门啊、闩窗啊、收定啲衫啊，咁样系啦。可能喺天气上面嘅变化，诶、见到以前觉得个天空咧，诶、粉红色好靓、啊，咁啊真系梗系影相。
2: 打风
3: 啦，冇错啦，原来系会有大雨嘅嚟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就系有少少似啱啱阿永迪嗰个嘅求生嘅课程咁样嘅。咁、
2: okay,
3: 但系就对于我哋嘅天气系多啲嘅嘢。
2: 天气掌握，但系你会唔会系即系好天嘅时候就冇乜点理啊？通常都系落雨啊，就系、是、打风啊，嗰阵时先至会开始去即系追个天文台啊，有啲咩新嘢 update 先咁样咧？
3: 都会噶，但系如果你话好天嘅话，就真系少啲嘢咁好天啊嘛。
2: 嗯，好天唔理佢啦，
3: 好天唔理啦，
2: 净系做防晒就算啦。
3: 但系又会睇下啲湿度咯，即系记住，哎，原来今日湿咁样，咁好天湿度高嘅话、嗯，其实可能就会焗啲。咁如果你要出去跑步嘅时候，可能就会辛苦啲噶咯，咁样咯。
2: 系
3: 系啦，咁都系长大咗之后先对呢方面系啦有了解。但如果小小个开始的话呢，那就 perfect 了。
2: 是，不过小个真的
3: 是妈咪收衫了。
2: 即是甚少会理的小个、嗯、真的你问回可能小个的时候都只是会想就是啊，咦，今天会不会是红鱼呢？红鱼就可以放假了。耶，是啊，诶、欸、打风几时打即是可能只是想着这些东西。小个真的没什么智慧。

0: 去念嘅呢样嘢，
1: 净系觉得诶、哎，
0: 天文台话系就系噶啦，
1: 正咁样，净系谂呢样嘢。OK， 咁呢个系第一个，咁另外一个咧？
0: 第二个我觉得咧，反而系一啲新型体型管理，系、
1: 哦、
0: 啦，因为我觉得而家好多外卖平台出现咗啦，有好多家长都唔愿意煮啦，会系外卖就方便啊、简单啊，就算系啦，无饭主妇啦，无饭家庭啦，系咪？咁但系的而且确，原来当我哋食咗呢啲嘅外卖，你唔好睇呢一个人，诶行出嚟系个啊好瘦、好纤瘦，就等于佢健康咁、啊、样。咁、
1: 嗯、
0: 我觉得系健康方面入手，系咪就系、是？瘦就等于非常之好呢，就等于标准呢，咁佢肥少少又系咪等于过肥呢？我觉得呢一个系因为自己嘅健康着想，喺、嗯、体型啊，又或者体态方面啊，身体方面啊，
1: 又或者系
0: 学习一下，
1: 即系营养咯，营养学、嗯、或者系可能对个身体嘅了解唔系即系纯粹系学术性嘅了解，即系、嗯、哦呢、這个系肺，呢、這个系胃，唔系咁简单咯。即系可能啊要了解哦乜嘢系内脏脂肪啊，内脏、嗯、脂肪对人嘅影响究竟系点噶？咁即系可能呢啲好实用性嘅，
0: 食得均衡啲啊，咩嗰啲咯。
1: O K 喎，呢个几好。
0: 去、啊、由细去认识啊嘛，唔使等到大个先话啊，读营养科我先去了解咁样。咁、嗯、身体呢一啲嘢系由细开始嚟到去点样？你去到廿几岁有一个健康嘅体态咧，咁样咁，我觉得系需要教育嘅。
1: O K 呢个都实用，我觉得呢个都正，系、嗯、啊，因为我谂咗一个咧，我觉得更实用。
0: 系咩咧？
1: 家居维修。真心，我觉得
0: 点样批灰啊？
1: 有必要唔系？你唔好话冇话去到咁进阶嘅，即系我谂纯粹系好简单嘅，即系可能例如佢跳咗 fuse 啊，究竟我应该要点样检查啊？即系又或者系佢个即系佢部机坏咗，要可能个 fuse 断咗，点样换啊？又或者系啊，我点样转个墙啊咁？咁我觉得呢啲全部都系即系经验之谈、啊
0: 嗯，
1: 因为我曾经试过转墙转爆咗电线嘅，系、
0: 哦、
1: 啊，就系、是、因为唔识，
0: 唔知道条电线原来走呢个位咁样。
1: 系啦、啊，跟住一转落去嘅时候，即系我见咦，点解咁硬嘅呢个位？我心谂，哇！喺嗰个石屎真系硬啦！我心底里面纯粹系觉得个石屎好硬啫，点知原来系转到嗰啲铁喉啊！即系嗰啲铁头里面系装住电线嘅，我就继续系咁咪落去，系咁咪落去，跟住之后最尾就系一转穿咗之后咧，佢就扑一声跳咗掣，咁我都仲未知惊，我仲系觉得诶咩、哎、事
0: 啫，系咪啊？
1: 跳掣啫，做咩事啊？咁我拍翻着佢咁啊！
0: 我其实都几危险、
1: 啊，几危险啊！跟住我再嚟唔识啊嘛，因为嗰阵时唔识。跟住再嚟，跟住就系、是最尾先至发现，哇唔系、啊，我转穿咗个即系铁喉。转到啲电线咁样，咁我先知道原来哎出咗事。
0: 嗯，
1: 咁即场就即系问啲师傅啦，啲师傅话啊，你而家咁样即系喺里面嘅话好难搞嘅、哦。
0: 嗯，
1: 咁你唯有系即系叫做紧急救援，就系、是、用玻璃胶各样嘢接住封住晒佢咁样嘅啫，冇、嗯、得搞嘅、哦。如果唔系嘅话，即系你要成崩墙、全崩墙，要即系铲开佢嚟，再即系整嗰啲电线嗰啲，好复杂啊咁样。咁、
0: 嗯、
1: 我自从嗰次之后，我超有阴影。咁我每逢咧一遇到一啲即系可能装修啊、安装啊嗰啲师傅咧，佢哋会转墙绳啊嘛，我就会问佢哋。唔知道点样先可以避开啲电线唔会转到呢，我见你好潇洒喎，就咁转话转就转㗎喇，咁样。咁佢就教我点样睇呀，点样成。咁呢啲全部都系经验嚟㗎嘛。咁你大个啲嘅时候，你唔通真係转个墙挂幅画你都要搵个师傅上嚟帮你咩？咁、嗯、你都要自己諗方法去处理㗎，係咪先？咁所以我就觉得呢啲咁样嘅家居嘅一啲少少嘅保养呀、维修呀、更换呢样嗰样呀嗰啲。学识咗冇坏咯，
0: 都系唔好话转墙啦，再简单啲就系喺洗手间里面，嗯、假设个马桶真系塞咗，
1: 塞咗系啊，
0: 你知唔知道系继续揿个冲刺水嗰个位啊，即系俾佢继续泵水出嚟啊，定系还是你攞个泵要泵乜泵咧？
1: 系啊，即系要有啲嘢要学会啊，即系我觉得呢啲系生活上嘅一啲
0: 小知识，
1: 小知识咁样你基本上你生活你都一定用得到噶嘛、嗯，你都要学咯、啊，我觉得。同埋呢样嘢其实系越大个咧越冇人。即係去學啊，或者去識啊、嗯。即係例如我試過係因為即係反鎖咗房嗰度門， 咁跟住呢你反锁咗你又冇方法开啦。咁你亦都唔会走去搵人开锁㗎嘛。即係你觉得房嗰道门你搵人开锁使几百蚊你觉得好唔抵呀。咁最尾嘅解决方法係攞除

0: 咗啦，即係成個
1: 揼爛咗，
0: 揼爛咗佢，咁你個房就有個窿喺度，有個窿喺度。咁我好記得嗰陣時就係咁點算咧？咁我見就係嗰啲鎖都係嗰啲普通嗰啲鎖嚟啫，即係佢係任何鎖匙都即係插得入，但係就唔係條條鎖匙擰得到嗰一款咧。咁我就拎住嗰個揼爛咗嘅鎖就落去下面咯，問佢啊，我想問下係咪可以即係呢啲自己換都換到啊？好易啊，好簡單，你買一把呢啲一模一樣啊，你攞上去即係擺翻落去就得噶啦。咁跟翻個步驟點樣砌？咁呢啲都係一啲少少嘅小知識，係啊，即係你就好自然你要自己去解決，自己去處理，咁你就要學噶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好多生活上嘅家居嘢，我覺得由細開始慢慢學下咁樣累積少少咯。男仔女仔，我覺得都袋喺袋有用，冇問題咯。我覺得係啊，所以唔知道咧，會唔會即係喺嚟緊嘅即係新學年？
1: 可能会，
0: 又或者在未来的时间有机会会出现这些的课程呢、相当之期待，不过我们都没得读了。
1: 是你的女儿、
0: 是啊，等他们去读了，等他们去感受了，是啊，
1: 要的啦，
0: 受苦啊。OK， 那今天呢就是娃娃星期天来到这里，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的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的形式运作。警方话，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八点到夜晚10:30。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

0: 以作进一步安排。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关的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在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至7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芬兰总统斯图布话，唔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呢一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嘅决心系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和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的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源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同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 雇员喺

0: 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3: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7: 早晨啊，欢迎来到新生活啊！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新生活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早晨，早晨。今日咧嚟到8月30号星期日啦，系八月嘅最后一个星期天。咁啊，相信咧大家要翻学嘅话咧，都要收拾好心情，应该咧都准备下咧调节翻自己嗰个心态啦，同埋个生活习惯啊、睡眠嘅时钟等等啦。好快咧就踏入九月，对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一个新嘅开始，亦都系迎接住咧我哋2026年嘅第四季噶咯。时间咧真系过得好快，当时间过得好快嘅时候咧，唔知大家会唔会即系都好想有啲时间停下脚步落嚟咧，去回顾翻之前啊，甚至咧系怀旧一下。因为我发现咧，而家好多所谓嘅潮流咧，其实都系曾经兴过嘅嘢嚟嘅。嗱，无论系玩意又好啦，系衣着又好啦，都好似咧系曾经10几20年前都系我哋年轻嘅时候兴过嘅嘢，而家又再兴翻啦。譬如有啲咩咧，不如一齐数下。咁最近咧，近呢个零两个礼拜咧，喺社交平台见到好多人咧，都玩翻嗰啲闪石嘅贴纸啦，好似宝石咁样样嘅，好靓嘅，五颜六色，少少立体嘅。我记得嗰阵时细个玩贴纸咧，都好中意买呢啲宝石贴纸翻嚟贴喺咧我哋以前嗰啲 DC 仔啊，即系细细部嗰啲相机嗰度啦，去到装饰啦。咁啊，仲有咧贴喺我哋以前咧嗰啲手机壳度啦。咁你知道以前即系林林种种嘅手机款式又会换壳咁样噶嘛，咁啊自己又会贴啲贴纸上去啦，咁啊而家咧又兴翻呢啲闪石嘅贴纸。除此之外咧，喺衣着打扮上咧都有啲系跟翻以前啲潮流噶，咁啊譬如啲喇叭裤啦，咁啊见到有啲年轻人嗰啲裤链啊，即系有条链定住喺条牛仔裤出面嗰啲咧，系啊，以前我哋都即系读书嘅时候都兴过噶。仲有啲头夹啦，好大个嗰啲发夹咧，咁啊夹住啲音啊咁样咧，以前成日咧都去旺角中心嗰度买嘅放学。咁啊发现咧原来咧好多嘅玩意甚至系衣着。都是呢10多20年一个转咁一个 cycle 一个嘅复兴。咁而我发现呢，当呢啲嘢兴返嘅时候呢，大家亦都好雀跃咁样去到拥抱呢一股怀旧嘅热潮喎。原来人呢都真係几鍾意怀旧，而且有得解㗎喎，喺我哋嘅心理状态啦，点解我哋一讲返旧时嘅时候呢就会咁雀跃㗎呢？同埋好多人就话啦，你越鍾意讲返以前嘅嘢呢，就代表你呢即係上咗咁上下年纪啦。咁今日呢就同大家一起讲下点解我哋咁鍾意怀旧，又拎返啲嘢一起出嚟怀旧下，睇下你会唔会开心啲。第一首歌咧都怀旧一下啦，1978年噶啦，都系讲我哋要拥抱自己喜欢嘅生活。

怀旧又好，追新潮又好，总之咧，自己坚持自己喜欢嘅生活就 OK 啦。有 Billy Joel My Life。

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个怀旧啊，呢个钟头。首先讲下我哋怀旧嘅心理先啦。我相信咧，无论系70后、80后、90后，边一个年代都好啦，即系每个人嘅心目中咧，都有属于自己嘅黄金时代嘅。咁心理学同埋大数据嘅研究亦都有显示，怀旧唔单止系即系属于你嘅一个青春回忆，更加咧系现代人极其重要嘅心灵避风港嚟嘅。所以咧，好多嘢而家一翻炒做一啲怀旧嘅主题咧。

大家都会一窝蜂去到即系打卡啊，或者去感受翻啊，经历翻一下。原来咧，对于我哋心理上咧，都有一啲正面嘅影响噶。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嘅研究就发现啦，当人觉得孤独、焦虑，又或者系生活失控嘅时候咧，大脑就会自动调节旧记忆，就会咧将一啲旧嘅记忆咧涌翻出嚟。

全感咧系涌现翻出嚟。咁而神经科学研究亦都发现，人类大脑对13至到22岁听过嘅音乐记忆咧系最深刻嘅。咁即系我哋应该中学时期至到大学时期嘅时间啦，嗰十零年啦。因为呢个时期咧，大脑嘅前额叶同埋情感中枢发育系最旺盛嘅。我相信可能你第一次拍拖都系介乎喺嗰段时间。音乐就跟当时的一些第一体验，譬如初恋啊、毕业啊等等一些跟你很重要息息相关的事情联系埋一道深度去到绑定了。所以那阵时譬如13至到22岁听的歌，你现在哇一听返即刻很有感觉，同埋是朗朗上口的。所以咧，唔好怪自己话，唉，点解我越嚟越中意咧，即系怀旧啊，攞翻啲旧嘢出嚟讲，或者净系中意听旧歌。咁原来咧，都系可以话，即系帮我哋心灵排下毒啦，甚至系揾翻一啲嘅安全感，带我哋翻去一啲我哋曾经快乐嘅时刻当中。咁譬如头先咁样，我播嗰首歌1978年嘅，其实呢呢首 My Life 有嘅时候我就未出世㗎嘛。咁点解我又会咁鍾意呢啲歌，或者呢我甚至係鍾意旧阵时嘅一啲产物呢，譬如一啲好旧嘅展览，係关于呢可能40-50年代嘅士多啊，或者一啲旧香港嘅嘢，点解我哋会喜欢，亦都正正係点解啊而家呢一啲Y2K 世代或者后生仔啊 ，Gen Z 啊，系中意翻我哋以前 Y2K 嘅文化咧，因为咧有一个心理学嘅解释，就系话对自己从来未经历过嘅时代咧，亦都可以产生一种怀旧感嘅。即系话 Z 世代好沉迷90年代尾至到2000年代初嘅 Y2K 文化，鍾意嗰啲底片相机啊、黑胶唱片，正正咧就系呢一个嘅现象啦。根据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嘅大数据咧，去到讲黑胶唱片嘅销量近年咧已经超越咗传统嘅 CD， 而后生仔买黑胶咧唔单止就系为咗个音质啊，即系个音色啦。如果你咁讲嘅话，其实咧更加系寻求一种触摸得到嘅音乐实体感。因为咧到即系 Gen Z 可能佢哋听歌嘅时候，好多时咧就已经系电脑化咗，系档案化咗啦。而家咧真系可以即系实实在在揸喺手嗰度捉得到嘅。再更加咧就系佢哋可能系生于一个好多嘢都好完美啊，即系修图又可以执得好靓嘅时代，跟住咧就而家想反璞归真。其实有啲瑕疵都 OK 啊，带啲粗糙嘅低质嘅底片，有啲火粒感都 OK 啊，咁所以咧就转而又买翻一啲旧嘅数码相机啦。所以咧，有时走得太快，大家都会刹一刹滞，不如又将件事试下推倒重来啊！所以又变返去我哋旧阵时见到、摸到、睇到、听到嘅嘢。

0: 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来自刘德华的《十七岁》，这首歌咧已经是2003年的作品嚟噶啦。咁有阵时咧，可能怀旧社会的事物都唔及怀旧自己的经历嚟得更加咧有感受啊！啊，呢首歌咧正正就是当阵时2003年啊，用一个好直白的方法去到将十七岁啊刘德华入行入去呢一个参加艺员训练班的一个经历，去到29岁啦，攞到奖项，再到40岁咧一个成熟稳重的心路历程咧，就记录咗喺首歌嗰度。咁你当阵时一听嘅时候，再睇埋个 MV， 即係见到刘德华当阵时一啲旧嘅相片啦，即係作为佢歌迷或者佢嘅观众，即係同佢一齐去到怀旧下以前嘅经历呢，其实都有一丝感动喺度㗎喎。嗱，讲翻咧，头先我哋话听歌啦，咁我哋以前听歌有好多唔同嘅载体，咁到而家咧就发现嗰啲实体感咧都系被消失噶啦。虽然就话啊，大家想重温翻嗰种实体感咧，就会去买黑胶碟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就都真系数码化啦。我哋叫做啊喺晒啲电脑啊、电话里边，即系串流平台。但系以前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嗱，譬如Walkman 啦，一部嗰啲听 cassette 带嘅机啦。咁我仲记得咧，细个有一啲即系除咗 Walkman 之外咧，系有一啲好大嘅收音机，都可以系要嚟录音，摆部录音带喺里面可以去录音啦，亦都可以播歌嚟听嘅。跟住之后又有呢一个嘅 CD 机啦 ，Discman 啦，跟住有 MD 机啦。嗰阵时咧，每出一个呢一啲新嘅 device 咧，都会觉得哇，好潮啊，一定要追啊咁样。唔知当阵时大家有冇就系、是、每一次出一啲新歌新碟嘅时候咧，你都会去唱片铺嗰度即系睇下啊有咩碟出啊，个包装系点啊？因为以前咧即系除咗买啲歌嚟听，好紧要就系其实成个碟啊或者嗰个带嘅包装里面咧可能有 poster 送啦，跟住有时咧仲会有好多嘢送嘅，好多礼物啦，都系咁当然系个同个明星有关噶啦。跟住咧一路听嘅时候咧就会打开佢里面嗰本簿或者佢里面嗰啲个。

做歌詞冊啊，一路喺度睇，一路喺度跟住唱，咁啊，亦都有一啲好似寫真集咁樣樣，亦都會送啲相啊、postcard 啊，總之咧就好大盒嘅，我記得碟就可能一隻或者即係雙面就兩隻咁樣啦，但係咧就包到成盒書咁大盒嘅。咁嗰陣時咧就覺得喂抵買喎，好多嘢送喎，咁啊亦都咧即係好似好得到好多你喜歡歌手嘅一啲周邊咁樣啦。咁而嗰陣時咧，對於呢一啲嘅即係播歌嘅儀器啊，都真係珍而重之㗎。即係無論你話係cassette 帶嘅 Walkman 啦，即係要用個鉛筆嚟卷嗰個 cassette 咧，即係如果佢食咗帶咧，又要卷翻順佢啦。跟住然後咧，我記得 Discman 咧，即係成部好似薄夾麵包嗰啲薄餅機咁樣㗎嘛。哇！我仲攞一個好靚嘅擁套咧，去到包住呢部機先放落個背囊嗰度啊，去旅行。哇！即係好珍而重之，好愛石，好驚咧係刮花。当阵时咧去旅行嘅时候咧，就系、是、靠住一部 Discman 去到陪我搭啲长途车噶啦。而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当阵时一个好红嘅广告呢，就系、是、卖呢一部嘅 Discman， 而首广告歌就系呢一首红极一时嘅《放不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以来，投资回报可观，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 1.8% 的年率化通胀率。而越早开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複式效應帶來的裨益。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舉例，按2026年價格計算，一個2000年入職僱員，假設現時每個月收入大約22,000元，在2017年轉用懶人基金，並一直只是作強制性供款，推算到65歲可以累積大約221萬的強積金。如果退休之後透過購買終身年金，每個月獲得的定額收入有12,000至13,000元。同一個案，如果有投入相當於月入5%的自愿性供款，推算雇員65

0: 这个时候累积强积金将会增加大约五成，到有大约331万。如果买终身年金，每月定额收入就会达到18000至19000元。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区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由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至7分钟。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11，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7: 好，翻翻嚟啦！10:30之后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嚟到8月啦，最后一集嘅新生活啦，咁啊同大家咧去到用怀旧嚟到做主题，因为发现咧呢股怀旧嘅热潮咧都包裹住我哋生活好多唔同嘅部分，无论系饮食啦、衣着啦，甚至玩意啦等等咧，都好多好多咧都揾翻好多回忆同埋青春喺当中。咁不如今日咧就同大家怀旧下。

咁啊，头先半个钟咧讲咗好多系有关啲歌曲嘅嘢啦，同埋讲点解我哋心理上咧系觉得怀旧咁重要咧，因为都系俾到我哋一种嘅安全感。当我哋咧觉得焦虑啊或者孤独嘅时候咧，怀旧一下咧个心咧可能系会定啲嘅，因为同自己讲，原来以前咧我都曾经咧系有一段快乐嘅时光，系曾经咧被爱嘅等等。咁亦都咧解释咗点解我哋咁中意听旧歌啦，因为咧当阵时即系十零二十岁听嘅歌咧，系对于我哋嚟讲咧特别会深刻啲，因为我哋就系经历紧一啲即系人生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啦，好多嘅第一次咧都系喺嗰段时间发生，而我哋脑袋嘅一啲发育咧都系喺嗰段时间咧系即系发展得特别快啊，咁所以咧系特别会深刻啲嘅。咁我都想问你啦，你而家去唱 K 啊或者唱歌都好啦，你嘅飲歌系咪就系当阵时你十零廿岁最中意听嗰啲歌呢？我自己咧就未必系十零廿岁，但可能系廿零岁啦，即系唔系最新嘅歌啦，即系飲歌咧都真系以前可能系读大学嘅时候听嘅歌，因为嗰阵时系不停听，不停 repeat， 听完又听，听到咧系嗰阵时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写歌词或者抄歌词啊？因为好中意嗰首歌，跟住咧你就会抡嗰首歌嘅歌词，甚至咧嗰阵时如果即系再旧时啲远古啲嘅时代咧，即系冇话上网可以 print 到啲歌词嘅时候咧，你系会即系play 住嗰只碟，或者咧听住嗰首歌，跟住咧就一路 play， 跟住 pause 又停一停，跟住咧就抄低佢嗰句歌词，跟住抄完啲歌词咧就会摄喺自己嗰啲书啊，系啊，自己总之啲文具啊笔盒里面噶啦。同埋咧，以前咪我哋會有一啲即係社交嘅軟體嘅，即係ICQ 啊、MSN 啊嗰啲嘅。咁我哋都會將呢啲歌詞咧，即係擺上去喺我哋自己個名啊，或者嗰啲簡介 info 嗰度啊嘛。哇，好有情懷啊！呢啲係嘛？咁啊，讲咗咁多歌之外咧，我哋不如一阵间翻嚟嘅时间咧，就讲下其他啦。怀旧有好多唔同方面噶嘛，譬如饮食、嘢食、零食、小食呢一啲咧，其实味蕾上我哋嘅怀旧咧都有得解释噶。仲有就系啲玩意啦，话而家个个都玩爆旋陀螺，咪又系兴翻以前嘅。所以咧，好多大人玩啊，嗰阵时细个 miss 咗冇得玩啦，而家玩翻旧本啦。咁一阵间翻嚟咧，继续讲下唔同方面嘅一啲怀旧，睇下你又最中意边一样。带嚟有 DJ 怀旧金曲之夜。

如咧，我哋又讲下咧，即系味觉同埋嗅觉啊。因为大脑神经学就证实，嗅觉同埋味觉传递至大脑情感中枢，即系杏仁核同埋海马体嘅路径咧，就最直接。咁所以咧，经过呢两个嘅感觉，能够可以喺一秒之内咧就解锁封尘咗多年嘅一啲旧时嘅童年画面啊、青春嘅回忆啊咁。咁咧就解释到点解有阵时食到嗰阵味或者闻到嗰阵味咧，好似即刻带翻你去十几年前，甚至系细个嘅一啲片段当中。因为咧就真系非常之直接可以揾翻嗰啲画面啊吓。咁我自己咧觉得细个好怀念嘅小食有啲咩咧？有钵仔糕。个回忆就系嗰阵时细个婆婆咧成日都会喺一啲小店嗰度买钵仔糕啦，同埋白糖糕翻嚟咧俾我放学食嘅。咁所以而家咧一食翻嗰阵味咧，真系会有少少以前嘅片段，好似闪一闪过咁嘅。你哋又有冇呢啲属于你哋嘅回忆的味道呢？嗱，仲有即系可能细个小卖部咧，你日日放小息嘅时候都会冲落去买嘢食，而嗰啲嘢食咧未必而家喺条街度买得到，因为咧真系好似为小朋友度身订造咁样嘅。因为知道你哋零用钱唔多啦，咁所以咧可能有啲嘢咧就拆散嚟卖俾你嘅。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嗰间小学嘅小卖部咧，系有糯米饭卖嘅，系咪好犀利啊？嗰个小食部嘅姨姨咧，佢自己会煲一个糯米饭，即系煲一煲啦。咁当然系冬天嘅时候啦，跟住咧，然之后就会攞啲胶袋仔，即系可能滗一壳落去，咁可能几蚊鸡咁样，咁你咧就可以食到嗰几啖嘅糯米饭噶啦。而家咧食到冬天嘅糯米饭咧，我都会谂翻起嗰个嘅情景嘅，几有趣啊！喺学校可以食到呢个糯米饭。咁当然唔少得嘅就系一啲士多铺里面买嘅零食啦。咁我见因为而家咧嗰啲即系潮流兴怀旧咧，喺好多商场啊或者店铺都揾得翻啊，嗰啲戒指糖啦，一粒粒嗰啲汽水糖啦，有啲糖粉喺面嗰啲硬糖，一罐罐嗰啲糖啦，而家咧都揾得到嚟买。咁但系我就唔知道个味道系咪一样啦，因为佢再新出过，会唔会都系仲系嗰阵味咧？仲有就系眼镜糖啦，仲有支装汽水啦。咁我亦都好记得咧，好深刻就系细个嗰啲小食店咧，系会有一樽樽白色透明嘅马蹄啊，即系一支竹签串住马蹄，跟住咧好似浸住咗喺啲水嗰度咁样嘅。咁但系因为细个咧，我唔识欣赏马蹄呢种食物，咁我就冇食过啦。咁但系就成日经过即系买糖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哇咁大罂呢啲马蹄嘅咁样。唔知大家又有冇买过嚟食啦？而家真系好少见到有得咁样买嚟食啦。仲有嗰啲酸芒。

果啦，又系攞啲透明胶袋包住咁样一份份嘅，仲有当当糖啊，呢啲浓酥糖啊咁啦。因为买少见少嘅关系咧，可能而家如果真系喺街度见到有得卖咧，你都会想，唉，不如买翻嚟试一试，睇下系咪以前嘅味道啊！如果系嘅话咧，真系成个回忆翻晒嚟。仲想分享多一样嘅，就系细个咧有一样嘅怀旧美食咧，就叫做鸡髀包，唔知道你哋有冇食过啦？而家嗰间面包铺好似冇咗啦。佢咧系一只原只嘅鸡髀嚟噶，咁但系咧佢个鸡髀出面咧就有一阵包喺度嘅，好似肠仔包咁样，咁只不过佢里面条肠仔就换咗成只鸡髀。我好记得，好记得嗰阵时，哇！食一个咧已经系一个午餐咁饱噶啦，九蚊鸡嗰阵时嘅年代，即系应该系30几年前啦，九蚊，哇，好贵噶啦个包已经，因为佢真系真材实料成只鸡髀啊嘛，咁我唔知道而家仲有冇面包铺做呢一样嘢啦。讲到食咧就特别兴奋嘅。咁喺你哋心目中，你哋嘅怀旧零食令到你最想找寻翻嘅味道又系乜嘢呢？而家可以自己即系回味一下，合埋眼同埋谂一谂，点解你咁中意嗰样嘢食咧？系咪背后有一个温馨嘅故事呢？回味完食物之后，翻嚟我哋就讲下啲好玩嘅活动。

Eason 的《岁月如歌》。最后一节咧就讲下一啲怀旧嘅活动啦，我哋嘅玩意啦，嗱而家就兴翻爆旋陀螺啊，嗰啲他妈歌词啊嗰啲啦。咁但系其实以前咧，我哋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嘅，即系冇好多电子嘢嘅时候啦，譬如即系真系走落去游乐场嗰度玩啦。玩一下啲跳飛機啊，咁啊，亦都咧係譬如有一啲嗰啲拍公仔紙啊，東南西北啊，自己揾啲紙嚟接咧。嗰、那個其實嗰東南西北咧係有少少占卜嘅成分嘅，我唔知道你哋係咪咁樣玩嘅咧，即係有幾面自己寫啲嘢落去，咁啊你問個問題啦，咁啊開出嚟咧就睇下係咩答案啦。咁嗰個應該係細個咧第一次好似接觸啲占卜咁嘅嘢。跟住又玩天下太平啦，都系一张纸一支笔就得噶啦。同埋咧，可能真系冇咁多好富裕嘅活动啊，个生活啊咁样咧，大家系会谂啲游戏，创作啲游戏出嚟嘅。即系就算一条橡筋绳，攞啲橡筋嚟喺度箍箍箍箍咗一条绳，都有无限个玩法嘅。即系大绳又好，或者个人绳又好，双人绳又好，总之咧都发挥到我哋嘅创意啦。而且咧，你会发现嗰啲游戏咧，通常都未必系自己一个玩，最少都要有对手嘅，即系唔系打机咁样自己对住个电话喺度揿揿揿啊。有时咧仲要一班人玩，譬如你话猜皇帝啊嗰啲咧，一小息嘅时候就一班人去到玩。上咧就会好似觉得啊，以前啲游戏系热闹啲嘅，即系就算你去到游乐场咁样玩跳飞机啊、捉伊恩啊咁样，真系咧系有体力劳动嘅呢啲玩。咁同埋咧，即系而家我哋一放假嘅时候，我哋就可能喺屋企休息一下，睇下啲串流平台咁样啦。但系以前咧冇串流平台嘅时候，就大家咧好多时候都系赶翻屋企睇电视剧嘅。咁所以咧，九十年代至到二千年初嘅时候咧，一啲电视台大台嘅剧一大结局，哇！嗰个收视咧真系可以去到四五十点噶。譬如男亲女爱啊、金枝玉叶啊、寻秦记啊呢一啲咧，哇！当阵时咧系几乎每晚翻到去都会追住嚟睇，跟住第二日翻到学校咧又会同人哋倾，喂，你寻日有冇睇啊？睇到边啊？你觉得之后会点发展啊？就变咗系一个咧系社交话题咁样啊！喂，你谂下四十点、五十点呢一啲嘅收视率系乜嘢嘅概念啊？即系相等于可能全港有200万、300万人咁样同时间同一秒睇紧同一幕，几犀利！我好记得咧嗰阵时，阿旺啊嗰套即系阿郭晋安做嗰套电视剧咧，同孙轩大结局啦。咁啊咁啱嗰晚我发烧，我系烧到咧迷迷糊糊，我都要擒出去个厅嗰度，明明都摊咗喺床噶啦，唔得我一定要睇，即系嗰个实时嘅感觉咧，对于我哋嚟讲系好重要嘅。以前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等串流平台，你中意咪揿开先睇一集，揿开先睇一集咯。咁变相咧，你而家同人哋倾偈嘅时候，你就会问你睇咗未啊？哦，未睇啊，咁我唔讲住啦，等你睇完先翻嚟再倾啦。但系以前系冇呢个 concept 噶嘛，总之佢一播完就冇噶啦嘛。咁所以咧系即系校定时间。嗰、那個如果你要睇咧，你可能真係會唔出街，或者你約定屋企人，即係要喺屋企食飯嗰度睇嘅。咁所以嗰晚咧，我好記得係發住燒咧，我都要頂住，我要睇個結局，到底最後係點㗎？真係好誇張啊！嗰陣時，因為翻到去除咗係一個話題咧，你會發現裡面一啲電視劇嘅金句咧，都會成為嗰陣時嘅潮流嘅，甚至可能到而家都仲有人講緊咧。嗰啲电视剧啊、电影嘅金句啊，咁你会发现咧，嗰阵时呢啲集体嘅体验咧，系提供到一个好强嘅社会归属感俾我哋。系而家现代嗰啲演算法咧，即系好难去到复制。点解啲人咁中意怀旧系嘛？呢、這个钟头咧讲咗好多以前嘅嘢咧，个人真系。

开心咗，因为发现咧，我哋揾翻好多以前开心嘅回忆。希望你同我一样喺呢个小时里面都过得开心愉快，揾翻你嘅青春。最后带嚟容祖儿嘅《再见我的初恋》，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同新生活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能够俾市民见到未来嘅发展方向，亦都可以俾企业掌握市场发展机会，令佢哋有更好参照。佢认为喺全球大变局之下，香港有需要强化自己，例如系点样利用本港平台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五年规划嘅重要工作。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年七月正式开展试营运。许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结算系统只是价值链的其中一环，政府正是谋划在机场建贵金属的储存库，现在有不少海内外的冶炼企业希望来香港。積金局話，喺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嘅預設投資策略以嚟，投資回報可觀，旗下嘅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之後達到

0: 7.3%，遠超期內1.8%嘅年率化通脹率。而越早開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夠受惠於長線累積同複息效應帶嚟嘅裨益。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舉例，按2026年價格計算，一個2000年入職的僱員，假設現在每月收入大約22,000元，在2017年轉用懶人基金，並一直只是作強制性供款，推算到65歲可以累積大約221萬的強積金。如果退休之後透過購買終身年金，每個月獲得的定額收入有12,000至13,000元。同一個案，如果有投入相当于月入5%的自愿性供款，推算雇员65岁的时候，累积强积金将会增加大约50%，有大约331万。如果买终身年金，每月定额收入就会达到18,000至19,000元。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话：，爸爸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话：，在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他深受感动，同时给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爸爸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是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要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同美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同全世界利益。随住备忘录嘅落实，美国同以色列将无法喺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同发展嘅道路。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区，由于有道路工程，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乐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处咧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咁封路期间啦。车辆咧就不能够由乐山道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行啦长宁街同埋上乡道噶。咁另外青沙公路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咁去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一个路段嘅车速限制咧系降到每小时咧嘅70公里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 可以同咁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同埋非洲的音乐舞蹈表演，真的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是。

0: 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瑜。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泽华。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相约。香港的朋友呢，记得是在每周日上午11点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哟。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静怡。Hello， 子华。
1: Hello。
0: Hi， CV。哦，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放暑假，但是有没有感觉好像到了暑假以后，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但是随着暑假马上就要结束，心里面又有那么一点点紧张。虽然自己不用开学，但是总觉得好像有很多事儿都需要赶在9月1号之前把它给完成了的感觉。
1: 这个暑假，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香港旅行啊，而我只能在我们的机房当中跟遥远的 CV 一块遥远去对话一下。香港真的是好羡慕嫉妒恨的。
0: 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聊一聊一些关于玩的话题。虽然我们身处北京和香港两个城市，但是有一些旅行的方式，两个城市真的就是经常想到一起去。比如前两天我看到了北京的这个景山公园首次推出了一个沉浸式的夜游项目，还有包括咱们的城市副中心也开通了一个大运河的观光巴士，是双层的，就让我想到当时咱们不是在维港的时候看到那种双层观光巴士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北京的这种夜游经济的发展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那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听一首老歌吧，因为毕竟提到北京的夜晚，肯定绕不开信乐团的这首《One Night in Beijing》。

0: 那如果说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香港，我会非常羡慕的话，我每次去香港我会发现其实在香港穿古装的朋友非常少。
1: 嗯，对的，
0: 对吧？
2: 但是穿西装的朋友非常多。
0: 所以香港朋友来到北京以后一定会想换上古装，然后夜游北京的各种各样的古色古香的建筑当中去打卡。
2: 哎，我很想问一下 Civi， 因为你家里面就是也是有北京很多的亲属嘛，比如说你放假之前小的时候回北京的时候，他们会带你比如说去逛故宫或者爬景山之类的吗？
1: 哦，会啊、如果是夏天的话呢，就是会逛故宫啊，然后爬长城啊。但是如果冬天的话呢，我们就比较开心了，因为可以堆雪人啊、玩雪啊等等的一些啊香港做不到的事情呢，就可以在北京里面体现了。
2: 嗯，但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这次新开的这个夜游的项目啊，在香港也肯定体会不到。
0: 是的，
2: 就是在景山公园可以尝试一下夜间的时候爬到位于寿皇殿建筑群的最高处去看一下，整个俯瞰整个故宫的全貌。我觉得晚上看的感觉肯定会更加不一样一些。
0: 而且它也是中轴线上仅次于故宫的第二大古建群，像咱俩这么好看的人就直接是古装一扮上、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出片的。而且现在夜游最好的一点是它的灯光都开得非常的亮，所以你不会担心这个拍出来的人太可怕，它拍出来都是非常漂亮的。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更加会刺激我们这些年轻人去摆出各种不一样的 pose， 然后拍到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当中获得点赞。
2: 现在我感觉每去一个地方身上出片的任务都很重，
0: 真的还要拍短视频，
2: 都想着要怎么产出一条新媒体的视频给大家看。但是现在这个就是刚刚开始试运行嘛，大家基本上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的时候有一场，然后周六周日的话7点和8点半会有两场。那同时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景山公园里面的这个花花草草也很漂亮，所以呢这些盆景啊他们也会在这个展览期间去不断的去持续换新。而且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大湾区的，哎，来自岭南的，还有包括山东啊以及湖北十堰的一些盆景啊、在这个寿皇殿还有包括观德殿的古建院落当中去展出。这也是给北京的朋友还有包括香港的最近打算要来北京旅行出差的朋友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有点空，说想要感受一下北京的夜景，也想要感受一下这种古建群啊在中轴线上漫步的感觉的话，推荐这样一个地方。
0: 古建群现在也很卷的，好多古建群都会有很多非常专业的 NPC， 所以也欢迎各位到现场去打卡，看看你会不会遇到 NPC。
2: 嗯，那我们推荐了一个了，那 CV 帮我们推荐一个吧，像泽华这样就是执着于出片产出短视频的潮男潮女们，在香港的话晚上有什么好逛的地方？
1: 哦，如果在香港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懒人必备的交通工具，也是非常出片的，就是呢一定要在晚上的乘坐我们的香港电车，俗称叮叮车，相信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这是我们的香港岛独有的百年的双层路面电车。为什么叫叮叮车呢？就是因为司机踏那个踏踏板的时候呢，就会发出叮叮叮叮的警告声去警告可能我有车经过了警告就是路面的行人要小心车辆经过。它也是呢全球唯一全数采用双层电车的车队，在香港岛里面呢也是属于非常怀旧的存在。它的车速不会很快，然后呢它也是有轨道的，所以呢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繁忙的都市，随着这个叮叮车呢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风光。那么夜游的话呢，非常推荐一条路线呢，就是呢从中环上车，银行街上车，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市区的繁忙。因为在这个银行街里面呢，可以看到可能中银大厦啊，汇丰总行大厦，国际金融中心啊，就是你会感觉叮叮车是穿梭在这些的摩天大楼的峡谷之间呢，视觉呢也是非常的

0: 商店呢、都会有他们独特的霓虹灯的招牌广告牌。那么叮叮车呢从这边经过的话呢，也是可以感受到可能人群走过这种闹市的繁忙的景象。那么之后呢、就会去到比较秘境的地方了，去到我们的西营盆啊，坚尼地城那边。那边呢就是另外一个感觉，因为呢它是非常寂静的沿海的地区。那么从忙碌到寂静的一个感觉呢，就是非常好打卡的地方啊，也推荐大家呢啊，去到这边的话呢，可以往上走，就是啊，直接上二楼的最前排，窗户呢是可以打开的。那么大家镜头
1: 位置好好啊，
0: 对，那么镜头呢就可以贴着车窗去拍摄街景，那么对着一些交错的叮叮车呢就非常的出片，因为我们是有来回线的，所以呢就是你在自己的叮叮车可以看到其他的叮叮车，然后呢再反映到街景，再反映到繁忙的人群。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是上下的话呢，一律是后门上车前门下车，然后呢我们是下车的时候呢才是支付现金或者是一些的电子平台的支付软件，或者是我们的交通卡也是可以支付的。所以说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乘坐这样子的叮叮车，也不用走也不用逛，就是坐着就可以了。
1: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观光方式。而且你们有觉得 CV 的介绍就更细致，他连你驾机位的地点都给你架设好了。
2: 我觉得最贴心的是后门上车前门下车，这跟北京是相反
1: 的，
2: 我们是前门上车后门下车。
1: 嗯，
2: 然后叮叮车确实是很出片，喜欢去拍风景的拍人物的都 OK 的，真的怎么出都是非常觉得以前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港片的那种感觉。
1: 那我觉得你得找一个人拍，你不能自拍，
2: 当然
1: 因为还是要拍一下你和叮叮车的合照，
2: 配上那个油头加那个风景加叮叮车那个怀旧的感觉，绝绝子。
1: 哎，我觉得刚刚 CV 的介绍好像让我们登上了一辆穿梭巴士、就是你可以从这种特别繁忙的国际大都市的香港穿梭到了霓虹灯的这种哎，好像我们印象当中经典港片里的香港，又穿梭到了我们经常会去到的一些地标性的地点、那比如说像哎，这辆车经过维港吗？
0: 它是直接在港岛区的，但是它就是不经过维港的、就是大家可以去到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在铜锣湾中环下车，可以步行前往可能兰桂坊去感受一下酒吧的文化啊、或者去感受一下香港的一个比较聚会的感觉，然后呢去到、或者是呢去到天星码头啊、乘坐这个天星小轮，就又是换了一个交通工具呢去欣赏维港的夜景了。
1: 对，我们就可以叮叮车加天星小轮啊，就各种交通工具就直接可以坐着啊，感受一下美丽的香港了。那我们既然聊了这么多好玩的啊，在夏夜特别适合去打卡的京港两地的地方，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首歌曲吧，特别是在夏夜的时候，在夜晚我们特别适合听到这一首来自颜仁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

0: 到 CV 介绍香港的叮叮车，那最近咱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又开设了一个大运河的观光专线。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车身啊，我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带孩子去，宝宝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的这个二层是全景观景的，视野非常的开阔。比如说刚刚像在叮叮车上 CV 介绍说，我们一定要去抢第一排的那个位置啊，把手机直接架在这个玻璃上，是一个最佳的拍摄位。但其实呢，如果你是坐这个大运河的观光专线的话，你坐在后排这个观景位要更好一些，因为车里面还有一个专职的讲解员，在大家行驶的过程当中也会沿路的去给大家讲解像北运河的这个漕运历史啊，还有包括京津运河同源同脉的一些背景故事。这个公交车呢也是一个环线运行的，全程差不多是40分钟，中途是跟叮叮车不一样的，它不停，所以你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全部都是观光，坐上去了之后你还是会回到你开始的始发站。但是这一路上呢会串联咱们通州的燃灯塔、大光楼，还有千河泄露桥以及运河商务区等等的地标。那当然了，如果大家回到这个始发站的话，也可以选择像比如说在维港去坐这个天星小轮一样，在咱们运河也有运河游船，所以也可以形成这种水陆夜游的组合方式。
1: 现在来北京的懒人非常多啊，就是加引号的懒人，就是不太喜欢走路。
0: 对，
1: 如果能够有一些交通工具可以让自己减少走路的话，这一次的行程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的票价也很合理，刚才说了全程一共是40分钟的时间，
0: 还带讲解哦。
1: 哎，试运行期间的票价是每个人50块钱，真的很值得去体验和感受一下。而且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底，我觉得到北京的深秋的时候是非常值得做这一趟行程的。
0: 但是二层的话可能会冷啊，大家都带一个外套。每天晚上5点钟到9点钟去运行，每隔1个小时发车一班，所以不管是北京还是香港的朋友对这条线路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去做一下功课。那 C 位香港还有没有什么我们去了以后还可以在夜间的时候去打卡去游玩的，但是又不费腿的啊？就像刚刚泽华提到了，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愿意去暴走了啊，我们想要去休闲感受一下这个城市夜景的方式呢？
2: 没问题，我们也派出我们的双城敞篷巴士来出站了，因为我们香港呢也是有特别营运的这种敞篷观光巴士啊，也是体验香港夜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方式。刚刚静宇不是有问到说啊，如果是香港岛去到九龙的这个线路有没有可以坐吗？哎，这个巴士就可以了，因为呢它是专门设计给夜游的，也是横跨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会穿过海底隧道，将维港两岸最耀眼的夜景呢一次过去串联起来啊。首先呢会去到这个中环的天星码头啊，因为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摩天轮的这个光影，然后呢就会带大家去到中环的商业区，也是会看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中银大厦啊、IFC 啊等等的摩天大楼啊，然后呢感受到这种玻璃幕墙的光影啊。之后呢会去到湾仔的利东街，那么利东街呢是一个比较有色彩的街道，因为呢它周围呢是满挂着红灯笼，还有不同颜色的一些彩灯，它的步行街呢也是比较欧陆风情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之后呢就会经过我们的红磡的海底隧道，那么敞篷巴士经过海底隧道啊，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非常独特，
0: 这个感觉好好啊，
2: 是不是？然后呢就会带大家呢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我们的九龙区，介绍了很多遍的尖沙咀，会去到星光大道看到对岸的一个港岛的天际线，就是我们刚刚从港岛出发，然后过了一个隧道以后呢，我们可以对看回去我们刚刚来的地方，看到可能到当时的一个霓虹的灯牌等等，然后呢就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弥敦道啊，旺角油麻地最繁忙的街道，最复古的一个感觉，因为它中间呢真的会有很多的招牌，很多不同的楼宇，然后交错的感觉呢就是新旧配搭。那么这条路线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晚间的时候乘坐，不费腿啊，然后可以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去打卡香港。它每天晚上呢是6点半开始营运到10点半的，每30分钟一班。
0: CV 帮我们推荐一首，比如说你自己坐在双层巴士上戴上耳机，然后你觉得耳机响起这样的音乐会特别让你有沉浸感的歌吧。
2: 我如果是推荐的话呢，我马上想起的是 MC 张天赋的一首《老派约会之必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比斯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翻嚟本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同企业十分重要，亦都系一份参照，俾大家了解未来嘅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说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经批出2/3。他说迁拆来香港的企业不单止带来就业机会，亦都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时候，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地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和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个月的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短片。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九龙区呈祥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部分咧行车线封闭噶。另外喺新界区，屯门乡事会路咧都系有水务工程啦，去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

0: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主流、
2: 另类、
5: 舞台、
2: 文字、
5: 影像、
2: 形体、
5: 媒介、
2: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郊文化同自然生态。听听香郊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7: 啊。这个展区咧，我哋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现局部啦、山头角梅子林同埋荔枝窝等村落的历史文化同埋故事，仲有自拍机留低你的美丽的倩影。譬如荔枝窝啦，佢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村屋群咧就呈现三纵九横的规划设计布局，村落文化传统依然咧就保存得好好，大家可能咧冇乜留意过，冇乜感受过。
6: 展览期间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邓文斌介绍的音乐演出，
7: 延续今年三月音乐大师谭盾的香郊风铃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山水音韵，邀请到世界口琴节冠军李俊乐阿 Gordon、 小提琴家黄善仪 Lina 同埋钢琴家查海伦 Helen， 以香郊同自然为题，以口琴、小提琴同埋钢琴交织共鸣，带领观众沉浸喺山水音韵之中，回应谭盾大师喺鸭洲嘅音韵。
6: 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九月一至六号，东九文化中心展馀。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京港。

北京港矿的知道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刚过去在这个星期在香港就是举行一个大型的歌唱比赛，也是这是电视台的一个选秀秀，参加的朋友全是35岁以上的，一定是中年人才能参加这个选秀比赛，就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今年已经到了就是第四季，就是最后一季，其实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季的就是这个比赛是非常的成功，因为这个选秀这个节目除了这个唱歌的部分之外，还有就是每一位就是参加的朋友背后也有一个故事告诉大家，大部分是因为工作，因为就是家庭一些就是经济的问题，放弃了当年就是唱歌的梦想，他们这个梦想在心里面，他们不敢去追，但是呢到了中年就是生活比较安稳，他们真的希望只是把这个之前放弃的歌唱的梦想追回来。我看过第一季就是

0: 有一些参加的朋友背后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其实呢，在香港这些年来也有很多的歌唱的比赛，也有一些选秀秀。最初的就是在70年代在电视台有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呢就是用灯来评分的，一个灯两个灯这样的，最多就是五个灯就是最高分。除了电视台这个用灯就是评分的这个歌唱比赛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80年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比赛，新秀歌唱大赛。那第一年拿到这个冠军的就是非常有名的梅艳芳，之后呢很多的歌手也是在这个新秀歌唱大赛里面出来的，好像蕾芳、杜德伟、许志安、郑秀文、陈奕迅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歌唱比赛，就是香港电台就是举行的就是19区歌唱大赛。第一年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就是我们非常就是受欢迎的一个歌手之歌神，就是江学友。那之后哪一年就是有这个李克勤拿到这个冠军。我自己觉得就是香港人就是非常喜欢这个歌唱比赛的一个选秀秀，因为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唱歌的，所以呢我真的很喜欢就是看这个歌唱比赛。不知道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一个类型的歌唱比赛，这一个类型的选秀秀呢？那我真的非常期待就是下一次香港的大型的歌唱比赛。今天金港话题之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还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最近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
2: 在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情歌中用嚟比喻爱情嘅嘢多不胜数，而今次 Gareth T 就用咗玻璃，亦都系佢呢首作品嘅名称嚟嘅。玻璃脆弱易碎，要小心轻放，呢样嘢同爱情本身嘅特质固然相似啦，但系 Gareth T 喺歌词中嘅一句“我爱你很透明，像是玻璃”，就表达咗喜欢一个人嘅单纯彻底。用愿意被看见自己的爱作为告白，是一首浪漫的甜蜜情歌来的。而正式发布的时候更加揀了520这个日子。不过其实在正式发布之前，有部分乐迷已经率先欣赏过了。原因是 Gareth 在2024年台北演出的时候已经自弹自唱过这首歌，当时还引来不少乐迷的注意，期待他会正式推出。而后来除了正式版本之外，唱片公司还加推了玻璃 demo 在录音室现场录制的原始 demo 版本。两个版本相比的话， demo 就是以钢琴为主，节奏来得较慢和内敛。而今日我们会听的正式版本就 bright 一点，编曲是以吉他做主导的。现在就听一下 Gareth T 汤灵山的玻璃。

A.W. 王浩儀轉做獨立歌手之後咧，揾嚟好多新班底合作嘅，好似照顧者呢首作品就係其中之一啦。問到佢呢啲班底係點揾翻嚟嘅咧，佢就話好多都係靠朋友介紹，自己再主動聯絡嘅。就好似今次蘇道哲呢位監製，佢話第一次同對方見面咧，就係做呢首 demo 啦。當時 J.W. 經歷咗啲唔係咁開心嘅事，有好多情緒，同時自己亦都記錄咗一啲旋律同埋文字收埋咗嘅。咁佢就想揾人同佢一齊用音樂記錄低啦。於是佢就打俾呢一個從來冇見過面、初次認識嘅監製。J.W. 話對方可能都有啲嚇親嘅。因为除了自己将一些很内心的感受和他 share 之外，他还边录 demo 边喊，完全将自己交出来。录音制作已经是讲紧差不多大概两年前到的事。而后来到 JW 想正式筹备推出这首歌的时候，他就再去监制的 studio 那里，希望想补录某一些段落。点知再录的时候，对方就说，喂，你的 feel 不同了，搞不定。J.W. 就知道，因为自己已经放低了当时的不开心了，但是亦都因为这样，监制就跟他一起 record 翻，回忆翻当时惨猪猪那个的自己，务求要切合翻原本作品的感觉。其实都挺残忍的，明明开心翻，又要想翻起啲不开心的嘢，但为求效果好 ，J.W. 觉得是值得的。他还形容他是将自己的所有拎出来去演绎这一首作品。照顾者 JW 王浩儀。

0: 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歌曲来自陈小春的《人一个》。小春哥的嗓音就像是一杯温过的老酒一样，入口就是那种熟悉的粗粝感觉，但是回味却是岁月沉淀以后的醇厚。
2: 年月里孤单走过，
1: 人一个这首歌是他在2026年巡演的主题曲，我们在听完之后感觉好像这首歌也像是他出道至今最坦诚的一种内心的剖白。这首歌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了每一个在生活当中跌撞前行的普通人。带上它，你就会明白，真正的 Big Man 不是高处的威风，而是无论顺逆都可以稳稳接住自己的那一份笃定。人生路不好走，但是你不是人。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薛凯琪即将带来的全新专辑 Every Piece of Me 当中的自由的夜这首歌曲。全新专辑呢一共有11首歌曲，每首歌曲都是像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呈现出薛凯琪在这个阶段的人生的不同的切面。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自由的夜，它也是通过旋律还有包括歌词来呈现出这个阶段这个当下的薛凯琪对于自由他本身的理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他跟 Matska 和荒井十一共同合作的，所以自由的夜当中呈现出来的也是有偏一些雷鬼的节奏和一些不太熟悉的薛凯琪他所呈现出来的节奏感在其中。而这首歌曲听完以后会给人带来属于当下都市人的那种既复古又松弛同时又很紧绷又会觉得很有当下都市的调调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感受这首自由。

0: 那今天我们金港话你知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网络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众朋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最后来听一听 Gordon Flay 的一首17奏鸣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造成十六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十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的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区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由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7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翻嚟本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同企业好重要，亦都系一份参照，俾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2/3。他說遷冊來香港的企業不單止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和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時候，各項成果並非變魔術地出現，而是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和全球市場變化的部署。積金局話，喺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嘅預設投資策略，旗下嘅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之後達到7.3%，遠超期內通脹率，能夠為強積金

0: 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式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咁多条隧道啦，咁而家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至于路面方面咧大致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兰桂坊由于有道路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嘅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部分嘅德记立街啦，都会临时封闭，禁止车辆驶入噶。咁另外喺港岛区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今晚7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富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启力学校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会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减大约1公升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11: 我是邓志峰啊。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5: 大家好，我是唐诗咏。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7: 佢系好心情嘅人，
3: 我之歌。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8: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9: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8: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8: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2: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8: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2: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8: Home away from home.
19: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0: 咁点做好啊？
2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2: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6: 今晚7:30。

0: 港台电视31。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3: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佢哋嘅恒常导赏团啦。
4: 透过导赏团介绍翻香港早期乳业嘅发展啦，牛奶公司喺薄扶林嘅重要角色，同埋一啲有趣嘅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嘅生活同埋工作，牧场嘅员工点样同牧场有一个互动啦，而村落点样喺城市变迁中保留落嚟，点样作为香港重要嘅工农业一部分，同埋改变咗香港嘅饮食文化。另外咧，講翻我哋建築前身嘅一啲建築特色啦，包括唔同嘅設施啦，例如係八角牛房、草爐或者係牛房等等嘅。
3: 許美娥話：參加者仲可以親身體驗牧場職員嘅日常工作添。
4: 我哋購入咗兩隻1:1模擬嘅假牛，入邊咧可以裝水，參加者可以親身學習揸牛奶啦。喺個過程入邊都會去介紹翻以前牛房工人嘅歷史同埋生活故事。
3: 詳情請瀏覽薄扶林牧場網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5: 香港电台，
6: 香港电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联合打造，
6: 联合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又嚟到星期日中午12点呢个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班神为大家继续去报道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今个星期最新嘅走势啊！玩法已经嚟到第九期嘅榜单，亦都想同大家重温一下上星期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一啲歌曲名单先。首先上个星期有第10位房东的猫的请对我讲，第9位陈伟霆乐此不疲，第8位陈粒是运行，第7位胡彦斌生死未定，第6位原子的风，第5位丁世光凌月，第4位飞道尔和 Dato City Norha Lisa 的像水一样，归功位置黄黑夜黄陵过海，亚军位置汪苏泷、邓紫棋的让你知道，而冠军位置呢就是由梁咏琪的远距离所夺得的。看来呢在这个榜单上面不少的一些大作品呢可以说是留了一个非常之长的时间，也都经常在一些三甲位置见到他们，到底今个星期能不能够打破这个宿命。话咁快，先同大家睇咗今个星期第10位嘅位置。
2: 第十位，
7: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10位啦。呢一首嘅歌曲咧，竟然系上榜嚟到第4个星期，其实成绩已经系非常之好啊！因为最高嘅名次系攞到亚军第2位嘅，而上个星期咧，佢亦都系喺第5嘅位置度紧守住。今个星期已开始有少少嘅疲态回落嚟到第10位，不过作品仍然。

一听再听都是非常之好。是丁世光这位 R&B 鬼才最新的创作作品，包埋混音工作，有这一首的《零月》。

0: 带住少少神秘，少少嘅沉郁感啊！今日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位有丁世光嘅《零月》。
1: 第九位。
0: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位置啦，呢首歌咧就新上榜第二个星

长的树。呢一张嘅专辑咧，就希望鼓励乐迷多啲去表达自己嘅内心世界。而呢一首上榜嘅歌曲咧，系专辑当中嘅先行歌曲，亦都非常之贴题，鼓励大家，请对我讲。

0: 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嘅歌曲咧，上榜三个星期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喺第九位，而最高嘅名次咧系曾经去到第五位嘅。今个星期再次咧稍稍爬升啦，由第九位升翻上去第八位。有时作品嘅本身咧，除咗歌曲旋律好听之外咧，其实个 MV 都系非常之重要嘅。而呢一首嘅作品咧，陈伟霆亦都揾嚟

0: 同佢合作过电视剧嘅女星张若楠担任女主角。透过画面讲述一个浪漫嘅故事。今日星期第八位，陈伟霆嘅《乐此不疲》。
1: 我唔中意你啦，就咁啦。

0: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陈伟霆《乐此不疲》。
1: 第七位，
0: 嚟到第七位嘅歌曲啦，上榜两个星期啦，咁啊上个星期一口气已经系去到第四位嘅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七位啊吓，咁啊不过呢一首嘅作品咧，两位嘅歌手都系嚟自马来西亚嘅，咁啊就系分别有飞道尔同埋 Dato City Nor Halisa 啦，咁啊如果有留意开飞道尔嘅作品咧，其实呢首歌都可以话系见证住佢嘅成长，由以往一啲比较简单啲 home studio 制作嘅作品，嚟到今次咧同大马嘅国宝级歌后 Dato City Nor Halisa 做一个合作的时候，找来非常之庞大的管弦乐团为他们去合奏啊，所以这一首的像水一样，除了是两代不同的音乐人的一个音乐交流之外，也都可以见证住飞道尔的另一个
2: 暖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一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很重要，亦都是一份参照，令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說，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三分二。他說，遷冊來香港的企業不單止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和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時候，各項成果並不是變魔術地出現，而是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和全球市場變化的部署。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多，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

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嗰区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同相应的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由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系大约6至7分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

0: 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嗰段咧交通回复翻正常，咁而家隧道方面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提一提你有啲道路工程啦，乐富嘅凤舞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由而家至到黄昏6点去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嘅慢线封闭噶，咁另外粉岭由于有拍摄工程啦，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乐明街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安居街近住乐明街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经过嗰度咧要留意翻指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继续回到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嚟到第9期榜单下半场啦噃，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头先第10至第7位嘅位置先。第10位有丁世光《凌月》，第9位房东的猫请对我讲，第8位陈伟霆《乐此不疲》，第7位飞道尔同埋 Dato City Norhalisa 嘅《像水一样》。跟住要开股嘅，即将会有第6位嘅作品啦。今个星期第6位咧系新上榜嘅作品，第一个星期上榜经已嚟到第6位嘅位置啊！如果系香港乐迷咧，对于佢嘅声线，深信近年都系一啲都唔陌生噶啦。人靓声靓，每支嘅作品咧听落去亦都非常之有质感。今个星期第6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少少 low fi 嘅質感，同你舒舒服服度過咗呢一首嘅作品。雲浩影，我想和你虛度光陰。
1: 第五位。
0: 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作品呢，亦都已经系上咗四个星期啦，非常之持久嘅一个时间啦吓。咁啊，亦都喺过去一段时间观察到咧，全球伟浪歌曲榜当中咧，能够留榜留咁耐嘅歌曲，必定系一啲优秀嘅作品啦。由第一位慢慢回落去到第三位，今个星期仍然保留喺第五位位置，有黄黑野、黄龄、过海。

0: 嚟到今个星期新上榜嘅位置，又继续喺第四位咧，亦都系我哋香港嘅歌手嚟嘅。而呢一首嘅作品咧，系嚟自佢早前啊睇到网上边一啲世界末日嘅传闻啦，而衍生咗呢个嘅概念当中啊吓。陈明希嘅作品，希望用一个轻松嘅心态，同大家面对网络上面一啲流言蜚语。
1: 听说再过几天礼拜日又末日了，恐慌是最近热照。

0: 三位。
1: 咁紧接住咧，头先第四位陈明喜嘅《If Sunday Never Comes》之后咧，哇咁快惊而嚟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嘅位置啦吓，嚟到先公布咗今个星期季军第三位嘅位置，都系一首新歌，第一个星期上榜，竟然系喺第三位出现啊！仍然系嚟自我哋香港嘅歌手，佢系薛凯琪。今次揾嚟咧一位 Reggae 嘅音乐人，非常之有名啦。Maska 一齐去合作去做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佢新专辑嘅主打歌《自由的夜》。

0: 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啦，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仍然系喺第七位嘅啫。今个星期一口气爬升咗五位，嚟到亚军位置第二位啊吓。咁啊，有胡彦斌嘅作品啦，而佢近日亦都再次推出咧佢嘅新专辑啊吓。经已系用咗三年时间去做呢一张嘅专辑，而佢嘅专辑同埋今次嘅主打歌亦都系一样，名称叫做《生死未定》。早前咧，亦都喺内地嘅歌手节目入边啦，凭住呢一首嘅歌曲攞到总决赛嘅歌王位置，再次展现佢嘅唱功。

0: 第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位置咧，竟然上榜两个星期，连续两个星期都系夺得冠军第一位嘅位置，恭喜梁咏琪嘅《远距离》啊！而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可以话系一首佢同佢先生嘅甜蜜表白啦，描绘喺唔同城市嘅一啲恋人日常。留意歌曲的头段和尾段都有一些小彩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怎样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话，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式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积金供，是只是作强制性的供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应急管理部话，无人。

0: 機昨晚監測發現普熱普強藏布演塞湖下游 2.8 公里有山體滑波，形成新的演塞體，正是形成新的演塞湖。專家正是研判分析，同時將吉隆口岸附近搶險救援人員轉移到安全位置。而兩架載有中國救援物資的運20大型運輸機飛抵尼泊爾加德滿都國際機場，四個中國救援專家隨機抵達，機上載有帳篷、毛毡、睡袋、乾糧和急救包等。尼泊爾方面增至734人遇難，2000多人失蹤。救援部隊昨日下午在拉蘇瓦縣偏遠村落，在挖掘之中成功救出一個6岁女童，將她送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乐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处嘅部分行车线咧分别封闭噶。咁封路期间啦，车辆咧就不能够由乐山道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行长宁街同埋上乡道，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卫理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车辆啦，仍然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啦，又转翻入去君怡峰。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7: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6: 白元浩
7: 秋旋音乐无界。

月三十号时间嚟到下昼嘅1:08，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璇，欢迎你收听音乐无界。

头上嘅咧系嚟自 One We Scenario 属于佢哋嘅新歌。今次呢一首作品咧，佢哋唱出嘅故事咧，就系话俾你听，人生咧就唔系一个咧写好咗嘅剧本嚟嘅，而系每一刻咧都系不断咁样喺度改写。

对 band 咧，佢哋系 Eddie Allen， 咁有一首新歌咧就系、是、食正咗今个夏季嘅一个关键字眼 Lemonade。我哋嘅呢首《形状》。

紧接出场嘅呢位女歌手咧，佢都有首《Lemon》嚟嘅。但今次咧，佢为你哋演绎嘅咧系一个完全不一样嘅佢啦。要展现佢呢一种咧夏天嘅速度。如果以开学咧作为一个界线嘅话咧，咁啊夏天都可以话系嚟到尾声啦。你会唔会仲喺度处理紧啲暑期作业？你都啱啱咧去咗自己嘅新嘅学校，领取咗你嘅新学生证，或者你已经 check in 咗你嘅宿舍。送俾你有呢一首 Winter 嘅。

0: 夏天咧，即系对于学生嚟讲咧，就系就快开学啦；，对于家长嚟讲咧，就系佢哋嘅仔女咧，就终于都返学啦。呢个暑假唔知道你累积咗几多咧愉快嘅记忆，编写咗几多属于你自己嘅故事。飞咗出去咁长嘅时间咧，都系时候咧要整理下你嘅心情啦。
1: 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

Festival Gang 咧，佢哋都出道咗十年，但系都要咧，由佢哋呢一首歌咧迎接佢哋嘅前辈，因为咧佢哋出道廿年。

月十九号嘅时候 ，Big Bang 推出咗佢哋呢一首出道纪念日嘅作品，叫做 Big。诶，呢个 Big 咧点写呢？中间有三个 I， 象征住佢哋三个人。转头翻嚟，继续会有音乐嚟听。星期晚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应急管理部表示，无人机昨晚监测发现普热普强藏布演塞湖下游 2.8 公里有山体滑坡，形成新的演塞体，正在形成新的演塞湖。专家正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而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机上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干粮和急救包等。尼泊尔方面就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救援队昨日下午在拉苏瓦县偏远村落瓦砾中成功救出一名6岁女童，将她送院。尼泊尔政府官员估计可能需要约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和恢复。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6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迎合了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助里程碑意义，当局会跟市场保持沟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方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有帮助，局方正是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6个月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

0: 十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日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日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睇一提你啦，喺青沙公路啊，咁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呢一个路段嘅车速限制是会降到每小时的70公里。另外呈祥道都是有道路工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有部分行车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冇射游戏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9: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8: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0: 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无界，周旋。
11: 嚟到下昼嘅1点36分，新闻听讲翻嚟之后咧，继续有音乐界三叔会陪你去到2点钟。呢时候咧，同你听下啲咧英语作品啊！呢位女歌手推出咗佢呢一张 EP。

佢之前已经推出了 Less and Lover， 都有那种淡淡然的夏天气息。嚟紧 Lisa 啦，同埋 Jisoo 都会推出佢嘅个人单曲作品啦，9月嘅时候会同大家。

首率推出嘅歌咧，而家都有少少走向两极啊！我觉得一种就系好想打入去呢一个欧美市场啦，甚至乎以英文为主啦。寒风咧，好似慢慢吹翻翻嚟啊！特别咧系新人嘅团队咧，就更加愿意咧去同大家一齐攞翻以前嗰种韩文歌嘅。

团咧，佢哋叫做 Ahead， 翻唱咗咧呢首歌曲叫做 Free Fall， 咁啊翻唱咗呢一对咧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喺韩国咧 Full Moon 嘅呢一对混声组合啦 ，Lola 嘅作品啊 Free Fall。其实咧，听到啦，呢一首歌其实系九十年代咧喺韩国里面嘅一首经典嘅歌曲嚟嘅。认识啲

首歌的名字。认识这一对刚刚出道的新人女团，他们一共有七个人，是来自 JYP 旗下，他们叫做 Our Birthday。一个女仔咧，好跳得啦，估唔到都几唱得。佢哋嘅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方啦，有日本啦，有高雄啦，亦都有韩国嘅成员，甚至乎咧都有泰国嘅成员。

隊都係新人女團，都係七個人。佢哋房子喺 Hybrid 旗下嘅全新嘅作品咧，喺亞秀嘅時候推出咗咧，叫做《Sun Kiss》，佢哋叫做《追字》。新個 MV 咧係好罕有地啦，咁啊通常女團出道嘅話咧，都會好多大頭要你認到佢個樣嘅，但係佢哋咧就唔係，反而咧想睇到佢哋跳舞嘅風格。

种曲风咧，其实几对女团咧 ，At Tata Our Birthday 咧 ，Tweet 咧嚟到 Triple S 咧，可以感受到一种有别于咧好强劲嘅之前嘅 IVE 啦、aespa 啦嗰个时代嘅歌曲。会唔会掀起女团嘅一个新景象呢？

咗嘅呢一首昭和时期经典作品咧，日语咧就系蓝色的珊瑚礁啦。咁啊，今次有呢一个韩语版本咧，由安东尼·舒神嘅妹妹苏香所演唱，亦都写上咗韩语歌词《Blue 珊瑚中》。延续呢一种夏日嘅清凉感。

咧要可以经典过原唱啦，重填圣旨咧系好困难噶啦。但除了呢个超和时期的 icon 重田圣子 version 之外，其实 New Jeans 的 Honey 版本都很难超越啦。准备结束今天的节目，还要跟你们听埋呢一首歌曲，也都在韩国的音乐舞台上面带来了一个经典的舞台，因为终于都在音乐节目上面见到他表演。在中 Tonight

嘅时候咧，金在中喺相隔咗18年之后登上咗韩国嘅音乐节目舞台。佢上一次咧上呢啲音乐节目咧，已经系仲系东方神起嘅成员嘅身份啦。今次带嚟佢嘅新歌 Tonight。18年唔上节目打歌都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话截至昨日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话，目前主要从三个方向搜救，一是从吉隆口岸东侧开辟小路，二是从口岸北侧沿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寻幸存者和失踪人员，并以橡皮艇在河道周边搜救。三是西藏军区两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开展物资投送、人员及运转、人员及遗体转运等工作。中科院就话，早上星期三早上十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约6至7分钟。形容源头地区有相当于60多个足球场大小的冰川断裂，以动车的速度直接冲击到下游口岸。翻本港，积金局话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

0: 策制度实施至今已有70宗申请，已批出三分之二。他说迁拆来港的企业不单止带来就业机会，亦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他说现届政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地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和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比什海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泽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嗰段咧就车多少少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咁另外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中环嘅兰桂坊噶。咁由而家至到今晚7点啦，兰桂坊、和安里同埋部分嘅德记立街啦，都会临时封闭，禁止车辆驶入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嘅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啦，去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车辆，不要强行驶入其他的行车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7: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8: 港台电视32。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已故中大荣誉院士李汉。

0: 丁教授一生致力推广中国艺术，多年来慷慨捐出众多名家作品，丰富了中大文物馆的收藏。对李教授来讲，这一切背后蕴藏着一份很深的驱动力。
1: 大家可能好奇怪，李教授是不是一个收藏家呢？严格来讲，他不当自己是一个收藏家，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在不同的途径，包括是他认识的艺术家朋友，或者是有时买到一些好的艺术作品，他曾经透露过他收集这些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将东方艺术，将中国艺术的精神带到给他的学生。
0: 今次《锦墨铸程：益利汉精教授展览》精选60件李教授生前捐赠的中国书画作品，分四个单元：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展现。再请中大文物馆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介绍下其中一幅重点推介作品，
1: 就是曹小鑫的木歌图。这张作品上面好能够看到水墨的变化，水墨的效果。这张画里面你见到有7只的牛牛在上面的。画家用很简括的笔触就将那种很毛茸茸的效果展示出来。同埋呢，好聪明地佢喺个牛头嗰度呢，一个小小嘅留咗一片白色，就将嗰个面孔突出咗出嚟，然后用一个浓啲嘅墨加咗一对嘅牛角喺度，隻牛牛就活灵活现啦。
0: 锦墨铸程：益利汉精教授展览，即日起至明年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8月30日星期日就开始今日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我不是一个等运到的人的，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主动出击，无论是约朋友去家又好，又或者学一些新的技能工作上面，特别是工作，我很多时候都会自己编排即是自己工作上面的事，就好少即是等人家给事我做，因为你要完成手头上面自己现在暂时拥有的工作，那你才可以再做更多事的嘛。手头上天嗰啲嘢未做好嘅时候，点样会有一啲新嘅机会？点样有啲新嘅发围咧？系咪？同埋咧，我系一个咧都几心急嘅人嚟嘅，所以其实平时咧我都系好少系一个咧等嘅人嚟嘅，好少或者系等运到话咁样，通常都会咧就自己主动出击嘅。究竟收音机旁边嘅你啊，会唔会好似我一样咧，都系懒得去等啊，都系中意咧主动出击嘅人啊？定系其实你都好中意躺平啊，等运到噶啦吓？冇话啱同错噶，无论任何嘅方法，任何嘅生活方式咧，只要活出自己喜欢的人生的话，那就 OK 了。开始今天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我是 Alex 李志刚，欢迎你。

属于 Joey 容祖儿嘅呢一首新歌啊，等等等等，好中意呢一首嘅新作啊，亦都咧好喜欢 Pandora 嘅旋律啦，同埋 Serenity 嘅歌词啊吓。嗱，今日嘅好心情嘅人咧，都会第二个星期出现咧，我哋嘅啊广播界前辈啊，会有 Serenity 啦、夏妙贤嘅声音噶，唔好行开啦噃。

0: Hello， 我是 Wendic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饼老师冯夏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琳。
3: 大家好，我是黄舒淇。
4: Hello， 我是 Johnny Yim 严伟恒。
5: Hello， 我是刘美娟。
6: 大家好，我是老郑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千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林思雅。
9: Hello， 你好，我是魏以清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嘉欣。
11: 我是钟嘉欣。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咁今日咧就第二个礼拜啦，第二个星期同阿夏妙言倾偈，
10: 好开心啊！大家好啊，李志刚，你好。
12: 上个礼拜真系同你倾咗之后咧，就知道你好多学术上面嘅嘢咧。其实我真系要写两个大字俾你，佩服，佩服你啊！
10: 唔系，我学习做。
12: 但系另外一样要佩服嘅咧，就系你做广播嘅时候，做 DJ 嘅时候咧，因为嗰阵时咧，你就
10: 系
12: 做一个节目叫中文歌集啦。咁嚇嗰陣時咧，即係廣東歌就起飛啦，咁大家都播廣東歌啊、中文歌，你又同個阿倪炳郎啊，跟住又同阿周國峰啊咁樣啊，係咪同個倪炳郎做㗎？
10: 有主要倪炳郎、周國峰、
12: 後期、
10: 梁繼章都有，
12: 梁繼章都有，
10: 係啦。
12: 哇！嗰陣時你係見曬所有最 hit 四大天王，許冠傑、徐小鳳嗰啲，嗰個時間係點啊？
10: 哇！嗰陣時係。我好記得有個經驗咧，即係分享一下係幾有趣嘅。咁我哋每一年電台咧都會有啲暑期生嘅。咁啊有一啲暑期生咧，即係嚟翻工咧第一日，咁啊跟咗中文歌集啦。哇！佢後屘話俾我聽，佢好驚。佢話佢一翻工咧，嗰日朝早咧就跟我哋去做。即系谭咏麟就嚟做访问啦，跟住下昼四点翻嚟就林子祥，佢话佢自己都唔知道做乜嘢，即系点解会突然间咁样嘅，即系翻嚟就见到咁多大明星，咁我话咁巧啫，即系咁，我话唔系呢翻呢工唔系日日见明星，我不过咁巧系撞到系咁样，咁啊都我觉得喺个全盛时期，即系广东歌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啦，或者系中文流行曲啊、阿 Sam 哥啊、校长啊、温拿啊、后来四大天王啊、等等啦，其实我觉得电台嘅主持真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位置，
12: 重要啊！
10: 因为我哋嗰时收到一只歌咧，你去即系点样去听、去拣、去播咧，亦都系行咗第一步去拣一啲好歌俾啲听众。咁我哋試過可能一隻好 hit 嘅日文歌嗰陣時好興啊，《夕陽之歌》咁，佢突然間一日派兩個版本嚟，可能一個就梅艷芳，一個就周
12: 慧敏
10: 咁樣。咁你同時間播緊，但係原來佢係可以 hit 到突然間兩隻歌都 hit 咗嘅喎，即係呢啲情況咧，而家你諗翻起唔係咁容易。即係如果改編歌，改編歌能夠咁樣突然間會紅曬兩隻改編嘅歌咧，係比較真係好難嘅。而家係真係好咩都要原創、原創、原創嚇。咁你唔原創咧，就好似覺得你唔係幾好咁啊。咁或者你有啲歌咧，你作咗咧，人哋又話你抄。總之，即係而家係嗰個角度。因為資訊太發達了嚇，咁啊我又唔係話而家啲人去批評話唔啱，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睇法。但係以前嘅即係八十年代嘅廣東歌，可以話係真係我哋香港人嘅驕傲嚟嘅。因為咧呢啲廣東歌係令到我哋啲歌手可以全世界咁去唱佢哋嘅歌啦，佢哋嘅唱片賣得啦，亦都令到當時候有一啲音樂雜誌都好受歡迎啦。或者係令到相連嘅可能佢哋嘅髮型啊。髮型方面嘅
12: 潮流啊，著衫啊，
10: 著衫啊，時裝啊，其實你諗唔到好多嘢，原來係楞住去嘅，
12: 楞住
10: disco 嘅風氣啊，
12: 風氣
10: 音樂啊，
12: 係啦，甚至譬如你劇室帶黑膠，咁樣令到嗰啲劇室機啊，即係咪有啲雙卡式劇室機，嗰啲都好爆
10: 啊，仲有卡拉 OK 嘅年代啊，其實呢啲都係由音樂開始，即係電台咧就行咗第一步把關，咁但係當然第一個嘅我哋叫伯樂咧就係嗰個監製。佢成台，我記得嗰陣時訪問阿關惠倫，佢話我點，我話你點樣揀《每天愛你多些》係日本歌嚟噶嘛？俾阿張學友咧，佢冇啊，每一個禮拜咧都成台都係啲細嘅日本 single， 佢哋就要聽，咁啊聽咗之後咧就揀咗啊呢只咧就我揾阿邊個寫，咁啊嘛俾張學友啦，就嚟出碟咁俾佢，咁啊呢只咧就阿邊個俾陳華，其實咁樣聽咗，然後俾某一啲人，
12: 嗰啲好似咩三寸嗰啲
10: 三寸 CD，
12: 哇嗰啲哎呀真係完全，
10: 你有作儲㗎？
12: 有係啊，我冇儲，但係我有印象呢個世界有一隻咁嘅嘢，而我覺得嗰個嘢好鬼煩，因為得一隻歌。
10: 哦，系啊，但系嗰啲其实就系嗰阵时，佢哋主要系收呢啲嘅，咁啊成台都系，咁佢哋听，

0: 咁但系佢哋原来好紧要，佢第一个拣咧就有冇机会俾个歌手唱，佢有冇机会攞到嗰只歌。咁佢於是咧就因為以前佢哋唱片公司咧都有好多嘅行政啊或者音樂監製咧係寫埋做埋寫詞嘅，即係有幾個都係
1: 香雪懷咯，
0: 阿簡玲嗰啲，
1: 簡玲啦，係啦係啦，卡隆咯，
0: 係啊係啊，即係佢哋你諗下幾多才多藝啊，係嘛？咁啊即係所以喺呢一度咧又有另一啲行業出咗嚟。这行业就是原来有填词人、有作曲人、有编曲、有音乐、有监制，甚至乎我记得有一次校长呢在郑国光老师的演唱会里面他说，因为他说呢 他一唱呢人就笑嘛，即是想着笑他不记得歌词，他说你们不要笑我，是我，所以是因为我所以令到呢这里有一个行业的人，即是做打字幕那些。呢个全世界有呢个行业，就是、因为我咁样，咁即系呢个系讲笑啦。咁我发觉系原来系嘅，你谂谂下，其实原来有好多行业都
1: 系
0: 因为即系啲流行曲开始，即系如果唔系你点会有睇到啲音乐杂志，或者点解会有嗰啲记者、娱乐记者、音乐记者咩咩咁？其实嗰啲都系分出嚟噶嘛。以前啲报纸都冇咁多编噶，冇咁多版，冇咁多版噶，可能写得新闻咁样、文学咁。但系原来又后来生体育啊、咩咩咩娱乐啊、音乐啊咁。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就系文化嘅即系分支，亦都即系我哋香港人嘅成长咯。即系我哋都而第二步，我哋亦都系DJ 选歌把关呢一度，我哋都有一个重要个力量，同埋即係有一个協助喺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话，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是认真积极研究怎样做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自身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冰岛就是否启动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公投，当地传媒公布的部分开票结果显示，反对的票数些微领先。冰岛国家广播公司说，在27万个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已经开出的15万2000张选票大约 50.1% 反对重启谈判， 49.9% 支持。选务官员说，可靠的开票结果可能要到当地星期日中午才会出炉，投票在香港时间今早结束。冰岛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重创之后，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谈判，但谈判在2013年告吹，但是近年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动荡，令冰岛人几十年来断断续续争论不断的议题再度面临紧迫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石排湾道。

0: 由于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七点钟，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富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启力学校嘅中线都系封闭噶。另外喺九龙区乐富嘅凤舞街，由于有紧急道路工程啦，由而家至到黄昏嘅六点钟，去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7: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8: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咁啊，头先即系新闻之前咧，下面嗰度话有个 intern 咧就话有好多巨星咁样啦。其实我完全明白 intern 嗰个感受，因为我初出入嚟
7: 嘅时
9: 候，我都系觉得哇。依家呢度咁多人噶，你仲漏咗讲一样嘢，就系我哋上集有一集 fans 喺度等等紧啲歌手出嚟，
7: 可能而家听紧，
9: 系啊系啊，可能而家听紧，又或者我哋上集见到阿许冠杰咁样啦，咁然后好快咁去食个晏，诶点解咁快食个晏啊？因为3:30我哋约咗阿周慧敏啊，系咁嘅啫，即系
7: 然后啲 fans 换咗人啊，
9: 系啲 fans 换咗人，即系我啲 friend 咧知道我咁样嘅 schedule 咧，佢好羡慕噶，吓你咁快食完晏就系去见周慧敏啊，可唔可以带埋我啊？即系
7: 但是可能我们接触的歌手很多呢，就是我们其实跟他们的关系就不是去到当然都兴奋开心的，
9: 当然都喜欢他们的歌，
7: 但是并不是好像哇真的哇很崇拜式，而是我们怎样去想一下一间跟他谈什么呢，究竟他有什么兴趣想讲，因为可能他来到我节目他已经做到第10个访问，究竟他做什么可以想有兴趣讲呢，即反而会成日想、他应该跟他谈什么呢多一点咯。
9: 我记得那时候中文歌集呢2个钟头节目呢，但是你有很多歌手、即有些是 live 啦，有些是电话啦，
7: 即系演唱会演出之后感受
9: 呢个最正，因为咧嗱，你而家啲歌手咧，你想演唱会之后见到佢咧
7: 都难噶，
9: 影张相都 OK 嘅，但你叫佢做访问佢一定滞，因为佢已经好攰啦。但系嗰阵时啲歌手，
7: 其实嗰阵时都攰嘅，
9: 但系嗰阵时啲歌手系好肯噶，即系譬如你庆功宴嘅时候，埋嚟同你倾10分钟，佢就咁样录音咁样，嗰阵时啲歌手真系超专业噶。
7: 系啊，咁我记得我哋中文歌集都有好好嘅班底啦，咁啊亦都之前有其他节目嘅一啲。協助啦，譬如 Margaret 啊，或者係 Ida， 即係有幾個咧，都後來
9: 我 Margaret、Ida 都係幫你，係
7: 啊，幫我哋有幫我哋
9: 啊，阿卡瓦兒啦，卡瓦兒啦，
7: 咁其實嗰陣時佢哋啱啱幫手嘅時候咧，都話而家講翻就話啊，其實咧而家我做嘢都算快嘅，都係咧好大原因，因為以前我哋喺電台咧就嗰個靈性學習翻嚟。因为咧，即系我就嗰阵时就话啊，嗱，我唔好意思啊，你咧，我即系跟唔到你咁多，你今晚就去
9: 自己去啦吓。
7: 嗱、呢3晚就李克勤做演唱会，你就总言之，你佢嘅访问你要教到翻，
9: 要录到嘢，起码要有声，系啊。
7: 咁啊。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以身作則的，我記得我即係睇好多演唱會，甚至乎咧，可能張國榮演唱會睇好多次，跟住

0: 關正關正嘅即都有睇啦，咁仲有啊許冠傑嘅啲演唱會又睇好多次。我唔係為咗嗰晚做訪問嘅，就係因為我覺得我去同佢傾偈嘅時候，我要仲要講翻哦，你第一晚做咩啊？你今晚尾場。即係我要令到自己對佢嘅演出要真係好熟絡，
1: 嗯、
0: 我就唔可以單憑報紙，我就變咗睇多兩三次。咁我到最後咧，真係揾佢傾偈。咁啊，同埋要捕捉得好貼啦。我好記得啊 ，Beyond 去日本演出嘅時候，佢哋都仍然同我哋打長途電話翻嚟報道啊，嗰邊演出點啊。咁其實真係好密切。咁同埋。都大家好似好熟嘅朋友，大家知道，咦你今日做咩？好似傾電話咁樣，咦你今日做咩？咁就不如俾大家知啦咁。咁所以係佢哋可能大家見到面就好似一個熟朋友咁，就傾下偈咯。咁而家嘅歌手唔係話當你唔係朋友，而係可能我覺得而家演唱會製作係比較個形式唔同咗啊。咁所以可能對於歌手嚟講咧，佢仲有好多嘢要兼顧。咁我哋都明白嘅。咁而且可能佢嘅訪問咧就安排啊，總之係拜神時候做咗先或者點樣。咁而家嘅時代亦都唔同，或者而家好多時候用直播。去做咗一個訪問啦，未需要真正你要去到嗰個場合啦。咁啊，亦都有好多 Zoom 啊，或者一啲 live 嘅嘢啦。咁所以啊，啲觀眾自己喺度做直播啦，嗰啲咁樣。咁所以即係形式亦都唔同咗。咁亦都唔係話淨係去睇一個歌手嘅訪問咯。咁歌手訪問梗係重要啦。咁但係而家我覺得一個演唱會可能你。以前是看一個方向看的，現在你用了二三十個角度去看這個演唱會咯。
1: 嗯，也都因為呢，即是我不是說貼你金啊，夏妙賢，也都因為那時候我們香港電台第二台呢、最高的收聽率呢是可以達100万人次的，因為那時候中文歌集很多人聽，由神光第一線風騷這樣殺下來，這樣那些歌手跟他做了個訪問有100万人次聽，怎樣要做呢？
0: 還有我們都成功做了太陽計劃、
1: 太陽計劃很厲害、
0: 個個都或者我哋一台都有禁毒滅罪要北區啦，
1: 啊你都有份做啦，
0: 咁同埋即係四大天王啊，呢啲咁樣嘅名稱咧，都係因為我哋嘅太陽計劃，即係幫佢做出嚟啊，或者係製造到呢一個氣氛。咁啊，仲有好多歌手嘅名銜嘅，咁我覺得我哋可能係少少嘅協助，但係咧又做到呢個音樂嘅潮流。咁我覺得我哋都有少少嘅力量喺度咯，有啲貢獻咁樣咯。

0: 其实咧，下面言，虽然你咧，除咗第一次系介绍我去郭富城嘅歌迷会做 MC， 我要多谢你之外咧，其实有一次我都要多谢你，就
1: 系
0: 有一个海陆空嘅太阳计划，
1: 哦、
0: 就系你所讲嘅四大天王，就系你做监制噶，系、
1: 哦、
0: 啦，咁、
1: 哦、
0: 四大天王就系飘色咁样出嚟咧，钉咗喺块板度，知唔知点样啦？
1: 唔记得点样，
0: 但系我就系记得。嗰陣時喺沙田體院，
1: 哦
0: 啊、就你係做監製，你就好緊張，因為你咧係要負責曬海陸空嘅，嚇、
1: 嗯、
0: 個、啊、天空唔知個飛機要咁樣降落啊，咁、嗯、樣咧就你要即係好似話個 timing
1: 係 timing 及到，
0: 因為我淨係負責飄色啫嘛、
1: 哦，
0: 所以咁啊啲人齊曬，我咪去跟住行咪得咯，係咪？但係見到你咧，淨係。哇，好緊張！嗰下係咪即係都係一個你難忘嘅一刻啊？
1: 都係嘅，因為你有陣時做呢啲叫做 project 咧，你唔知道你即係到最後你係要兼顧嗰個角色係要做。即係可能你淨係諗住做一個監製音樂唱，
0: 其實唔係㗎，其實要 Q 曬所有位、啊，
1: 因為你要 Q 曬好多位啦，又要彩排啦，咁同埋你又要個 timing 咧個時間嘅掌握啦，咁同埋你又要，我覺得其中一個難都係就係你點樣去編排乜嘢歌手做咩部分，因為佢哋個個都係大歌手，咁你點樣去令到件事係大家都係出到嚟啪啪都係大嘅？即係你點可以做到每一 part 都勁嘅？
0: 同埋大家都要舒服個心情，
1: 係啦係啦，
0: 唔好令到人唔開心。
1: 咁每一 part 都要度嘅，即係同嗰個歌手度點做。就算嗰 part 係佢係同人合作嘅，你可能佢同三個人合作，你都要同曬呢四個人去度佢點樣出嚟好啊？佢點樣唱咩歌好？究竟佢用邊個歌行先好啊？邊個歌行後？咁、
0: 啊、
1: 其實呢啲都係。都係要度出嚟咯，
0: 即係你諗就你諗啦，但你要同佢講，佢都要覺得 OK 先得。
1: 係啦，咁至於你話去到現場嗰啲即係真正配合嗰啲，可能已經係現場你要個流程係點樣？但係我覺得喺後面咧，仲有好多嘢要兼顧，就係、是有時突然間可能有啲歌手佢又未到，佢彩排咗，可能佢又未到，咁點咧？咁但係有一啲咧就佢又想點樣，佢又想點樣？即係我哋希望盡量配合曬所有人嘅願望，但係我哋。有時都好吃力嘅，
0: 我都明白
1: 做
0: 嘅，係啊，所以我嗰一次嘅太陽計劃，我見到你哋個個咧，即係你又負責 on panel 啊，咩又負責，因為每一 part 都有每一 part 嘅一個監製之類嘅編導咁樣咧，你就要即係譬如可能架飛機未到，未住，你睇好先，即你嗰啲，哇！我見到個咁緊張嘅，同埋最慘嗰樣嘢。是 live broadcast， 嗰、
1: 哦、
0: 个电台是播住听到晒。
1: 咁啊，应该都冇乜好坏嘅说话讲咗。
0: 冇，因为全部我眼见全部都系好成功。
1: 紧张嘅说话咯，咁但我觉得都系我哋台前幕后嘅好多好专业嘅同事帮手嘅。啊，虽然你话可能啲 timing 究竟系点样可以再做得好啲，咁但系
0: 我觉得已经好
1: 好啦，同埋大家好多时候系嗰个 moment 先真正去做嗰个流程，系好迫切去做到，咁但系。都每一次好多同事都做得好，
0: 因为我眼见就系分开彩排嘅，然后到真系 on show 先第一次三样嘢参加埋一齐。
1: 系啊系啊，咁冇办法噶，有时你唔可以即场 hear 咁多噶嘛，咁啊都系一个对自己嘅一个好好嘅成绩表啦，同埋即系好好嘅经验嚟嘅。
0: 你将一个 show 咧，本来系喺一个。公園仔啊，定係遊樂場仔咧做嘅 show， 你變咗一個大 show， 變咗係人哋啲區議會咧，每年都我幫你整個靚啲嘅場，禁毒滅罪要北區，
1: 嗰、個幾萬人場嗰、
0: 那個。禁毒滅罪要北區咧，即係本來 budget 就係正常啦咁樣，咁但係你用正常嘅 budget， 你都可以搞到好多花神，其中一樣就係人哋愛嚟整嗰啲街燈嗰啲吊臂車啊，你攞嚟俾咗個。可以演出，即系人哋啲红馆啊，人哋陈慧琳我嚟揈出嚟嗰条鼻，你就用嗰啲整街灯嘅鼻嗰啲车。
1: 但系嗰个鼻可以做到好 high 嘅，
0: 好好，
1: 因为佢可以去到观众嗰度嘛。
0: 好远啊，同埋我喺现场睇，我觉得
1: 几万人啊，
0: 哇，
1: 下
0: 面你真系好嘢，你就咁样，因为嗰个吊臂车其实都系嗰个北区嘅朋友，
1: 其实都系嗰架车嚟嘅，
0: 都系嗰架车，都系人哋我哋夜晚要去整街灯嘅。
1: 但系问题佢又载住个巨星，
0: 系载住个巨星，
1: 跟住佢又我嚟送俾个几万人咁接近咧。
0: 可以近啲睇到，
1: 系啊，我觉得禁毒滅罪要北區真系一个好难忘嘅 show， 同埋都好开心就系成功令到啦。我记得我邀请过四哥嘅仔，即系霆锋啦，霆锋系同仲间由纪伟合作。
0: 哦，
1: 咁啊，当时候仲间由纪伟咧，日本嘅明星啦，佢未系好红嘅，但系佢咧做完呢个 show 之后，翻日本就开始
0: 红咗咯，系啊，
1: 咁啊。即係亦都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嘅合作都係 我哋叫做不可能嘅，就令到佢哋一齊去做。咁但係又真係做咗啲效果同埋一個氣氛啊，咁都係用咗好多心機去度嘅。咁反而就係冇乜 budget 之下，但係咧，因為我又覺得北區咧，佢哋個區議會佢哋係非常團結，
0: 好配合添啊，
1: 好配合啊。咁亦都咧係，我都覺得係。比較少能夠做到個幾萬人嘅户外 show 啦，喺咁樣嘅 budget 裏面，同埋啲歌手又好
0: 合作、
1: 好熱情參加啦，每一年都好熱情參加。
0: 啲觀眾多啊，
1: 啲觀眾
0: 因為免費入場，
1: 同埋秩序又做得好嘅嚇，咁所以都係又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即係我哋都我哋有做過太陽計劃啦，太陽計劃就一個比較運動形式啲嘅，咁但係北區咧就係一個好似户外，我哋叫做哇，淨係户外 rock show 咁嘅形式。我哋其實比較少做呢啲嘅，當時候咁啊，亦都俾我哋試咁啊。於是我就諗下點樣可以令到個氣氛，我覺得氣氛好緊要。咁而嗰個流程又好順啦，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唔同嘅協辦嘅崗位嘅機構咧，係真係非常專業，大家都係好好。
0: 係咪你請嗰啲歌手勁啊嘛？你一請
1: 佢哋俾面嘅
0: 四大天王全部到曬咁樣嗰啲咧，
1: 唔係唔係
0: 好鬼勁
1: 嘅。唔係有啲 DJ 主持，大家都好做得好好啦，個個都好興奮。我哋又唔會話分咩台啊。咁我有時都會借仗嘅嚇，咁啊，我覺得即係一條心，咁啊，總言之呢個 show 係港台嘅，咁大家一齊嚟，咁啊做好佢，我覺得永遠都係一個紀錄嚟嘅。

0: 你開咗好多次咧，你呢一個壓花嘅藝術嘅一個展覽啦，係啦，呢個係你係咪你人生嘅下半部嘅一個重點咧？因為我見你攞咗好多好多獎喎，淨係2020年憑住你一個壓花藝術嘅作品啊，就係《廣場裏的午餐》，我愛巴黎咧，獲得美國費城咧1991屆嘅花展壓花組嘅冠軍，等等，係啦，咁啊2024年都有啦，就係日本第十六屆世界呢一個麗江花係咪啊？
1: 係麗江花大賽，
0: 麗江花大賽，
1: 殿軍
0: 係啦，喂，你攞好多獎喎、啊。

0: 加拿大又攞獎啦，即
1: 係
0: 牛仔節，即係犀利喎！咁點解會突然間咁投入呢一個壓花藝術？而唔係我而家喺面前見到你攞到冠軍嗰、那個，
1: 呢、這個係今年，
0: 今年
1: 呢、這個第三名，係啦，
0: 第三名呢、這個就 Philadelphia
1: 費城，就是、我當年有攞金獎嘅呢、這個，即係我每年都參加呢個展覽有比賽啦。咁、佢今年呢個咧就係要佢每年都有個主題，同埋佢有個規則嘅，就全幅一定要係壓花、所以佢全部都係花嚟嘅。咁佢就要做咧，一個地標，我就揀咗美國費城嘅博物館。咁、比較難做係博物館嗰啲牆壁啊、窗啊，同埋佢個人像啊、即係騎住馬嘅人像啦、天空啊等等啦。咁呢個就喺今年就攞到第三名嘅。我自己都好彩啦，即係而家計埋今年攞咗啲獎啦，我到而家就攞咗19个唔同國家嘅獎嚇。咁、其中係包括咗咧係有17个咧系压花，咁、而今年3月咧，我都好侥幸系我做呢个草月流啦、日本嘅花艺咧就得到一个草月奖励奖嘅，咁、加加埋埋咧就有19个奖，
0: 恭喜你啊，妙儿，因为真心系好靓，同埋嗱，你话原来全幅都系花，
1: 全幅都系花，
0: 我先知道吓。因為入面有好多建築物㗎，係
1: 啊，建築物，
0: 即係如果大家
1: 見唔到，係
0: 啦，建築物都係花，呢、這個就好難㗎。係
1: 啊，其實我通常咧都會喺個作品後面寫曬啲花材呢、這個英文嘅
0: 嚇，
1: 咁啊，即係我嚟比賽啦。咁費城嘅比賽咧，佢條件就比較嚴嘅。我試過有一年咧，我係做呢個加拿大嘅路易斯湖啦，咁我有一半咧係唔係花，係用和紙，跟住佢即刻同我講：誒、唔好意思，你唔得，因為你一定要全幅都係花。
0: 和紙都唔得，和紙日本喎。
1: 咁我就於是即刻咧，就再即刻做咗另一個，就拎去比賽。咁啊，而加拿大牛仔節嘅比賽咧，就係、以牛仔 cowboy 多啲，即係嗰個用牛仔牛仔帽啊，或者係用馬啊，用啲大自然啲嘅角色。咁啊，我亦都係第三年參賽。咁今年咧，我亦都係好僥幸咧，係得到呢一、這個金獎嘅，
0: 喺
1: 纖維喺纖維組別嗰度得到個金獎。
0: 恭喜你！
1: 咁啊，都可以即係大家。都可以帶入俾李志剛睇，呢、這個就係今年攞到金獎嘅作品，
0: 這個好靚喎！
1: 呢、這個就係
0: 真係有隻馬喺度喎，
1: 有兩隻馬，係啦。咁呢個就啱啱喺7月初喺牛仔節就展出咗2个礼拜，同埋比賽攞到個獎咁咯。咁亦都接受咗當地電台嘅訪問嘅呢、這個係。咁我都第三年攞啦。咁之前攞嘅咧，嗱俾你睇下美國嗰年攞冠軍、這個。
0: 哇！美國呢個好靚啊，
1: 呢、這個就係有個巴黎鐵塔喺度嘅，係
0: 啊。
1: 咁呢、這個就全幅都係又係要花，又係壓花嘅。
0: 嗯，
1: 係啦。咁至於頭先我講話牛仔節呢啲加拿大嘅比賽咧，佢就可以俾你容許咧，係呢個第一年參加牛仔節就可以俾你容許，唔係全部係花，所以我有用和紙做嘅。咁即係唔同嘅國家比賽咧，都可以有唔同嘅作品啦。咁即係我覺得都係俾我一個好大嘅挑戰嚇，咁我覺得都好開心嘅嚇，亦都識到好多新嘅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三分之二。他說，遷冊來港的企業不單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和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各項成果非常並非變魔術般出現，而是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及全球市場變化的部署。積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後達到 7.3%， 遠超期內通脹率，能夠為強積金長期增值。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又說，僱員越早開始自願性供款，就越能夠受惠於長線累積及複式效應帶來的裨益。他舉例，2000年入職的僱員月入大約22,000元，以懶人基金為例，到了65歲，相比只作強制性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願性供款，累積強積金會多出大約50%，每月定額收入亦都會增加。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就泥石流災害舉行新聞發布會，指直至昨日的傍晚，災害造成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中有261名外籍人員。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任維表示，只要從三個方向搜救，一是從吉隆口岸東側開闢山間小路，二是從口岸北側沿國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尋幸存者和失聯人員，並以橡皮艇在河道周邊搜救。三是西藏軍區兩架直升機飛抵國門核心區，開展物資投送、人員和遺體轉運等工作。中國科學院團隊就認為，星期三早上10幾，尼泊爾境內南唐里讓峰南坡一條冰川在海拔大約5200米處斷裂發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墜落至4000米左右，沖刷山體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後，直達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 0.7 平方公里、27處建築及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約6至7分鐘，形容源頭地區有相當於60多個足球場大小的冰川斷裂後，以動車的速度直接衝擊到下游口岸。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本週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龙绕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啲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区有个道路工程，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乐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位咧部分行车线封咗噶。咁封路期间啦，由乐山道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行翻长宁街啦，同埋上乡道，咁同埋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10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1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3: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嘉耀。
3: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10: 港台电视32。
1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5: Home away from home.
1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主流、
18: 另类、
17: 舞台、
18: 文字、
17: 影像、
18: 形体、
17: 媒介、
18: 环保、
17: 文化快讯。
19: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郊文化和自然生态。听听香郊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20: 这个展区我们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现局部山头个梅子林和荔枝窝等村落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仲有自拍機留低你嘅美麗嘅倩影，譬如荔枝窩啦，佢一個有300多年歷史嘅客家村落，村屋群咧就呈現三縱九橫嘅規劃設計佈局，村落文化傳統依然咧就保存得好好，大家可能咧冇乜留意過，冇乜感受過。
19: 展览期间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邓文斌介绍的音乐演出，
20: 延续今年3月音乐大师谭盾的香郊风铃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山水音韵，邀请到世界口琴节冠军李俊乐阿 Gordon、 小提琴家黄善仪 Lina 和钢琴家查海伦 Helen， 以香郊和自然为题，以口琴、小提琴和鋼琴交織共鳴，帶領觀眾沉浸在山水音韻之中，回應譚盾大師在鴨洲的音韻。
19: 全國生態日專題展覽2026，9月1至6日，東九文化中心展如。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8: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21: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我就是说十二年前我写论文很大压力的时候。
23: 就是上个礼拜你讲到说你读紧书的时候想舒缓压力。
21: 是啊，咁譬如即是你怎样舒缓压力呢，即是譬如我最近也都做了这一幅呢，就是在富士山下的一对蓝色西方鸟在这个樱花树上这样。咁有时做一幅作品呢，你是要经过设计啦，怎样去找花材啦，或者要试做一只雀仔出来啦。跟住你要试摆落啲花度啦，跟住你经过好多嘅唔同嘅模式咁去做，咁我觉得即系同埋因为我而家有啲作品，我亦都有教人啦，咁另外仲我有时会做一啲义卖啊咁样去做慈善，咁我都觉得喺唔同嘅形式里面，咁我都可以有啲贡献啦喺花艺度，咁另外譬如我亦都有做荔枝花，我就有。譬如我帶了呢個荔枝花的作品啦，呢、這個成
23: 呢個
21: 都
23: 係
21: 花嚟嘅，
23: 係啊，呢個成個盒咁樣嘅，
21: 係啦，呢、這個成個盒。咁我亦都喺日本啦，攞咗一啲嘅荔枝花嘅得獎啦，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我得到嘅獎。
23: 哇！你好多作品啊，夏妙
21: 賢，好多，
23: 真係多得好緊要啊！
21: 咁呢個就係一個好似皇冠咁，但係其實係花嚟嘅。咁呢啲就係荔枝花，即係話咧，我哋經過特別處理嘅花。咁呢啲花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咁靚咧？其實就係我哋用一啲特製嘅沙去燙佢嘅。但是压花呢，我们就真的要帮它清洁了之后呢，就是要压同埋要帮它铺摆换一些纸，令到它干了。所以我家里其实很多袋这些，到我做作品的时候呢就拿出来设计这样。
23: 是不是有个特别的压压，还是真的用普通用
21: 处理压花，其实现在有很多种的压的方法的。但是呢你怎样去保存呢，你就香港比较潮湿一点的，那你就真的要有一些干包去 keep 它啦。同埋要时不时要检查佢，咁但系譬如你见到我呢啲作品，呢、這个其实我已经摆咗几年噶啦，
23: 好靓啊！
21: 佢仍然都系冇
23: 变到啊，
21: 系
23: 冇，
21: 因为其实佢嘅后边咧，即系呢个冇开佢啦，后边咧其实我哋系有一个特别嘅抽真空嘅效果，咁佢亦都有一个干包抽咗啲空气出嚟，就摆个干包落去黐实咗，咁所以其实佢就咁咯，就系咁咯，已经几年啦呢、這个，
23: 冇完全冇得到，我啲面皮剁佢都未剁，country style 好靓啊，
21: 系啦，呢枕摆度就永远都系咁样啦，咁我觉得都系几治愈嘅。
23: 呢个压花嘅艺术系都源远流长
21: 啊，系啊，其实喺我最初接触咧就喺香港参加咗一个即系好简单嘅压花班啦，咁后嚟我就去周围揾。其实咧，欧洲咧都有一个 Grace Kelly 啦，已故 Grace Kelly 咧，佢亦都系一个欧洲嘅
23: 艺术家啦，
21: 系啦，
23: 即系加里斯基里啦，系电影明星啦。
21: 咁但系我咧就亦都系跟咗日本嘅压花艺术协会做咗佢哋嘅导师咧，都学咗好多课程。咁亦都又做好多交流啦、比赛啦、展览啦。咁所以其实即系。而家嚟講，我都係仍然係不斷咁去學習、去練習、去做展出。咁無論喺日本啊、香港啊、其他地方咧，我覺得都係俾我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
23: 我鄧你高興
21: 啊！我
23: 鄧你高，因為我眼見啦，有好多譬如即係可能退咗休嘅朋友，即係學你話齋啦，即係以前佢係點人做嘢，用手指去做嘢嘅。而家哎呀冇曬手啊，自己想做嘢，佢有好多嘢諗，但係就冇人幫佢。但係你又好犀利。你自己幫自己，你有一個咁正嘅興趣，全部都係。

0: 落手落脚，仲有你冇甩到你以前嘅中意嘅嘢，仲系中意睇演唱会啊！陈柏宇我又见到你，即系好多演唱会都见到你，即系我觉得咧，你退有好多话退而不休啦，但系我觉得你更加系令到你嘅退休生活 enhance 咗
1: 啊，
0: 升华咗啊！
1: 我去澳门睇郭富城噶，
0: 咁 high 啊！你好啦，我未试过去澳门睇 show， 去澳门做嘢我试过。
1: 我到而家都仍然系好支持，即系点讲
0: 香港嘅歌手，
1: 香港歌手，同埋咧，我系会有。定期揾佢哋噶，即系联络啊，恭喜你又唔知咩咁样，我会即系喺佢哋一啲日子里面，我唔需要话俾人听噶嘛，咁我会都会同佢哋联络，咁啊，我觉得系嗰啲交情系好耐种落嚟嘅，咁同埋我觉得有时你去祝福下人哋啊，咁可能嗰啲人你好耐，你觉得唔好意思啊，我突然间 send 个信短信俾佢，会唔会唔系几好？其实唔系嘅，即系你要令到对方知道你关心佢，咁其实。就大家都可以繼續咁樣去隔空做個朋友都得噶，雖然大家好忙，但大家知道大家關心大家。
0: 即係呢個係一個細水長流嘅一個關係，即係由以前你啱啱做 DJ 或者你中文歌集播去播過一個歌，又或者你揾過去太陽計劃或者中文金曲做過一個 show， 咁樣由嗰度開始慢慢到而家，即係呢啲

0: 友谊其实真的很难得的。
1: 是啊，即是我都好，同埋好留意佢啲近况噶。同埋咧，有一样嘢，李志刚你未必知道。其实我跟啲新歌跟得好贴噶噃。
0: 新阿张文新啊。
1: 新歌啊！
0: 我以為New Song，因為
1: 所有嗰啲
0: 新嘅歌
1: 係啦。嗱，你做嗰啲流行榜，無論英文流行歌，嗱唔係就係單止你啊，其他台嘅流行榜嗰啲節目我又聽。日本嘅 Oricon 我又會跟好貼啦。咁啊，另外就係、是、香港啲流行歌手嗰啲，我又知道嗰啲邊啲歌係最熟，又知道邊個而家突然間彈出嚟啊咁。即其實好多歌我都會成日聽住，
0: 真係好 in 噶咯喎！你而家知道曬新歌手，
1: 我又好中意睇戲嘅喎，我又好同埋我又好支持香港電影嘅喎、有時咧電影我記得佢好有心嘅，雖然咧佢唔知道個題材得唔得嘅咧，今次、我咧好多時候咧我
0: 都要支持嘅。
1: 我譬如我有好多時候都未必係香港，但我翻嚟我即刻要睇一睇先、我覺得咧要支持咗佢先，咁我覺得係，咁、我又即刻話俾佢聽，可能我會話俾阿白子啊，你做得幾好啊，咁、即我又會。即係話聲俾佢聽，
0: 俾一啲鼓勵佢哋。
1: 係啦，
0: 呢、這個其實好緊要噶，對一啲即係藝人嚟講。
1: 係啊，咁同埋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呀，你又去睇啊，咁好開心。即係我覺得俾佢哋係一啲鼓勵，因為而家要做一啲演出嘅事業都唔係咁容易
0: 嚇。
1: 咁啊有鼓勵咧，我覺得都係好開心嘅事嚟嘅。咁同埋有寫社交平台可以寫下介紹下，我覺得都係俾啲一啲有心人咧係睇到，令到其他人更加留意佢哋嘅創作咯。
2: 櫻花笑到快要嫁。春风满面告诉大家，山庄竟然似要搬家。

0: 別，或者而家啲 artist 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咧？
1: 而家咧，我會發覺，唔知李志剛有冇覺得咧？我覺得而家咧，即係多一個新歌手上嚟做訪問咧，可能佢要面對咧就係話啊，其實你呢只歌你嘅靈感，即係佢個靈感主題好似好重要啊。
0: 嗯，
1: 即係佢一定要諗定一個故事喺後邊講，我點解會有呢只歌？
0: 一定要有故事嘅
1: 嚇。但係我發覺以前咧，你唔使㗎，
0: 唔使㗎，係啊，
1: 你唔使，唔知佢一嚟咧就覺得哇好 hit 一定紅㗎啦。咁跟住嗰個歌手上嚟咧，佢唔使講點樣寫嘅，根本佢就可以即係講啲普通嘢傾偈就得。而家係好似一定要帶住一啲嘢，因為實在競爭又大啦，同埋咧佢哋都會面對好多壓力，就係、譬如一個原創歌手，我都有聽過啦，唔使特別講咩人，佢會面對就係話佢有一隻新歌，但佢可能會。面對會有一些人話佢會抄歌，因為佢可能啲人會，因為而家你知 AI 咧，佢將啲歌擺埋一起就會有啲 note 相似噶嘛。
0: 好似係啊，
1: 咁亦因為科技太先進啦。但我覺得咧，如果你怎純聽歌嚟講，我覺得你就係諗你聽呢就係廣東歌，你究竟中唔中意聽？你覺得好
0: 唔好
1: 聽？
0: 係啦，就咁
1: 好聽，佢係一隻啊，佢雖然你話佢係咪點樣點樣？我覺得你可以去批評，但係我覺得要有空間。我亦都唔係特別講咩人啦，我就覺得而家喺香港做一個歌手係好唔容易，
0: 唔容易噶。
1: 咁 令到即係你要除咗做歌手，又要去拍戲或者要做一電視節目。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都係要俾呢一啲年青人多啲嘅機會，唔可以淨係批評，一定要支持。因為如果你嗰啲人受唔到批評咧，呢啲人就越嚟越少噶咯。咁、因為而家已經唔係好多啊，
0: 而家都少緊㗎。
1: 而家少緊，因為你知而家你要拍戲又唔容易，你要做咩又唔容易，
0: 同埋好多可能想做嘅都已經做咗 KOL 先。
1: 而家簽唱片公司都唔容易啊，要簽到好嘅唱片公司肯好多年栽培你嘅都唔容易，
0: 係肯俾錢咯、啊。
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而家你聽到一啲歌，或者你有啲人發覺，咦佢真係自己拎嘅歌出嚟，你覺得好嘅，我覺得你就要表達啊，佢最近呢個歌好好喎，點樣，或者佢做嗰啲咩好好，即係我覺得要俾多啲支持同埋鼓勵俾啲新人咯。如果唔係就太多批評，而家我覺得太多批評嘅聲音，應該係有多啲讚賞嘅聲音。
0: 支持唔夠
1: 嗱，我哋以前其實唔係咁多批評嘅聲音嘅啫，有但
0: 係唔係咁多，
1: 唔係咁多。
0: 同埋我哋會買咗隻唱片，聽曬又聽曬 A， 聽曬 B， 我哋先批評噶嘛。其實批評唔緊要噶，你起碼要支持先，聽曬隻歌先講。
1: 係啦，咁同埋佢一定有一啲，佢就算唔係寫歌嘅，佢唱歌都可能有佢特別嘅風格。咁、我覺得應該要俾啲空間同時間啲新朋友咯。嚇，呢個我而家嘅感受嚟嘅。
0: 連續兩個禮拜同到阿夏妙賢傾偈啦，真係好開心，好似一個舊朋友聚會咁樣。
1: 真係舊朋友
0: 啊！真係舊朋友啊！係啊，同埋真係要喺度多謝翻阿阿妙姐，俾好多機會我啊！真係無論你叫我做咩工作崗位咧，即係我都學到嘢。即係我有今日嘅 Alex 咧，都要多謝阿夏妙賢。
1: 唔係啊，Alex 真係咧，我要讚一讚佢，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反應好快嘅主持嚟，
0: 係多謝你。
1: 係啦，佢咧即係以前做太陽計劃，可能真係以前訓練有素。
0: 係啊，
1: 你講乜以前訓練有素？
0: 訓練有素，
1: 因為以前啲稿都唔係咁。你要自己執好曬，
0: 係啊係啊，要自己講。
1: 咁你就係以前訓練得多咧，而家咧可能你做一啲活動啊，一個鐘或者點樣，你嚟講好容易。
0: 咁唔係真唔係真，真係多謝。其實我講真咧，我成日幻想自己攞獎咧，我第一個要多謝都係港台噶啦。即係因為港台俾咗太多機會自己，我嘅成長都係喺呢一度。不過我仲係想問阿喵姐嗱，咁你嘅人生而家就好開心啦咁樣啦，但係活到今時今日，咁你自己最感恩，即係最多謝，即係好似我咁樣啦嚇，幻想自己攞獎。我要多谢港台，你最感恩最多谢系咩咧？
1: 梗系感恩我爸爸妈妈先啦，
0: 多谢佢带嚟，
1: 多谢佢哋带嚟我啦，俾我一啲咁嘅影响啦，咁同埋我三个哥哥啦吓，咁我发觉系家庭嘅人对你嘅影响都系好大嘅吓，咁同埋我都系一个好中意不断去尋根嘅人嚟嘅，即系我发觉我写论文又系要尋根啦，跟住可能播一只歌又会。即係你就算啦，嗱，講真啊 ，Alex， 就算我而家係寫嘢喺社交平台，我都唔知點解寫咁多。有啲朋友話：喂，其實你唔使寫咁多，你寫兩句就得噶咯。我有時候發覺啊，唔係呢度好似得我先揾到料，我揾到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
0: 係喎，同埋有料梗係要寫啦。
1: 其實我而家真係有啲平台係我都希望作為一個記錄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社會面太多元化，咁所以我覺得我好多謝我屋企人啦，同埋我好多謝我自己有呢個毅力咯，因為有時真係你要有一個堅持啊，因為堅持好唔容易噶，但係原來你真係可以跟住嗰個目標去做咧，你每達一個目標咧，你會好有滿足感嚇。

0: 咁同埋我又開心，而家有時會感染到啲學生啦，影響到人啦。同埋我由以前做電台廣播到而家，我係做壓花或者係草月流。咁啊，我亦都要好多時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咁啊，我覺得即係都擴闊咗我好多嘅領域。咁所以我覺得人咧一定要對自己，你首先要多謝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就係你要令到自己咧去試好多新嘅嘢，同埋咧你去擴闊你自己，就唔好淨係咧咁對住電話咁喺屋企就算啦。你應該要出去接觸嚇，要願意見一啲人或者願意學習一啲嘢。咁呢個我覺得係自己要好多嘅努力喺度。
1: 啱啊！呢個世界咁大，係啊，同埋即係望唔曬之餘咧，都要勤力啊！我好佩服阿
0: 你都好勤力嘅，
1: 你好勤力，大家都
0: 你都好勤力嘅，因為我成日見到李志剛，點解話李志剛勤力？哇！突然間見到佢喺跑街，跟住佢咧就喺個 gym 嗰度又唔知做咩。又舉話，跟住咧佢又原來做緊嗰個司儀，跟住佢又原來又點樣？佢你其實都好，即係話好白足咁多爪。
1: 我諗熱愛生命啦，係啊，大家都熱愛生命。喂，你都做好多運動啦，咁鬼瘦。
0: 我係每一日都游水嘅。
1: 係咩？
0: 每一日都游，我唔游就唔得噶。
1: 唔怪之咁瘦啊！
0: 我係啦，因為我成日都會去其他地方啦，即係譬如係我要比賽啦，去其他國家。但是你我是去到啦，其实我第一样揾我就揾泳池。
1: 嗯，
0: 人哋唔系咁人揾打卡，我就揾泳池。
1: 游水好啊！
0: 我咧系去我去譬如喺美国、加拿大或者日本嘅泳池都有啲泳池文化，都好有趣。所以我好中意游水啦。咁同埋游水力亦都当时候系令到我减压。因为我真的有时觉得好大压力，不知道怎样做这个文章这个论文或者怎样，很多事又一起发生，那我就在水里面我想通了很多事，那我就一路，所以游水是我每一天一定要做的事，就算我得十分钟或者得五分钟我都下去游。
1: 咁正。
0: 所以有时更衣室嗰啲姐姐阿姨就话，哇！如果我是你咧，其實我翻咗屋企瞓覺我好佩服你啊，夏小姐，你又嚟啦！你十分鐘你都又有，已經真係好佩服你喎，真係好笑啊！
1: 我都好佩服你，譚妙儀，你都好多謝你。
0: 健康啲啊嘛，開心啲啊！
1: 多謝呢兩個禮拜同我哋傾偈啦，即係了解你多咗啊嚇。OK，
0: 好啊好啊，係啊，希望大家身體健康，揾到你嘅目標。咁啊，多謝大家。
1: 我哋下次約食飯。
0: 好 ，OK，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中心已经透过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提醒校方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减低传染病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又提醒本港现时仍然处于流感季节，希望全港学校及家长踊跃参与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的接种活动。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3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怎样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6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今年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李慧琼说，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香港使用普通法亦作为国家其中最开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师透过参与大湾区内执业，有助推动涉外法律或仲裁工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就系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康庄道去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而家隧道方面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就车多少少。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青沙公路噶。咁青沙公路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封闭。

0: 咁呢段路段咧，车速限制系降到每小时嘅70公里噶。咁另外啦，粉岭区由于有拍摄工作，由而家至到今晚嘅8点，乐明街咧系会全线封闭。咁另外，安居街近住乐明街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enna， 可以同咁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同埋非洲的音乐舞蹈表演，真系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Kylie C、郑纪瑜、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7: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9: 收音 ready，
10: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12: 导演。
1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7: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4: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0: make the same mistakes。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啦。再一次多谢翻咧，就系喊妙言咧，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咧，同我一齐倾偈咧，分享下佢嘅人生点滴，同埋佢咧最新嘅一个嗜好或者一个艺术咧，就系压花嘅艺术啊。咁其实佢都有好多展览啦，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系上网 check 下佢有啲咩展览咧，去欣赏下佢呢一啲嘅压花艺术作品嘅。

0: 對人微笑只會令自己更開心，活在當下，培養同理心，你都可以擁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好心情地帶 Comfort Zone。前幾日咧，我就去咗一個飯局啦，去咗一個好靚嘅即係中式嘅酒樓啦，個餐廳嗰度咧就食咗餐飯啦。咁啊，嗰度咧真係好高啊，因為係成百幾樓嘅，係一個咧即係好高嘅酒店上面咁樣啦。咁啊，去到呢一個食飯嘅場地咧，其實未食嘢已經被咧個好攝人嘅景色咧就係所迷住，因為你哇百幾樓望落去咧，所有嘢都好似呢個積木，全部都好細粒啊咁樣，而且咧。啱啱嗰一日咧就好好彩，天氣好好啦。咁我去嘅時間咧就係啱啱日夜之間，我去嘅時候仲係白天嚟嘅。咁啊再輕開多一陣咧，就差唔多就夜晚啦。所以咧喺好高嘅地方咧，望落香港咧就係白天同埋夜晚嘅嗰一個分別咧，係幾正同埋幾震撼噶。我就唔係話好畏高啊，當然如果你係玻璃嘅呢個地面啊，又或者真係好空曠要跳蹦極張，我梗係驚啦，係咪？但係其實喺室內咁樣隔住呢一個落地玻璃，望住呢一個景色咧，就暗高都好啦，我都講冇乜所謂，而且我覺得真係香港咧仲係好靚添。所以有陣時出去食飯咧，唔係淨係食咧，即係嗰一啲佳肴嘅，更加咧要食埋個環境啦，食埋個 view 啦，食埋咧嗰一個成個配套嗰一個用餐嘅經驗啊。咁除咗喺呢一個嘅餐廳呢個中式嘅酒樓嗰度咧，就見到咁靚嘅景之外咧，食嘅嘢咧其實全部咧都係非常之考究啦，每一碟嘢都係廚師咧即係精心去做嘅，係好好食嘅。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咧，有陣時食嘢咧就可以。即係隨便啲嘅，即係靚嘢有靚嘢嘅食法啦，但係隨便。

便又隨便的那種開心的。这一餐饭呢虽然是名贵呢都配以这个美酒佳肴啦，但食完之后呢最开心的就是可以跟朋友在一起。其实基本上呢即是出街吃饭呢去边度食个景有几靓嗰啲嘢食有几咁特别啊咁样其实都是其次啊，其实人脚是好紧要啊。吃饭的时候大家倾偈啊讲笑啊，你又窒下我，我又窒下你，大家一起讲下呢一味餸啊咁样。即是我觉得食饭的一个伴侣朋友呢是紧要过呢即是真正食饭的那个主菜。同埋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出去食饭咧，你可以好考究，可以好 fine 噶嘛。兼且咧就系每一道菜咧就系配以唔同嘅美酒，而家好兴嘅，即系嗰啲 wine pairing 咧，即系食呢啲味餸就要饮边一类型嘅酒啊咩，都好多专业嘅人士咧系会教导你啊咁样。所以成餐饭咧就系食得好开心，好舒畅。有時都會覺得咧，其實香港地咧真係咩都有，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或者只要你肯約下朋友嘅話咧，其實開心嘅日子、開心嘅時光咧，真係可以話係隨手可得㗎。

0: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2026年咧嚟到呢一个八月份咧，亦都系即系八月最后嘅一个星期日啊！8月30日啊，咁啊好快就去踏入九月啦。好似咧2026年咧，好多一啲我哋好即系敬仰啊、好爱嘅人咧，都离开。

响我哋，譬如香港嘅娱乐圈啦，譬如电影界嘅施南生啦，又或者由细睇到大嘅谢贤啦、谢四哥啦、陈敏仪小姐啦，又或者我哋好敬仰嘅钟景辉先生啦，好多香港好著名嘅朋友咧都离开咗我哋啊！咁而过去嘅呢一个星期咧，更加有即系喺美国咧，香谣界嘅女歌手 Dolly Parton 咧亦都离开咗我哋啦。咁亦都咧即系较早时间咧，日本嘅一位著名嘅艺术家，即系画嗰啲波点咧。好犀利啊吓！咁啊，出生于咧日本长野县嘅呢一位女艺术家咧，就系、是、草间弥生咧，亦都系离开咗我哋。好似咧，即系呢一个嘅2026年咧，相继有多好著名啊，或者我哋好敬仰嘅人士咧，都离开。感觉上咧，虽然系有啲惋惜咧，但系同时亦都咧启发到我咧，即系对人生嘅一个睇法。其实即系做人咧，即系呢一个嘅时间嗱，最长寿嘅人都系120岁。120岁啊，咁样即系人嘅寿命咧，系真系有一个期限嘅。咁喺呢一个有期限嘅寿命当中，我哋点样去揾到呢一个做人嘅真正意义，或者人生嘅真正意义呢？有好多人都话好简单啫，即系活得开心，做自己做中意做嘅嘢咁样咪得咯，即系唔需要话又要有使命啊，又成咁样。但我成日觉得咧，人生咧于世咧，每个人嘅出生咧，其实都应该有一种使命嘅。譬如有一啲人嘅使命就系喺屋企做家庭主妇啦，咁啊照顾屋企人啦，养大啲仔女啊，供书教学教好佢哋啦，呢、这个就系佢人生嘅一个使命嚟噶。又或者有啲科研嘅教授啊，科学家咁样，佢穷一生嘅精力啦，即系24小时，咁啊，每一个礼拜7天咁样，都系做一样嘢，就系研究某一个嘅物质啊，咁样，到最后成功咗啊，呢个就系佢人生嘅真正意义，就系佢嚟到呢个世界嘅 purpose 啦。咁你呢？我呢？我自己嘅人生系点样呢？其实我冇一点考究，因为我好细个咧，其实已经立定咗一个志向。嗰、那个志向咧就系唔好因为咧自己过往或者系原生家庭所俾你嘅一啲负面影响啊，或者一啲嘅状况咧，而做你嘅反叛嘅借口。嗱、啊，好似讲到好复杂咁样，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譬如。你屋企真係呢个环境好差啊，或者唔係好有钱啊，甚至会令到你呢个童年过得好坎坷啊，冇人照顾咁都好啦。呢啲过往嘅一啲唔好嘅遭遇，绝对唔係呢我堕落或者係即係沉沦嘅一个借口，反而係要令到自己呢活得更加好，要离开呢一个呢你觉得掌握唔到啊，或者好讨厌嘅人生。所以我遇到逆境呢，我唔会因为呢个逆境阻住我呢而停滞不前嘅。反而我会解决佢啦。如果解决唔到嘅话呢，等一等，等呢一个逆境过去，因为我好肯定咧，呢一个世界咧就系笑看风云变，一定会有所转变嘅。暂时逆境咧阻住你嘅路途咧，令你唔可以行前面啊，停滞不前咧，唔紧要，呢一个逆境咧终会有一日咧会轮流转到去另外一边噶，到时你再发挥都未迟啊！每个人出生于呢个世界上咧，都好似系有一个责任，好似有一个使命，好似有一个任务噶，系咩咧？就要大家自己各自去寻找啦。不过做人乐观、轻松自在都是人生的一个座右铭嚟嘅，唔需要俾太大压力自己，做好自己每一天咧，先至系王道啊！

2026年8月份最后的一个星期天，8月30号星期日，我相信呢，哇，好快，下个礼拜呢，好多个学生就是要开学的啦，在这个 weekend 都要准备一下你的校服啊，或者准备一下你的书本啊，各样东西，因为有充足的准备呢，才是呢成功的关键来的。咁各位新生学子继续努力啦，大把日子你读书啊，结束今日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一阵间会有刘善仪的出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八周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与市场保持沟通，并且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同建越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俾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咗政府嘅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系双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同企业十分重要，亦都系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三分之二。他說，遷冊來港的企業不單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及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各項成果並非變魔術般出現，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泥石流灾害举行新闻发布会，指直至寻日的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表示，主要从三个方向搜救，一是从吉隆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二是从口岸北侧沿国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寻幸存者和失联人员，并以橡皮艇在河道周边搜救。三是西藏军区两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开展物资投送、人员和遗体转运等工作。中国科学院团队就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唐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約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約6至7分鐘，形容源頭地區有相當於60多個足球場大小的冰川斷裂後，以動車的速度直接衝擊到下游口岸。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之八十。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啊，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近住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入口，近住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对出。咁较早前咧，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启德交汇处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少少啦，但系受头先嘅意外影响，所以比较车多。咁而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咁啊喺九龙区啦，呈祥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11: 我是邓志峰啊。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5: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佢系好心情嘅人，
3: 李志刚。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嘅经理人李志刚。
1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主流、
1: 另类、
3: 舞台、
1: 文字、
3: 影像、
1: 形体、
3: 媒介、
1: 环保、
3: 文化快讯。
19: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他们的恒常导赏团。
5: 透过导赏团介绍香港早期乳业的发展，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的重要角色，和一些有趣的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的生活和工作，牧场的员工怎样和牧场有一个互动，而村落怎样在城市变迁中保留下来，怎样作为香港重要的工农业一部分，和改变了香港的饮食文化。另外咧，講翻我哋建築前身嘅一啲建築特色啦，包括唔同嘅設施啦，例如係八角牛房、草爐或者係牛房等等嘅。
19: 許美娥話：參加者仲可以親身體驗牧場職員嘅日常工作添。
5: 我哋購入咗兩隻1:1模擬嘅假牛，入邊咧可以裝水，參加者可以親身學習揸牛奶啦。喺個過程入邊都會去介紹翻以前牛房工人嘅歷史同埋生活故事。
19: 詳情請瀏覽薄扶林牧場網頁。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6: 无论你高矮肥瘦

0: 贪玩，
1: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0: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1: 逢星期日下午4:00到5:00，
0: 有尾相伴。

0: 好啦，又到有美相伴嘅节目时间啦吓，咁啊。要提提大家，首先有一样嘢啦，就个故事大征集啦。大家可以用600字到嘅左右嘅文字啦，讲出你同你嘅狗狗嘅故事啦，或者系猫啊，或者其他动物啊狗嘅故事。咁啊，注明咧就系、是、投稿有美相伴嘅无瑕故事啦。咁然后咧就去到呢个电邮就系、是、radio two two 系个二字 @rthk.gov.hk， 咁啊记得提供埋宠物主人嘅名啦、毛鞋嘅名啦、联络电邮啦，同埋日间嘅联络电话，因为咧我哋嘅制作组咧可能会联络你啦，跟住仲可以上埋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添。咁啊欢迎大家附上毛鞋嘅生活照片，图文并茂咁样分享你嘅故事。好啦，咁我哋稍后咧将会有嘉宾访问啦，四点半新闻之后咧，亦都有一个同兽医倾偈嘅环节，了解一下毛鞋有时会出现嘅问题。个环节嘅咧就叫做优兽同行嘅。咁而家我先讲下啲有关动物嘅新闻啊。喺巴西，一个叫白南布哥州嘅神父约昂保罗阿鲁虎，因为咧喺弥撒嘅时候带住被遗弃嘅狗狗一齐，于是咧就爆红咗。呢位神父咧喺街头拯救呢啲动物，照顾佢哋啦，俾佢哋睇兽医啦，并且咧就喺圣礼期间咧就向教友介绍呢啲狗狗，希望鼓励教友咧领养佢哋，让佢哋拥有一个永远嘅家。咁因为呢个举动咧，已经有几十只狗狗咧系被社区嘅家庭收养啦。咁嗰啲未被领养嘅狗狗咧，就继续喺教堂俾神父照顾。咁啊，对于呢位保罗神父嚟讲咧，呢啲动物或者呢啲狗狗咧，系属于天主嘅，并且咧系永远受天主保护。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儿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时间嚟到四点搭二个啲啲嘅时候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即刻有呢个直播访问嘉宾咧，就系、是、大家其实都好熟悉噶啦，佢哋嘅狗场叫做浪浪之家嘅，咁创办人咧就系 April Yip 啦，同埋佢嘅义工 Real Zhang 嘅。Hello， 两位，
1: 大家好，
2: 善
0: 儿
2: 你好，大家好。
0: 喺好赶忙嘅时间过嚟啊嘛，仲未食嘢，仲要食两块饼干就即系填肚就算啦咁样。好啦，咁啊，我哋就嚟必会介绍。系带嚟嘅动物嘅或者宠物嘅，咁你可以介绍下只狗狗啦。
1: 好啊，今日带嚟嘅咧就系蛋黄妈妈。
0: 系，
1: 咁点解叫妈妈咧？就系、是、因为我当初喺渔护处赎佢出嚟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就带住六只 B B 噶。系、
0: 哦、
1: 啊，咁就
0: 咁而家六只 B B 系咪喺你度啊？定系已经领养晒啦？
1: 四隻领养咗，有两隻仲喺我哋度，系、
0: 哦、
1: 啊。
0: O K， 咁咁佢年纪大概咧？
1: 嗱，佢女性啦，妈咪嚟嘅，佢差唔多都十岁啦，系、
0: okay.
1: 啊。咁佢性格非常之温和嘅，咁所以系我哋嘅首席生命教育大使。
0: 系啊，头先见到佢好乖啊，咁、可能嚟到陌生地方咧，都要皱一皱眉头咁，但系一见到有嘢食咧，就即刻爽晒。
1: 系啊，系啊，佢系。
0: 喂，但系咧讲到年纪咧，我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哋做救援咧，有时。个动物未必有晶片噶嘛，即系狗狗未必有晶片，点样估佢哋嘅岁数咧？
1: 都系俾兽医评估，因为我哋救翻嚟嘅时嗰啲，通常我哋都会带睇兽医噶嘛。
0: 系啊，咁佢哋系点样睇咧？知唔知咧？
1: 通常睇佢牙齿、
0: 牙咯，即系开始黄嗰啲就五六岁起码。好黃嗰啲十歲八歲，
1: 同埋有啲要照 X 光嗰啲就睇埋佢嘅骨絡啊，
0: 係啊，咁即係都係等專業去評定啦。
1: 係啊，
0: 好啦，咁我睇咗一啲關於你嘅資料啦，咁就係你細個已經好中意狗噶咯喎，
1: 係啊，
0: 係點樣中意法咧？
1: 中意到可以为咗佢哋即系出嚟，因为嗰时我住公屋噶嘛，
0: 系
1: 啊，咁啊就朋友就即系嗰个年代亦都对绝育嘅意识唔系咁强嘅，咁就系亲戚带只狗嚟，跟住搞大肚啊，生咗堆狗咁样嗰啲咧，系啊，
0: 咁你就养咗佢啦，
1: 咁就帮手照顾咯，咁跟住就发生感情，咁系啦，咁啊朋友就话养唔晒，俾咗你咁样，咁但系我住公屋噶嘛。

0: 係啊，咁就通常都係個結果都係咁噶啦，俾人投訴啊，跟住然之後管理員上嚟啊，扣分啊咁樣。咁你冇可能影響屋企人噶嘛？咁嗰時十零歲咋，咁就自己出咗嚟半工讀。租个劏房咁，跟住揽住只狗啦。
1: 哦，真系啊！
0: 系
1: 哦，即系你系半工读嘅中学时期啊，定系大
0: 啊？中学时期，
1: 中学时期，
0: 中学期时期。
1: 哇，都可以半啊！中学时期你系长时间翻学噶，点做到？即系放学之后再去做嘢。
0: 系啊，系啊，系啊，去卖面包啊，去啲铺贴做 part time 啊，咁样系啊。十六岁嗰时好似，跟住只狗都养咗十六年。
1: 哦，
0: 即系由我十六岁至三十二岁，系啊。
1: 咁就跟住你又做好多义工啊，即系。救狗啊，喂流浪狗嗰啲啦，嗰度情况又系点样？点样开始呢条喂流浪狗嘅路咧？
0: 俾我妈咪影响噶，
1: 系
0: 系啊，因为我细细个嘅时候，我妈咪因为我住公屋咧，后面山咧就好多嗰啲流浪狗啊、野狗啊嗰啲咁样，妈咪好好心地噶，系啊，咁就去喂佢哋咯，跟住然之后喂到俾人投诉啊，俾人影相啊，贴喺个公屋嗰度噶，
1: 唔养唔喂得嘅咩？
0: 系啊，唔喂得噶，系啊，咁跟住然之后妈咪系啊，跟住就搞到一把年纪半夜两三点咯，走上山去喂狗噶，好劲噶我妈咪，咁所以初头好唔理。理解嘅，咁但系后屘系咯，即系都系俾佢感动咗，俾佢影响咗嘅，系、
1: 嗯、
0: 啊，
1: 咁即系佢有爱嘅家庭长大啦。咁啊，嗱，细个中意狗啦，跟住又做即系义工啦，喂流浪狗啦，咁就直至到呢个2019年咧就辞职。你嗰阵时系做紧咩？讲唔讲得？
0: 可以噶，我喺国内咧做顾问嘅，系啊，
1: 即系都揾到钱嘅。
0: 是的，
1: 是顾什么问呢？
0: 其实是一些连锁式的一些那些叫做女性会所。
1: 是。
0: 是啊，那我在那里做 training 的。
1: 嗯，
0: 系啊，就即系培训佢啲员工啊，嗰啲咁样咯，同埋系即系搞啲活动俾佢啲 V I P 客户啊，咁样咯。
1: 其实你系几时毕业？即系做咗几耐呢工作？
0: 哇，做咗几耐？其实我喺香港自己有公司嘅，後來我係上國內，我做咗幾年嘅咋，係、
1: 哦、
0: 啊，喺國內係啊，
1: 咁已經
0: 我係擺 contract 嘅，咁跟住，所以跟住香港救援太忙啦，咁跟住就冇再續約咯
1: 咁但係你係做咗幾年嘢啦，你又買到屋賣樓去開狗場，即係你。都有即係幾年已經揾到好多錢。
0: 唔係，咁我嗱即係呢、這個，
1: 我都想睇下你嘅犧牲有幾大。
0: 哦，好多謝你。OK， 咁呢、這個我都係要多謝我媽咪嘅，係啊，因為我細細個咧，我媽咪已經即係教我哋你要儲錢啦，咁同埋佢都有叫我哋投資嘅，咁投資咧就一定係買嗰啲即係嗰啲收息嗰啲咧，咩匯豐啊，講唔講得？
1: 唔緊要，
0: 我嘅係啦，sorry， 即係嗰啲收息股啊啲咁樣咯，係啊，媽咪係好識係好細個
1: 計劃，
0: 係啦，教我哋鋪路啊咁樣咯，咁就同埋即係我自己另外有一個身份咧，咁我又係廿零歲咯，即係好多年啦。咁我就入咗香港有一個有牌嘅三十幾年嘅一啲慈善機構，就叫容光社啊。係、
1: 嗯、
0: 啊，咁佢哋就係照顧啲獨居長者嘅。咁、
1: 哦、
0: 我喺嗰度做義工嘅時候，其實又係睇到好多嘢咯。即係因為我哋服務對象係三無啊，即係冇錢啦、冇健康啦，仲要冇親人。系、
1: 嗯、
0: 啊，咁所以嗰时系对我影响好大嘅，坦白讲，系啊，即系我会觉得
1: 要做好自己下半生嘅，
0: 系啊，即系要
1: 财富管理，
0: 系啦、啊，因为你想帮人，你首先你要自己要企得稳先噶嘛，系啊，你自己搞唔掂，你点帮人点帮狗咧咁样？
1: 咁就系、是、咯，既然你有咁样嘅忧虑，可能要顾下自己第日嘅生活啊，咁点解你会咁大勇气、咁大嘅决心卖楼嚟开狗场咧？
0: 系咯、啊。
1: 都唔知点解，
0: 自己违反
1: 真系
0: 真系噶，真系噶。
1: 你有冇啲触发点咧？即系令到你啊，我要开狗场咁样。
0: 触发点系因为就系辣着咗啊嘛。我救开同埋我喂开嗰班山上面嘅流浪狗，即系2018年咧围头村毒狗事件案啦，上网 search 就见到啦。咁、我喂开嗰班狗就俾人毒害啊嘛，一次两次，甚至乎我上山喂佢哋嘅时候，我见到佢喺个山边度挣扎、呕白泡、抽搐，即系好心痛噶。
1: 我就系德颂先生嗰个故事里边，
0: 系啊，
1: 我讲一讲即系德颂先生咧，就系、是、有冇一年啊套戏？應該都有一年之前有一套港產片啦，咁啊鄭丹瑞做嘅啦，咁鄭丹瑞同另外一位女演員啦，咁、那個女演員嗰個角色咧，其實就係你係嘅藍本嚟嘅，
0: 係嘅，
1: 即係佢哋做 research 嗰陣時揾到你。

0: 聽完
1: 我哋開個會嘅。
0: 係啊，咁你就見到佢哋啲狗牛白拓、牛白抱好慘，咁你就開始諗要開狗場。
1: 唔係㗎，我諗住係即係收養曬佢哋嘅，即係嗰時冇諗到咁大，冇諗到咁偉大嘅，真係。我係諗住。啊咁慘啊咁樣，咁報警啊都冇用啊，咁你又 stop 唔到嗰個售狗嗰個人，咁我就咁啱機緣巧合，咁就揾到個地。

0: 咁就死剩兩隻，一隻係完全冇食毒藥嘅，一隻
1: 就即係你裝修緊就收唔到嗰啲狗，所以啲狗仲喺山頭度，就俾人毒。
0: 係啊，係、
1: okay?
0: 啊，係啊，跟因為有一隻叫做我好記得咖啡婆婆，即係佢係狗群裡面嘅大媽媽嚟嘅，佢帶住成班狗群，佢係第一個接受我嘅，即係第一個行去我手上面攞嘢食，跟住其他狗群就哇唔再發現我啦，咁接受我啦，咁係最後一次佢連佢都毒死埋咯，係啊，即係好心痛。咁所以但係佢哋係冇騷擾民居。因为他在山上自由自在，每天都有人喂他，落到来被人打被人歧视，他为什么要落山呢？是某些人上山开田，即那些村民呢，他想上去种东西，那就开田，那就说他们踩烂他的农作物。是啊，咁我哋知道边个人嘅，咁报晒警，但系警方
1: 冇证据，
0: 佢话冇证据啊，系啊，系啊，咁、样咯，
1: 咁就开始即系再越嚟越收得多狗。
0: 咁因为我地方又有啦嘛，地方又有，但系冇狗。
1: 嗰个地方其实嗰阵时几大啊？
0: 嗰时万几尺噶，净系因为我成
1: 咁你净系自己住，再加养少少狗，其实使唔使买个万几尺嘅地方咧？
0: 因為咧，佢哋喺山上面自由自在跑慣啦，咁、係啊，咁所以我就希望有一個大嘅地方，就俾佢哋跑咯，即係唔係屈喺一個幾百尺或者屈喺個籠度，我接受唔到我自己都係啊，咁所以就係咁咯。咁點知我居居望住咁大嘅地方，跟住死曬，咁就跟住辣著咗咯。咁我覺得佢哋又冇做錯事，又冇害人，佢哋都係俾人遺棄抌上山嘅啫嘛。係啊，咁所以我就企出嚟。
1: 而家呢個地方係你而家個狗場，我聽下你，因為你有兩笪地方噶嘛，嗰個係第一個地方，
0: 嗰第一個
1: 係就係而家係做緊，都係兩個地方都係收留緊狗。
0: A 我哋叫 A 場咧，即係我自己買嗰個咧，就因為有啲狗咧，其實有啲係有即係譬如社恐啦，有啲好老啦，根本出唔到領養嘅，係啊，咁嗰度係俾佢一個即係白
1: 休養、
0: 休養嘅地方、安老嘅地方叫做係啊。
1: 咁而家第二個場就係租嘅，係
0: 啊，第二個場租嘅，係。
1: 咁其實你初咗搞嘅時候，一路搞嘅時候，有咩你覺得最大的困難係咩？
0: 唔夠地方咯。
1: 仲唔夠地方？
0: 係啊，真係好。其實佢哋真係好慘嘅，就係香港嘅流浪動物，同埋依家有嗰個棄養潮咧，其實真係好慘。仲政府收地咧，係我哋收到好多求救，每一個都好急，每一個都好無辜。咁你好想救佢哋，即係其實我哋收好多呢啲負面嘢噶，係啊，好大壓力嘅其實。咁你好想去救，但係原來你發覺我冇位，我冇能力，係啊，咁。咁我覺得最大嘅困難就係咁咯，即係
1: 反而係見到即係仲有好多狗未救到。
0: 係啊，我唔介意，我唔介意 handle 五百隻、八百隻、一千隻，我真係唔介意。係啊，我覺得事在人為嘅啫。同埋香港仍然有好多即係好似 Rio 咁啦，即係好有心有力，好有愛，即係好好嘅義工。咁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多啲，但係我哋真係揾唔到地方。
1: 但你唔覺得哇？即係好多狗喺度嘅時候，你要處理曬佢哋嘅健康問題、飲食問題，即係或者每日日常嘅嘢，嗰啲唔艱難咩？咁多隻狗。即係好似你頭先講話，我就算去到八百隻、一千隻都唔緊要，其實嗰啲工作或者嗰啲要做嘅嘢唔艱難咩？
0: 事在人為啊，我覺得，因為原來我咁多年咧，我覺得好艱難，又過咗咯，好難啊呢樣嘢又做到咁樣，咁所以我深信真係。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再加上现在越来越多义工帮手，我是有信心的，但我真的没有地方。
1: 好，不如这样的时候你提到义工，不如跟 Rio 聊聊天。
2: 好啊。
1: Rio 你是怎样的机缘即是加入了这个流浪之家做义工？
2: 其实我加入之前呢，我一直都有留意流浪之家的，即是无论看他的 Facebook、IG 啊，我看到他们的工作。我先未參與咧，已經覺得哇！呢、這個機構係做實事嘅喎，堅嘅喎，咁我就開始試下參加。咁咧參加得幾次之後咧，即係除咗好欣賞 April 佢真係落手落腳，用心用力去照顧狗啦，我睇到我哋班義工啊，嗰、那個團隊都好緊要。因為真係唔可能係單一個人做到嗰啲工作咁龐大，啱啱 April 講係有一班好好嘅義工咯。即係義工嚟咧，唔係為咗抱下狗啊，玩下狗啊，唔係咁樣。即係大家係貢獻自己嘅所有嘅精神啦、啊、力量啦、啊、金錢啦、啊、所有專長啦、啊、人物啦、啊，所有嘢都用曬咧，係為咗就係狗狗嘅幸福咯。所以咧其實參與個團體係好開心嘅。

0: 系啊，
1: 你唔介意我咁问咧，就系、是、譬如都市面上啦吓，都有唔同嘅狗场噶嘛，咁有好多都系好出心出力啊，做好多嘢嘅，点解特别关注到浪浪之家而留低咧？你做咗几耐义工啊？
0: 如果浪浪之家就我2024年年尾嚟嘅，但其實真係我之前去過，之前好多唔同嘅狗場我都有去過嘅。咁但係因為嗰時又工作忙各樣啦，咁所以去一陣又停咗咁。咁都真係一個緣分，我覺得真係緣分嚟嘅。即係嚟到除咗啱啱見到啊，大家好同心，大家嗰個方向一致之外咧，我睇到佢哋有一樣嘢同我好 match 嘅，就係佢哋好著重生命教育嘅。係。咁我自己係教育界出身嘅，所以我好睇重生命教育，我覺得從小啊，要教導小朋友咧同理心、愛心、愛護動物，呢、這個都係我一路以嚟好信任嘅，即係好相信嘅嘢嚟嘅。咁就咁啱，即係大家，原來都係睇法一致喎。係。咁同埋浪浪之家，我覺得好成長型嗰個機構咯。
1: 好咩話？
0: 成長型。即係一個成長型嘅機構，就係佢唔係墨守成規一路就咁 run 落去，而係譬如話狗舍裏邊咧，我哋睇到話呢，淨係呢一年咧不斷改善優化設施啦。我哋
1: 例如咧，
0: 你嚟到睇到個環境，你就會覺得哇，井井有條。其實係
1: 不過係我啱最近先去咗一次啦，咁我帶埋朋友一齊去啦，咁就佢哋都讚。我個地方好企理喎，好好喎 ，keep 得咁樣。
0: 係啊，其實睇翻一年前同一年後嘅相咧，個狗舍都唔同咗，即係多咗好多設施啊。啦，諗下睇下啲狗狗有咩需要，又改良一下。咁同埋我哋啲活動啦，生命教育啊、領養日啊各樣，其實唔係一模一樣嘅。我哋都一路去進化，一路優化，想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好欣賞浪浪之家嘅地方。
1: 有一樣嘢我又就好好奇，即係好想問，即係開狗場嘅，因為你哋都好多狗啦。咁你又救翻嚟啊？不同嘅渠道啦，可能嚇有啲係遺棄啊，有啲喺漁護處啊救翻嚟啊咁樣。其實又即係有包括有 B B 啦，有流浪嘅啦，有受傷嘅啦，有患病嘅啦。咁其實你有冇分？即系点样分类佢哋？即系优先次序有冇咧？
2: 其实唔系好想分，但系有时必须要分。即系头先我所讲，就系呢啲好心痛同埋压力咯咁样。咁当然，如果你话瞓喺条街度流晒血嗰啲，即系话你唔即时送入医院，真系分分钟会死嘅。嗰啲系一定
1: 系好危急嘅情
2: 况。系啦，危急嗰啲一定系优先嘅。譬如一啲冇能力去保护自己、冇能力求生嘅一啲老狗啦，或者 B B 犬啦嗰啲，系啦。咁反而我个人嚟讲啊，真系嘅，即系对于弃养嗰啲咧，我會反而擺後少少嘅，因為但係我唔會唔理佢哋，我會同佢哋傾咯。因為有啲棄養係真係惡性棄養，有啲棄養係好無奈嘅。咁我哋會同佢一齊去傾，一齊去揾方法去解決咯咁樣。
1: 其實你而家你個狗場有幾多狗啊？
2: 我哋
1: 百幾
2: over 唔係我諗 over 200，即係我哋係 over 200。但係坦白講，有啲人可能話我幾多即係好清楚一個數字。點解我哋有時都會大約啦？就因為我哋每日都浮動緊咯，即係每日我哋都有出領養，每日我哋都可能有新嘅求助入嚟咁樣。佢係今日有個診所打俾我，佢話喂有一隻狗叫 Vivet， 佢話 Vivet OK 喎，你幾時接啊？我都仲喺諗，咦 Vivet 係邊位啊？咁就係即係幾日前有個求助，我話我暫時唔得閒啦，你不如送咗去醫院先啦，因為隻狗都老啦咁樣，咁係咯就係咁。
1: 咁你會唔會俾個上限自己咧？
2: 唔會有上限嘅，
1: 即係都係繼續喺個情況之下，即
2: 係能力許可就盡夠。
1: OK， 好。咁再繼續介紹翻今日嘅直播嘉賓咧，就係浪浪之家，其實好多人都識噶啦。咁就係一間即係又救啦，又出領養啦，又做生命教育啦，好多唔同嘅。呢間可以再了解多啲嘢。咁就有創辦人 April 啦，同埋有佢哋義工 Rio 啦，一齊同佢傾偈啦。咁仲有好多嘢想問嘅，不過咧而家暫時。休息一陣，即係聽一聽新聞先。咁繼續咧，我哋有一個優秀同行嘅環節啦，就係同醫生、獸醫傾下一啲可能有時我哋會見到我哋嘅毛孩出現咗啲咩症狀啊，有咩需要啊，即刻去醫院啊，即刻睇醫生啊等等嘅。咁一陣間4:30亦都會有新聞簡報啦，我哋轉頭再傾偈。

0: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是77.7%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仲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期限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今年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發揮更積極作用。李慧瓊說，期望香港律師繼續考取大灣區律師資格，從而參與內地法律，特別是涉外法律工作，因為國家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需要加強培訓這方面的人才，香港使用普通法亦作為國家其中最開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師透過參與大灣區內執業，有助推動涉外法律或仲裁工作。衛生署表示，本港至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累計錄得11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當中8宗已經康復出院，2宗情況危殆以及1宗死亡。衛生防護中心最新監測數據顯示，現時季節性流感仍維持在高水平，由於近月社區的流感傳播廣泛，感染人數大幅增加，嚴重個案亦隨之上升，預料開學初期流感仍會持續活躍，學校亦可能出現流感爆發個案，學校和家長必須提高警惕並採取預防措施。中心總監徐樂堅說，中心已經透過教育局去信全港學校，提醒校方應該採取適當措施以減低傳染病在學校傳播的風險，又提醒本港現時仍處於流感季節，希望全港學校及家長踴躍參與2026-27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醫健通電子通知通同意書，以盡早完成同意程序，讓學校更早規劃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種活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啊，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九龙出口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暂时都系正常。咁提一提大家一啲道路工程啦，喺中环嘅兰桂坊噶，由而家至到今晚嘅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部分嘅德记立街啦，都系会封路噶吓。咁啊，大家 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Hey Fio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是扭计不吃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不简单，
5: 想你的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分享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们陪住你一起优秀同行。

0: 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1: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0: 优秀同行。
2: 今日嘅优秀同行咧，就请嚟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全科兽医金雅静医生 Dr. Stephanie， 你好
3: ，Hello，
2: 第一次见啊。如果屋企嘅狗狗咧眯眼咧，咁系咪就已经代表咗眼出咗问题咧？
3: 都有可能嘅，眯眼嘅原因可以系有异物入咗眼啦，可能纯粹条毛毛入咗眼整亲，但亦都可能真系有啲更加严重嘅病嘅。
2: 系咁，但系如果先系毛毛入咗眼，咁但系唔想睇医生，咁点就点样整翻佢出嚟咧？
3: 最紧要分清楚啦，唔舒服究竟系痛啦，定系红啦，定系咩先？咁如果只眼仔纯粹系有少少眯嘅，但系你唔觉得只狗仔有啲咩唔舒服嘅，我谂你观察 ，let's say 如果佢冇红冇性嘅，你观察可能又系小事。如果佢自己冇事嘅，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佢除咗只眼系眯眼之外，我见到佢个眼好多红筋啊，好多泪水啊，你想检查，其实只狗仔好都唔想俾你整嘅，可能真系有嘢不適嘅話咧，就覺得要提咗先咯。
2: 但系如果真系眯眼又好，或者有紅又好，其實第一步係應該點做咧？
3: 我諗第一步第一件事就搞清楚竟有冇痛先。咁好多
2: 點樣知佢有冇痛咧？
3: 係啊，有好多主人啦，都以為係紅或者係隻眼眯眼就一定係痛嘅。咁其實我哋講咧，如果隻眼係真係有痛嘅話咧，多數有三個病徵嘅。第一個啦，就係會怕光啦，可能佢會避開啲光，啲光殘殘嘅地方佢唔想望到嘅。第二樣嘢就係咧，佢一定會有好多淚水分泌嘅。如果你見佢依個眼邊嗰啲位置啊，可能好多毛毛都係濕咗嘅，係啦，好多分泌唔正常嘅，都係痛嘅其中一個我哋講病徵啦。第三樣嘢咧，就係佢會不斷頭先你講不斷眯眼咯，係啦，有呢三樣嘢 combine 埋一齊咧，我哋就會決定話佢隻眼真係有問題，就唔應該等噶咯。
2: 嗱，如果睇落，又冇乜特別嘢，但係即係冇紅冇眯眼咁啊，但係一直流眼淚，會唔會有咁嘅情況㗎？
3: 都會嘅。譬如話有陣時，可能你都聽到有啲狗仔話啊，我個狗仔個淚腺塞咗，係啦，咁個淚腺如果係 block 住咗嘅話咧，佢就會啲淚水應該有正常嘅渠道可以流走，佢就冇流得走喎，咁佢就會湧喺眼嘅面前啦。你就會見到佢個眼可能隻眼唔係有啲咩大問題嘅，純粹係淚腺塞咗，然後就會啲淚水要湧到成個面都係啦。有啲狗仔就可能係天生嗰個面型嘅問題，譬如講到好 extreme 嘅，譬如講你有隻八哥或者有啲北京狗咁樣嘅，你哋會見到佢個面係啊，有個接皮喺個面部嘅，有陣時佢個面部嗰啲皮膚啊，啲毛毛會可能生出嚟係吉到個眼都會，又或者係有陣時有啲倒生嘅，係啊眼嘅眼睫毛啊嗰啲都可以因為咁樣令到佢唔係太嚴重，但係就會令到佢不停會隻眼有啲分泌啊唔舒服啊咁樣咯。
2: 即係話有時有啲眼有分泌物係正常嘅咯。或者即係其實呢個出現咗問題都係要睇嘅，
3: 都視乎佢有冇唔舒服，同埋視乎佢個分泌物個顏色咯。另外就
2: 係咩顏色係即係異常啊？
3: 都係啲透明啲嘅，隻眼冇話唔舒服嘅，我覺得你可以觀察一日，再睇下佢第日會唔會自己冇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可能啲眼嘅分泌係可能有少少白白地啊，有啲比較結身嘅，可能會係啲 allergy 啲敏感啦，亦都可能係有少少好輕微嘅乾眼症都會啦。咁但係如果隻眼係好明顯唔舒服噶啦，跟住你个眼嘅眼胶系变咗又黄又绿，好唔舒服嗰啲咧，咁有可能即系有啲感染啊、溃疡啊，或者系一啲严重嘅干眼症啊，都会要睇医生噶咯。
2: 系，咁点样睇得出狗狗系咪有干眼症啊？系咪唔使仪器都可以判断到？
3: 如果一个主人喺屋企睇，视乎你个干眼症系好初步定係好嚴重啦。如果好初步嘅話咧，可能都未必發現到太多嘢嘅。可能你淨係覺得佢平時清潔眼仔嘅時候，瞓醒覺可能多咗少少啲眼膠啦。咁但係如果佢係開始越嚟越嚴重嘅話咧，可能主人就會發現，唔係喎，有時我隻狗仔瞓醒覺嘅時候，佢啲眼膠可能張住曬嘅，可能佢連眼都擘唔大嘅，咁可能就要去睇醫生啦。有時候你見到譬如街上面有啲比較扁鼻突眼嘅狗仔，可能啲發虎啊、八哥啊嗰啲咁样样咧，佢哋有阵时个眼太干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佢个眼角膜上高咧会有一笪黑色嘅影咁样嘅，你会近镜望到，你都会系知道系啊，可能佢有个长期嘅干眼症，然后佢个眼上高生咗好多血管出嚟啦，慢慢就会变咗一啲色素就阻住佢视线，但系你真系要去判斷係唔係咧都要睇醫生，因為我哋有個特別嘅測試嘅，其實
2: 哦，特別測試係點樣嘅？
3: 其實我哋有個測試叫 Schmidt test 啊，就係一個好特別嘅試紙咯。

0: 我哋可以放喺个眼个眼肚嗰个位置，咁就每边放一张试纸喺上高，然后我哋就会数一分钟。咁、那个试纸个作用系攞嚟咧吸你个泪水分泌嘅。咁、如果我哋一分钟里面嗰个泪水分泌咧，系我哋有个特定嘅数字，譬如讲紧佢个泪水分泌系多过1.5 cm 嘅，咁就代表佢个泪水分泌系正常噶啦、
1: 嗯。
0: 任何数字系低过1.5 cm 咧，就代表佢系开始有干眼症噶咯、
1: 嗯。因为我以前咧养北京嘅。咁、嗯、隻眼咧好多時都有問題
0: 啊，
1: 係啊，咁就好多時都潰瘍嘅，係、
0: 嗯、
1: 啊。但係其實如果唔知道佢係咪潰瘍啦，好似話頭先你話可能眯眼啊或者眼紅都可以留意一下佢點樣，
0: 嗯、
1: 會唔會自己攞啲喺出邊買嘅眼藥水滴下會？
0: 真係冇呢個，係太危險啦。係因為我覺得眼睛係真係好緊要嘅。如果啊你走去藥房或者走去啲寵物店，佢配咗啲唔適當嘅眼藥水俾你，咁可能會令嗰件事會變得更加差。如果你話唔好彩地，我只狗仔係冚冚撞撞，刮花咗個眼角膜嘅，我又唔知道，跟住我就胡亂走去配咗一個藥水，裡面有類固醇成分嘅話咧，就可以將你個潰瘍咧可以拿穿隻眼嘅，咁到時就變失明，可能要隻眼都要移除嘅咯。
1: 我自己都覺得，因為有好多經驗啊，就養呢啲扁鼻狗啊、北京狗啊咁樣。其實咧，我諗一有事嘅話咧，即係一發覺佢眯眼啊或者眼紅，我諗第一件事要戴燈罩。
0: 是啊，其實你講呢個品種好好，因為我哋講扁鼻狗呢，其實佢哋個結構上同正常一隻長嘴嘅狗好唔一樣㗎。
1: 因為佢啲眼會突啲呀，其實。
0: 係啦係啦，結構上眼好突啦，其實佢哋正常個眨眼呢唔可以完全眨到㗎。其實佢哋可能眨到，我當係六七成，佢就當自己眨咗眼㗎，呢個第一件事啦。咁同埋佢哋個眼角膜上高呢其實少好多神經線㗎。咁所以呢同一時間可能有隻狼狗佢有個眼嘅潰瘍，哇佢都搣到好緊要嘅隻眼好痛，但係如果你有隻北京狗佢有個眼潰瘍，因為佢本身嗰個眼上嗰個眼角膜係少咗一啲咁嘅神經線，可能人哋好痛，佢就覺得唔太痛。咁變咗你識個主人，你睇住只狗仔就以為佢唔係太嚴重，所以佢啲眼嘅問題都會因為咁樣又會變差，啲淚水蒸發又會蒸發得太快，又會容易啲眼嘅問題越嚟越多咯。
1: 係啊，即係同埋因為佢扁鼻啦、
0: 嗯，
1: 可能人哋拍一拍佢，即
0: 係
1: 第二隻狗爪爪佢，咁就已經揩到佢隻眼，就唔同一啲高鼻嗰啲、
0: 啊，
1: 可能阻阻咗。咁、
0: 啊、
1: 如果只狗狗一路咁樣捽眼啊嗰啲，得唔得噶啦？
0: 真係戴頭罩喎、啊，因為你永遠都估唔到佢個手指公嘅指甲一刮得太緊要嘅時候咧，會真係越刮個潰瘍會越深咯。
1: 嗯，點解老年狗咧即係會突然即係多啲撞到嘢嘅咧？
0: 其實都好多可能性嘅。我諗你最常見聽到都可能係啲我哋講白內障啦，係啦。咁另外係有啲中年或者老年嘅狗咧，有陣時會有啲急性嘅我哋講視網膜退化啦，都容易會撞嘢。再諗得再差啲，有陣時可能主人未必諗到咧，有陣時可能係你個腦裡面咧有瘤咧壓住你個視覺神經啊，嗰啲位置、都可以令佢失明，未必定眼仔有視覺。
1: 咁嗱，講下白內障比較普遍啦，但係嗱，我又試過即係啲狗好多老狗啦，都會白內障嘅，有啲咧就快變白嘅喎，但有一唔知係咪我啱即係最近俾啲滴眼藥水佢滴，好似有啲效，即拖延咗佢。其實白內障有冇話即係有快慢嘅分別嘅咧？
0: 有嘅，同埋年紀都唔同嘅年紀嘅白內障咧，都可能會引致佢個白內障嘅進化得幾快咯。譬如話有啲品種係容易啲係遺傳有白內障嗰啲咧，可能人哋你會 expect 好大年紀先有嘅，可能佢兩歲已經白內障，嗰啲就多數會變差變得快好多嘅。咁年紀大嘅老狗咧，亦都好視乎佢自己個生活環境咯。人都一樣㗎，如果你 UV light。我哋講曬太陽曬過多嗰啲咧，都係會容易白內障會變差變得快嘅。咁有某一啲特定嘅病啦，譬如話糖尿病咯，你預翻差唔多有 50% 嘅糖尿嘅狗仔啦，都會有白內障。咁同一時間佢哋個白內障會係因為佢個糖嘅問題升得太快咧，佢個白內障就會起得可能有啲主人會講一兩日已經成個眼白得好緊要噶咯。
1: 嗯，我自己都係比較謹慎緊張嘅媽媽嚟嘅，所以咧我覺得一眯眼啊，一有咩咧我都第一時間睇醫生
0: 噶。眼真係要好緊張噶。
1: 好啦，今日唔該曬金雅靜醫生。
0: 拜拜。

0: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的《有美相伴》。好，时间嚟到四点搭十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嘅，继续同浪浪之家嘅创办人 April Yip。April 同埋佢嘅義工 Real 張 Real 一齊傾偈嘅，咁啊在找緊時間啊，我想問咧，你就有救援，有啲咧我就識又好唔識又好啦，我見到佢救援嘅即係比例比較少嘅，但你都係出隊，即係你自己一個人啦，一人隊出隊去救援都比較多嘅，咁但係即係我見到有另外一啲團隊啦，嗰啲狗場咧都係男性去做救援嘅，咁你其實自己作為女性咧，會唔會多咗啲危險嘅考量咧？
1: 冇考量嘅，有考量就唔會
0: 衝
1: 出，
0: 做唔
1: 到就係啦，就唔會衝出去噶啦。咁因為有時係。因為太急了、是啊，你找得人幫的時候可能已經來不及了，那你衝了出去才算了、
0: 但是你譬如收到求助，你知道地方，其實有些山卡是不是所有地方你都知道了？其實
1: 不是的，我路盲來的，我路癡來的，我真的靠 Google 的、他帶我去哪裡就去哪裡了，那、是啊，找路是很難的。
0: 但求助人一定有很清晰的地址的嗎？有清晰的地方，
1: 他会的，即嗱，当然如果有些求助人咁，佢行过咁样，或者喺个车度，影咗张相啊，我见到有只狗路过，你去睇下，唔知系咪流浪嘅 lamb？ 呢啲真系冇办法，因为狗会走噶嘛，同埋我哋根本唔知道究竟佢只狗系放养啊，定系即系个主人跟喺后面啦、啊。咁呢啲我哋真系冇办法话收到 call 我哋就出去嘅咁样。咁同埋有啲真系可能要花好多时间嘅，佢话喂只狗可能好惊人啊，有攻击性啊，或者你要花好多时间要去 set 笼啊等啊咁样，因为有时捉狗要好几日，甚至乎要系几个礼拜要步喺个山头度。咁但系呢啲我真系冇办法做到嘅，因为我仲要系即系落手落脚，我仲要系执屎噶嘛，要翻去
0: 即系照顾长耐嗰啲，
1: 要喂药啊啲咁样。
0: O K， 咁啊嗱，最深刻嘅救援经历系咩咧？系点样？
1: 最深刻我諗其實好多都好深刻嘅，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好破格嘅，或者係即係比較我覺得係特別啲嘅，就係、是、最近即係兩姊妹啦 ，Jojo 同埋 Jovi 係嗰個叫做嗰啲係 Poodle， 因為我多數救糖狗啊，我其實對品種狗我真係唔係好熟，咁佢哋係俾人抌咗喺用個紙箱抌咗喺個天橋底，咁佢哋都係講緊個零月到嘅啫，係啊，咁咁後來我後屘先知道佢哋嘅經歷背景咯，因為咧其實我救咗翻嚟啦，我出 post 啦，咁咧有啲第一間診所嘅姑娘佢揾我，佢話其實咧呢兩隻狗咧就喺大陸偷渡落嚟嘅，即係個主人就唔知用咗好少錢，咁所以佢覺得我咁少錢買兩隻動物。

0: 翻嚟我唔值得花好多錢去醫佢哋咯咁樣，咁就帶佢哋去睇個醫生嘅，咁跟住然之後佢哋就搶命毒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醫生俾咗啲方案佢嘅，一係就好積極留院去醫啦，當然要使好多錢啦，咁又未必醫到啦，因為都即係都好你知致命噶嘛搶命毒，咁、跟住然之後咧一係就不如唔好令佢哋咁辛苦啦，安樂死啦咁樣，咁點知嗰個主人咧兩個都冇選擇，佢選擇咗一個係最粗暴、最殘忍嘅方法，就係將佢哋抌咗天橋底。
1: 嗯，
0: 係啊，咁
1: 所以你哋就救咗佢。
0: 我救咗佢啊，但係第二
1: 出唔出到嚟？我死咗。
0: 妹妹 Jojo 咧喺第二晚咯，係啊。咁我最印象深刻同埋感動咧，就係因為好多診所咧，佢都冇辦法話啊，因為傳染啊各方面啊咁樣即係都幫唔到。咁我好感謝係即係無手阿 Ken 啦，係啊，佢哋有診所噶嘛。咁我揾佢哋求救咧，佢哋即刻執位俾我，即刻執一個隔離位。跟住然之後，因為咧佢哋唔係24小時嘅診所啦，咁冇姑娘冇醫生嘅，咁我就申請我可唔可以留低？我真係想陪住佢哋打仗，咁佢破格咁樣俾我瞓咗喺佢哋嗰個 isolation room 度咯。咁初頭即係搶病毒其實係幾日嘅啫，即係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噶啦。咁第二晚就 Jojo 走咗啦，但係家姐 Jovi 真係好強啊！佢打仗打咗21日，我就瞓咗喺嗰度21日。
1: 哦，
0: 系啊，咁即系自己系一个好深刻嘅经历啦，
1: 哦、
0: 即系可以陪住佢，真系因为几次佢真系争啲唔得噶啦，系、啊，咁佢又要瞓氧气箱，佢仲要肺炎添，系咁我好感恩可以陪住佢打仗，亦都好感恩无手救援可以即系破格咁样俾一个人，系佢哋夜晚冇人噶，咁
1: 其实佢哋个诊所都好逼噶啦，
0: 仲要你知
1: 佢诊所已经唔系诊所嚟，系一个狗场嚟
0: 战场啊！你知唔知半夜三四點咁樣咧，有人開門翻嚟啦？哎呀 ，Ken 又唔知道救啲咩狗翻嚟啦，佢就話 April 食咗嘢未，買宵夜俾你咁樣咯。
1: 係啊，個好多個籠啊，好多個欄啊，嗰個係全部都係擺曬啲貓同埋狗嘅。係
0: 啊，係啊，
1: 咁真係21日嘅爭戰終於成功，係好感動。
0: 仲要出埋領養啊！
1: 哦，
0: 係啊，好感
1: 人。因為 Poodle 比較易啲啊嘛。
0: 係，但係佢收尾嗱，佢因為搶病毒其實都會影響好多器官啦，佢仲要肺炎啦，然後還要髋關節移位四級移位，還要面對一個手術，但領養人不要緊，我搞這樣。
1: 其實我自己家裡有一隻現在還在的，就15歲多就16歲了，就嬰兒的時候都有搶病毒，其實都醫治好了，是啊。講回又出到領養，現在那個最近那個領養和棄養有沒有什麼數字啊，或者有什麼情況可以分享一下咧？
0: 阿 Rio 咯，佢幫我哋記錄數據嘅。
2: 不如講下今年上半年嘅數據啦。即係至到6月30日。
1: 係。
2: 咁我哋救援嘅數字大概130多啦。
1: 嗯。
2: 但係出到領養嘅動物咧，其實大概都係30%唔夠咯。
1: 嗯。
2: 咁其他嗰啲咧，都依然喺我哋場裏邊啦，或者喺個暫托嗰度啦。
1: 但我發覺原來好多暫托嘅喎。啊、即係我問過無手係咪？好似
0: 佢都
1: 百幾個暫托啊！
0: 係啊，黐線嘅，我哋冇邊有我哋20個？
1: 每一個暫托三隻啦，咁都有300多、300多、400嘅咯喎，咁
0: 冇啊，俾無手立曬，我哋好少
1: 咁。April， 你喺個狗場度住啦，咁即係由朝到晚嘅喎，真係即係唔停嘅喎，一擘大眼開始就要，你幾鐘起身㗎？
0: 我話俾你聽咧，其實我唔想咁早起身嘅，因為我真係半夜先瞓嘅。咁但係我6:30咧就一定醒嘅，因為係我隔
1: 已經要喂啦。
0: 因為一牆之隔已經有十幾隻狗喺度咧，佢哋6:00起身就出去放風啦。佢哋哎呀放啊放啊放啊，就係好興奮喺度叫啦咁樣。係啊，
1: 咁好攰嘅感覺咧，由朝到晚啊，真係
0: 攰啊，因為瞓得差嘅，
1: 即係冇私人生活嘅咯，其實
0: 冇㗎，係
1: 咯，
0: 冇㗎，我嗰間房啲人係冇私人㗎，我間房
2: 都係狗嘅。
1: 但唔好讲嗰个身体上个攰啊，心有冇攰过咧？
0: 我有一段时间好差嘅，我一擘大眼，所以我去验咗我心脏嘅，系啊，我一擘大眼咧就唞唔到气，个心好似俾嘢压住咁嘅，系啊，咁系压力嚟嘅，咁就所以每一日，其实今朝都有，系啊，我每一日就同自己倾偈咯，放松啲啦，放松啲嘅 ，OK 噶啦，咁样咯，系啊，
1: 明白。咁啊嗱，有一样嘢都成日都想问啲狗场嘅，就系因为你几百只狗啦，咁你一救翻嚟嘅时候，你未必即刻了解佢嘅脾性噶嘛，咁你点样到带到狗场里边咧，有啲你可以 以開放啊，有啲又要分房同埋其他一齊啊，咁但係又唔知佢夾唔夾到嘅，即係點樣分辨呢啲狗擺喺邊
0: 咧？係啊，呢、這個其實好花精力同埋時間嘅，係啊，每救一隻翻嚟嘅時候，嗱，如果棄養嗰啲咧，我哋有個棄養問卷嘅，咁我哋就需要個棄養人咧如實咁講，即係我都同佢講嘅，其實你隱瞞我哋咧，其實。真係我哋義工受傷或者係暫托家長受傷就好大件事嘅，咁、我就話我哋會追究責任㗎，我必須要你如實。如果隻狗係咬過人嘅，或者隻狗佢係有一啲嚴重疾病啊，或者原來佢會癲癇啊，有心臟病嗰啲，一定要如實話俾我哋聽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就如果棄養嘅，我哋有一啲清晰嘅資料啊，有一啲medical history 啊咁樣，咁我哋就會知道點樣去分配咯。咁如果真係流浪啊，或者我哋即係唔知喺邊度執翻嚟嗰啲咧，咁所以我哋都要係篩選噶，係啊，
1: 就即係觀察佢咯，先擺埋。
0: 其實你好容易，你睇個眼神，睇佢對你嘅態度。係啊，咁跟住如果真係我哋覺得，咦，唔係咁友善，或者係真係對人係有恐懼嘅，或者係有惡意嘅，咁我就會交俾專業嘅trainer 咯。我哋有幾個 trainer 其實就專幫我哋係。接收呢啲狗，跟住再培訓，再幫我哋篩選。咁我哋有三步嘅，第一步呢啲狗就會去 trainer 度啦，跟住 trainer 覺得喂 OK 啦，咁我哋就揾一啲有經驗嘅暫托。咁暫托覺得喂真係 OK 咯，咁我哋先開放領養咯。
1: 嗯，時間就差唔多啦，但我想最後問一個問題就係你對於而家養緊狗嘅家長有冇咩想講？
0: 做翻我哋狗主應有嘅責任，因為依家其實即係社會啦，有好多一啲唔開心嘅事件出現咗，咁即係我覺得係分咗兩派嘅，係好喜歡狗嘅受狗嘅，咁即係唔好話淨係受狗啦，即係可能動物嘅，咁我覺得首先係我哋要做翻我哋狗主嘅責任先，因為毛孩係無辜嘅，佢係白紙嘅，全部都係。人
1: 點樣管控
0: yes,
1: 或者
0: 照顧
1: 同兩樣 yes, 兩樣嘢？好，今日好多謝 April 係浪浪之家嘅創辦人。咁啊，另外有 Rio 啦，多謝曬，仲有鹹蛋媽媽係嘛？
2: 蛋黃，
1: 拜拜，
0: 多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接待。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又说，访问期间将与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新华社报道，两架运输机上面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在机场进行物资交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篮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大埔宏福苑业主接收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明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00

0: 1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明天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团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国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啊。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对出。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塘尾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塘尾道一带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咁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喺屯门嘅乡事会路噶，咁由于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啦，去翻三圣方向由而家至到黄昏嘅6点啊，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环境运动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大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4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我系代表原型嘅陈淑兰，面面俱圆系我嘅代名词。
9: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阵，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0: 我是吴家乐， 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

0: 等住你。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如果身体是未被翻译的诗，咁将呢首诗搬上舞台，又会系点嘅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已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同律动去诉说女性嘅故事。
5: 《已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喺编舞同剧情上都有铺陈。身体如诗对创作团队嚟讲，就好似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似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美丽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4: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已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5: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很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乖巧、完美，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讲不出来的痛，好像情感的创伤、身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这个作品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4: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号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影馆。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欢迎嚟到怀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8月30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1啊，室外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外面嘅天气有少少唔稳定，大家记得要带遮啦。今日送俾大家嘅第一队系乐队嚟嘅 ，Mini G Mini G 系一队 Cyber Metal Rap 嘅乐队，融合电子金属同埋 Hip Hop 嘅元素啊。呢首青春舞曲 YOG 收录喺佢哋首张专辑《自转810》里边，唱出对青春流逝嘅反思。事不宜迟，送啲力量俾大家。

从充满热血到被现实磨平啊，但系依然相信自己系人生嘅超级英雄啊！哇，系青春嘅态度啊！Mini G， Mini G， 青春舞曲 Y O G。跟住落嚟有嚟自长沙掩饰体嘅七人女子组合，呢首《影迷》系佢哋第二张迷你专辑《影》嘅主打歌。中意张艺兴嘅朋友要留意，因为佢担任制作人嘅。

Body Language， 在肢体语言啊。R.E.D. Red 唱出了练习生的时期排舞室的日夜颠倒付出的血汗啊 ，Red 影迷影迷啊。跟住我嚟，嚟自黑龙江的男歌手严玉珂尹玉珂啊，尹玉珂的这首唔系就。由他自己创作融合了 trip hop 和印度乐器

佢个名叫做尹玉珂，利用佢独特戏剧化嘅唱腔，唱出一种被吸引嘅状态，唔使刻意发号施令，身边嘅人已经不自觉地被佢吸引，潇洒到不得了。尹玉珂，迷咒歌曲叫做《迷咒》啊。跟住落嚟，同样嚟自黑龙江嘅男歌手水木年华嘅前成员啊，被以为音乐诗人嘅李健李健啊，歌曲名字叫做《从黄昏到午夜》。

呢首《从黄昏到午夜》由李健亲自作曲填词啊，讲紧系黄昏到午夜嘅城市光影当中，追梦人徘徊、迷失同执着，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起点，准备放工嘅你系咪好有共鸣呢？不过唔使咁 moody， 唔使咁 sad 嘅，只要你谂翻起曾经发生过最美好嘅回忆，你就会喺周深嘅呢一首《复刻回忆》嘅旋律里边，同嗰段最美好嘅回忆重逢噶啦。周深复刻回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

0: 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需要加強培訓呢方面的人才。另外，下個月16號行政長官立法會同日發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立法會安排在10月將兩者合併辯論。李慧瓊說，施政報告同五年規劃一脈相承，合併辯論有助市民整體認識兩者的關聯性，希望爭取延長合併辯論時間，以讓議員可以綜合表達意見，具體情況有待政府安排。漁護署在全港多區展開特別巡查及執法行動，如發現畜養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會即時採取執法行動，不會預先警告。下午在西九龍海濱長廊，有漁護署人員向狗主派發宣傳單張，亦都有人員手持請為寵物扣上牽繩的字牌，提醒為狗隻戴上狗繩。有狗主說，近期發生較多與狗隻相關的事情，理解漁護署加強巡查的做法，認為單靠巡查難以即時解決問題，最重要是狗主自律，在公眾地方控制好狗隻，平時多加訓練。又指平時帶狗隻外出會盡量控制狗隻，亦都會留意其他狗主和狗隻，如果對方不太願意溝通交流，不會特別走近。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坐專機抵達比什海克，應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的邀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對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抵達比什海克馬納斯國際機場時，扎帕羅夫總統夫婦熱情迎接。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表示中吉關係經歷國際風雲變幻考驗，始終健康穩定發展達到新時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近年來兩國合作迎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雙邊貿易額兩國人員往來再創新高，中吉烏鐵路等大項目順利實施，實實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廣泛惠及兩國人民。習近平說，訪問期間將與扎帕羅夫總統就中吉關係、兩國各領域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為構建中吉命運共同體默劃新藍圖。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比什海克峰會，與各方一道推動上海合作組織不斷實現新發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噶。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七点钟，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富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启力学校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粉岭区有拍摄工作啦，由而家至到今晚嘅八点钟，乐明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安居街啦，近住乐明街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噶。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翻到嚟8月30日嘅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时间系5:36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外面嘅天气好似有少少唔稳定，大家记得担遮啦，喂。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嘅白壁画作啊。今日画嘅系山西省嘅平遥古城啊，嗰度故色故乡非常之有特色，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呢？跟住我嚟介绍俾大家，有嚟自广东省广州市嘅 GNZ48 啊，佢哋系 SNH48 嘅官方姊妹团嚟噶。呢一首嘅《十亿》系佢哋成军10周年嘅主题曲。

十年嚟同 fans 一齐走过嘅点滴，将所有嘅眼泪同欢笑嘅一瞬间，都系值得收藏嘅回忆。GNZ 48 11 10亿。

讲起旅团，我哋有位经典嘅旅团嚟自台湾地区 ，SHE Selena Hebe Ella。呢首歌曲叫做《波斯猫》，唔系罗文嗰首啊，《波斯猫》。喵。

0: 乐坛里面用猫来做题材的歌曲有非常之多，除了 SHG 的这首之外，亦都有以下落来的这位朋友，来自上海的张毅，他就不是波斯猫，反而是讲紧在舞蹈的一只猫。而这首舞蹈的猫歌词直接是将个视觉放咗喺猫嘅身上，透过主客观嘅角度回环切换，营造出忽远忽近、扑朔迷离嘅影像感。讲紧一段被隐藏、发酵而尽嘅孤岛式嘅情感。
1: 靠在孤岛，看几只白色最翘的前鸟。
0: 张毅 James， 孤岛的猫。
1: 你说羞耻和惊讶，苦涩。

跟住我哋呢位朋友叫做许嵩啊，嚟自安徽省合肥市嘅佢，呢首歌曲叫做《曼陀山庄》，充满住东方美学嘅意境，展现咗许嵩深厚嘅文学底子同埋独特嘅音乐才华。

许嵩《曼陀山章》。既然今日天气有啲唔稳定，好似就嚟落雨咁样，送翻首孙燕姿嘅歌曲俾大家。孙燕姿《雨天》，雨天啊！

希望就算真系落雨都好，都唔好落咁大住啊！因为我冇带遮啊。虽然知雨天。

嚟到华语音乐风嘅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落唔落雨都好，大家收工都要搭地下铁。送俾大家今日最后一首歌，台湾地区游鸿明嘅《地下铁》，地下铁。下个星期华语音乐风，小姜继续陪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千祈唔好走开，跟住嚟有李丽蕊、张家乐，我最喜爱嘅组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话，直至寻日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近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嘅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飛抵尼泊爾加德滿都國際機場，4名中國救援專家隨機抵達。中方專家話，尼泊爾境內有冰川。

0: 村斷裂導致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之後，直達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 0.7 平方公里、27處建築及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約6至7分鐘。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坐專機抵達比什海克，應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邀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對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同夫人彭麗媛抵達比什海克馬納斯國際機場時，扎帕羅夫總統夫婦熱情迎接。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表示，中吉關係經歷國際風雲變幻考驗，始終健康穩定發展，達到新時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近年來兩國合作迎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雙邊貿易額兩國人員往來再創新高，中吉烏鐵路等大項目順利實施，實實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廣泛惠及兩國人民。習近平說，訪問期間將同扎帕羅夫總統就中吉關係、兩國各領域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為構建中吉命運共同體擘劃新藍圖。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比什海克峰會，同各方一道推動上海合作組織不斷實現新發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首個片區開發項目由6間來自不同行業財團組成的公司中標，這次片區成功招標，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對整個北都發展有著里程碑的意義。當局會與市場保持溝通，並密切留意市場情況，適時為其他片區招標。陳茂波在網誌表示，創新的片區開發模式能夠有效拉動私人市場資源，善用市場的彈性，觸覺專業知識和經驗，加快工程進度，並讓項目從設計、建造到日後的營運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標者亦都需要興建公共設施、休憩用地，平整並歸還部分用地給政府。片區開發模式同時亦都減輕了政府的現金投入，做法可以說是雙贏。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明日屆滿，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8 座已經有 97.7% 的業主共1939戶簽署並且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政府已經同共1541戶，即是 77.7% 的業主簽署買賣協議。房屋局發言人呼籲仲未回覆的業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業權，切勿錯過最後時機，在明日下午5點或之前簽署並且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出售業權意向。發言人表示，由於限期在即，房屋局統籌的解說專隊正加緊聯絡未回覆業主並提供所需協助。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明日驟雨逐漸增多，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稍後至星期三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噶，咁再重复多次，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咁跟住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土瓜湾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由而家至到早上嘅五点钟，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落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处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期间咧车辆不能够由落山道右转去土瓜湾道啦。咁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长宁街同埋上乡道。咁而青沙公路咧都系有道路工程，由而家至到早上六点钟去尖山隧道方向。 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所以而家青沙公路啦，去翻。

0: 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嗰段咧系比较车多噶，咁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咧都系降到每小时70公里噶，咁揸车朋友要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文化快讯。
10: 已故中大荣誉院士李汉贞教授一生致力推广中国艺术，多年来慷慨捐出众多名家作品，丰富了中大文物馆的收藏。对李教授来讲，这一切背后蕴藏着一份好深的驱动力。
11: 大家可能好奇怪，李教授系唔系一个收藏家呢？严格嚟讲，佢唔当自己系一个收藏家，因为咁多年嚟，佢喺唔同嘅途径，包括系佢识得嘅艺术家朋友啦，或者系有时买到一啲好嘅艺术作品，佢曾经透露过，佢收集呢啲嘅作品，其中有好重要目的就系希望可以将东方艺术、将中国艺术嘅精神带到俾佢嘅学生。
10: 今次《锦墨铸程：益利汉贞教授展览》精选60件李教授生前捐赠的中国书画作品，分4个单元：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展现。再请中大文物馆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介绍下其中一幅重点推介作品，
11: 就是曹小鑫的木歌图。这张作品上面好能够看到水墨的变化，水墨的效果。这张画里面你见到有7只的牛牛在上面的。画家用很简括的笔触就将那种很毛茸茸的效果展示出来。同埋呢，好聪明地佢喺个牛头嗰度呢，一个小小嘅留咗一片白色，就将嗰个面孔突出咗出嚟，然后用一个浓啲嘅墨加咗一对嘅牛角喺度，隻牛牛就活灵活现啦。
10: 锦墨铸程：益利汉贞教授展览，即日起至明年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2: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13: 我是黄巧，
14: 我是容嘉耀。
13: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4: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4: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2: 港台电视32。
15: Hi， 我是 Matthew。
16: Hello， 我是 Sarah。
1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5: 下午6点到8点啊。
16: 有什么送给我先？
15: 有啊，有音乐。
16: 还有呢？
15: 有快乐。
1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欢迎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每逢礼拜日咧喺黄昏嘅六点到八点钟都会有呢个两小时嘅音乐节目啊！同大家介绍下，我就系 Sarah 李丽蕊，
1: 我系张家乐 Matthew，
0: 我哋嘅节目系有音乐有快乐，系啦。每一个礼拜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会有一个主题啦。咁啊，今个礼拜嘅话咧，唔好意思，那个主题嘅话好似令到 Matthew 有啲。困扰系
1: 咪？唔系，我开始拣歌之后就发现冇乜困扰噶啦。
0: 系咯，好啦，咁今日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我出嘅，咁就系因为咧有一位大家都会好喜欢嘅前辈歌手咧，就喺今个星期咧逝世，讲紧嘅就系 Dolly Parton。咁其实咧佢亦都有好多嘅经典嘅歌曲咧，相信咧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可能有啲人对佢都个认识唔系好大，但我自己本人咧对于佢某一首嘅歌曲咧，一路以嚟我都以为嗰首歌唔系佢唱。直至到我好大个嘅时候，我先知道呢一首歌曲原来原唱嘅系 Dolly Parton 姐姐。
1: 唔知系咪谂紧同一首歌？
0: 系啦，
1: 系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系另外一首嘅，就系女仔嘅名称嘅一首歌。
1: 哦，
0: 系啦，所以你就系好得意嘅故事嚟。
1: 因为对于我嚟讲咧，你啱啱形容嗰首歌咧就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都系有呢个情况，
1: 都有呢个情况，就系一直以嚟。以為是 Whitney Houston 啦，因為佢個版本真係非常之出名啦，
0: 套電影亦都好犀利啦。
1: 咁就唔知道原唱係 Dolly Parton 嘅，唔、記得咗咩原因啦，可能係上網睇到一啲資料啦、就見到原來原唱係 Dolly Parton， 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
0: 係嘅，
1: 係一個好温柔嘅一首歌曲嚟嘅、但係如果大家有聽過呢一個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咧，係好。劲嘅一个声线嘅，
0: 冇错，
1: 所以系完全唔同嘅感觉，但系都系两首都系非常之好听。你叫我拣一首，我其实未必拣到。
0: 两首有两首唔同佢自己嘅一啲俾到你嘅嗰种质地，咁所以我觉得嘅就系好难将佢就系相提并论。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咧，就有时有啲歌曲咧，佢只需要嘅就系存在得够耐。你喺唔同嘅generation 啦，即系我哋唔同嘅代、唔同代嘅人咧去听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嘅就系、是，其实咧佢会有一啲唔同嘅感觉出翻嚟嘅。我想介绍嘅呢一首歌曲系 Jolene 啦。咁其实咧，我一路。我都唔知道原来咧系 Dolly Parton 原唱，喺我记得我自己嘅记忆里面咧，就系、是、我第一次接触呢首歌，我觉得佢好好听。咁就系喺细个嘅时候咧，去我一个朋友嘅屋企嗰度，咁佢嘅屋企人咧就好中意听一啲欧西嘅流行歌曲嘅，听嘅咧就系露云娜嘅版本。我唔知道 Matthew 知唔知道边位系露云娜姐姐啦？
1: 知道，但系我冇听过呢一个版本
0: 嘅。咁咧佢就唱咗有一首嘅歌曲嘅就系 Jolene， 我觉得嗰只歌好好听，我一路都以为呢一首歌曲咧原唱嘅就系露。云娜姐姐，到我好大个嘅时候，我先知道原来呢一首歌曲系来自 Dolly Parton 嘅。咁既然咧有呢一首歌曲咧引申到，我就觉得，咦系，其实有好多一啲嘅名字嘅歌曲咧，都有好多嘅，即系就算你话系乐队啦，又或者系歌手啦，古今中外啦，都系用好多嘅一啲有女仔名啊，男仔名又好似少啲啊，嗬。
1: 我睇下我個歌單先，好似真係少啲嘅，
0: 真少
1: 比較女仔名係多啲，因為好多時候都係話鍾意嗰一個女仔就寫咗一首歌俾佢咁樣嘅。但係我一開始你俾呢一個題目我嘅時候咧，我覺得揀唔揀到咁多歌啊，
0: 係啊，
1: 有冇咁多啊，諗咗好耐。跟住揀揀下，發現原來係擺唔曬落嚟呢一個節目添啊，甚至乎
0: 係。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準備嘅主題嘅咧，就係同名字有關嘅歌曲啦。正如頭先我哋都已經咧就開咗口噶啦，講咗俾大家聽，好多嘅都係女孩子嘅名字啊。由呢一首歌曲令到我哋今日定咗今日嘅主題。唱我朋友嘅係 Dolly Parton， 有呢首。

0: 冇错啦，就用呢首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吓。讲句话就系名字嘅由来咧，始终咧每一个人嘅话都会有你自己嘅名嘅。咁其实咧讲紧嘅就系话，除咗我哋有个中文名之外咧，我哋都会有个英文名嘅。我想问下 Matthew 咧，你个名系边个安噶？
1: 爸爸妈妈改嘅，
0: 系、
1: 就系圣经人物嘅名嚟，
0: 系啲姓名嚟嘅、
1: 而中文名咧。叫張家樂，其實佢哋就想係家庭快樂咁樣咯，都比較簡單嘅名嚟嘅，但係都叫咗咁多年，因為細個有時候咧聽到人哋啲好型嘅名咧，會覺得誒個名幾簡單喎。
0: 我正想問你嘅啫，係啦，有冇啲名你係特別中意咧？或有啲字你話啊，如果我名裡面有呢個字就好啦咁樣。
1: 我細個覺得英文名如果係 X 字頭開始咧，會覺得好型啊。
0: Give me five 係啦，即係總之係比較少，係啦，比較少人用嘅。我 Eset 我都中意噶，係啦 ，Savia 咯，我中意。
1: 嗰啲 Eset 都中意噶，覺得哇有呢啲，仲要美啊嘛，佢係美嘅字英文字母嚟，咁啊就覺得哇好有型。尤其是我中意睇漫畫，咁某啲漫畫角色咧，佢哋啲名咧，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中二病啦，但係覺得好有型，就係 X 字頭啊呢啲咁嘅名，就覺得哇人哋啲名太型啦，我嗰個好普通啊咁樣。
0: X 字頭嘅就有 Savia 啦，咁就 Eset 字頭嘅就係有Sui 啦，係啦，
1: 嗰啲就會型，
0: 嗰啲你就會覺得啊。我话如果你就系写出嚟嘅话咧，我觉得已经好正
1: 啦。系啦，不过我就冇嘅。而家谂翻就觉得啊，爸爸妈妈改呢个名够简单，同埋佢哋有一个意思喺里面，就想我哋屋企好开开心心咁样，咁
0: 和乐融融咁样，
1: 好需要嘅呢一样嘢。
0: 啊哈，
1: 所以就有我啦。
0: 咁你中唔中意？
1: 家庭好开心啊！我
0: 一嚟嘅唔单止系你嘅，仲有你哥哥。一嚟有两个系咪？咁我想问下嘅就系你英文名你自己中唔中意啊？
1: 中意啊！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依家咧好多啲 trend 咧，啲网上面拍片就话啊，啲渣男嘅名系乜嘢咧 ？Matthew 有时候会出现啦，
0: 出现嘅有嘅
1: 系啦，嗰啲唔好嘅嘢通常。上系乜嘢名字咧，都有 Matthew 嘅，唔知点解好嘅嘢就冇嘅。
0: Uh-huh.
1: 我决定要改变呢一样嘢。
0: 有冇谂过嘅就系会将自己个名字改咧？又或者
1: 一定
0: 都冇嘅，
1: 因为爸爸妈妈改嘅，咁、一定
0: 好乖仔啊！
1: 但有时候都系听到啲唔好嘅嘢啦，关于呢个名字，我就会谂Matthew McConaughey 几好啊，咁我就觉得叫 Matthew 就。几有型
0: 系啦，有时都系啲名人，如果系同你同名嘅，你又会觉得加分嘅，佢会开心翻嘅。
1: 每次睇佢做戏就觉得我都系一个咁有才华嘅人，希望
0: 你系对自己有信心。系啊，名字嘅由来嘅话，我觉得系好得意噶。每一个人咧都会有你自己嘅名字，又或者系屋企嘅人咧帮你安个名嘅时候嘅话，你赋予嘅一啲嘅感觉，又或者嘅一啲期许喺度噶吓。我自己嘅名字就叫做 Sarah 啦。听完呢首歌之后翻嚟嘅话，同你讲下我个名系点嚟啊？

0: 佢哋系 Starship 啊！呢首歌曲正正嘅就系我嘅名字啦，个串法亦都系一样嘅吓。好啦，咁要介绍下我自己个名嘅由来
1: 嚟嘅咧，
0: 系我姐姐帮我安嘅。咁、而且咧，
1: 好似有讲过噶你。
0: 系啊，我好似有讲过嘅，因为私底下你有问过我嘅，冇错。但系其实我系好唔中意呢个名嘅。因为我知道咧，就系 Sarah 嗰个解释咧，就系 Princess。其实就是公主的解释。我觉得就吓，点解你会安一个咁嘅名俾我噶？咁就因为我姐姐喺英国嗰度咧，就已经系住咗好长好长嘅时间。咁嗰阵时候我就话啊，我好想安一个名。正正嗰阵时候嘅话咧，你有冇发觉英文名咧，其实系有一轮轮嘅，同埋嘅就
1: 系
0: 有一段时间有一啲名系好多人系啦，好似等于你而家咁有好多Jaden 啊，即系当然系同一啲好歌手啊嗰啲都有关啦。咁我就系因为咁样嘅话咧。就要有咗呢一个名，但系好多时候嘅话，我都好想再揾个一个机会嘅话，可以将呢个名字改咗佢，因为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唔衬呢一个名字嘅。好，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咁啊，当然啦，喺今日咧，我哋会听有好多嘅就，相信呢都系女孩子嘅名字啊吓。而且就好似阿 Matthew 咁样讲嘅，就系、有时我觉得做歌手有一个好处，就系可以因为你喜欢嘅人而为佢作一首歌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与市场保持沟通，并且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的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97.7%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000

0: 5,541 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仲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明天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渔护署在全港多区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下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有渔护署人员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亦都有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提醒为狗只戴上狗绳。有狗主说，近期发生较多同狗只相关的事情，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的做法，认为单靠巡查难以即时解决问题，最重要是狗主自律，在公众地方控制好狗只，平时多加训练。又指平时带狗只外出会尽量控制狗只，亦都会留意其他狗主同狗只，如果对方不太愿意沟通交流，不会特别走近。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音乐有好多种，
9: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chill嘅爵士乐。
8: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9: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8: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9: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8: 一定是
9: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37，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有我好唔中意自己英文名嘅 Sarah 嚟。
0: 如果有听我哋啱啱嗰一节节目，就知道点解咁样讲啦。
1: 冇错，
0: 今日嘅节目主题就系一啲有人名嘅歌曲、而拣呢个主题就系因为 Dolly Parton 离开咗我哋啦，而佢好出名嘅歌曲 Jolene，其实喺同一只专辑，佢只专辑就系叫做 Jolene，
1: 冇错。
0: 就有另外一首都是人名的歌曲，就是啱啱送给大家的这首叫做 Randy。我觉得整隻专辑都是很好听，1974年推出的 Jolene 这隻专辑。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啱啱的 Randy， 又或者喜欢 Jolene 的话，都可以整隻专辑听一次的。
1: 非常好听的一个专辑，都在这里推介给大家，可以有机会听一下。
0: 继续今日关于这个人名的歌曲。跟住带嚟有 Eric Clapton 嘅名曲啊，叫做 Layla。当然呢首歌讲紧嘅就唔系 Layla 啦，系另外一个女仔。一阵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首歌曲嘅故事。

0: 送俾大家嚟自 Eric Clapton 嘅 Layla， 今次揀嚟佢自己演出嘅版本，而原曲嚟自佢加上佢嘅乐队啦 ，Derek and the Dominoes 嘅一首歌曲嚟嘅，
1: 系一个好复杂嘅爱情故事，
0: 非常之复杂。原本 Layla 呢一个名字就系波斯文学一个爱情嘅古仔啦，个古仔就系叫 The Story of Layla and Majnun 啦。咁佢就系一个得唔到嘅爱情，但系好狂热嘅爱情。咁就佢用咗呢一个名字 Layla 就形容佢同埋佢中意嘅女仔，而佢中意嘅女仔咧就系 Patty Boyd， 亦都系当时 Beatles 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嘅太太，系啦，佢中意咗佢嘅朋友嘅妻子啊，当年就
1: 系、是，仲要就
0: 系
1: 写咗呢首咁样嘅歌曲，
0: 系啦，就
1: 是、象征
0: 系表明佢自己好秘密嘅爱咁样啦，但系最后咧。佢哋係有一齊到嘅，但係都係分開咗嘅，
1: 都係唔得。係
0: 啦，最後喺呢個 George Harrison 同佢離咗婚之後咧，Eric Clapton 係有同佢結婚嘅、
1: 嗯，
0: 但係最後都係不歡而散啦。
1: 嗯所以呢首歌
0: 都係一個非常之複雜嘅愛情故事啦，我會覺得
1: 係。所以你咪就係話，即係作為一啲嘅音樂人嘅話咧，唔知係有開心嘅事嘅就係都可以將一啲自己嘅感情嚇、啊，用一首嘅歌曲過去將佢投放，同埋將佢咧就是、留低咯。
0: 係啊，有時。然后咧，听到啲歌曲咧，后面有啲咁八卦嘅古仔咧，我都会觉得好兴奋。
1: 系啊，所以几时嘅话咧，我哋发觉嘅就系、是、揾呢啲嘅名字嘅歌曲嘅时候咧，好无奈地
0: 系冇
1: Matthew 嘅，
0: 嘉乐都系冇嘅。
1: 系啊，
0: 我等紧人写俾我啦。
1: 咁就好啦。
0: 如果有人写首歌俾我，系我嘅名，跟住个古仔系关我事，我都应该会几开心。但系希望系一首开心嘅歌，就唔好系啱啱 Layla 咁嘅歌曲啦。
1: OK，
0: 亦都唔好系下一首歌曲咁样。因为讲紧嘅都系差唔多嘅主题，带咗陈奕迅嘅 Katrina。Yeah.

0: 嚟自陈奕迅嘅呢一首 Katrina， 好似啱啱到依家播咗六首歌曲，系咪六首？都系女仔名嚟嘅，
1: 冇错。
0: 所以下一首终于出场就系男仔名啦。而呢个男仔名我哋啱啱已经提到，因为个名字就系陈奕迅咯。如果我是陈奕迅。嚟自 Mr 嘅歌曲，因为当初主唱鲍智伦咧就系咁俾人话佢把声好似陈奕迅，跟住就写咗呢首歌曲啦。
1: Okay.

0: 口齿嘅啫，其实。
1: 似我谂陈奕迅应该会唔认同 Sarah 同埋我嘅意见，因为我同 Sarah 都系觉得鲍志伦嘅声音系有啲似陈奕迅嘅，
2: 冇错，佢嘅声底似
1: 系啦。跟住陈奕迅就话，其实都唔系咁似嘅啫。
2: 我个感情系有啲唔系太似，但系我觉得个声
1: 系啦系
2: 啦，个
1: 声线系真系有啲似嘅。
2: 声
1: 我记得有一次有人话我似某一位歌手啦。
2: 嗯
1: 好多系啦，个样好似某一位歌手，跟住我个回应咧，我就系用咗呢首歌去回应。
2: 哦、
1: 最尾嗰句我就答，其实都唔系咁似嘅啫。咁
2: 但系会唔会系唔中意噶？人哋去觉得你似有某一个歌手啊？有咩？你似边个歌手？
1: 佢有人讲过话似陈晓东咯。
2: 哦，
1: 但我觉得唔似嘅。但系都几多人讲嘅。
2: 我觉得系个眼咯。个眼仔就似陈晓东啱啱出道，
1: 唔系，但
2: 系
1: 因
2: 为
1: 佢陈晓东当然非常非常之靓仔啦，所以佢话系啦，佢话我似我系冇乜嘢嘅，你话我似一个唔靓仔嘅人，我应该会唔开心。
2: 我
1: 你话我似唔靓仔嘅人，我会唔开心。但系话哇，似陈晓东，梗系开心啦，人哋咁靓仔系咪先？但可能系因为我同我哥哥阿妈生嘅，所以我永远觉得我似佢多啲，咁我就唔似其他人，因为同我哥哥就太似样啦。
2: 哦，好得意！我覺得每一個人睇嘅都唔同。你俾我睇過你哥哥張相啦，雖然你哋兩個係 twins 啦，但係我都唔似樣。
1: 唔係同陳曉東比我似我哥哥多啲嘅。
2: OK OK， 咁呢一個都合理嘅。係
1: 啊，所以有陣時啲人話我似某一位歌手咁樣，我就覺得都唔係好似啫咁樣。係啦，雖然我都覺得我同哥哥係似，但係。即系其他人嗰一次啦，我就觉得都好唔似嘅，但系会好多人认为我哋比较似样啦，亦都有人会认错噶。好、多时候会喺街有啲唔识嘅人同我打招呼，咁、我就会好奇怪啦。
2: 系，
1: 究竟系边个咧？系个尴尬位系我唔知系我唔记得咗嗰位人士系边个啊，定系其实我真系唔识佢，佢只系识我哥哥咯。
2: 哦，
1: 跟住就会好尴尬咁。
2: 我即系会捞乱你哋两个。
1: 系啦，成日都会遇到呢个情况，但系都开始习惯咗噶啦。咁
2: 会唔会系第三个情况呢？就是、純粹想同你打招呼。
1: 我會更加尷尬咯，咁樣。
2: 有開始慢慢要習慣噶啦。
1: 各位聽眾，如果見到我想同我打招呼，我都係好開心嘅。係
2: 嘅。
1: 但係希望唔好認錯咗做我哥哥啦，我哥哥就會有人同佢講話，我好中意聽你節目，咁其實佢係冇做節目噶，咁樣咯。
2: 啊哈。係啦。咁就有啲尷尬。
1: 係啦。翻翻嚟今日關於人名嘅呢一個主題，最後呢首歌曲咧。听落个名其实唔似一个人名嘅，因为叫做情永乐，爱情个情，永远个永，落寞个落。但系其实当初写呢首歌曲系因为佢一个情人嘅名字嘅谐音嚟嘅，所以佢个情人就叫情永乐啦。但系个歌名出到嚟就啲人唔知道系一个名字，
2: 系个人嚟嘅。
1: 但系当初写就系因为一个人。李哲则田嘅情永乐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九月一号起，香港同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九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人才。另外，下個月16日，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同日發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立法會安排在10月將兩者合併辯論。李慧瓊說，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一脈相承，合併辯論有助市民整體認識兩者的關聯性，希望爭取延長合併辯論時間，讓議員可以綜合表達意見，具體情況有待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聽日屆滿，截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經有 97.7% 業主共1939戶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政府已經同共1541戶，即係 77.7% 業主簽署買賣協議。房屋局發言人呼籲尚未回覆的業主，如有意向政府出售業權，切勿錯過最後時機，明日下午5點或之前簽署並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出售業權意向。發言人說，由於限期在即，房屋局統籌的解說專隊正加緊聯絡未回覆業主並提供所需協助。一名102岁老妇进食期间晕倒送院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陈美金。警方朝早十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那名老妇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妇昏迷送去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妇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期间突然晕倒，外佣随即报警，救护人员将老妇送院，到朝早大约11:30宣告不治。据了解，警方检查死者住所，冇可疑發現，死者身上冇可疑受傷，案件暫時冇可疑。中國同尼泊爾邊境嘅嚴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話，截至尋日挨晚，災害造成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中有261名外籍人員。尼泊爾方面就發現734具遇難者遺體，近2500人失聯。兩架載有中國救援物資的大型運輸機搭載帳篷、毛毡、睡袋、壓縮乾糧和急救包等飛抵尼泊爾加德滿都國際。

0: 機場，四名中國救援專家隨機抵達。中方專家指，尼泊爾境內有冰川斷裂，導致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後直達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 0.7 平方公里、27處建築和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有大約6至7分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身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蕉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蕉文化和自然生态。听听香蕉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9: 这个展区我们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現谷布、山頭角梅子林和荔枝窩等村落的歷史、文化和故事，還有自拍機留下你的美麗的倩影。譬如荔枝窩，它是一個有300多年歷史的客家村落，村屋群就呈現三縱九橫的規劃設計佈局，村落文化傳統依然就保存得很好。大家可能呢冇乜留意过，冇乜感受过。
8: 展览期间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邓文斌介绍嘅音乐演出。
9: 延续今年三月音乐大师谭盾嘅《香蕉风铃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嘅山水音韵，邀请到世界口琴节冠军李俊乐阿 Gordon、小提琴家黄善仪 Lina 同埋钢琴家查海伦 Helen。以香蕉和自然为题，以口琴、小提琴和钢琴交织共鸣，带领观众沉浸在山水音韵之中，回应谭盾大师在鸭洲的音韵。
8: 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9月1至6号东九文化中心展馀。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

0: 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Hi， 我是 Matthew。
2: Hello， 我是 Sarah。
1: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2: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2: 有什么送给我先？
1: 有啊，有音乐。
2: 还有呢？
1: 有快乐。
2: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孩子嘅名称，
1: 系佢人生里面遇过好多唔同嘅女孩子啊，
0: 冇错，
1: 渣男，
0: 渣男之歌，咁大家都唔记得咗啦，系咪？好啦，咁其实讲开你话即系女仔嘅名称啦，又或者嘅就系名字啦。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嘅就话，有时有啲咧系有年代感嘅，咁、可能有啲嘅咩Mary 啊。Deborah 你会觉得嘅就啊，都系有某一种嘅时代，你会觉得嘅就系会出现呢啲咁样嘅歌，呢啲咁嘅名。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嘅名称嘅就系自己安嘅，可能我就会叫自己做 Apple 啊，Stone 啊嗰啲咁样咧，即系你会觉得好奇怪嘅咁样，亦都会有。
1: 系因为其实每个年代都有佢好兴嘅名噶嘛，你睇翻如果一啲文学作品咁，可能中世纪嘅名又系完全唔同咁样。
0: 冇错冇错，
1: 即系有啲。名你一听就知系古代名噶嘛？
0: 例如咧，
1: 例如 Romeo，
0: 唔好例如啦，我真系冇错冇错，Julie 啊咁嗰啲系咪？
1: 系啊，或者我都突然间谂唔到啊咩？
0: 不过而家系讲名咧，我又觉得啊，除咗你话人嘅名字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系有好多嘢你都会冠予佢一个名称噶噃。头先咧你播紧嘅就系陈奕迅嘅 Katrina 咧，你知我谂起乜嘢咧？台风嘅名。
1: 是喎、因为点、样改嘅其实啲名字一直都好好奇。我记得我睇过一啲资料系点样改嘅，但又唔系好记得喎、好似系
0: 用女仔名，以前而家就会系有唔同嘅地方，佢哋亦都会系就系搵一啲嘅自己嘅名称，咁就系会集喺一个嘅名称嘅个宝嗰度。总之嘅就系完咗呢一个嘅话，下一个咁
1: 就会叫乜嘢？
0: 咁你会就有一啲啊山竹啊榴莲啊，咁系比较奇怪。
1: 系因为好似系每个地方都有佢关于佢本土一啲名物啊，又或者文化嘅名字，跟住好似系个台风喺边度起源，又会令到佢个命名。有啲唔同咁样，
0: 但系以前我哋嘅台风嘅名咧，多数都系啲女仔嘅名嚟嘅，甚至乎亦都有人咁讲过啊，就系话咧个名咧就系越好听咧，嗰个台风咧就系越犀利嘅。我记得嘅就 Katrina， 亦都系喺美国系一个非常之犀利嘅一个暴风咯。咁、所以嘅就系、唔知啊，可能即系都系咁啱得咁巧，大家就会讲开呢啲咁样嘅嘢啫。咁当然你话即系仲有台风之外嘅话，仲有嘅就系宠物嘅名字啦。
1: 系
0: 宠物嘅名字系咪系有好得意嘅一啲嘢嚟？
1: 但系我多数咧，如果俾我改嘅话咧，宠物嘅名字多数我唔会改人名咯。
0: 好啊，咁一阵间你话俾我听
1: 点样改啊嘛？
0: 系啊，如果你有只狗或者你有只猫仔，咁你系会点样安你嘅名咧？其实都好得意啊！系啦，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名字嘅嘢，系咪真系有好多嘢你都会谂起咧？有好似呢一首嘅歌曲嘅咧，就系命名嘅呢一位嘅女孩子咧，我觉得非常之有年代感嘅，而且咧唔知点解啊，咁我想你会觉得嘅，如果你叫亲而家呢一个人嘅名嘅人嘅话咧，你应该会加个阿姐字嘅，佢系 Linda。

0: 冇錯啦 ，Linda 咧係一個我覺得係幾好聽嘅一個女孩子嘅名稱嚟嘅，
1: 有年代感喎、啊。你啱啱話
0: 係啊，咁我 Sarah 都唔係好好多啫。
1: 我 Linda 呢排真係冇乜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人係叫 Linda、嗯。
0: 你有冇發覺就叫親 Linda 嘅可能都係已經係姐姐級嘅啦？
1: 係，好似你講完就好似真
0: 係係啊，就係、是、Ruby 啊。

0: 阿國啦，就係、因為咧嗰一間嘅寵物醫院咧，佢哋就會係嗌寵物嘅名嘅，即係唔會嗌嘅就係話啊張生帶你隻狗入嚟打針啦，或者李小姐帶你隻貓入嚟做檢查，咁唔係咁嘅，就嗌個寵物名嘅。我哋發覺哇，點解全部嗌親入去睇醫生嘅都係？食物名，咁我就咦系，点解会咁得意嘅咧？会唔会系唔同嘅地区嘅话，去命名佢哋自己嘅宠物嘅时候，都会有唔同嘅即系区域性嘅咧？咁我就再睇咗有一啲嘅即系调查啦，甚至乎嘅就系有啲嘅访问啦。咁咧有一啲嘅就系改名嘅专家有咁样讲嘅，就系话系其实咧，东南亚嘅地区啦，包括嘅就系佢做咗两个，咁就系香港啦，同埋嘅就系呢一个嘅台湾地区啦。发觉嘅就系咧，好中意就系用佢哋嘅食物名嚟去命名嘅。咁香港嘅就如果你有虾饺。烧卖咁就好清楚。
1: 你只猫叫咩名咧？
0: 我只猫就比较特别少少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其他嘅，可能叫蛋饼啊，又或者系奶茶，好多呢。
1: 真系好多、啊。
0: 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将你自己嘅宠物名变咗呢啲咁样嘅嘢？
1: 我就唔会嘅，
0: 唔会、啊。
1: 因为我已经谂好，如果第时我会养一只狗咧，佢会叫咩名字、就叫 Crypto。
0: 点解？
1: 因为超人只狗就系叫 Crypto， 咁就改翻个名字叫做 Crypto 啦、但其实真系你啱啱讲完咧。其實我係好中意小動物嘅，所以我社交媒體係 follow 好多一啲小動物嘅專業嘅、真係發現亞洲地區好多食物名，
0: 食物名
1: 而外國好多時候都係一個人名咁樣，就一個普通人嘅英文名就會係隻狗仔嘅名，但香港真係多食物啦，尤其是有一首歌曲嚟自 Arvin 曾傲飛嘅歌曲，佢係寫俾佢隻貓嘅
0: 蝦餃嘛，
1: 係啦，首歌叫蝦餃，就是、因為佢隻貓都係叫蝦餃。
0: 所以就真的很得意的。是啊，所以其实他说很得意的。很多时候当然你为你自己的宠物去安名的时候的话呢，跟你跟你的仔女安一个名的话都是一样。很多时候当然重要是就是因为可能蝦餃很明显就因为只猫是白色咯。是不是啊，咁可能如果你话奶茶咁样就好明显可能只狗系啡啡地食囉咁样。有啲又啫喱呀又成啦。咁我当然啦，我呢就比较特别啲嘅。我只猫呢有四个字嘅。
1: 四个字
0: 是一个名人来的，
1: 名
0: 过了身的了，头发很乱的。为什么会这样叫他呢？是因为小小拎回来的时候呢，长毛猫永远的头发就是怎样梳都好的。
1: 爱因斯坦啊，
0: 没错，
1: 这样都估到。
0: 好厉害啊，没错，早轮的时候爱因斯坦进来打针。非常好笑，所以见到所有的朋友的话都会倒话在耳朵听。

0: 另外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英文名是男性的名称的，就是刚刚听的这一首歌曲的，就是 Ben。
1: Ben 有年代感咩？
0: 有年代感。Ben 哥哥是不是 ?Linda 姐。
1: 我又唔觉 Ben 好有年代感、啊，
0: 系咩？不过我都中意简单啲嘅一啲名嘅，系咪即系其实你容易咯，容易记咯。甚至乎
1: 有啲名好难读噶嘛。
0: 我比较担心嘅就系有时候有啲名嘅就系咧，你写咗唔识读，唔识发音，唔知点样读。
1: 尤其是咧，我哋做 DJ 咧，有啲歌手名死啦，点读咧？咁就专登揾一揾，咁样就觉得好会有一个困难喺度咯，同埋但有时候有啲名咧，你好难读，亦都系一个话题嘅开始嚟噶。
0: 嗯，
1: 因为人哋就会问你，你个名点读啊？咁就可以打开呢一个话题啦。
0: 嗯，
1: 其中一个我觉得好难读嘅名，其实之前都有介绍过，就系一位爱尔兰嘅演员，佢叫 Saoirse Ronan， 但系点样串咧佢个名？佢个名系 S A O I R S E， 系啦，拼出嚟系完全唔系 Saoirse 噶，但系因为佢系呢一个爱尔兰名，爱尔兰名，所以就系咁样拼出嚟。你成日睇佢访问节目咧，都系讨论佢个名嘅，啲人就会问：你个名应该点读啊？又或者外国歌手Levi 咁样嘅个名又系非常之难读，你就揾到几十条访问片都系问佢个名点读，但系都系一个好嘅话题嚟嘅。
0: 都系嘅，好啦，咁啊讲讲下嘅话都差唔多时候咧，要结束我为大家今日要拣嚟嘅歌曲咯噃。时间无多啊，咁一阵间嘅话咧喺七点半之后咧会听完我哋最新嘅新闻之后嘅话，就会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啦。送上大家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就系我自己好喜欢嘅一个，曾经有谂过将自己嘅名字咧就改咗由呢一首嘅歌曲，好似呢一首歌曲嘅名字一样 ，Elmas。转头翻嚟嘅话，继续有音乐有快乐。唱歌嘅朋友系 Randy Crawfor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及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舉例，2000年入職的僱員月入大約22,000元，以懶人基金為例，到了65歲，相比只作強制性供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供款，累積強積金會多出大約50%，每月定額收入亦會增加。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展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方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成功侦破234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231公斤不同种类的怀疑毒品，总市值大约1億3000万，拘捕超过300人，当中包括19名男童和9名女童，被捕人士涉嫌制造危险药物、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247名男子和74名女子，年龄介乎13至72岁。行动中警方检获的怀疑毒品包括大约76公斤怀疑可卡因，大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大约3.7公斤怀疑液态伊托米子，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以及海洛因、大麻和冰毒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音乐有好多种，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 chill 嘅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4: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5: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4: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系
4: 有音乐有快乐。

0: 黄昏嘅7:39，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继续有 Sarah 李丽瑞。
0: 今日用一啲名字嘅歌曲去做呢一个节目啊，啱啱听到有 FIR 嘅 Lydia， 睇到改名呢一样嘢咧，好似近年有一个热潮，就系因为。可能一啲鍾意睇动漫啊睇电视劇嘅人就大过咗跟住就开始生小朋友啦。
1: 係。
0: 好多人用动漫名去帮自己嘅仔女改名，尤其是外国啊。
1: 係。例如呢
0: 例如有啲人叫做 Akira 咁样囉、
1: 哦、
0: 就係一啲动漫名字嚟嘅。
1: 嗯
0: 係啦。咁可能就係因为一啲小朋友啦由細睇动漫睇到大啦又或者睇一啲鍾意嘅劇集睇到大啦。終於佢哋成年啦，咁就有小朋友啦，
1: 就唔想用一啲傳統嘅名，
0: 系啦，就唔想用一啲傳統嘅名、啊，可能好似我咁樣咧，由細到大都覺得一啲動漫名字好中意病，但係同時好型啊，
1: 都係嘅。
0: 咁自己有呢個機會，咁就幫仔女改啲咁型嘅名啦、
1: 都 OK 嘅。
0: 係啊，亦都外國一啲劇集，例如一啲奇幻少少啊，一啲 fantasy， 例如《權力遊戲》一啲角色名咧、都會被做咗呢一個現時一啲小朋友嘅名字。
1: 即係例如佢好中意裏面嘅女主角咁样，就将自己嘅女安做嗰个女主角嘅名咁样系嘛？
0: 系啊，尤其是例如之前都有啲报道就话，因为《权力游戏》有个角色就叫 Daenerys 啊、一个好复杂嘅名嚟嘅、跟住开始有啲小朋友就叫做 Daenerys 啊。
1: 系，可能佢自己都唔知点解个名喺边度嚟啊！
0: 如果第
1: 时
0: 系啦，大个咗佢睇翻嗰套剧唔中意个角色咁点算
1: 咧？冇错啦，
0: 即刻要改名
1: 个问题。
0: 哇，我好唔中意个角色、啊，爸爸，点解你当时会用呢个角色帮我改名噶？唔得咁样，
1: 系所以个名好难搞啊！嗬，
0: 我觉得起名真系好难啊！
1: 系噶，所以嘅就系有时你会听到有一啲人咧就会系改过自己个名咯。不过呢啲好似系娱乐圈嘅会比较多啲。當然佢都有姓名學，又會覺得啊個名咧襯唔襯你，
0: 風水好唔好啊，
1: 啱唔啱你，係啦，會唔會紅啊等等啦。但係多數我覺得嘅安咗個名嘅嗰啲都係即係改將個名改嚟改去嗰啲，其實都係會比較麻煩少少。
0: 但係做娛樂圈有個好處就係本身如果你唔係太中意自己個名咧、你有一個機會
1: 係
0: 可以改一個藝
1: 名，
0: 咁、就可以人哋以後都係叫你個名啦。
1: 同埋都方便啲嘅，好多時候你可能睇醫生嘅時候唔使成個名嗌你嘅就。所有人都望嚟啦，望翻转头，你喺度睇医生。
0: 你系真名嚟噶嘛？
1: 我真名嚟噶。
0: 系啊，所以你睇医生都麻烦。
1: 所以就
0: 系
1: 呢个问题咯。
0: 我都系真名嚟噶，死啦！张家乐都系我真名嚟，身份证系写张家乐嘅。
1: 我都系，难搞难搞。好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系
0: 用自己个名作为一首歌曲啊。跟住落嚟呢两首歌曲都系歌手自己嘅名字

0: 一連兩首歌曲都是歌手用自己的名字去寫歌。首先有 Hey Fiona， 來自 Fiona 黃淑曼，跟住有楊千嬅，歌曲名字就是楊千嬅啦。我啱啱諗到啦，你話冇一首叫做 Matthew 或者家樂的歌嘛？
1: 係啊，
0: 自己寫。
1: 係啦，係啦，我覺得應該係
0: 開始學啦。
1: 而家好容易啫，係咪？你又學緊吉他。
0: 嗯，
1: 就用你識彈
0: 嘅。我唔想講到好容易啊，我唔想太小呢一樣嘢，因為、
1: 哦、其實你用 AI 咯，
0: 我未必
1: 會
0: 嘅，
1: 咁又未必會。
0: 我未必會嘅，但係我唔想太小呢一樣嘢，因為啲人寫歌好勁啊嘛、
1: 嗯，
0: 所以可能同如果我識音樂人嘅話，就同佢合作寫咯，可能寫首歌俾自己，
1: 自己
0: 生日禮物送俾自己咁樣，或者夠30歲就有一首自己嘅歌咁樣，
1: 都可以啊，
0: 都幾浪漫嘅事嚟嘅，即係對於自己。
1: 咁你再等下，
0: 写个关于自己嘅故仔，
1: 系即系总之你嘅人生去面对紧另外一个阶段嘅时候，系、嘛？就可以写一首歌送俾自己。咦，似乎好似系自己写一首歌送俾自己嘅，好似冇乜为自己嘅歌命名啊。杨千嬅唔系自己写俾自己噶嘛？
0: 嗯，
1: 即系我嘅意思嘅就系话系你系个歌手啊，但系我写一首歌，譬如陈奕迅，我写首歌叫陈奕迅写俾我自己。咁我都好似冇喎，
0: 好似冇自己填詞都冇乜，
1: 係咪？
0: 係
1: 係啊，
0: 我做第一個啦，
1: 係啦，等你等你等你。
0: 下首歌曲呢個名字咧，成日都喺歌曲出現嘅，
1: 嗯，
0: 無論中文又係啦，英文又係啦，講緊嘅就係 Rose、玫瑰 Rose
1: 嗯，
0: 揀嚟咗方大同嘅呢一首叫做 Rose 嘅歌曲。真係好多啊！英文有好多 Kiss from a Rose 啊，真係好多玫瑰嘅歌曲。今次又揀嚟咗呢一首，我自己十分之喜歡，亦都覺得好好聽，好聽，十分之推介嘅歌。

0: 送俾大家嚟自方大同嘅 Rose，
1: 好
0: 挂住佢，好听，系
1: 啊，
0: 好挂住佢。
1: 尤其是 live 嗬，
0: 系啊，同埋呢首歌曲都系呢年攞翻出嚟听，就系因为 Gordon Flanders 演唱会，佢就多数都会翻唱方大同或者王菲嘅歌曲嘅，咁佢就翻唱咗呢首 Rose， 跟住之后我就不断听，听咗几个月，听到依家啦，
1: 嗯，
0: 系啊，都系成日。是啊，真的非常之好听，而这个名字呢亦都好适合今日的节目啦。因为好多歌曲都是用 Rose 做一个歌曲的。
1: 嗯、
0: 好啦，将时间带到来黄昏的 7:56
1: 了。
0: 最后
1: 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he Rolling Stones, Angie。咁真的要跟大家讲拜拜的了。
1: 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
0: 拜拜。
1: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部发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跟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渔护署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形容，渔护署采取事先张扬及高调的执法行动，同时派发单张说明，做法可取，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亦都反映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发生的狗咬狗及怀疑狗咬人事件。至于社会近日对格斗狗只的关注，陈海恩认为要人宠共融，首先是安全，建议政府包括可以制作

短片，向公众详细讲解格斗狗只与相关混种狗只的外貌及性格特征，以供辨识，尤其需要向狗主发放有关资讯。卫生署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中心已经透过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提醒校方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减低传染病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又提醒本港现时仍然处于流感季节，希望全港学校及家长踊跃参与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时表示，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又说，访问期间将与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到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风一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西。

0: 低风四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5: 我是唐丽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7: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9: Hello， 我是张德兰。
10: 我是邓志峰。
11: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2: Hello， 我是叶子薇。
13: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4: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5: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6: 他是好心情的人。
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17: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9: Academia de Lenguajes，
18: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20: Hello，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21: Hello， 大家好。
20: 今晚呢，我哋就会带大家去呢个委内瑞拉啦。呢个地方呢係好靓嘅一个地方啦，因为佢係专门出产呢啲选美嘅冠军嘅。我諗个个都係一个大俾人同埋劲靓仔啲人。
21: 真係靓人靓景。
20: 咁我哋就要去呢个委内瑞拉㗎喇。
21: 係。
20: 系啦，我哋要融入呢个靓嘅 culture，
21: 所以两位主持都好靓。
20: 系啦，咁 Mandy 啊，咁委内瑞拉咧，佢有啲咩特点啊？即系除咗靓人啦，佢都应该有靓景嘅，系咪咧？
21: 系啦，嗱，我相信可能好多香港嘅听众咧，对委内瑞拉嘅印象咧，都系停留喺哦，佢哋出产好多石油啦，或者一啲比较负面嘅政治新闻啦，又甚至乎咧系佢哋非常之唔稳定嘅经济啦。咁但系其实咧，委内瑞拉咧作为一个旅游地点咧，佢系有我谂系地球上其中一个最非凡嘅自然景观啊！大家咧未去过、未睇过咧，都应该有听过咧天使瀑布 （Sal do Angel） 呢个地方。
20: 听落去好似好正，佢系咪有好高嘅海拔，跟住咁样散落嚟，一定系佢会打开，好似天使翼咁样嘅？
21: 嗱，點解天使瀑布 Sal do Angel 咁出名呢？就因為咧，佢咧全球最高啦，而且咧中間係無中斷咁樣落差嘅瀑布啦，佢有成979米，真係好似一個成千米嘅大水喉咁樣。
20: 嗯。
21: 而且咧，佢由於高度咧太高啊，好多水咧佢未去到地面，
20: 已經蒸發咗啦。
21: 冇錯啦，化成咗霧氣。所以咧，我自己未去過委內瑞拉啦。咁但我睇過一啲網上嘅片段咧，係真係非常震撼嘅。
20: 呢個天然景點係好犀利嘅，即係加拿大，我哋有尼加拉瓜大瀑布。我成日都話，你想睇啊，我開個水喉俾你睇，因為都係同一種水咯。但係呢個係正嘅，因為佢個速度令到佢去到尾就散出嚟。確實係一個好靚嘅，好似仙境咁樣。
21: 嗱 ，Vincent， 如果咧加拿大嘅尼加拉瓜大瀑布叫做大瀑布嘅話咧，咁天使瀑布咧其實係尼加拉瓜嘅20倍高度，
20: 哇！
21: 所以應該係大瀑布啦。而且咧，佢咧天使瀑布咧係出名到咧，唔知你有冇睇過一套動畫叫做《沖天救兵》。咁咧，佢喺入面咧，嗰位主角啦，卡爾爺爺啦，同佢太太咧，佢哋非常之希望咧去到一個仙境瀑布嘅。咁喺戲入面咧就叫做 Paradise Fall， 其實佢嘅原型咧就係參考天使瀑布啦。
20: 哦，原來就係咁樣。
21: 係啊。
20: 咁我哋去到呢個地方啦，除咗叫天使瀑布之外啦，我哋瀑布點樣講啊？
21: 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阿根廷咧，都有一個伊瓜蘇瀑布嘅，就係呢一個春光乍泄。 拍攝的其中一幕啦，就是梁朝偉站在一個大瀑布下面，那呢那個大瀑布呢就叫做 Cascada。
20: Cascada
21: 是啦，那這個大瀑布呢，天使瀑布呢就叫做 Salto。
20: Salto
21: 是啦，那這兩個字呢都是解瀑布的意思，而且呢在個瀑布周圍啦，即是在個結局到最後那個卡爾爺爺去到那個一大片平頂的山，然後放了一大堆的氣球拉自己上天空那一幕呢，咁嗰個平頂山咧，其實咧喺委內瑞拉咧都係真實存在嘅，而且咧喺當地嘅語言咧就叫做 Debuy， 當地語言嘅意思咧就係神明嘅屋企啊！
20: 哇，原來 Pixar 呢個 film 係有呢個咁樣嘅語言，
21: 係有意思噶，而且咧呢一啲嘅平頂山咧，佢哋好有趣噶，因為咧佢哋其實原來有幾億年嘅歷史噶啦。因為它們的頂部生態太高嘛，所以完全與世隔絕，所以呢也都有人稱呼它們是叫做一個失落的世界。也都是這樣呢，很多年前的一本很出名的科幻小說《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 也都是以這個平頂山作為靈感來源。
20: 咦，那我們即可不可以上這個平頂山觀摩的？
21: 可以的，因為委內瑞拉有很多不同的平頂山，有其中一部分是開放給遊客的。
20: 如果我們上去這個平頂山看到那個叢林又怎樣說呢？
21: 如果我們是看到很多樹、很多草、不同的植物，叢林可以叫做 La Selva。
20: La Selva
21: 是的，如果是平的大草原，我們就會叫做 La Sabana。
20: La Sabana， 咁上咗呢个平顶山咧，真系会好似去咗另一个星球咁样噶喎。
21: 系啊，嗱，西班牙文咧，我哋星球咧就叫做 planeta。
20: planeta，
21: 冇错啦，另一个星球 otro planeta。
20: otro planeta， 咁呢个虽然佢系好似去咗另一个星球啦，咁、我哋呢个地方都有其他嘅景点噶嘛，仲有啲乜嘢值得去欣赏咧？
21: 委內瑞拉咧有一個閃電嘅現象咧，都係好值得咧親身去睇一睇嘅。我先講嗰個閃電嘅西班牙文名啦 ，Relámpago de Catatumbo。
20: Relámpago de Catatumbo。
21: 冇錯啦 ，Relámpago 就係閃電嘅意思。咁 Catatumbo 咧就係呢個閃電現象咧發生嘅地方啦。咁有咩咁特別呢？就係呢一個閃電咧。平時大家可能香港打風的季節，可能每隔幾日一個星期見到一次，在委內瑞拉有一個湖，但是在這個地方一年之中是有超過260至300日都是限雷閃電的。
20: 哇，好繁忙，怎麼分
21: 啊？好繁忙啊，是啊，甚至乎呢你可以見到，即是如果你在停在那裡望或者觀察的話，是可以看到可能一個鐘已經有幾百幾千次閃電，
20: 都幾繁忙。它除了是有天使的瀑布，也有地獄的閃電。
21: 是啊，它閃電的密度呢就有人稱它為是永不熄滅的天然燈塔。聽聞啦，即係傳聞啦，以前咧加勒比海嘅水手咧，甚至乎咧將呢個閃電咧當係佢哋夜間航行嘅一個天然燈塔啊，因為咧喺呢一個 Catatumbo 呢一條河呢個地區嘅入口咧，就有一個湖叫做 Lago de Maracaibo。咁咧呢個湖咧就係最近能夠感受到同埋見到呢一個閃電現象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建議大家咧。抄低呢兩個地方，咁如果有機會去委內瑞拉咧，都非常推薦大家咧去望一望呢個咁特別嘅天然景象。
20: 睇下大家可以一分鐘掃到幾多下閃電咯，應該都幾正嘅。你可唔可以教埋我哋形容呢一個閃電風暴咧？
21: 當然可以啦，教大家兩個 I 開頭嘅西班牙文字，咁大家咧待住佢，無論咧見到啲乜嘢靚人靚景啦，或者奇特嘅景觀咧，都可以講嘅。第一个难以置信啊 ，increíble，
20: increíble，
21: 系啦。第二个 impresionante， 好宏伟啊，或者好壮观啊。Vincent 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咧
20: ？increíble and impresionante。
21: Muy bien，
20: yeah， gracias。
5: La Bamba 西班牙雅学语。
20: 剛才就跟大家分享了這個美景，現在就

0: 例如去到最期待的食嘢嘅位，因为本人都有啲肚饿。咁请 Mandy 分享一下呢个委内瑞拉嘅美食啦。
1: 嗯，委内瑞拉嘅美食咧，可以话系唔多嘅，
0: 都好嘅。咁我就唔使咁肚饿咯。咁有啲咩系值得大家去委内瑞拉都可以食下咯？
1: 都可以咧，介绍一下咧，佢哋最重要嘅国民主食啊。点解讲到咁特别呢？就是、因为咧，佢哋系三餐都食嘅，即系我哋可能三餐都食饭啦，佢哋咧就会三餐都食玉米饼。咁西班牙文咧就系叫做 arepa，
0: arepa
1: 系啦。咁咧，大家想象一下一个玉米饼啦 ，arepa 就系用玉米粉整成烤成嘅一个外脆内软嘅圆饼。咁咧，佢哋就会喺中间切开。然后咧，入面咧就塞满晒各种嘅馅，其实系好自由配搭嘅。你可以拣芝士啦、鸡啊、牛啊，或者系牛油果咁样。咁咧，如果你去当地嘅玉米饼店咧，佢哋咧就会叫做 Arepa，
0: Arepa
1: 系啦，就系一个专卖 Arepa 嘅地方 Arepa。咁咧，佢哋就会问你你要夹乜嘢喺呢个 Arepa 入面。咁咧，佢哋嗰个西班牙文嘅问题咧就会系。Con qué la quieres?
0: Con qué la quieres?
1: 系啦，就系、是、咧，你要放啲咩喺入面啊？咁样，咁我呢度咧教大家一个非常之好用嘅字，你唔需要识晒咁多种食材嘅名嘅。例如咧喺香港咧，你去快餐店啦，或者你去买两餸饭，你都系用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或者系 this this this 咁样啦。西班牙文咧就系、是、esto。
0: esto
1: 冇错啦，所以咧你可以同佢讲啊，我要牛油果
0: esto
1: 冇错啦
0: ，gracias 咁就
1: 非常好，咁咧佢就会将你嘅要嘅嘢咧夹晒喺个 arepa 入面啦。咁但系咧当然啦，都有一啲 standard 嘅组合嘅，有一个咧好有趣嘅，佢嘅馅料组合咧叫做 reina bebiada， 就系辣妹皇后啊。咁呢个组合咧就系有鸡丝啦、牛油果。蛋黄酱同埋盐西捞成嘅馅，
0: 哇！我听到嗰个盐西就觉得佢一定好好味。
1: 咁点解会叫做辣妹皇后咧？呢一个组合，原来咧系为咗纪念咧1955年喺委内瑞拉攞到第一位世界小姐冠军而特别命名嘅。而呢一个 arepa 咧，佢嘅重要地位去到咧。成为了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这两个邻近南美国家的争斗，因为他们两个国家一路都在争，其实 arepa 是属于我们的，又或者我们的 arepa 才是最正宗。我简单介绍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刚才讲过委内瑞拉的 arepa 里面是塞爆了各种馅料的，哥伦比亚呢它就是通常比较薄啦，佢唔会中间切开啦，就直接喺个饼上面咧搽牛油同埋铺芝士，所以相对咧就比较简单啲啦，就可以食到嗰个粟米嘅香味嘅。咁甚至乎咧 ，arepa 啦，佢重要到咧喺委内瑞拉咧有经济学家咧发明咗一个 arepa 指数，就好似咧喺西方国家咪有一个 Big Mac Index 咁样，系啦，就系、是、咧靠 arepa 嘅价啦同埋供应量咧作为测量。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经济健不健康稳不稳定的指标，所以呢当你很难买到 arepa 呢，你就知道哎呀经济真的有点差、哦、情况有点严峻、哦、
0: 这么得意
1: 是啦。那所以最后教大家一句西班牙文啦， arepa 就是委内瑞拉， La arepa is Venezuela。
0: 哇 Mandy 你讲完之后呢，我都想试 arepa 但是我是想试委内瑞拉夹好多种唔同嘅嘢落去，
1: 好多 esto
0: 系啦 esto 我要 chicken 啦 esto 啦，我要做啲咩咧？我盐西啦，加好多呢啲啦，跟住佢蒜头啦，咁有可能加片牛油果，应该都几正，咁就可以好似辣妹皇后赢咗呢个世界冠军都一样咁靓咯，食完之后应该。
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2: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0: 我头先讲过靓景啦、美食啦，而家就去到呢个最期待嘅环节，就系、是。 选美冠军靓人啊， oh. 就是你啦、我啦、所有我哋嘅听众啦，大家听完呢个 segment 咧，都可以变成一位靓人啊！
1: 冇错，咁喺委内瑞拉咧，大家都知道咧，美貌咧就好似足球咁嘅，
0: 与智慧并重。

0: 佢哋咧每日咧都系被讨论啦，同埋庆祝美貌呢样嘢嘅。咁头先提过啦，哥伦比亚同埋委内瑞拉咧不停争夺阿里巴呢样嘢啦。其实咧选美咧，佢哋都系两位经常会面对嘅竞争者嚟嘅。因为咧两个国家都系选美大国，咁但系咧委内瑞拉咧，佢就我谂
1: 更加出名。

0: 地咧，选美咧唔系净系一项娱乐啊，系一个产业啦，同埋全民嘅文化嚟嘅。喺委内瑞拉咧有好严谨而且专业嘅选美学校去培训咧当地嘅女仔去参加世界各地唔同嘅选美比赛。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咧？每一次有国际性嘅选美赛事啦，喺委内瑞拉嘅收视率咧系高过世界杯。
1: 哇，好劲、啊！
0: 好劲！
1: 盛产呢样嘢。
0: 所以咧，选美对于佢哋嚟讲，真系一个国家级嘅体育运动。咁所以咧，一个选美大国啦，如果你去旅行咧，你一定要学翻一啲咧同选美有关嘅西班牙文嘅。
1: 好，我要参加呢个选美，但我唔知佢有冇男性选美，好似冇嘅。
0: 你可以去由今晚开始发掘一下。
1: 我去呢个 Venezuela 就问下你有冇个男仔嘅选美啊？
0: 好啦，最简单啦，选美比赛啦，比赛 concurso 美貌 belleza， 所以咧选美比赛咧就系 concurso de belleza。
1: concurso de belleza
0: 系啦，
1: 咁有冇得男仔就系 bellosa 噶？
0: 嗱 ，belleza 咧其实佢就系纯粹指 beauty 美丽，咁啊冇分男同女，男女都可以用，
1: 靓都系冇分男女噶，大家。
0: 另一个我觉得好有趣的字就是 Miss， 是英文字来的，是不
1: 是？
0: 但是在委内瑞拉呢，他直接借用了这个英文字，例如他代表委内瑞拉即、就是 Miss Venezuela， 他的西班牙文呢会用 La Miss Venezuela。
1: 我就告诉你他一定是女士了。La Miss Venezuela
0: 是啦，
1: 即是两个女性的词汇来的嘛，
0: 是啦。咁或者啦，可能即系未去到世界嘅比赛啦，一啲地区性啦，或者国内嘅啲比赛啦，佢哋赢咗冠军就会被称为 Reina de Belleza。
1: Reina de Belleza
0: 系啦 ，Reina 咧就系皇后嘅意思，咁即系选美皇后啦，真系。咁佢哋嘅皇冠咧就叫做 Corona。
1: Corona。
0: 系啦，佢哋赢咗咪会有一条肩带嘅，
1: 系
0: 嗰条肩带咧就叫做 Banda， 冇错啦。嗱，最后啦，教埋大家点样同靓女倾偈。
1: 哦，即系就系叫佢靓女唔得嘅。
0: 嗱，我哋平时叫靓女可能叫做 Bonita， 系啦 ，Linda 咁样。咁但系咧喺委内
1: 系啊，
0: 系啊，
1: 即系中嘉欣个英文名就系靓女啊。
0: 我唔知道钟嘉欣叫 Linda，
1: 系啊，钟嘉欣 Linda 聪啊嘛，我真系唔知呢个学咗新嘅东西。
0: 系啊，咁咧讲咗咁多同选美有关嘅西班牙文字啦，教埋大家点样赞一个女仔靓啊！喺平时嘅西班牙文啦，我哋可以称呼靓女咧叫做 Bonita、Linda， 但系喺委内瑞拉咧，你可以叫佢 Gadira。
1: Gadira
0: 系啦，咁你可以下次去试下。对住个女仔嗌 Gadira， 睇下佢会唔会拧转头望下你啦。
1: 哇，真系要特登去委内瑞拉去试呢个字。
0: 嗱，咁咧识唔到靓女都唔紧要嘅，可以去委内瑞拉咧识下其他嘅好朋友或者系兄弟。Vincent 啊，咁我哋平时会点样同朋友打招呼噶
1: ？Cómo estás, amigo？
0: Muy bien。嗱，喺委内瑞拉咧，佢哋一个地道啲嘅打招呼就叫做 ¿Qué más, pana？
1: ¿Qué más, pana？
0: 唉，你学得非常好啊
1: ！Yes, gracias。
0: 或者咧，另一个咧去嗌真系非常之老友嘅方法，就系咧 ，Ebbele，Ebbele， 系啦，就系、是、喂老友 ，Ebbele，Ebbele， 冇错啦。咁佢会点样应嚟咧？佢咧就会讲 Háblame，Háblame，
1: 好似闹紧交咁样嘅。
0: Háblame 嘅意思咧，其实真系 tell me， 即系讲啊
1: ，Ebbele，
0: 系啦 ，Háblame。咁咧，大家记住咧。咁喺委内瑞拉就好容易咧识到朋友啦。不过咧，如果有人叫你突然间好似好亲昵咁样，例如 mi amor， 我嘅爱人
1: ，mi amor，
0: 我生命 mi vida， 甚至乎我嘅天空 mi cielo， 系啦，就千祈唔好觉得惊讶，因为喺委内瑞拉咧，就算连陌生人啊都可以咁样称呼噶，因为咧佢哋嘅性格咧都系非常之亲切啦，不拘小节啦，咁所以咧就算系之前从来未见过、第一次见嘅陌生人咧，可能佢都会咁样称呼你噶。
1: 哇，咁喺委内瑞拉咧真系度度都靓噶，
0: 系啊，美丽咧无处不在啊。
1: 西班牙文有冇得教我哋点讲啊？
0: 记唔记得美丽点讲咧
1: ？La belleza，
0: 冇错。无处不在咧，就系 está en todas partes。
1: 你好似听过呢句，
0: 系啊，
1: 系咪好似咩足

0: 求
1: 無
0: 處
1: 不
0: 尋，
1: 冇錯，好記性。
0: Oh my god， 記得啦，就係 La belleza está en todas partes。哇！我竟然我記得嗰句，好開心。咁大家就可以知道呢個美麗就係無處不在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開心咁活著自己人生啦。無論係去探下靚景啊，去食下美食啊，或者欣賞身邊嘅人，大家都係好靚嘅。所以希望大家都好似以下落嚟呢首歌嘅名一樣啦，終身美麗。下個星期日晚繼續同大家學西班牙語。
1: 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九月一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九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在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让议员可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渔护署在全港多区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下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有渔护署人员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亦有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提醒为狗只戴上狗绳。有狗主说，近期发生较多与狗只相关的事情，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的做法，认为单靠巡查难以即时解决问题，最重要是狗主自律，在公众地方控制好狗只，平时多加训练，又指平时带狗只外出会尽量控制狗只，亦都会留意其他狗主和狗只，如果对方不太愿意沟通或者交流，不会特别走近。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报道说，在27万名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超过22万人参与投票。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0: 47.2%，反对票占52.8%。分析认为今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而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冰岛政府早前表示，如果今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神根经济来到维系。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卢市一个赛马场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目前仍然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现场据报正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当地传媒发布现场附近拍摄的片段，传出多下枪声。报道说，枪击事件发生地距离德国边境不足40公里，德国警方已经接到相关通报，并向瑞士当局提供协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佢哋嘅恒常导赏团啦。
7: 透过导赏团介绍翻香港早期乳业嘅发展啦，牛奶公司喺薄扶林嘅重要角色，同埋一啲有趣嘅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嘅生活同埋工作，牧场嘅员工点样同牧场有一个互动啦，而村落点样喺城市变迁中保留落嚟，点样作为香港重要嘅工农业一部分，同埋改变咗香港嘅饮食文化。另外咧，講翻我哋建築前身嘅一啲建築特色啦，包括唔同嘅設施啦，例如係八角牛房、草爐或者係牛房等等嘅。
6: 許美娥話：參加者仲可以親身體驗牧場職員嘅日常工作添。
7: 我哋購入咗2隻1:1模擬嘅假牛，入邊咧可以裝水，參加者可以親身學習揸牛奶啦。喺個過程入邊都會去介紹翻以前牛房工人嘅歷史同埋生活故事。
6: 詳情請瀏覽薄扶林牧場網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8: 点解翻工咁攰？
9: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8: 点解太阳会燃烧？
9: 点解你唔爱我？
10: 点解嗰个仔成日唔食奶？
8: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1: 点解？
10: 点解啫？
8: 点解？
11: 点解？
9: 点解？
11: 点解我仲系 A 零？
8: 你唔知点解咩？
11: 吓
12: ？S C
13: R E
12: N
13: C
12: E
13: Science
1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4: Everybody。

0: Science Time。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 嘥时间。
3: 主持冯杰、
4: 林雪、林欣雄、
5: Clinton 李启俊。
6: 嘥时间，
7: 赢咗有得叹，
8: 输咗有排喊。
9: 今日讲咩啊？知唔知啊 ，Clinton？
10: 我唔知啊，或者系讲我咯，
9: 系咪啊？
11: 你个人比较嗲系咪啊？黐住嘅意思，
10: 咁勉强
11: 系咪？即系费事你自嘲啦，系咪先？
9: 我哋今日咧就讲啊，微塑胶，塑胶就听得多啦。微塑胶呢个字咧，其实喺近呢几年其实多咗好多人
11: 讲。系啊，你有留意喎？有
9: 好多人话就系我哋喺环境入面啦，甚至喺我哋身体入面咧，都会检测到有微塑胶。咁但系我就好大嘅问题啦。塑膠咪塑膠咯，大塑膠、細塑膠都係塑膠啫。咁點解特別去引大家去留意微塑膠呢樣嘢咧？究竟係咩嚟嘅咧？
11: 今日咧，我哋就會講解人體啦，因為呢個我嘅主場啊嘛，係咪？
9: 係你主場，喂，你威，你威。
11: 咁呢個問題咧，我陣間再問。但係咧，就回應翻你哋頭先講微塑膠，其實係一個叫做比較出名一個經典嘅論文，就係2004年。英國的海洋生物學家咧就已經喺 Science 嗰度發表咗一篇論文啦，就係開始喺魚啊或者喺啲海鮮裏邊咧係已經揾到有塑膠嘅存在喺佢哋嘅身體裏邊啦。咁而近期又好似 N 字頭嘅某個串流平台咁又拍咗一個關於微塑膠嘅一個 documentary 啦，咁就係講人類身體裏邊。血液裏面最近都有啲研究檢測到係有微塑膠啦，咁點樣影響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呢？咁呢個係我點解突然之間好想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微塑膠嘅呢個題材啦。幾細嘅塑膠先叫微塑膠咧？你哋會唔會有 concept？ 會唔會估到？
10: 可能少過一毫米咁樣。
9: 一毫米，我覺得都已經係見到噶咯。所以少過一毫米應該唔夠，係咪？再細啲單位係咩？微米啊，
11: 微米都係一個單位嚟嘅。
9: 微米再細啲咧，仲有冇？納米嗰啲啊？
10: 係啊，納米咯，之後咪再落去咪納米。
11: 係啦，其實咧一開始個單位係啱嘅，即係 mm 微米係啱。
9: mm 係毫米
11: 啊
10: ，mm 係毫米。
11: mm 係毫米係啱嘅，係啦。咁通常咧，微塑膠咧就係細過五 mm 嘅一啲塑膠嘅粒啊，或者纖維碎片啊，咁呢啲都可以叫做微塑膠啦。
9: 五 mm 喎，我哋攞把間尺出嚟睇睇，
11: 大概就係一粒黑芝麻咁大咯。
9: 嗰個已經算微塑膠噶啦，
11: 算啦。即係你平時洗面奶咧，我唔知道男士有冇啦，女士就可能嗰啲洗面奶咪會有啲嗰啲塑膠粒嘅叫做 micro beads 啊。即係 V 齊，你當係珠珠咁嘅意思，即係一粒粒珠珠咁樣。咁嗰啲好細嘅嗰啲塑膠珠珠咧，都已經係叫微塑膠噶啦。
9: 我以為真係要肉眼睇唔到嗰啲塑膠粒
11: 咧，睇唔到嗰啲咧就叫做納米塑膠啦。咁就係細過一微米，咁咧就係代表納米塑膠啦。係啦，咁咧呢個咧就延伸到我哋今日嘅第一個問題啦。好嘢，我哋要答問題啦，準備。
0: Science Time。
11: 呢啲塑膠係點樣進入到我哋嘅身體，而且係會進入到我哋嘅身體邊一度嘅咧？即係你講進入咗啦，頭先你哋講咗一個其中一個例子啦，咁佢會入到去邊度咧？
9: 第一件事就係我哋頭先咁講啦，就係食物啦，食物就係其他嘅動物。可能是海洋入面我哋掉嘅一啲塑膠嘅垃圾污染咗個海洋，咁啊啲魚咧就喺個海度唔小心啊吸咗嗰啲微塑膠入咗身體入面，我哋食啲魚啦或者其他海鮮啦，咁樣咁就會順帶將佢哋身體入面嘅微塑膠去咗我哋身體度啦。咁我諗除咗魚之外，其他嘅動物都一樣嘅啫，即係通過食物呢樣嘢係其中一個途徑啦。
10: 你五 mm 嗰啲咬咗落肚，你都會掠翻出嚟啦。
9: 係啦，
10: 一 mm 留下嗰啲就比較難咯。五 mm 你唔一定係一塊嘢，或者一條好幼嘅一條嘢咁樣
11: 都得。塑膠有好多 format 嘅，係啦，咁
9: 有即係唔同形狀。
11: 你知塑膠咩 PPE 啊、PET 啊，仲勁多 PE 啊、P 咩 P 咩咁，其實都可以係塑膠。
9: 咁第二個途徑會唔會用我哋平時用嘅塑膠產品都會？令我哋不經意咁樣吸咗一啲微塑膠入肚嘅，
10: 都會嘅，因為我之前講過咪話用易潔鑊咧，即係你

0: 食而結膜，跟住其實佢會甩到出嚟。
1: 食而結膜
0: 咁其實而結膜
2: 夾夾
1: 咁好難食。
0: 唔係，但係而結膜就係一層膠嚟嘅啫嘛。係
2: 啊，
1: 即係用而結膜煮嘢食嘅時候，係
2: 你講咗重點。
0: 係而結膜煮嘢食，
1: 即係除咗話而結膜之外，可能係用嘅塑膠嘅餐具，各樣有機會我哋擺入口或者接近個口嘅嘢，都已經有機會
2: 好
1: 係吸咗啦。
2: 所以就係個口。
1: 应该
2: 进入啦，咁仲
1: 如果有三样噶嘛，
2: 途径啊，
0: 可唔可以加埋呼吸咁样啊？
1: 吸啊，攞讲到胶，哇！
2: 即系个鼻入嘅情况就系你会特登吸佢系咪？
0: 唔系特登吸佢，但系悬浮咗喺空气嘅话，咁你冇得避噶嘛，你都唔知佢喺度。
2: 总之其实 ultimately 你透过边个器官去到你嘅身体，
1: 即系
2: 边个系统咯，系
1: 咯，鼻一个口一个，眼有冇啊？会唔会唔知戴 con 啊嗰啲，戴眼镜啊嗰啲，唔小心。
0: 咁恐怖，
1: 唔知耳仔得唔得啊？你戴嗰啲咩耳机咁样渗咗佢啊？
2: 我哋人体最大嘅一个
1: 哦皮肤，皮肤皮肤
2: 器官，
1: 皮肤
0: 好危险啊！冯杰就嚟用晒身体上面所有嘅孔洞，都要
1: 有啲地方唔可以摆啲胶入去噶，我觉得吓唔系咁好嘅。咁皮肤嘅就系、是、其实咪就系一般我哋会。接觸到嘅啲塑膠用品咯，
0: 嚟嗰啲洗面奶啊、化妝品咁樣咯，
2: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嗰啲都會含有，因為塑膠有好多形態啦，可以係一啲液體狀嘅，令佢膠啲、黏啲，咁其實佢裏面都含有塑膠嘅某一種形態啦。微塑膠主要進入海。微塑膠主要進入微信OK 回來微塑膠主要進入我們人體的三大途徑，第一個你們很明顯知道的就是食落肚啦，都市人最常見就是吃外賣，然後外賣呢你控制不到個商家是不是熱辣辣就倒啲嘢落去個外賣盒度咁
1: 常見啦，
2: 咁佢會勁熱咁倒落去呢，咁其實好多 so call 嘅外賣盒呢，即係好啲就話可以聲稱入到微波爐啦，唔好啲嗰啲其實連高温都擋唔到，好多時候塑膠一旦經過高温嘅處理呢，咁就係會溶咗落去啲食物度㗎啦。第二個頭先你講呼吸呢，就係、是、可能會比較少啲感覺到，但係其實都好常見嘅，因為其實呢我哋好多人嘅衫呢，特別係平嘅衣物呢，係合成嘅纖維嚟嘅，係啦，咁你合成纖維 polyester 啦最常見，咁咪即係塑膠繼續囉，咁佢剝落呀，或者你喺度磨下或者你養一養呀，咁就會連埋啲灰塵呢，連埋啲大型啲嘅粒子咧，就一次過吸咗落去。皮膚接觸咧喺早期嘅一啲研究咧，係覺得係件好大件事嚟，好大嘅問題嚟，因為你即係搽唇膏啊、搽粉底液咁樣呢啲，可能有其他嘅化學物質入咗去啦。咁但其實咧，冇一個好正統、好正規嘅長期嘅研究係講到話呢一啲產品係真係入咗我哋嘅人體裏面造成咗影響嘅。咁即係因為進入人體嘅途徑好多啦，我 proof 唔到呢一個微塑膠喺我人都係透過皮膚進入啊，定係透過呼吸，定係進食咁樣嘅。即係如果已經係咁細分子嘅時候，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有待商榷，但係咧普遍咧都會覺得皮膚係有影響嘅。

已经有好多科学家同埋环保人士关注塑胶垃圾污染海洋嘅问题。其实海洋对于科学界嚟讲，都仲系有好多未知数。你又知唔知道，地球超过三分之二嘅地壳都系喺深海嘅中洋脊诞生嘅呢？但系呢个诞生过程一直都冇人亲眼见证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团队在2024年年初就在澳洲和南极洲之间的东南印度洋脊布置了一套水下观测系统，希望捕捉海底扩张的瞬间。他们原本估计最多只会度到几厘米的缓慢拉伸，谁知短短两个月之后就遇上一场40年

0: 一遇的大事。2024年4月，海脊族心在短短两小时之内裂开，1.5亿立方米的岩浆涌入地壳，触发地震，唤醒沉睡已久的断层，海床瞬间下陷了4.2米。最夸张的是扩张的速度，高峰期海脊每分钟拉开5厘米，比长期平均速度快了近50万倍。这次观察还解开了一个旧谜团，以往科学家将所有相关地震的移动量加埋，都对不上实际的扩张速度，现在就发现原来大部分移动是静静鸡地发生，并不会引发强烈地震。随着深海科学研究的进展，未来我们将会对这2/3的地球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但是同时间我们都要注意好好保护这片海洋才行。
1: Science
2: S C
3: 科学节目，
4: 搞笑咩？
3: 历史我讲到你识
4: 乜嘢嚟噶？
3: 物理有讲笑啊？
4: 生物学
3: 乜嘢嚟噶？
4: 点解嘅？
3: 林恩浩、
4: 李启俊
3: 边个嚟噶？
4: 现世
3: 吓
0: 科普啊？
3: 科技
4: 文教组
3: 星期日晚8:30，
0: 8:30、
3: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节目名系
3: 节目名系咩？
0: 嘥时间啊
3: ！S C I
4: 嘥时间啊！
0: 嘥时间啊
4: ！Science time
0: 乜嘢嚟噶？
5: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3: 咁啲塑胶入到我哋身体，我哋点样分解佢咧？其实我哋身体系点样分解塑胶噶？定系
0: 分
3: 解唔到噶？
6: 分唔到，点会分到啫？
0: 系
6: 分到就唔会咁麻烦啦。最大问题系，即系唔系个胃分唔到？有啲微塑胶系会随住个胃嗰个系统入咗血里面嘛？
0: 剛才那題問題好像說入去身體哪一部分，我問的沒有了一件事
3: 講不到就現在說了
6: 它，不要緊，現在說了它，
0: 現在說了順便是是
6: 血啦，血液或者血管系統是第一件事應該會有，因為你胃那裡你吸收了的話，即是那些細粒一點的微塑膠，即是可以吸收到的話，或者真的吸收了個血液裡面，那它就可以在裡面游走，咁可能會去咗個肝，會唔會去咗肝或去咗腦咁樣？
0: 係咪會當咗係嗰啲咩毒素咁樣去咗個肝嗰度積埋一嚿，變咗膠肝？
3: 肝硬化即係叫做肝膠化啦，我哋而家。題外話，我今日先發現咗，原來肝嘅細胞係我哋人體唯一一個細胞係可以再生嘅。
0: 再生，
3: 而且咧可以不停 唔可以不停啦，但係受損咗嘅話係可以生翻出嚟。理論上是可以的，
0: 我們放在一邊先，那個理論
3: Fun fact
0: 即是通過血液其實去到身體各個器官都有，
6: 是啊，
0: 但是它會不會停留了在那個位置，這樣
6: 我都會停留了在位置，然後走不到咯。
3: 如果去我們身體裡面，那是會分解了還是怎樣呢？
0: 如果分解不到，那會不會隨著排尿啊排汗這樣排出來的，會不會的大便屙出來？
6: 我覺得會是即系大便攞翻出嚟咯，我覺得係，即係因為如果你分解唔到，跟住你又食，即係冇血入咗個血液，咁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唔會消化到噶啦，咁你唔會消化到，咁咪自然跟住啲排泄物就咪一齊離開我哋身體咯。
0: 哦，咁就係兩個情況喎。如果你係吸收唔到入去身體細胞血液嗰啲，就會隨住大小二便嗰啲就排泄物排出嚟。咁但係嗰啲微塑膠咁細，係咪已經俾嗰啲腸道嗰啲吸收曬，塞住咗喺嗰啲神經線嗰啲會唔會啊？
6: 有可能喎，喺個腦喺個腦中間嗰啲腦細胞中間嗰啲位置塞住咗啊
0: 嘛。係咯，會唔會恐怖啲啊嘛？即係你走嚟走去可能個影響冇咁大，但係你某個地方係越積越多，到你10年20年嘅時候，可能就會塞住咗，或者係好難再去移除佢。即系头先讲肝可能是其中一个啦，即系嗰啲毒素通常都是留在个肝度噶嘛。
3: 都啱噶啦，都啱咗啲噶啦，咁咧
0: 啱咗啲先嘛，
3: 啱咗啲嘅咧，
0: 啱咗啲。
3: 咁头先讲到啦，我哋讲塑胶呢个 topic， 关于人体嘅话咧，其实可以用尺寸去划分，佢会 在我哋人体里边点停留嘅。咁首先咧，我哋身体其实系冇一个好 efficient 嘅方法咧去将佢分解嘅。我攞最常见嘅醉月烯 PE 呢个塑胶为例啦，咁其实佢系一条好多碳嘅链组成嘅高分子链嚟嘅。咁其实人体系冇一套好即系专系消化呢样嘢嘅一个消化酶咧，去将呢一个高分子去拆开嘅。咁所以咧，我哋会唔会可以将佢消化咧？咁就唔系平常食食物嗰种消化啦。咁而系咧，我哋身体系会尝试将呢个塑胶咧去隔离啊、移除啊、排出咁样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大啲嘅塑胶咧，咁第一啦，其实佢系可以一路通过我哋嘅消化肠道咧，唔被分解咁排翻出嚟嘅，同啲便便系啦。咁所以唔代表食咗落去就一定会喺身体嘅。而第二就系如果呼吸嘅话，咁都有分大细噶嘛啲塑胶。咁所以咧，有机会打乞嗤打翻出嚟啦，或者系尝试就喷翻佢出嚟咁样啦。
0: 系喺皮肤度会唔会可以排汗排翻出嚟？
3: 其实皮肤理论上咧，皮肤嘅屏障系好强嘅，除非佢真系好细好细。喺毛孔都入咗去，如果唔係咧，其實你一般咧，
0: 沖涼都沖走咗。
3: 係啦，你皮膚係隔走咗，因為皮膚就係個屏障嚟噶嘛。
0: OK。
3: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細型啲嘅微塑膠真係入咗落我哋嘅組織咧，咁其實我哋嘅免疫系統咧都會介入嘅，因為我哋免疫系統就會 identify 到做話，咦呢個係一個外來嘅東西喎，咁佢就會派一啲叫做巨噬細胞，吞噬個噬。
0: Macrophage
3: 係啦，咁就會咬住或者食咗呢粒嘅外來嘅微塑膠啦，咁然後咧就會分解咗呢粒細胞，咁一齊排出去咁樣啦，或者係直接分解唔到咧，個細胞咧就會同就當死咗咁樣，就會喺我呢啲其他嘅排泄物度出翻嚟咁樣啦。咁你話如果真係分解唔到啦，佢嘅尺寸真係好細好細，咁會點咧？最有可能嘅就係一直喺我哋嘅免疫系統度啦，咁就會有炎症反應啦。系啦，咁呢个亦都系关于微塑胶同人体健康嘅一个研究嘅大方向啦。咁大家都会想知系咪会令到我哋有呢个免疫系统嘅压力啦，同埋系会造成啲乜嘢嘅炎症反应咁样？亦
0: 喺边个部位嘅炎症反应咧？
3: 系啦，边个部位嘅炎症反应啦？同埋因为炎症反应系其实系一个你当系会引发到癌症一个先兆嚟嘅，一个早期嘅一个因由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好着紧呢个炎症反应系啦。咁更多嘅結果咧，就會研究完再話你知啦，係啦。但係咧，就知道
0: 自己睇嗰本嘅咩科學，
3: 係啦係啦，自己睇唔到，係啦，講笑。係咁，外來嘅排唔走，其實喺身體裏邊咪就係一個炎症反應咯。
0: 但
3: 係
0: 佢冇話積聚喺某個位置。
3: 係而家就講啦，如果咧，你真係問一個好好嘅方向啊！頭先咪講到咧，微塑膠再細個一微米會變成野塑膠。
0: 微米塑膠。
3: 咁纳米塑胶呢样嘢咧，因为其实细个一微米系真系好细好细噶啦，咁系可以穿透咗我哋嘅肠嘅嗰个肠壁啦，即系嗰个内边啦，咁就入咗去我哋嘅其他 system， 入咗我哋嘅血液里边啦，甚至系可以穿过我哋嘅血路屏障，入咗落我哋个脑里边嘅。系啦，咁咩器官系最容易积聚嘅咧？咁啊，我哋大脑啦，我哋大脑系会积聚到好多东西，因为大脑系一个好多输送好 active 嘅嘢。其次系器官点样会有啲东西积聚咧？通常系脂溶性嘅分子，咁而塑胶咧系会同脂溶性分子結合嘅，因為佢係親脂性，係啦，咁所以咧就會隨住啲脂肪咧就會送到邊咧？大腦係我哋最多脂肪嘅其中一個器官啦，同埋就是我哋嘅肝臟啦。
0: Yes，
3: 所以咧你其實啱咗嘅，係啦，就係啲好細分子嘅塑膠咧就會喺呢啲器官度積聚啦。咁會點咧？暫時咧就冇好多篇研究話我哋身體會因為微塑膠嘅積聚而引發到啲好嚴重嘅問題啦。咁但係有機會就係會可能干擾我哋荷爾蒙嘅信號啦，會影響到我哋一啲 DNA 嘅損傷都或者會嘅。
0: 即係其實就未有確實嘅一啲研究嘅證據
3: 直接指明咯，
0: 嚇佢係會帶嚟咩嘅後果？
3: 係啦，但其實咧，你講人體嚟講就係、是、咁，其實但係都有做到一啲動物嘅實驗啦，係會有炎症嘅反應出咗嚟嘅，同埋係因為有一啲毒性嘅積聚，因為其實微塑膠你排唔出去咧，你積聚咗喺器官都係毒性嘅一種，咁就會有常見嘅嗰啲毒性反應。
5: 乜都問點解？
1: 嘥時間。
5: 乜都尋根究底？
1: 嘥時間。
5: 其實追尋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時間。
1: S C
2: R E
1: N
2: C
1: E
2: Science
1: 嘥時間。 宏杰、
2: 林欣雄、
7: 李启俊
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0: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2: 唔嘥时间啊嘛。
1: 完。
0: 好嘢，今日好明显我哋已经答晒你嘅问题啦，林雪。
3: 好犀利啊！
6: 冇错啦，
0: 我哋对于胶咁熟悉嘅话，
6: 胶认识好多。
0: 系啦，我哋平时成日都亲近好多胶嘅东西，
3: 系东西 ，sorry， 我想讲东西嘅系啊。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对于胶咧，就即系生活入面可以，依家嚟讲都真系不可少嘅一部分。
3: 其实真系避免唔到，
0: 避免唔到嘅。
3: 我会话最容易避免嘅就系 make sure 你嗰啲入高温嘅东西嘅一啲器皿系真系
0: 可以入高
3: 温，可以入高温啦。呢个真系最容易避免咯。
0: 天冷，咁我惩罚出嚟，惩罚下林雪先。
6: 而家夏天啦，啱啦，咁咧就去一次沙滩去净滩行动。
3: 我真系有做噶，但我系你知唔知我戴住个胶手套去执住啲胶垃圾，
6: 有啲
3: 出晒汗，跟住就黐落啲胶黐落我度。
0: 啲微塑胶仔，只手都入晒去。
6: 你唔会搵一个鼻搵啲嘢去夹嘅咩？
3: 但都会戴手套咁。
0: 赢咗有得叹，
3: 输咗呢个牌真系净叹啊！
6: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一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77.7%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渔护署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形容，渔护署采取事先张扬及高调的执法行动，同时派发单张说明做法可取，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亦都反映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发生的狗咬狗及狗咬人事件。至于社会近日对格斗狗只的关注，陈海恩认为要人宠共融，首先是安全，建议政府包括可制作短片向公众详细讲解格斗狗只与相关混种狗只的外貌及性格特征，以供辨识，尤其需要向狗主发放有关资讯。一名102岁老虎进食期间晕倒送院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谭美金。警方早上10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该名老虎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虎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虎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

0: 期間突然暈倒，外佣隨即報警，救護人員將老婦送院，至早上大約11點半宣告不治。據了解，警方檢查死者住所冇可疑發現，死者身上冇可疑受傷，案件暫時冇可疑。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坐專機抵達比什海克，應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的邀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對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抵達比什海克馬納斯國際機場時，扎帕羅夫總統夫婦熱情迎接。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表示中吉關係歷經國際風雲變幻考驗，始終健康穩定發展，達到新時代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近年來，兩國合作迎來快速發展的黃金期，雙邊貿易額兩國人員往來再創新高，中吉烏鐵路等大項目順利實施，實實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廣泛惠及兩國人民。習近平說，訪問期間將與扎帕羅夫總統就中吉關係、兩國各領域合作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及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為構建中吉命運共同體擘劃新藍圖。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比什海克峰會，與各方一道推動上海合作組織不斷實現新發展。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呢个叮嘅声咧，我哋用一啲靓歌咧嚟形容佢，好似一粒音符咧跌落个水里边，叮一声，跟住咧泛起一啲涟漪。呢啲涟漪咧就唔系一定系陈百强嗰只歌啊，而系咧一啲音乐嘅涟漪嘅，即系话由一点水一个音符咧散发到好多嘅靓歌。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今日我同阿 Vince 同埋阿坚咧，我哋得三个人嘅啫。就特登嘅，咁咧就冇咩出边嘅特别嘉宾，不过特别嘉宾咧就系啲歌嚟嘅。咁啊，点样呢啲涟漪系代表啲咩咧？就代表咧有一点水，跟住有啲涟漪咧就系回应翻。啊 ，Vince， 你未玩过咧嗱，我就谂咗一样嘢咧，就系叫做配对或者系配应都得嘅。你我今日一半咧就交晒俾你，你中意弹嗰啲、唱嗰啲最中意嘅歌。或者是甚至新到我都不懂那些都得的，冇问题。不过最紧要好听啊。
1: 是
0: 好听。我想因为我觉得好听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好听的啦。如果我觉得不好听呢，就好闷好危险。有些新歌是的，因为有些呢就虽然不是很熟，这个呢就是没那么容易上耳轨的。咁但係呢就有啲旋律作得好㗎喇，你第一次聽就覺得咦幾順喎，幾好聽喎，咁解。咁我希望呢就有呢啲歌去出現啦。好，咁你一隻我一隻，你一隻我一隻，我唔知你唱咩歌㗎喎。你而家第一隻俾你行先，全部係我同你配對。
1: 都係揀返首經典啲嘅。
0: 經典
1: 係啊，
0: 經典我又一陣間要搵啲經典嘢嚟配你喎。你讲先，你讲先。
1: 因为大家今日流流长三个钟头，梗系用一个开心嘅心情去开始呢个节目，然后咧就每一首歌都听得特别开心啦。
0: 好开心噶，只歌系。
1: 我觉得系，因为点解咧？佢个讲嘅愿景咧，其实好开心。如果我哋全世界都可以做到咧，大家彼此相爱，人人咧都系以和为贵嘅话咧，话呢个世界几咁美好咧。
0: 好欣喜啊，好感恩啊，吓呢一种。呢一種開心法嚇，即係唔係食咗一鋪十三腰而開心嗰種，係呢一啲係心裏邊慢慢抒發出嚟，啊好平和，所以咧真正嘅開心應該係咁嘅。好啦，咁你介紹呢只歌，
1: 送俾你哋曾老德嘅《緣》。

0: 系啊，每一次咧听呢只歌同埋唱呢只歌啦，点解会唱呢？因为曾路德每一次喺演唱会咧都会唱呢只歌咁滞嘅，咁而且咧佢唔会自己独唱啊，唔会独食嘅，一定咧叫全场嘅观众咧同佢一齐唱咁啊，而且咧就分批左右唱右右唱咁样咧，就大家咧即系牵动嗰个心情咧，就真系你头先话斋会好开心地好祥和啊，个心境好舒畅咧，大家向住呢个世界和平啊，呢个自由嘅爱去进发。啊，咁然后咧，真系去唱下唱下就得噶啦，又开心噶啦，个心就会开吓，好舒服嘅一只歌，好开心嘅一只歌，叫做《愿》啊嘛，系咪啊？
1: 系啊。
0: 咁我头先讲话，我哋今晚咧全晚三个小时咧，我就同 Ken 喺度配对。阿 Ken 咧，麻烦你就喺侧边即系附和嘅啫，喺度泼线咁啊得噶啦。系啦，
2: 附和
0: 啊，你唔好咁行啊，喂，你整烂个麦啊，我要你唱嘅一阵啊。OK， 咁咧，《愿》咧用咩配咧？阿 Ken 教下我啦。
2: 你想到很多歌的
0: 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他唱什么歌，即刻要想，很简单而已、啊、他说愿我就愿，你愿就是我愿，你情我愿嘛，
2: 没错，
0: 我就唱回愿、okay、一样名，不过不是那首歌、啊、我突然间想起我没唱过 的，我突然间想起呢，卢冠廷呢、太太啦，他跟他写词、
2: 嗯、
0: 就写那首歌呢，就是用一首英文歌，很熟的英文歌，我很喜欢的英文歌叫 Edelweiss，即使我飘飘处处闻嗰只 Edelweiss 啦，啊，嗰只 Edelweiss 咧就叫做雪绒花，咁原来有个中文版嘅，有个粤语版叫做愿咯，
2: 又系愿，
0: 愿唔愿啊？
2: 愿。

0: bright,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1: 系啦 ，OK， 嗱，即系唱噏啦。但系呢个英文歌词我记得多啲，因为呢只中文歌我未唱过，系卢冠廷嘅一个版本，叫做《缘》啊，《缘》夹《缘》都够缘啦啩，系咪啊？即系够完美啦啩。咁啊，唔系只只歌都有两个名嘅，有即系两个版本嘅。咁啊，配对个意思得噶啦。又到你喎，任你揀啊！你揀啲咩歌都得噶，但系即系不过咧，如果呢啲新少少啲歌咧，系嗰啲歌名啊或者啲内容咧，好特别嘅，未必一定配到。
2: 呢啲新极都二十年前噶啦。
1: 哦，咁啊，我当系廿年前，即系陈奕迅当红时期。
2: 系啦，嗰段时间，咁我就揀你呢首就系张柏芝嘅。
1: 哦。
2: 任何天气。
1: 任何啊。
2: 任何天氣，
1: 你一路唱啦。
2: 所以你揀任何
1: 關於
2: 天氣都得噶啦。
1: 有佢咪最好係個任何嗰個字啊嘛。你任何即係話咧，晴天又得，落雨又得，陽光普照又得，即係愛在陽光空氣中又得，即係你乜都得噶啦。
3: 咁你要諗噶咯，下就
1: 使乜諗啫？太易啊！呢一個難唔到我嘅。你不過你咁樣，你仲有幾分鐘俾我諗啊嘛？嗰度好啊嘛。OK， 任何天氣。

0: 歌名原来叫做任何天气，系啊，张柏芝啊，
1: 系啊，
0: 然后张柏芝廿年前已经唱咗呢只歌，
2: 系啊，
0: 咁佢而家都仲系咁嘅样嘅，点解？
2: 佢好后生出道
0: 嘅，哦，系啊，佢真系保持得好好嗬，多数都系好嘅，呢个系世即系天下好事嘅，即系逢系靓女咧就保持到。越保持得越完美越好，因为好多影迷啦，等于歌一样，有啲歌咧，即系如果你系写得好咧，佢就系好襟老嘅。其实基本上系唔老嘅。我成日会谂咗一句说话就系、是，老歌是永不老的。
2: 嗯，
0: 佢哋叫老歌嘛，呢啲 oldies 啊，其实系永远点唔会老，因为系历久常新啊，几十年甚至超过半个世纪，我唱嘅呢个大部分都系。点止廿年啦，全部即系四五十年以上嘅歌嚟嘅，咁所以咧，你而家揾一只，我就揾翻只经典嘅，真系
3: 咩？揾到配对，
0: 使乜快啫？我随口啦，但系我好想即系唱一啲同佢有好唔同风格嘅，又重要系，即系佢话任何天气啊嘛，咁我就觉得咧，就正常嚟讲话咩阳光普照啊，咩新春啊，咩咩嗰啲咁好多噶嘛，多得滞啊，诶唔想啊，揾只落雨嘅咧，咁啊落雨都好多噶。咩英文歌仲多咩 Rhythm of the Rain 啊，咁我自己以前出道嘅时候咧 ，The Rain and Tears 啊，咁好多嘅，咁但系我系想一只轻松啲嘅，亦都大家有共鸣多啲嘅，就系、是、咧一出电影嘅主题曲英文嘅，咁啊嗰个嗰出电影咧，你哋唔知有冇睇过啊？坚哥有机会睇过，叫做《神枪手与智多星》。有冇睇过啊？保罗纽曼同埋罗伯里夫系当年全世界最靓仔嗰两个一起做嘅。咁但系咧就最经典咧就系另外 Bert Bacharach， 即系我自己好中意一个作曲家，好高档嘅作曲家嚟作咗呢一首主题曲，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嗰啲雨咧唔系好大雨，一滴滴咁滴喺个头度，好过瘾，好开心。

哥咧，一路落雨一路踩单车嘅，咁啊由佢落雨好开心，因为佢车住个女朋友，两个人一齐坐一架单车，跟住仲要一路踩单车，一路唱歌，一路吹口哨，咦，吹口哨好轻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及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九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共三名九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在下个月五号和六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达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罚款及监禁。一名102岁老虎进食期间晕倒，送院之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陈美金。警方早上10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该名老虎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虎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虎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期间突然晕倒，外佣随即报警，救护人员将老虎送院，至早上大约11点半宣告不治。据了解，警方检查死者住所，冇可疑发现，死者身上冇可疑受伤，案件暂时冇可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直至昨日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近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嘉耀。
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5: 港台电视32。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如果身体是未被翻译的诗，那将这首诗搬上舞台又会是怎样的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以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和律动去诉说女性的故事。
11: 《以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在编舞和剧情上都有铺陈。身体如诗对创作团队来说，就好像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像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美丽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10: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以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11: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很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乖巧、完美，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讲不出来的痛，好像情感的创伤、身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这个作品呢，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10: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号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影馆。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 爱情有时就是这么奇妙，明明有咁多人同自己擦身而过，但偏偏系你走咗入我嘅心入面，挥之不去。有时你会令我欢喜若狂，但系又有时令我患得患失。总之，你可以令我经历各种情绪，偏偏喜欢你，根本就系、是。

0: 只歌唔使介绍啦。咁啊，偏偏喜欢你带咗，而家咧又2000靓歌再重，我哋继续今日咧，我同阿 Vince 系唔系对噶，唔系嗰啲佢哋嗰啲节目咧好兴嘅斗歌噶嘛吓，斗啊，佢用个斗字，系啦系啊，个个节目系好兴嘅啊，咁咧但系我就唔好，我哋配对啊，即系我好温柔地咧，你唱一只歌，我就揾一温柔歌包住配对你，好唔好？
1: 我哋呢啲叫合作闯关，
0: 系啦，啊，我叫合作闯关，系咪游戏嚟嘅？
1: 系啊，
0: 咩游戏？电子游戏机。
1: 通常都是啲網上嗰啲，
0: 嗰
1: 啲直播會有呢啲咁嘅關卡
0: 咯。哦，咁樣嘅，咁我哋頭先過咗兩關噶啦，咁啊而家第三關咧就係你揀歌啦，你揀歌我就即刻諗
2: 愛的根源。

我哋都有太空人啊嘛，女太空人好重要，一定系用呢只噶啦，叫做 Top of the World，全世界最高嘅地方，唔知喺边度噶，多数都系离开地球好多十万八千里。OK，Carpenters 嘅。

0: the top of the world， 我好超中意呢只歌嘅，唔知点解。虽然一只轻快嘅歌咧，亦都唔会好 close to you 啊嗰啲啊 ，those 又或者系即系 yesterday once more 嗰啲咁流行，但系咧呢只系 Carpenters 嘅 original 嘅即系原唱嘅歌曲啦，我好喜欢，好轻松愉快。因为觉得咧，即系唱呢啲歌咧，除咗自己开心啊，会令人开心嘅。啊，咁啊，我都头先睇下两位咧，哇，喺弹得真系好似只脚都好似离地咁样喎，弹到跳跃嘅啊，即系总之一只好轻松跳跃嘅歌，叫做 Top of the World， 系世界最顶最巅峰啊，最高嘅地方。咁啊，自然啊，心情愉快啦。好，又到翻又第几关啊？唔知第四啊，第五关啊？几多关唔紧要，因为我哋唔系玩紧过关游戏啊嘛。总之你个玩法就系你谂一只歌，咁我就揾只歌去衬翻你。边时？
1: 呢一只咧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哇，系咪整蛊我噶？有只咁嘅歌嘅咩？
1: 系啊。
0: 边个唱
1: 嘅？呢只嘅卢广仲嘅歌，个国语歌嚟。
0: 哦，卢广仲，即系咪即系着短裤啊，揸住吉他嗰个卢广仲啊嘛，系咪啊？是啊，呢歌应该好听嘅，一好听咧就会刻在我哋嘅心底噶啦。

OK， 多謝阿 Vince 啊，唱一隻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用一隻歌配對翻嚟，千支針刺在心，唔係一支針喎，係千支，驚佢唔夠深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话，直至寻日嘅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嘅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时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话，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6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且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是双赢。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97.7%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1541户，即是77.7%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要在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同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6: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 可以同咁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同埋非洲嘅音乐舞蹈表演，真系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齐欢聚，一齐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嘅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8: 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10: 当我哋钟情于一个人嘅时候，都会好想倾尽所有，将最好嘅同佢分享。呢份热爱就好似我哋对听众一样，倾我至诚，将最好嘅歌带俾大家。希望我哋所播嘅歌可以引起大家嘅共鸣，让我哋一齐为音乐钟情。
11: 为你钟情，听我至诚，请你珍藏

0: 为你钟情，不是用这只来对啊，这一只我过门的，也多谢子成的独白。好啦，咁今日呢我同阿天使呢就係、是、一曲配一曲啦，就是、配对歌曲。咁头先呢讲好多隻㗎喇喎，你唱完我又唱完。你唱天梯我又唱 Top of the World， 你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就千支针刺在心。咁呢一个就好 fit 嘅。咁已经喺个心嗰度呢做咗啲民心永远都唔会磨滅㗎啦。任何天氣呢我就唱咗落雨嘅，輕輕鬆鬆嘅落雨歌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好啦，咁你嗰啲有啲好難㗎喎，開始
1: 係呀係呀，
0: 開始難嘅，
1: 開始難少少，
0: 你整一隻嚟嘅
1: 呢一隻叫做感冒啊，
0: 哦，即係湯寶如
1: 係呀有冇病嘅歌呢？
0: 感冒啊我咪傷風，有冇傷風嘅歌有冇头晕啊身庆啊有冇呢啲歌㗎
2: 我哋教你
0: 啦。即係因为会新少少嘅歌先会諗到呢啲。不过感冒呢其实就唔係特登即係懒身嘅，而係以前呢佢有个电视广告。咁佢哋就卖感冒药嘅。咁佢以为挺好听喎，即係同埋受欢迎喎。咁於是乎就变咗一隻长版嘅流行曲啦，咁湯寶如嘅歌。好啦，你感冒咗先啦，睇下一阵间，你唱歌唔好感冒咁样声，我睇下用咩嚟配对先。

0: 哦，原来感冒抒情版是这样的。咁呢一種感冒就唔係嗰啲好惡嗰啲感冒啦，嗰啲感冒你都試過啦。
1: 唔係感冒通常都死下死下嘅。
0: 係啊，死曬唱到直情話，你根本咪唱唔到歌嘅。所以你話用靚聲嚟唱感冒咧，即係唔係好妥啊？咁啊，但係頭先咧，原來可以感冒咧就慢慢好翻嗰種感覺啊，抒情嘅。你知啦，我唔係好中意有啲好猛烈嗰啲歌嘅，不嬲我哋二千靚歌咧個風格都係。在星期日的晚上大家都会很舒服地、啊、就算是感冒都好啦、啊啊、喝回一些什么呢可以醫感冒呢你估我就一杯清水就可以了行不行呢
1: 加埋睡觉咯睡多啲
0: 其实医生一定讲呢句说话睡多啲啦、啊、其实给你的药呢不是很重的多数都是啲心灵的药嚟分分钟是即是没什么所谓的你说刚才维他命 COK 的不过又要平時食，唔係你只係食兩冇用嘅。啊，我唔係醫生，不過咧，我嘅經驗都係咁。咁點解一杯清水可以醫感冒咧？因為咧呢只歌咧就係、是、即係唔係咩名曲，但係一隻英文嘅名曲民歌嚟。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咁大家聽過，可能林子祥又唱過《我願隨風去》啊啲咁樣的版本。但呢個版本咧就係、是、鄭國公老師嘅一位學生叫童心。同心寫好耐㗎喇好耐之前寫咗呢個版本我就非常喜歡嘅。因為佢話一杯清水呢本來好似冇乜嘢唔係濃情烈酒嚟嘅。不過呢我哋將我哋嘅心我哋嘅濃情我哋情意落入個杯中嘅清水呢都會心醉仲會醫感冒添。情蜜已似酒醉

0: 我想大家都未听过的这个不会有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在香港是没发行过的，那就录了之后呢就不在香港发行的一张唱片里面摆了很多年的了，叫做一杯清水，那个意思真的很好，平平淡淡一杯清水都心醉，因为有里面的记忆啦，有里面的浓情啦，当然是一首好像一杯清水那么清淡的情歌来的，但是下面好像印着说如果感冒都可以喝。对了啦，好，那感冒之后就一杯清水，喝多些水啦，医生说，那跟着呢就什么呢？
1: 咁咧，呢一个系冇乜意思嘅。
0: 吓、啊，冇意思，你讲嚟做咩？
1: 唔系，即系 I mean， 即系嗰、那个嗰、哦那个词语讲出嚟咧，你唔会谂到一啲啊，我要对翻啲咩意义嘅嘢嘅。
0: 系咩？
1: 因为呢首嗰个歌名叫做《短发》，
0: 短头发咁嘅意思啊？
1: 系啦，
0: 即系短头发嗰、那个阿梁咏琪。
1: 系啊，梁咏琪嘅歌。
0: 佢系短头发嘅，佢咁多年都系短头发嘅，未试过长头发嘅。咁佢系好靓嘅，嗰啲短头发。咁所以佢写咗咁嘅歌。咁咧，短发点对啊？
1: 系咯，所以话就系好难，好难，因为
0: 唔系我谂到嘅、嗯，不过我未唱过嗰只歌，我谂下先。最好嘅一只歌咧，就系罗大佑有只歌，叫做《我的手穿过你》，唔系好复杂嘅嗰个歌名。你的黑发，我的你的黑发穿过我的手，
2: 哇，
0: 死未啊？歌名嚟嘅，不过咧，其实就粤语好熟嘅，叫做《轻抚你的脸》。
1: 哦，
0: 原装就是这样的，原装是国语、哦、但是我未唱过，没歌词，不过我想想另外有些什么英文歌啊，什么都可以配回你的短发，
1: 是
0: 的，是的，因为我又不是什么爆炸妆，又不知道怎样、哎、总之是头发都很难对的，
2: 你要慢慢想，比
0: 较不是，我最重要想出来，你想到都没用，因为要好听的这个歌，是不
2: 是要配对，
0: 是的，配对，因为不好听配来做什么，是不是、就是、大家都不夹怎配，不要结婚咯，就是这样咯。 OK， 你唱了短发先，你给几分钟我在这里盘算一下，我跟个理发师先聊聊。

嗯，我都好少听过吓，咁系因为国语嘅添吓，梁咏琪嘅《短发》。咁我头先都讲过嗰只嘅，我未揾到歌词，所以我就唔唱嘅罗大佑嗰只啦。咁啊，我谂咗只英文歌咧，嗰只英文歌咧就竟然咧就我估唔到呢啲歌词写到系形容一个女仔吓。咁啊，呢个女仔咧就系佢嘅挚爱啦吓，佢嘅爱人啊。咁啊叫做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即系吓。我的、啊、爱人你来我的床边啦、啊、咁样。咁然后呢佢就成隻歌呢都係形容呢位佢心中嘅美人、啊、美女呢嘅所有嘢，包括头发，因为你係短发嘛，佢係长发。咁佢最重要呢就嗰句呢就係 ,Your hair is flowing dark and flowing long。长发，深色嘅长发、啊、可能係黑发都未定。咁啊，即系嗰啲皮肤又好似 morning sunrise， 好似朝头早嘅晨曦一样，哇，形容得好靓嘅一首歌，叫做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如果呢个时段唱都啱啦，因为我哋大家可能有啲朋友已经喺床上边，喺床边都未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30，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拆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亦都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及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及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于下月5号及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據《狂犬病條例》，狗隻在公眾地方時必須以狗帶牽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據《危險狗隻規例》，體重達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隻在公眾地方時必須被人以一條長度不超過2米的狗帶穩妥地牽引，如果違反相關法例，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造成至少6人死亡，172人获救，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地传媒报道，客轮星期日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海里利亚附近海域航行，事发地点距离海里利亚海岸大约2公里。事发时有超过270人跌落水。當地政府官員說，客輪船長發現船頭入水後曾經試圖返航，但未能成功。事發後，當地海岸警衛隊搜救人員趕到現場，附近多艘船亦都前往協助救援，事故原因正在調查。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明日驟雨逐漸增多，氣溫介乎27至31度，吹微風，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

0: 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1: 文化快讯。
6: 已故中大荣誉院士李汉贞教授一生致力推广中国艺术，多年来慷慨捐出众多名家作品，丰富了中大文物馆的收藏。对李教授来讲，这一切背后蕴藏着一份好深的驱动力。
7: 大家可能好奇怪，李教授是不是一个收藏家呢？严格来讲，他不当自己是一个收藏家，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在不同的途径，包括是他识得的艺术家朋友，或者是有时买到一些好的艺术作品，他曾经透露过他收集这些作品其中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将东方艺术、将中国艺术的精神带到给他的学生。
6: 今次《锦物驻情益利汉贞教授展览》精选六十件李教授生前捐赠的中国书画作品，分四个单元：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展现。再请中大文物馆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介绍下其中一幅重点推介作品，
7: 就是曹小鑫的木歌图。这张作品上面很能够看到水墨的变化，水墨的效果。这张画里面你见到有七只的牛牛在上面的，画家用很简括的笔触就将那种很毛茸茸的效果展示出来，同埋呢好聪明地佢喺个牛头嗰度呢一个小小嘅留咗一片白色，就将嗰个面孔突出咗出嚟，然后用一个浓啲嘅墨加咗一对嘅牛角喺度，隻牛牛就活灵活现啦。
6: 锦物驻情益利汉贞教授展览即日起至明年一月十二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细心諗下，咁多年嚟，总会有一啲朋友喺你身边，陪你笑，陪你喊。呢份情谊唔会因为时间而变淡，反而会因为各种嘅经历而变得更加深厚。但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身边嘅朋友，系因为佢哋，令到我哋嘅生命。

但愿人长久有两首，一首就是当然大家很熟悉邓丽君王菲唱的宋词版的但愿人长久，但刚才这一首但愿人长久就是卢冠廷唐书心的作品，非常喜欢。今晚二千岭歌再重聚，可以同两位老友一度倾偈得嚟咧，就倾翻啲歌出嚟。

0: 但系竟然咧系唱之前啊唔知唱咩歌，因为咧我哋玩配对歌，仲要系即时出题嗰题，系边时？咁啊真系辛苦你咯吓，成日要你突然间弹咗啲歌出嚟考我。
1: 系啊，因为平时如果你拣咗我去配咧，可能容易啲
0: 哦。
1: 但我凭空想象一啲嘢。
0: 啊，咁啊系，对唔住对唔住，即系我系惯咗咁做嘢嘅啫。系得，我谂系全世界都系得我系咁样做节目主持人嘅，系完全唔准备嘅。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咁你已经去
1: 嗱嗱，头先你谂个难度出嚟。
0: 人哋新闻讲咗咁多，你都谂到一只噶啦啩？
1: 有啊，谂咗呢只叫做心血。
0: 啊，有只咁嘅歌嘅咩？
1: 有啊，许志安嘅歌嚟。
0: 哦 ，OK， 好。

0: 虽然呢我就对于呢首歌有少少陌生，但係好听喎。
1: 嗰陣時都算 hit 嘅，
0: 都 hit 㗎，係咪啊？女版冇啦啩，即係你唱嘅。
1: 我可能啲 HiFi 碟都有人翻唱。
0: OK， 歌名就叫做《心血》，一定下咗好多心血而製作嘅一首歌嚟嘅。好啦，心血配對歌咧，好簡單啫。我用張國榮，唔係淨係佢嘅歌喎，佢作嘅喎。你知唔知張國榮有作歌嘅？
1: 知道
0: 啊，唔多嘅，唔多嘅。这个歌呢是张国荣作曲的，叫做有心人。你是心血嘛，这个一定是落了很多心血的有心人 Leslie 的歌。

0: 突然间你出嘅心血，我就突然间谂起有心人，都一段时间冇咩心，记得咗有一两句添。不过 Leslie 唔会嬲我嘅，佢好多时候以前有啲新歌都会俾我听下，哇正唔正啊咁样。anyway。好啊，今日又好玩啦，亦都系因为玩咧，就好似玩咁咧，就引出咗好多咧，就好耐冇听过冇唱过嘅歌都未定，系咪啊？边时？尤其是你嗰啲啦，
1: 都系啊，
0: 系啊，因为你嗰啲系比较年轻啲嘅，真嘅。咁我哋唔系太熟咧，唔出奇嘅啊。最紧要你俾个谱阿坚啊，坚都系我哋个年代啲人。
1: 坚哥到而家最新嘅歌佢都有谱嘅，佢一直都冇。
0: 佢专业噶嘛，佢 entertain 到好多年轻人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咧你冇问题嘅，你咩歌佢都会识弹。
1: 唔系，而家最新派台嗰只系那天再重聚啊嘛。
0: 哦，林家谦啊，OK， 好啊。咁咩歌啊？
1: 我揀嚟呢一首咧，救翻少少葉倩文嘅《珍重》。
0: 哦，咁啊，起碼都廿幾年前，起碼
1: 三十我估。
0: 啊，我估有啦，一定有啦。譚詠麟都有隻《珍重》噶喎。
1: 嗯。
0: 啊，佢都有嘅，不過葉倩文嗰首。

0: 葉倩文嘅歌叫做《珍重》。
1: 嗯，
0: 咁既然《珍重》唱得咁好聽，佢只歌又咁好，咁啊今晚不如多啲珍重咯，咁樣配得唔得？你明唔明我講咩？誒，咁可能我太過地道啊。今晚多啲珍重，意思即係話我文、哦、文雅啲咯，
1: 哦、
0: 我文雅啲你識噶啦，你是文雅人嚟嘛？今宵多珍重咪得咯，係咪？呢只歌嗱咁樣，但係阿堅哥嗱，我哋咧就唔使要阿 Danny 仔嗰啲Chris Barbita 嗰啲節拍、嗯，因為我哋今晚抒情噶嘛。
2: 當然啦，
0: 係啦，平時我哋抒情版嘅今晚多啲珍重，你有一隻珍重，我就多少少抒情嘅珍重。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直至昨日的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直至当地星期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日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協助內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發揮更積極作用，期望香港律師繼續考取大灣區律師資格，從而參與內地法律，特別是涉外法律工作，因為國家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需要加強培訓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個月16日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同日發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立法會安排在10月將兩者合併辯論。李慧瓊說，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一脈相承，合併辯論有助市民整體認識兩者的關聯性，希望爭取延長合併辯論時間，讓議員可以綜合表達意見，具體情況有待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的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可以在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

0: 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身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6: 收音 ready，
7: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我仍然记得在生命的旅途上，当精力下沉，开始意兴阑珊，有时真的很难在面上边依旧挂住微笑，心力交瘁，头只有越睡越

我觉得上天似乎对我好唔公平，因为我嘅优秀，我嘅烦恼、痛苦同埋焦虑，似乎已经超越咗我所能够承受嘅。有时候命运似乎企图反叛，我哋心里边嘅欲望往往不能达到，我哋完完全全忘记咗曾几何时所拥有嘅美好时光。亦都正系喺咁嘅时候，我哋应该继续坚持落去，唔去回想悲伤落泪嘅种种伤心事。只要记住，过去上天所赐俾我哋嘅种种幸福。

0: 我哋尝试去回忆，尝试去寻找，尝试去盼望，尝试去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1: 今日二千零个再重聚，我哋继续 follow 吓，都要跟住，跟住咩咧？跟住就系我哋今晚嘅特色靓歌配对，配对梗系要有第一首先啦，然后我就谂下第二首点样配对，所以我而家暂时乜都冇，未谂，要阿 Vince 要出题，你出啲特别啲啊！
2: 越嚟越困难啦，
1: 越嚟越困难，
3: 出
1: 好多歌噶嘛，你咩歌得噶？
3: 出啲難啲，
2: 呢、這個、首歌叫《呼吸有害》。
1: 哦，好似度度都 number one 噶，好犀利啊！呢只歌係幾好聽，好 catchy。
2: 嗰年嘅金曲嚟。
1: 係啦係啦，即係好搶耳，一聽就覺得哇，好吸引。呼吸有害係咪啊？
2: 俾幾分鐘你諗下先。
1: 啊，呢啲有害嘅嘢我哋好熟嘅，我就唔想令大家有害啊！呼吸咗，好，大家一齊深呼吸。

0: 吸有害。咁啊，用咩歌嚟配对咧？我喺度谂，越谂越好笑。因为点解咧？就我会谂到一只歌咧，啱啱同你相反嘅。我要揾一啲空气咧，可以要呼吸，但系咧就完全冇害之余咧，仲要系精神爽利吓，吸咗系健康嘅。咁点解会咁样咧？好得意喎！因为呢一只歌咧，我而家选呢只歌咧，以前系一只广告歌嚟嘅。咁有广告歌咧，就变咗一只嘅流行曲啦。咁而家咧非常非常出名嘅，因为咧嗰间公司系好大，就系卖煤气嘅。
1: 咁个煤气
0: 咧就应该系呼吸有害咧就啱嘅，就俾你用。咁但系咧，但系咁个煤气唔系要嚟呼吸噶嘛，系要嚟用噶嘛。你冇咗唔得噶，系咪啊？即系煮嘢啊，冲凉啊，你冇咗煤气你惨啦！全香港嘅人即刻真系唔知点算。咁但系咧又唔系要嚟呼吸嘅，咁所以你只歌咧，我啱啱想调转我将呢啲有害嘅嘢咧撇除佢。咁咧煤气广告歌又叫做阳光空气，竟然啊啱啱调转啊！嗰阵我好欣赏呢个广告嘅创作人啦，佢吓。即係將呢啲本來咧聽起上嚟呼吸有害嘅氣個空氣咧，變咗係陽光空氣，
1: 哇！必需品，
0: 必需品啊！仲要大力呼吸嗰只，大家一齊吸啊！嗱，咁我又揾呢只歌係翻呼吸有害嗰個廣告，嗰啲產品係調轉，真係精彩。當年嘅呢一首《陽光空氣》。

0: 呢啲呼吸有序咧，我用阳光空气嚟配对咧，真系绝咁啱咧，神来之笔嚟嘅吓。本来咧佢卖嗰个广告，神阳光空气就系买啲呼吸有序嘅气嚟，
1: 有害
0: 有害啊 ，sorry， 都有罪噶，我觉得吓，即系自己对自己身体唔好。
1: 如果夹硬的嚟问就系罪啦，
0: 系啦，系噶，系噶，有罪噶。好，咁咧就。配对咗一只有另外一只你揀啦。
1: 我揀嚟呢只咧，

0: 应该容易啲啊，一生不变，
1: 一生一生不变，
0: 一生不变系啊，
1: 一生不变就即系黑勤，
0: 系啊，
1: 好 hit 喎，好啊，有好多嘢都系一生不变嘅，即系譬如我譬如有啲咩咧吓，一生不变嘅就即系亲人啦、啊、吓、爱人啦、
2: 啊，爱啦、
1: 啊，系啦、啊，爱啦、啊，爱又未必嘅，有啲
0: 爱可以变系，
1: 成日变嘅，即系亲人咁、嗯、就。就冇得变嘅，同埋我袋成日冇钱嘅，就是、一生不变嘅。好啦，咁你自己喺度唱住先啦，我谂一谂啊。

名咧，就已经可以配对啦。咁头先都讲过咧，一生不变嘅有咩咧？咁咪系家人啦，吓兄弟姊妹啦，父母啦。而家最重要咧，亦都系一个最大嘅目标，亦都系现实事实咧，就系、是、一生不变嘅就系你嘅另外一半啦。啊，无论系老公或者老婆，咁咪最好一生不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九只巡查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九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昨日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星期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会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

0: 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3: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4: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5: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4: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只是一个钢琴啫，因为个钢琴手是一边事。多谢你啊，再次真的弹得好，令到我都很 enjoy 嗰只歌。呢只歌咧，大家都应该未听过，都未定，就是我哋自己的歌嚟嘅，唱片都冇嘅。

0: 叫做岁月如初。Thank you。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最后一个部分，依然咧都系今日嘅玩法啦。系，我觉得几好玩的。即系你讲一只歌，然后我就揾只歌去配对，都系同样嘅意思啊。吓，可能系同风格，可能系同讲同一样嘢。因为差唔多而家最尾呢一 part 啦，下边时间系讲再见噶啦，系咪啊？
1: 好啊，
0: 即系要走啊。
1: 呢一只你今天要走啊，叫做
0: 你今天要走。

0: 呢只歌好似有啲嗰啲好凄怨嗰啲感觉。
1: 系啊，唔想走嘛。
0: 系啊，唔想走，但我又唔想讲再见喎。啊，我唔想走住，因为都未完啊嘛。二千靓歌再重聚，要即系点会咁快走啫？都未够十二点。咁我又想用一只嚟配对你啦。我有一只嘅好旧好旧嘅歌，就玉置浩二作嘅。咁但系香港嘅粤语版就冇嘅，就系我嘅啫。我系原唱嚟嘅。咁歌词咧，如果冇记错，系我同埋阿陶赞新啊，即系以前我哋嘅就一个唱片监制咧一齐写嘅歌词，叫做《未想讲再见》，好简单嘅。里面有两句日文叫做 Sayonara，Sayonara 吓，咁就明白啦。啊，呢句日文。

0: 再见吓。呢只系我嘅陈年旧歌，不过咧，好似呢一种情怀系历久常新，永远都会遇到有啲好唔舍得嘅场面啦。而家未有嘅，因为我哋仲可以唱多两只歌啊 ，Fans 吓，你再出一只 Sayonara 或者系 Goodbye 或者系再见嘅歌都得嘅。
1: 嗱，呢一只叫做 Goodbye My Love
0: 啊。哦，系咪即系邓丽君？
1: 又唔系喎，呢只广东话版。
0: Goodbye My Love。我的爱人再见，
1: 即系都系同一个算啦，不过就系广东话。
0: 即系直情系邓丽君嗰只歌，广东版吧。
1: 系啦，广东话咧就系黎明诗主唱嘅。
0: 怀念佢。

我差啲唔记得有呢个粤语版本添，就系、是、邓丽君嘅《Goodbye My Love》嘅广东版，黎明诗原唱嘅。咁啊，当然有啲依依不舍啦，所以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全部都系一啲依依不舍嘅再见晚安歌。临走嘅时候咧，我就趁翻你只 Goodbye My Love， 既然系 My Love 又唔舍得，不如 Kiss Me Goodbye。当年 Petula Clark 系60年代嘅一首 Kiss Me Goodbye。

Kiss Me Goodbye 之后都是依依不舍的歌，但是都是要走。之前你今天要走，我哋又未想讲再见，跟住又 Goodbye My Love，Kiss Me Goodbye， 仲有呢一些。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早前接报，话亦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经被暂控合共2项诈骗同1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10万元贷款以及处理那笔金钱。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话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朋友越交越多。他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两国人民携手可以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以及人民交流走心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预料这个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海南岛一带发展，并逐渐向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但是强度仍然存在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它的残余会在今日影响华南西部沿岸。另一方面，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

0: 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200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在舞台上欣赏到来自不同国籍的朋友送上精彩的传统表演，还在现场摊位可以亲自试下 Hannah 手艺，进展关爱共融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近排都讲咗好多题目咧，系同自身好有关系嘅，同 self love 好有关系嘅，或者同年纪长大咗之后一啲正确嘅人际相处方法啊，或者点样睇呢个世界嘅事物啊，点样自处啊，都讲咗好多啦呢几个星期。咁我今个星期咧想翻去最基本部啦，唔知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讲咗啲咩嘢咧？上个礼拜嘅题目就系讲，40岁之后

其實應該將自己擺翻第一位。咁其實當中提到好多好重要嘅點子嘅，其中一樣我覺得都幾緊要就係、你必須要愛自己。嗱，其實由細到大都知嘅，呢啲唔係啲乜嘢好驚人嘅偉論啊，只不過係成日講愛自己，咁究竟點樣先至係愛自己啦？今晚就同大家探讨下爱自己要做啲乜嘢先系真正爱自己，就是 have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咁点样先可以对自己好啲啦？吓，点样先做得到啦？今晚一齐倾下。

實愛自己咧，我覺得最重要嘅其中一點咧，就係你要先照顧到自己嘅需求先。开始相信自己的感受，尊重自己的界线，珍惜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就是爱自己的开始。即你身边总有很多人，即由细到大试图去控制你啊，或者令到你去即听他讲啊。其实就会那些人呢，当你觉得他在你身上可以发挥到很多影响力的时候，但如果你将那些能量归返给自己，你去爱自己，你尊重自己的感受，那些试图控制你的人就会慢慢失去了他的影响力。那些不适合你的人都会自然这样离开，而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轻松，你越来越容易可以爱自己，因为没有那些人在这阻住你去尊重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在照顾好自己的前提之下，才去爱人，去付出，去生活。

住喺呢个世界上面陪你最耐最耐嗰个人，唔系任何人，而系你自己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都唔好忘记将嗰个陪伴你一世嘅自己放喺第一位，先爱咗自己先。咁问题系要点样先至为之爱自己啦？今日会提供五个最可以做到嘅嘢，就代表你真正嘅爱自己啦。你自己有冇一啲爱自己嘅方法啊？

0: 开始拒绝一啲无理嘅要求，开始照顾自己嘅感受。有啲人可能会话：喂，你变咗啊！但系佢哋可能觉得你嘅冷漠、你嘅唔好相处，甚至认为你冇以前咁贴心、咁 sweet 嘅时候，个真相系你唔系变差，你系开始识得爱自己啦。嗱，喺心理学当中咧，有五个观念可以帮助你摆脱嗰种讨好模式。
1: 不要问是谁爱得错，只想分手。

而今晚讲嘅五个爱自己嘅观念里面咧，都可以帮到你减少不必要嘅内耗，等你喺人际关系当中咧，可以做到更加自由奔放。第一个要讲点样爱自己啦，就系叫归因理论啊，就系唔好将人哋嘅情绪当系你自己嘅成绩单。理论咧，其实系讲咩咧？就系话唔好试着去解释事情发生嘅原因，应该系话好多人啊都会尝试去解释嗰件事点解会发生。当人哋对你冷淡嘅时候，你可能下意识就会即刻谂：哎，系咪我做错啲乜嘢咧？呢、这个就系典型嘅内在归因啦，即系将一切归咎于自己。但事实上咧，对方嘅态度可能同你冇关噶，即可能系佢今日工作压力大，可能佢啱啱陷入一个困境里面，或者佢本身嘅性格系咁样。咁你当你即系总系用自己唔够好去解释人哋嘅行为咧，就会陷入过度自责嘅循环啦。久而久之，你嘅自尊就会被消耗咯。咁所以唔系话人哋有啲咩反应、有啲咩表现咧，都关自己。

次过介绍晒头先咁多首歌俾你听先。先有齐秦嘅《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张震岳嘅《爱我别走》，彭羚嘅《奔向你》，杜德伟嘅《抱紧我》，同埋刚啱听过呢一首啊，嚟自王菲嘅《再见萤火虫》。然后会找嚟有 Kelly 陈慧琳的最爱演唱会。是啊，是一个演唱会版本的最爱演唱会。我想大家都同一时间想一想，怎样可以做到真正爱自己呢？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Music Angel。

第二个爱自己嘅一个需要做到嘅嘢就系投射。别人嘅态度系佢内心嘅投射，可能同你冇关噶。心理学当中嘅投射咧，指嘅就系话，即系人会将自己嘅情绪啊、信念同埋不安咧，投射到去人哋身上嘅。咁一个内心温暖嘅人咧，就更加容易用善意对人啦。而一个长期焦虑防备嘅人咧，哪怕你再友善，亦都可能用冷漠或者怀疑去回应你嘅。

爱自己是点啊？就是当你被误解或者批评的时候，你要记住，咁样唔系一定系你做错啊，而系对方嘅世界观、价值观同埋情绪状态，透过佢嘅反应被折射出嚟，你收到嘅系佢嘅世界嘅投射，同你本身嘅价值咧系冇关嘅，即系唔好将乜嘢都怪咗喺自己嘅头上。另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系分离，分清楚呢个系边个嘅事情。在心理学中成日都会讲到这个课题分离，成日都会提醒我们

心理学上面成日提到一个课题，就是分离，提醒我哋啦，好多嘅内耗来自于分唔清界线。其实人哋点样谂啊，点样感受，系咪中意你，都系佢嘅课题。而你要点样生活，点样选择，要唔要在乎，咁呢一个先至系你自己嘅课题。分清楚，搞清楚。

我举个例子啦，即系譬如个同事因为你拒绝加班而唔开心，咁其实系佢情绪管理嘅问题，而唔系你需要解决嘅事。又譬如屋企人对你嘅人生选择有意见，咁其实呢个系佢哋嘅观点，亦都唔代表你拣错。记得划清界线，可以减少背负起别人包袱嘅情况，等你嘅心咧都变得轻松啲、轻盈啲。

过咁多首歌介绍返俾你先，有安仔去志安嘅烂泥啦，那英嘅干脆，李慧敏蓝色散下等，黎瑞恩真的爱我就别离开，刚听过有张学友嘅杨奇苗飞翔，同埋呢一首 Janis 卫兰嘅旧作啊，低半度。之后咧，将时间带到系新闻时间，翻嚟仲有一个钟 Music Angel， 继续会有 Angela 阿文斯喺呢一度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两点钟。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表示，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警方早前接报话，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以及一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以及处理各笔金钱。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预料这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海南岛一带发展，并逐渐向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但是强度仍然存在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它的残余会在今日影响华南西部沿岸。另一方面，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

0: 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enna， 可以跟这么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和非洲的音乐舞蹈表演，真的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4: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5: 我是黄巧，
6: 我是容嘉耀。
5: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6: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5: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6: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4: 港台电视32。
7: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3: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1: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6: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7: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7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仲要好好谨记，爱自己等于不讨好。你要记住，你好矜贵，用讨好而换嚟嘅喜欢系最脆弱嘅喜欢，因为佢必须建立喺你不断牺牲自己同埋满足别人嘅期待之上。你要记住，唔讨好唔等于自私，而系明白自己好矜贵啊，唔应该被用廉价嘅方式对待。将自己照顾好，要放喺你嘅第一位。

之前听过有 Angela 许正允嘅谢谢对不起，然后有呢一首唔知你识唔识记唔记得郑小春嘅爱妻好，然后揾嚟有华仔刘德华，有呢一首作品叫做挂念啊。你收听紧嘅仍然系 RTHK2， 呢度系 Music Angel， 我系 Angela 欧文思。

爱自己，因为当你嘅状态稳定嘅时候，你内心富足嘅时候，你才会有剩低嘅力气去给予真正嘅爱同埋关心，而唔系透支自己而去换嚟短暂嘅安慰。最后一点，爱自己有啲咩需要做？就是所有的情绪都是啱的，不要去否认或者压抑这些自己。

绪。因为心理学同我哋讲，情绪本身系冇对错嘅，任何嘅情绪都系合理，都系正常嘅。

情緒是啱的，是正常的，就算是悲傷、焦慮、憤怒、失望都好啦。他們這些情緒都是大腦在提醒你有些事情是需要被看見。真正令到人受傷的不是情緒本身，而是我們抑壓他、否認他，甚至責怪自己不應該有這些感受。当你允许自己感受所有的情绪，而且温柔地接住他们，你会发现情绪流动得更加快，亦都不会长期好像卡住了这样。所以咯，就是 embrace 你每一个的 emotion， 不要将它减低它，因为对自己没有帮助。

先有 Aileen 的《拿走了什么》。啱啱呢一首咧，系容祖儿嘅《最后的朱丽叶》，然后揾嚟有方大同《爱爱爱》。Time flies， 听埋呢首，跟住翻嚟，剩翻半个钟咋。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真正爱自己需要学会的五件事，一个 summarize 俾你吓，一个总结。唔好将人哋嘅态度当成你自己嘅成绩单，呢个系第一。第二，要分辨对方嘅投射同埋真实嘅回馈。第三，就系要划清界线，搞清楚究竟呢单嘢边个跟开嘅，这是谁的事。第四，就系唔讨好，因为你好矜贵。第五啦，就系要接受所有情绪，唔好否认佢，唔好压抑佢，因为情绪嘅本身系冇对错嘅。
1: 我唔知道点解你。

先有古巨基《从前情人好吗》，然后有草蜢的《永远爱着你》，接着找来有 Prudence 刘美君，有这首旧歌叫做《午夜情》。

好啦，咁你呢 Angela， 你点样爱自己？你有冇好好爱自己啦？咁，我觉得我系爱自己嘅表表姐，因为我真系学识将自己放喺第一位。

哇！佢真系太细个出嚟做嘢啦，所以好细个就要学识好世故啦，好识同人相处，要顾及人哋感受，然后久而久之就觉得自己嘅感受好似唔系好重要。慢慢你亦都会开始发现，喂，其实咁样系唔正常同埋唔健康，咁样亦都好难继续维持住嗰个心理正常状态。于是乎咧，你就学懂得要去照顾自己嘅情绪，将自己摆翻喺第一位啊！因为世界上面所有嘢都唔重要。

自己嘅情緒，你將自己擺翻喺第一位嘅時候，所有嘢咧都嚟得更加順暢、更加順利。你嘅心夠穩，你嘅底氣夠，跟住你就處理好多事情嘅時候都好有自信，好淡定，處變不驚。然後你嘅情緒越嚟越健康，你。

真正嘅self love, love yourself。朝中雨嘅发奋之后，有蔡依林嘅《海洋之心》，然后揾嚟有一对组合，佢哋叫做 Face to Face。有呢一首作品叫做《情迷 Milano》。

节目嘅尾声，快乐不支持一个啊！话咁快就陪咗大家两个小时，系啊，因为节目时间只有两个钟啦，咁啊两点钟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所以亦都系时候咧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结束今晚嘅 Music Angel。Angela 咧就会喺下星期一嘅凌晨12点至2点再见大家，希望到时你都会准时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我做节目啦。送俾你今晚最后一首歌。我哋有 Beyond 嘅呢一首经典中嘅经典，嗰个名字系啦，估到啦，系咪啊？就系凭住呢几个音啊，叫做情人啊！希望你成为你自己最好嘅情人，好好去爱惜自己，大家共勉之啦。OK，Love yourself，Good night，sweet dreams， 听日继续努力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

0: 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謝峰又說，今年是中美關係的大年，要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推動中美民間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實，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斷的民間力量。據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員今日將於伊斯坦堡舉行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委員會首次會議。這三個國家在8月初簽署共同防務協議，加強對侵略行為的集體威脅，規定對任何一方的攻擊都將被視為對三國的攻擊。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点票结果显示，超过52%人反对重启谈判，赞成的人就占超过47%。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第二表示，政府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这个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第二又说，不少投反对票的选民认为冰岛主要是透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将会继续加强相关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毒品，大麻系毒品。
4: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其实出道已经有一段嘅日子，不过再次用呢首作品同你打声招呼，等你再次认识佢。佢系 Fiona 黄淑曼，全新嘅作品《Hey Fiona》。至于今晚啊，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嘅凌晨2:21，继续轻谈小将不夜天同你打声招呼，我系刘佩龙，接住带俾你力。

佢嘅演唱会一啲嘅相片同埋一啲嘅视频，终于陆陆续续喺一啲社交媒体嗰度曝光。为咗佢嘅演唱会，有呢首嘅点题作品《逆风之夜》，佢系 YT 大哥周恩廷。

咗几个小时嘅时候，天光啦，你可能就会见到。嚟自 Beyonce，Morning Dew。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他是 Dwayne The Rock Johnson 巨石庄信有这首 Your Dad。 时间是2:30，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徐继宗作曲，林若宁填词，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咦，又说接不通，终于打通了。
1: 喂，
2: 是我，我过来找你。
1: 我现在要出去。
2: 你在哪里？
1: 我给你电话你。
0: 这些电话不通好过痛。2:35，继续轻谈《千载不夜天》，有黄海芹。相尽我心的说话。

治愈为蜗牛，由 AK 江叶生同埋艺人陈卓然。都希望就算是蜗牛，都可以找到你的同类。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孙燕姿。

渐渐发觉，就算你系几异类、几另类，始终都可以找到你的同类，始终你都可以找到有另一个可以明白你的人。凌晨2:47，接住林子祥，谁能明白我？

嘅说话可以话系一个叫做情勒、情绪勒索，可能好多朋友都经历过，甚至可能你都用过。不过冇人想成为情勒里面嘅一个受害者，一个人质。听日有张惠妹嘅人质，之前有 At Seventeen 给十年后的我。时间是2:56，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87%。我哋将要迎接3:00嘅新闻报道。或者喺新闻之前，俾你一个愿望，俾你再去多一次愿，再谂多一次，睇你可唔可以愿望成真，可以成为一个点样嘅人？有陈晓东，划火柴。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去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

0: 当时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琴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话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七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于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八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10: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都曾经是一首很邀到我的一首作品，因为里面的情景、里面的意境似曾相识，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的凌晨3:10，继续轻谈千场不夜天，有容祖儿。

听起容祖儿嘅不配，许志安、郑秀文嘅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杜德伟、文佩玲《爱全为你》。凌晨3:22，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有周慧敏。咖啡在等一个人，

0: 听佢有周慧敏《咖啡再等一个人》，同埋刘德华《爱不完》。时间是凌晨3:31，室外温度28度，湿度86%。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而家嘅晚上都有少少嘅秋意。

话晒仲有一个月就中秋，所以都应该系秋。深秋立柳头，佢系吕珊。3:35，趁翻今日嘅气氛，今日如果白天你有出街嘅话，你会发现其实都系阴阴天啊。

蔚蓝嘅阴天假期只有有陶喆，因为爱。其实因为有心，所以才有爱。接着有张国荣，有心人。

张国荣嘅有心人，之后有王力宏，唯一。时间系凌晨嘅3:51。继续轻谈整场不夜天，带俾你关正杰。

今日8月31号啊，可能好多朋友都系九月份开学，又或者其实八月就已经开咗学都未定。可能你都曾经系唱过呢首作品，嚟自关正杰嘅《相对无言》。总会喺离别嘅时候，先至会谂起，又或者系甚至系唱刚才嗰首作品。迎接四点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前，有叶倩文。你今天要走？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官兵。至于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以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

0: 衡亦都面临挑战。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新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警方早前接报话，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5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同一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以及处理各笔金钱。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西是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1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

0: 饭堂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2: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3: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

四点嘅新闻之后啊，先嚟有两首作品，方大同嘅《狂潮》同埋欣妮嘅《命运》。凌晨嘅四点十三分，现时室外温系27度，湿度86%。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有郑融《自来水》。

一般我哋与生俱来都有一个体内嗰个机制，可以自制一啲自来水。人体可以制造嘅自来水，其中之一系汗水，仲有眼泪。接住打俾你，范晓萱。

似乎除了说今天阴天之外，香港将要迎接一些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星期一主要都是大致多云，还有几阵的骤雨，甚至有狂风雷暴，骤雨会逐渐增多，而气温是介乎在27至31度之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是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室外温度是27度，湿度 84%。刚刚听过有莫文蔚《如初之光》。

他叫黎瑞恩，爱你一定快乐。4:38，啱啱带俾你嚟自洪卓立《勿忘草》。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由王菲，我永远珍惜你我。

王菲嘅《我永远珍惜你我》，可能有首冷门少少嘅作品。接住带俾你嚟自梁朝伟嘅《偷偷爱你》，同埋啱啱听过嚟自林珊珊《一直回味》。凌晨嘅4:50，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有郑伊健，仍能情深爱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抢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而在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專家向央視表示，由於災區交通中斷，大型救援設備無法運抵核心區域，救援行動受到較大限制，加上隧道內積水和淤泥嚴重，救援人員通行亦都面臨挑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

0: 七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七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同船身老化有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点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清晨时间5点06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弹浅唱不夜天，直至清晨的6点钟。欢迎你，我是刘佩龙。室外气温现时27度，湿度84%。也提一提你，今日日间可以去到31度。

嚟自张智霖同埋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可以想象得到现代爱情故事当然有很多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以下落嚟呢一个其实都可能会是一个现代爱情故事之一。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甚至是相依为命。接着有陈小春。

的高度以及它标志性的短发，就算远距离都一定会认得它。梁咏琪，短发。5:19，接着陈柏宇，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0: 听有郭小林嘅迷惘，仲有陈百强冷风中。不过你今日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最轻微至到和缓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所以唔会系冷风。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现时的室外温是27度，湿度83%。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苏永康。

苏永康嘅《亲你》之后有陈伟娴《Jola Taxi》。时间系5:39，继续轻喃唱《乜嘢天》，由林志美《初恋》。

佢黎明，我的亲爱。时间系早上嘅5:47，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会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系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湿度84%。8月31日星期一。清晨的5:48，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好似出面嘅天一样灰色。佢系林忆莲，正系5:56，一阵间喺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在下一次出現在輕談小上不二天會有小姜 Benji， 劉佩龍將會在下一次的輕談先再和你繼續聽歌。臨走時候帶給你來自譚詠麟《愛情陷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于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前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辨认身份的遗体。美国表示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是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路透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晚，美军观察到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因此对拉纳克岛上两处革命卫队武器装置发动袭击。拉纳克岛附近有居民表示，听到岛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对拉纳克岛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扬言会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初步結果顯示，贊成票佔超過四成七，反對票佔超過五成二，推算反對一方確定勝出。冰島總理弗羅斯塔多蒂爾表示，政府將尊重並落實公投結果，本屆政府任期內不會再推進加入歐盟的談判，除非未來24個月發生重大事件，否則加入歐盟短期內不太可能再次成為議會的首要議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表示，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和最可靠的伙伴之一。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汉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1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8月31号，农历嘅7月19，星期一。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咧，会有 Fiki 喺度陪住各位嘅听众嘅。今日咧就系八月嘅最后一日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特别系学生啊，要收拾心情，因为听日咧就会开学噶啦。早晨，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6:09嘅早上，今日要分享一句金句。呢句金句我喺网上面咧睇到，佢就系话唔需要纠结当下，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忧未来。人生咧入面系会有好多唔同嘅经历，而所有嘅经历咧都系有用。所以当我哋一直行一直行嘅时候，个天一定会光。系噶，生活就系见招拆招。有阵时唔系因为我哋叻先至要开始一样嘢，而系我哋开始咗先至会慢慢变叻。所以系星期一嘅朝头早，当个天慢慢光嘅时候，你要记住晨光嘅每一位团队都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0: 早晨，早晨，六点十二分，听过有嚟自罗文老师嘅《在我生命里》。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首先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就会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咧就会有骤雨，亦都会比较多添。而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就会较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就会减少啦。系啊，寻日都有雨啊！寻日我都出咗去跑步，虽然寻日湿度高，但系就有啲风，然后个太阳就唔算太过猛烈，所以跑步嘅时候都舒服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睇完个天气，就要同大家睇下，呢几日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发生，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啱啱最近啊，有一班嘅老友记，就系参与咗一个嘅互动游戏嘅乐灵科技。咁得意喎，呢一个嘅乐灵科技咧，就系采用咗太极电玩嘅互动游戏，去俾一班老友记咧，系坐喺张凳上面，就已经咧系可以结合咗一啲传统太极嘅手嘅推动啦。咁再加埋科技咧，就可以俾佢哋透过游戏改善佢哋嘅平衡力同埋佢哋嘅柔软度。改善到呢一个嘅平衡力同埋柔软度之余咧，仲可以降低佢哋嘅跌低嘅风险啊！因为有阵时咧，老友记行路嘅时候，突然之间，哎呀，脚仔软一软啊，又或者失一失平衡啊，咁真系好容易会跌低嘅。咁今次呢一个嘅太极电玩活动咧，就可以提升佢哋嘅心肺功能啦，更加可以鼓励佢哋，我哋要保持运动噶，唔好净系坐喺度啊，都要喐下噶。就算你坐喺度，都而家可以透过一啲科技，令到你喐到你嘅手手脚脚，甚至乎佢哋呢一个嘅太极电玩活动咧，系有超过100位嘅老友记参与。他们一起先后参与了这个活动之后，还成功创了最高累积参与长者坐式太极健身游戏的体验的世界纪录，很厉害啊。那除了坐在这里可以运动，当然就是要出到去外面走一走，看下不同的风景，要走下的。好似最近咧，喺尖沙咀嘅街道景观优化成果咧，已经呢个美化工程完成咗啦。咁喺嘉年威路道最近咧，呢一个嘅美化工程，大家咧去到嗰边就可以见到换上一个新嘅靓衫咯噃。系咩靓衫咧？就系嗰啲特色渠盖啊！换上咗以香港科学馆为主题嘅灵感，咁个渠盖上面咧有唔同嘅图案嘅，融合咗大自然啦同埋科学嘅元素，包括咗有恐龙啦、矿石啦、星球同埋人造卫星等等。咁除咗渠盖之外咧，横跨即咸道南啦，同埋嘉年威老道啊，连接科学馆嘅行人天桥上面咧，亦都完成咗个美化工程啦。咁、那个桥身两边咧，都分别绘上咗一啲嘅星空同埋火箭，仲有丛林啦，亦都有恐龙为主题嘅壁画，同啲新嘅渠盖嘅设计咧系互相呼应嘅，咁可以咧营造一个探险嘅氛围。如果假设你是即将要去到科学馆的话，你亦都经过呢条行人天桥啦，又或者经过呢啲道路的时候，见到呢啲渠盖咧，就可以更加令到你，系啊，我即将要进入呢一个科学馆啊！就算你唔系去到科学馆啊，你都可以透过呢一啲嘅美化工程， 都可以感受到科学馆啦嗰啲嘅神秘嘅感觉，甚至乎咧，尖沙咀码头一带咧都有以维港为主题嘅特色渠盖。咁所以大家咧，如果除咗好似啱啱提到嘅老友记，可以坐喺凳上面玩一啲嘅电玩活动去伸展。

0: 筋骨之外呢，咁当然最好啦，就係、是、出到去街上面行下，喐下隻腳，揈下啲手。咁如果你话拍拖嘅话，就当然係好适合去到尖沙咀海旁嗰一边行下拍下拖啦。因为都系可以令到我哋行下吸下新鲜空气，个人都开心啲，同爱人一起吸下新鲜嘅空气，咁就有身体嘅健康咯。
1: 晨光第一线，
0: 冇错，
1: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
0: 星，晨光百科，晨光正能量卫星系未咁快出嚟嘅，咁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听一下。这个陪着他先。

0: 陪住你身边嗰一个，
1: 陪着他
0: 一齐行下尖沙咀，
1: 陪着他。
0: 陪住佢，乜都够啦。拖下手仔行下啦。

0: 刚才听过有来自温雅乐队的陪着他，之后有梅艳芳的 Stand by me。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6:26啊，今日的正能量卫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网上看到有朋友 share 出来的。咁有一位嘅妈妈，因为最近咧就生活非常之艰苦，咁佢就喺网上面咧就 share 咗一篇嘅报道。咁佢就话啦，啊，唔知道有冇好心人可以帮我叫个饭，又或者面包俾我个小朋友咧？咁原来就系因为咧，佢自五月失业之后咧，就一直去炒散工啊，咁嚟到去维持家计啦。咁但系最近咧，呢个散工嘅机会咧都大幅减少，咁因为手头上面嘅现金不足，咁甚至乎有啲工作咧都未出粮，咁所以咧顿时就真系陷入咗一个冇钱买嘢食俾小朋友嘅绝境。咁喺网上面咧 share 咗呢个嘅文字之后咧，就有好多香港嘅热心市民咧就即刻留言同佢讲啦。哎，你呢两日如果小朋友咧需要食饭，话我知，我可以帮助你咧解决燃眉之急噶。甚至乎咧问埋佢，哎，小朋友啲书簿有冇需要啊？有需要可以话俾我知。然后又有话咯，有啲系话我买菜嘅，你住边区，我可以送啲菜俾你。甚至乎咧去一啲嘅外卖平台咧都同佢讲，哎，如果你真系方便嘅话，你话我知，你最近嘅嗰个麦当当嗰个地址喺边度？甚至乎是那些米线铺头在哪里，因为当我在 App 里面落单的时候给个 number 你就可以去拎的了。这样这个事主呢就立刻觉得，哇，香港人真的很有爱啊。但是当然他都说只是解决今天就 OK 的了，是希望自己呢可以是之后有能力的时候都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甚至乎呢有人是介绍工作给他。咁当然最后啦。

佢都能够顺利咁样喺呢位嘅网友介绍嘅工作之下，顺利揾得到一份工。咁佢都同样咧喺网上面讲啦，哎呀，希望今日能够受到他人帮助嘅时候，自己将来有一日都可以帮助到其他人。系嘅，我哋嘅爱一直都。

时候是不是真的困境呢？有阵时有一些的经历的而且确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去成长，甚至乎后这个小朋友啊，就是这个家长的小朋友都可以 feel 到，哎，原来我们香港是这么有爱的、哦。相信这个妈妈都会教导这个小朋友将来成为一个有用之人，有用的时候，找到钱的时候，当见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都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在今个星期一都可以提醒下大家，如果你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今天就不如在星期一的里面都帮一帮对方。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区里面都可以多一份的力量，多一份的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云昨晚应邀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翻嚟本港，警方早前接报话，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拉咗一个64岁本地男子，同一个62岁本地女子。警方话两个人已经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同一项洗黑钱罪，案件听日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太太，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贷款和处理那笔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三十四分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啦。收听紧咧就系白元浩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好啊，
2: 早晨，
1: 二十七度嘅气温啊，星期一嘅早上，大家都可能开始咧就要准备定咧，就明天好多嘅同学仔咧就要翻学噶啦
2: 吓，
1: 系啦，咁所以咧都要起身嘅，都俾佢哋快啲习惯啦。天气咧而家去到晏昼嘅时间咧，有阵时都仲有啲热嘅感觉嘅吓，咁啊见到。长江咧系一条河啦，咁大家都知啦。其实呢个世界有好多唔同河咧，佢哋都已经咧就除咗系讲紧啲水利工程之外咧，就系担当住呢一个叫做改变气温，特别系改变室内气温嘅重要责任。
2: 哦，
1: 长江都有份噶。咁啊咁热嘅天气嘅时候咧，都系可以用一个我哋叫天然嘅空调，就系呢一条嘅长江啦。喺夏天嘅时间咧，犀利。夏天嘅时间可以提供呢一个冷气俾大家，冬天嘅时间可以提供暖气俾大家。
2: 哇！
1: 所以咧真系犀利啊！咁啊，见到譬如喺呢一个嘅叫做汉口滨江有一个嘅叫做商务嘅能源站入边咧，咁啊见到就系项目嘅设计师就介绍翻啦。嗱，呢一套咧埋喺地下十几米深嘅叫做江水源系统，好啦，借助长江水体。冬暖夏凉的天然温差，为了即可以为这一片区的叫做建筑物就提供一个就是供冷同时都可以供热的一个力量。综合就是可以结合那个叫做综合节能率就超过 30%， 即每一年其实减少个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去到18000万吨的。哇，都相当之多。是啊。目前就已经就纳入了26万平方米建筑那里就试行的了。那见到他们的系统就当然犀利啦。其实我们在维港那里都有些建筑物已经用维多利亚港的水去到做这个叫做空调的系统。
2: 嗯
1: 啊、即不是只是冷气，是做这个空气调节的系统。
2: 嗯
1: 啊、所以都是是劲的。咁当然你话如果用江水啊呢啲有啲咩条件呢，咁样我哋可以一齐呢
2: 睇下
1: 学一学先。咁好简单，就是要有一啲水量嘅条件啦、水温嘅条件啦、水质嘅条件啦、生态嘅管控啦，同埋一个航运嘅要求嘅。咁所以话我哋如果即系叫退咗水，即系潮退嘅建筑物咧，就唔可以咧占用呢一个航道咁讲嘅，即系嗰啲船嘅航道啊，咁所以咧有好多嘅条件底下咧，先至可以令到今次呢一啲叫做咧就系用河道用水嘅建筑物咧，甚至乎用埋呢一个江水咧，提供埋呢一个空气调节嘅系统，绝对咧系一个唔容易嘅系统嚟噶。

0: 一首作品揾嚟郑秀文嘅《放不低》，同各位听众一齐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咁可能会干少少啦。开始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就会减少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10度82%。
1: 神光百科，
0: 好啦，嚟到神光百科，喺我哋身体入边流动嘅系啲乜嘢啊 ？Vicky，
2: 系
0: 身体入边流动嘅系
2: 血，
0: 冇错啦，就系、是、血啦。血咧真系好神奇，因为佢可以不断带动到营养俾我哋身体所有嘅部分。明明冇啲乜嘢，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好似好攰咁样、哦，可能都同你嘅血系有关嘅、
2: 哦。
0: 到底系点样嘅一回事呢？咁样好啦，就系喺呢个血入边咧，有机会缺乏咗一样嘢，就系铁质。铁质
2: 啊，食多啲牛肉，菠菜
0: 系啦，系唔系咧？咁样咁，其实原来全球咧都有超过20亿人咧，就患有一种咧就叫做叫做缺铁嘅一种嘅症状、因为呢一种嘅矿物质咧系多种重要生物功能嘅必要成分嚟噶，所以身体入边嘅铁质浓度偏低咧，原来会出现个情况噶，会疲倦、呼吸急促、头晕。我跌啦咁样，好啦，头痛甚至乎咧就心脏问题等等嘅病症嘅。铁系制造血红素嘅重要成分，系红血球咧就输送氧气必要嘅蛋白质啦。所以身体入边铁嘅浓度偏低，代表我哋嘅器官、肌肉组织冇办法获得足够嘅氧气去到维持嘅。咁呢个我哋都要记住啦。所以喺青春期之前啦，男性同埋女性通常都有相同嘅铁质，每一日咧就建议摄取譬如7至10嘅毫克啦。好啦，不过19至50岁之间啦，女性上升到咧就18毫克嘅，即系需要铁。怀孕嘅时间就上升27毫克嘅，啊，哺乳时间咧就降到咧就9毫克嘅。男性咧就只系需要8至11毫克，依照年龄嚟讲咧，亦都有少少嘅分别嘅。所以你话唔同人啦，唔同性别啦，唔同年纪啦，需要嗰个血咧或入边嘅铁质咧，其实原来亦都系不一样啊吓。好啦，对于一啲只有缺铁性贫血轻微病征嘅人。

0: 講啦，服用一啲叫做鐵補充劑或者採用一啲含有豐富鐵質嘅飲食，其實都已經能夠改善到我哋嘅身體噶啦。
1: 哦，
0: 係啦，我屋企咧煮餸嘅時候咧有一嚿鐵，嗰嚿鐵咧食用鐵嚟嘅，
1: 啊真㗎，
0: 零零舍舍一嚿，係啦。咁嗰嚿咧係嗰個藍色機械貓個樣咁樣嘅，咁、哦、買咗翻嚟嘅時候咧，咁佢咧就話到，如果你即係身體可能有啲人缺鐵嘅，咁譬如我煲湯咁啦，或者煲粥咁啦、嗯，就將呢嚿嘢擺埋一齊煲，咁、哦、個顏色咧，個煲嘢顏色咧係會有少少改變嘅，但係入邊嗰啲咧係嗰啲可食用鐵質嚟嘅，咁、
1: 哦、
0: 可以幫人
1: 深色咗，
0: 係啊，幫人補充翻呢一個嘅。
1: 送嚿俾我啦，喺邊度買啊？
0: 在外地买的，香港呢就未必有得买住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今日咧都会见到有啲时候有啲骤雨、哦。唔紧要，我哋记住一样嘢，雨后阳光。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呢、這个时候当然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早晨，嚟到晨光 KOL 环节，今集咧系有化妆师喺度噶，阿东，早晨。
2: 早晨。
1: 嗱，呢一集咧想同你倾下咧，我哋平时化妆咧有啲嘅小错误嘅手势啊，同埋常见嘅一啲嘅陷阱，请教你一啲专业嘅知识，俾我哋去避开呢一啲嘅错误啦。你自己观察咧，香港嘅女仔化妆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呢？
3: 嗱，我成日都觉得咧，冇绝对嘅错误嘅化妆，即系我觉得审美呢样嘢真系好。主觀嘅，即係我自己覺得點樣為之唔好呢，我覺得迎合翻大眾化嘅感覺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時有啲唔啱，或者唔好話唔啱嘅，或者係唔好嘅位置啦。咁我覺得有時嘅粉底顏色真係會選錯嘅。咁同埋有時眉毛係咪究竟適合嗰個輪廓呢？因為有時我會真係好職業病咧，會望人個樣。究竟個妝好唔好睇啦，即係或者咁某啲位置要改咧。其實普遍咧，真係咧香港女仔而家化妝好叻嘅。
1: 嗯，
3: 我哋唔使揾食噶啦，即系我哋唔使开工，
1: 唔系嘅，你哋专业
3: 嘅。因为我有时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哋普遍都好叻噶啦。咁但系有少少位置可能要改善啦，即系可能有啲位置啦、形状或者线条啦。咁我觉得最基本，即系我觉得眉毛啊，眼妆大部分嘅女士咧都化得好好嘅，即系我觉得最基本嘅睫毛啊、眼影啊、眼线啦。咁但系有时我觉得。一當佢哋化得濃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好多人化開淡妝嘅，你即係好基本嘅或者好基本眼線啦、睫毛咧，其實好易嘅啫。但係你化想濃少少咧，有時佢哋會失手嘅，咁可能眼線嘅位置擺錯咗啦。咁再到我覺得胭脂啊、眼影胭脂啊或者唇妝部分咧，其實唔會好大嘅錯誤嘅。系啦，所以有時我可以逐 part 讲。咁就例如话，我先讲底妆简色嘅部分啦。咁我觉得底妆简色部分咧，你可以去专业嘅 counter 度简色嘅。咁但系有时咧，最简单就系你需要留意一下个现场嘅灯光嘅问题啦。咁我哋唔好用太白嘅灯或者太黄嘅灯去简色掉。系啦，咁同埋有啲人会讲，女仔记住可以白过你肤色。白過你膚色咧，半度至一度就 OK 啦。咁但係如果假設係健康小麥色嘅膚色咧，不妨可以揀翻自己嘅膚色去做啦。咁我嘅揀色係最基本啦。同埋如果有啲常見嘅一啲嘅陷阱咧，就係當你卡粉或者浮粉點算咧，其實咧我就覺得最基本方法，你就抹走咗嗰個位置去抹開啲粉。用紙巾又好，或者人都油先去補妝，即係抹走啲卡粉啊或者浮粉嘅位置。有啲人會教用乾嘅產品去補，但我自己比較中意咧用濕嘅產品去補嘅，即係因為你本身皮膚已經出咗油，就算你印咗油之後咧，皮膚都仲呈現咗有温度嘅，個皮膚應該係因為你熱先會冇油，即係皮膚已經有熱力噶嘛。係啦，冇咗油啦已經，你印走啲油，其實皮膚仲有少少油潤感嘅。即係唔會乾爽嘅，即係唔會好似搽咗一層粉咁乾爽嘅。咁所以我就會鍾意帶可能或者遮瑕筆仔呢，輕揩少少濕嘅產品，熱嘅，即係膏嚟㗎嘛，因為輕輕點印落去你補妝嘅位置。
1: 係
3: 呢個時候你先再上乾嘅產品，或者噴定妝噴霧，或者唔理佢都得。
1: 係咩？我試過喎，但係即係譬如如果用紙巾抹嘅話呢，咁咪越抹就越污糟。
3: 已經講嗱。我哋化完妝咧，我哋唔建議人係用紙巾去抹個妝，抹汗嘅。我哋會用印汗嘅方法，即係假設你皮膚真係出咗油，你發覺啊，點解我哋鼻翼嘅附近或者係呢啲位置毛粗大嘅位置會卡粉啊、浮粉啊，或者唇邊啲位置會用卡嘅，我自己都係嘅。咁、我自己有時懶咧，就真係用手指去推嘅啫。咁但係越推點解個粉好似又？毛孔即係你見到，總之唔係貼嘅妝容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就會再用紙巾或者面油紙。咁其實話面油紙有好多話唔好啊。咁其實我覺得好處就係因為好快速可以將我哋面嘅油脂印走咗，印咗之後咧，你先再上翻啲濕嘅產品落去，
1: 係
3: 印方法。咁你先再用定妝嘅方法將呢個位 fix 咗佢啦。咁嘅意思啦。咁呢個底妝就係我覺得大家有時唔識補啊。即係我見到好多女士都拎個粉餅出嚟，噗噗噗噗，
1: 係啊，上印㗎啦，
3: 係冇問題嘅，因為我喺 某個電視台即係預備出一個節目嘅時候，咁我自己本身識化妝㗎嘛，咁我都化咗，但有時出去 on show 或者活動出鏡嗰刻，真係唔會帶住個粉餅喺個袋㗎嘛，電話都唔俾帶上台啦，咁何況點會粉餅呢？咁所以我就出到台，真係後台有個化妝師，佢就噗噗噗噗噗咁拍，咁我就好做完個活動啦，

0: 上完台落翻台，我即刻望翻化妆化妆间嗰块镜，哇，卡粉到不得了。原因就系因为我面部仲有好多油粉，佢冇帮我吸得好干净，之后就不停上水粉。因为上镜之后咧，其实上镜你远镜其实唔会睇到你卡粉噶嘛，
1: 系啊。
0: 但系你一近镜，我望到块镜，哇，吓亲我自己，全部卡晒裂晒啦，之后嗰啲毛孔一点点，我见到自己嘅毛孔啦。
1: 哦，所以系嗰个化妆师帮你整成咁。
0: 哎，我好彩嗰阵时，嗰阵时我 on show 嗰阵，即系我有一个活动咧，系要上上。系啦，上镜嘅，咁但系好彩个活动唔系近，应该唔系好大头嘅啫，咁、
1: 哦、
0: 所以就睇唔到啦。咁所以我就每次 on show 真系要出场，即系有镜头嘅时候咧，我都会好快速地帮自己印咗一波妆先嘅，咁、意思啦，睇妆。咁如果去微妆方面啊，好多女仔咧，我先唔讲形状啦，因为形状其实你可以自己修，或者你中意嘅眼，虽然中意嘅眉形系你自己中意啫嘛，但系有时颜色方面咧，有时好突兀，就会个颜色色调会太深色，
1: 同头发唔一样，
0: 好难一样嘅。咁但系我就觉得有时真系拣错色啊，有啲人
1: 点样拣错色啊？得黑色、灰色。
0: 嗱，我问你啦，如果灰色头发，因为有一排好兴灰灰地或者漂灰咗噶嘛，即系 highlight 咗几条灰色咁样，
1: okay.
0: 或者系。highlight 啲底层咪绿色啊、绿色啊、蓝色咁样噶嘛，咁、你会用咩眉？
1: 我就用灰咯，我会尽量接近翻头发嘅颜色。
0: 好聪明啊，因为咧、其实好多女士会用翻啡色调嘅颜色去做嘅，即系啡黄，
1: 唔 match 喎，
0: 或者啡红色，因为咧其实因为佢觉得啡色系自然啊嘛。我当你用浅啡色啦，其实你同你头发你本身有排好兴一啲酷通颜色，就系、是、灰色啊、灰绿色、灰蓝色啊嗰啲噶嘛，即系 highlight 都好啦。但系你个头发色已经系一个冷色调嘅系列咧，其实唔适宜用翻黄通或者红通嘅啡通嘅眉嘅颜色嘅。建议你用翻灰色嘅眉产品嘅眉妆产品，所以你见到某啲牌子系出咗灰色嘅眉笔嘅，好多年前日本牌子 S 头咧。S 字头咧有个已经系个灰色嘅眉笔嘅，佢而家出咗一支浅灰色、浅灰色眉笔添，
1: 浅啲啦，
0: 系啦，咁所以就适合翻你。你记住啦，你眉毛嘅颜色应该同翻你头发嘅色调咧系同通调嘅，即系暖通调定系冷通调，同埋用翻不妨浅过你头发嘅颜色去画。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啦。
1: 咁啊，有一啲嘅朋友可能遇过个情况，就系化完个妆咧，明明想精神啲、年轻啲啦，点知一化出嚟个妆咁老咗？哇！点解你老咗十岁噶？又点解会咁样嘅？
0: 因为原因我先讲啦。其实某啲位置点解有啲人天生哇？点解你咁显老啊？或者系你望有啲外国人咧，发觉点解佢十八岁好似望落去已经卅岁咁样？外国人嘅轮廓嘅问题啦，系因为佢本身个轮廓好立体，同埋某啲位置咧，你发觉唔系纹路嘅问题，而系可能佢妆感嘅问题。咁原因系咩呢？太多妆感咧，有时系有啲人嘅面部嘅轮廓同埋五官系唔适合嘅，就会望落哇，你化到咁浓咁老嘅咁样。所以原因系咩呢？第一样嘢就系、是、大家都要留意就系、是底妆太厚。就会显老，同埋会卡粉会显纹路咧，就会显老嘅个底妆问题。第二嘢就系眉毛嘅颜色太深色啦，有啲人用黑深黑色或者总之望落系黑色一条啦。
1: 哇，
0: 系啦，我当啦，系啦，或者本身你嘅眉毛太锋利太弯月，突显咗个眉骨出嚟咧，都容易显老嘅。同埋胭脂嘅位置
1: 系咯，我都想胭脂嘅位置。如果你打落啲咧，个妆即刻老咗十岁啊！
0: 点解咧？
1: 可能因为令到你嘅苹果肌跌咗落嚟。
0: 好叻啊！其实
1: 有啲 sense 嘅，
0: 有啲 sense 嘅。因为咧，我哋试过效果咧，你将重点颜色咧个胭脂颜色摆喺边个位置咧，我哋试过效果一望去就系嗰个位置嚟。咁、当如果假设当你个胭脂重点颜色摆咗喺水平线低过你嘅鼻。水平線低過你的鼻的位置，重點放在這個位置，蘋果肌會下垂了。什麼 蘋果肌會下垂呢？就是你本身的皮膚有些成熟肌老化了，蘋果肌就會下垂了，這樣的意思。
1: 還
0: 有時候我們不想突顯到我們的一些法令紋，或者一些唇邊這些位置的紋路，有時候我們會用提亮的產品去令到這些位置向上翹的，那我們唇邊就不會向下了。咁相反，如果你突顯咗某啲紋路咧，就會顯露咗啦。同埋皮膚底妝有光澤感咧，其實係 會令到皮膚有青春、年輕先有光澤、靚身噶嘛。咁相反，如果皮膚太雅致、太過霧面、太過冇光澤感咧，皮膚都會呈現個老感覺會成熟啲。我哋講成熟啲啦，唔好講老啦，成熟啲。咁所以我哋眉毛都要柔和啲啦，胭脂都要淡身啲啦，自然啲啦，同埋。

0: 唔好放得太落嘅位置啦。
1: 好啊，唔该晒阿东同我哋分享咗点样化一个嘅避开陷阱嘅妆容啊，有好多好实用嘅 tips 送俾大家嘅，唔该晒阿东，下集再倾过啦，
0: 拜拜。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就会分途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至于普通话台嘅话咧，就会有好音音乐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明日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占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说，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会在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八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和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特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

0: 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0: 哟，吓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1: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吓晨光第一线有白元老小白喺度，亦都有
4: Vicky 同埋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3: 早晨 ，Jessica。
4: 早晨啊，各位。
3: 早晨，各位听众，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一啦，8月31日。咁啊，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间咧，都听到咧就系政府都已经咧就准备好晒啦。明天咧就开学嘅时候咧，就已经即系叮嘱咗啲公共运输系统咧，都要咧就做好明天嗰个嘅安排嘅。呢样嘢好紧要，因为听日咧都系塞车嘅情况，都有机会会出现嘅。
4: 所以都提提大家，听日就预早出门啦，
3: 系啦，预早啲啦，
4: 预早呢啲时间啊。
3: 系啦，咁除非你话我同区嘅，或者住喺学校隔篱嘅咁样。不过如果住喺学校隔篱嘅话咧。都要記住準時出門口啊！唔好諗住行過去就好近啊！通常住得最近嗰啲最容易遲到嘅。係
4: 啊，
3: 唔知點改咧，真係。
5: 因為住得遠，你一定會預早預鬆啲出門口咯。
3: 係啊，住得近嗰啲就大安旨意啦。
5: 就係覺得好近啫，好近啫，遲啲
3: 先啦。我以前咧有個同學咧，都係住喺學校附近嘅，佢一個望到學校嘅，咁好近啦。佢咧就真係衰。佢话学校打钟佢先落楼，

0: 唔系，你哋打钟系咪有两个钟噶？
1: 我唔记得啦，我真系唔记得
0: 了。因为如果咪每次打钟，佢咪迟到咯。所以因为我以前中学咧有两个钟嘅，一个系预备钟，即系八点，然后八点零五分就第二个钟嘅。
1: 可能系啦。我都唔记得系咪有两，系咪有两个钟？我都唔记得啦。
0: 我学校系咯，
1: 系咯。应该系咯，
0: 如果唔系佢会迟到啊嘛，又迟到唔通？
1: 或者中意踩点嗰啲咯，系嘛？咁啊，记住呢啲就千祈唔好学
0: 啊！
1: 呢啲系啲反面嘅教材嚟嘅，
2: 冇错。
1: 咁曳嘅同学我都同佢绝咗交噶啦。其实个同学边个我都唔记得叫咩名。真係有件咁嘅事，
0: 做唔到 friend
1: 因為好多同學都喺度成日笑佢嘛，嗰陣時係啦。好咁啊，出面交通情況，今日8月31號嘅時候係點咧？即刻問下 Jessica 先。
2: 今日先提提大家一則嘅電車消息啦，就係由於有緊急維修啦，咁現時咧石塘咀總站電車站咧係臨時停止使用嘅。咁咧住喺嗰附近嘅市民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啦，就係、喺呢个维里道咧，仍然咧都系做紧呢个水管维修工程噶。咁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均怡坊。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
1: 知道咁啊，其他嘅情况就冇乜特别啦，一切如常嘅。
2: 暂时系嘅，
1: 系啦，听日都会系嘅，
2: 希望系啦，
1: 有盼望就唔会失望。好啦，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有趣嘅消息同我哋分享下咧？
2: 咁就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好人好事啦。之前咧有人分享过，佢搭巴士嘅途中咧就见头晕，咁咧就本身咧已经想坐低休息噶啦，即系本身已经唔舒服，想坐低休息噶啦。咁点知咧上到架车咧，可能撞正嗰啲翻工时间啊，
1: 人多啊，
2: 系啊。全车爆满咗，咁冇位坐啊，只可以企喺度啦。咁佢咧中间咧头晕得滞，咁咧就踎低咗。喺佢无助嘅时候咧，咁身边咧好多唔同嘅乘客发现咗咧，除咗主动让座之余咧，有一班嘅女乘客好好心咁样咧，帮佢搵胶袋啊，借啲白花油俾佢搽，甚至请佢食糖添，
1: 借嗰啲药油俾佢搽。
2: 系啦，系啦，
1: 咁啊都即系又见到人间有好多爱喺度啦。
2: 系啊，
1: 即刻帮手。可以帮到的就帮，
0: 正能量啊！真系
1: 呢啲真系紧要。你有冇试过在交通工具上面遇到呢啲即系自己身体不适嘅情况？
0: 有试过啊！真系企企下，你脚仔一软咁样，咁啊未去到倒地嘅，咁隔篱即刻扶一扶。咁有人见呢个状况，
1: 系你晕一晕啊？
0: 系我啊，系啊，
1: 隔篱有俊男喎，应该系我。
0: 我已经唔一定俊男嘅，我相信每一个见到有需要嘅人，都会真系伸出援手嘅。
1: 啱嘅。
0: 每一扶即刻有人讓。
1: 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搭鐵路系統咧，即係喺個月台嗰度啦。先講月台嗰度咧就冇乜凳嘅。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咁而家好好啦。而家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就咁坐喺度啦，因為有凳啊嘛。以前冇嘅，咁啊真係就算一有啲咩事咧，可能真係要坐喺地下。不過而家我諗你行兩步咧，附近都會有啲座椅喺度，可以俾大家休息一下。咁坐喺度嘅朋友，你都唔好淨係掛住坐喺度玩手機啦。都應該望下附近。即係如果見到有人需要幫手嘅話，都即刻讓座就已經係基本嘢嚟㗎啦。我覺得全香港嘅人都會即刻讓座。
2: 係
1: 嚇，呢個係真嘅。
0: 我覺得大家甚至乎可以再行多一步係點樣咧？提前你一定會望到身邊嘅人嘅狀態係點㗎嘛？
1: 見到一人烏眉瞌睡。
0: 係啦，喺佢未跌低之前，你都問聲你 OK 嘛？你有冇事啊？使唔使扶一扶你啊？其實好重要㗎呢、這個，特別老友記啦。如果佢真係到跌倒嗰一下你先扶，咁當然係好事啦，係咪？咁但係都已經跌咗。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多啲唔睇手機，多啲觀察下身邊嘅人嘅狀況係點樣，你提前問一句，就可能咧係可以真係預防好多老友記嘅跌倒嘅情況咯。
1: 係嘅，咁啊鐵路系統啦，咁而家亦都好多即係叫做服務大家嘅措施喺度啦。有唔舒服嘅話，咁當然都可以揾站長啦。係啦，咁啊即刻咧就。提供一切所需嘅協助嘅，呢、這個真係好好嘅。所以鐵路系統不斷咁去到進步咧，我都幾中意嘅。即係你睇到而家我哋好多條嘅線路啦，咁有啲線路當然係喺呢一個嘅即係路面上面嘅或者天橋上面嘅咁樣，咁嗰啲就冇冷氣，但係冇冷氣其實我都覺得係通風啊。即係呢樣嘢我都覺得係 O K 嘅，我亦都唔會堅持話係咪一定要有冷氣。其實入車廂入面都已經好凍，香港鐵路嘅車廂都幾涼爽
0: 嘅。香港好多嘅商場都好涼爽。
1: 系啊，我成日都系话，因为香港人多嘛，又湿啊嘛，咁你冷气梗系开大啲啦，你开细少少，人一多嘅时候咧，容易
2: 好焗噶，
1: 系啊，一个。

0: 焗咧又容易头晕啊嘛，系啊，所以每个车站咧兴建嘅时候咧都真系绝对唔容易啊。喂，另外呢个咧就系北都洪水桥站咧，要起嘅时候都唔容易。個站已經喺度啦，係啦，呢個我就真係覺得
1: 佢都幾犀利喎，呢個
0: 係啊，
1: 係全球噶嘛，冇
0: 全球啊，冇錯啊，喺呢個屯馬線洪水橋站，咁啊，全球第一次咧就用呢一個平移建造法，
1: 嗯，
0: 即係提高個速度，即係興建嘅速度。咁佢而家如果個站都已經喺度啦，其實簡單呢個 concept 咧，我理解嘅時候就真係。簡單地嚟講，就個站嘢喺度啦。咁你就喺個站嘅側邊咧，你即係喺其他地方就先起咗個站先，跟住就運過去，然後就先放喺個站嘅隔離咁樣，然後就慢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哇，好似砌積木咁冚入去，啪一聲，
1: 真係砌積木。
0: 哇！搞掂，
2: 好犀利喎！
0: 好犀利！我最想睇嘅係咩呢？就係佢砌完呢嚿積木之後，佢嗰條坑，不過通常都係無縫㗎啦。呢啲佢啲技術咁好，嗱，佢有過程嘅。咁我就話到啦，洪水橋站三個主要嘅叫做建造階段啦，即係唔係講而家，係講將來嗰、那個。咁首先咧，就會喺呢一個喺未來車站嘅位置就建造呢一啲嘅裝柱同埋呢個地基先。好啦，跟住咧就會喺廠房生產一啲預製嘅組件。
1: 嗯。
0: 然后就运送去呢个屯马线高架桥两旁大概30米嘅位置嘅工地嗰度装嵌，
1: 嗯，
0: 即系整咗啲部件喺度啦，
1: 嗯，
0: 好大件嘅部件运咗过去啦，跟住咧就喺个站旁边喺嗰度就装嵌，喺嗰度先砌咗个廊先，
1: 系，
0: 好啦，咁呢个第一阶段咯，
1: 系，
0: 去到第二阶段嘅时间咧，车站嘅结构咧就会一个液压系统。逐步平移至到高架桥梁旁，然后咧就再作呢个装嵌同埋固定。
1: 嗯，
0: 好啦，跟住仲有其他步骤，包括咧最后一次平移同步接驳至到呢一个屯马线啦，更加包括咧就进行一啲叫做铺设架空电缆等等嘅关键嘅工序嘅。
1: 嗯，
0: 即系其实佢就一路喺度移紧过去啦，咁样。好啦，预计2027年啊，而家就2026啦，预计2027年第一季咧平移乌溪沙方向，即系佢有两个方向噶嘛。咁啊，烏溪沙方向先，跟住你第三季咧就會平移去到呢一個屯門嘅方向嘅。咁啊，即係換句話嚟講啦，當你展開咗呢個工程之後咧，包括咧就係裝置其他機電系統同埋設施，以及咧就進行呢啲叫做裝修同埋即係都要整翻靚佢噶嘛，入邊又整翻啲燈啊各樣嘢啦。咁喺呢一個2030年嘅時間啦，咁啊預計啊就可以完成啦。係，俾多少少時間佢。
1: 我
0: 就
1: 係
0: 啊，
2: 眨下眼就過噶啦，
0: 即係眨下眼就過。而家咧都已經有好多嘅工程車或者大型嘅建築車咧就喺嗰度 stand by 噶啦。咁啊，隨時等佢咧就起好。
1: 期待啊！
0: 期待啊！呢個期待，到時又多個地方可以去啦
1: 嚇。
0: 好，就係咁多先，唔該曬 Jessica。
3: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星期一天氣預測係點樣啊？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早上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日間最高氣温大概31度，稍後部分地区咧就会系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添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就会较大嘅，而本周后期咧骤雨就会减少。而家出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0: 嗯，咁啊，今明两日咧，咁啊都系有机会有啲雨水嘅。咁嗰啲咩9月1号会咩大风大雨嗰啲，唔好谂咁多啦。系啦，听日咧就收拾心情咧，就去迎接新嘅学年啦。
4: 晨光大学
3: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5: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6: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7: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5: 今日当然要同你讲下咧，呢个啊 self coaching 啦。嗱，早过一两集咧，其实大家都获益良多啦。与此同时咧，其实都有好多听众话，哇，其实点样再讲得深入啲啊？开始咧，我哋嘅听众咧有要求啦，想学习更多啦。咁当然啦，自在社有啲课程啦，同埋有咧呢个工作坊咧，可以对接到大家嘅需要嘅。不过就系透过大电波咧，今日周博士同我哋讲下自律人生路呢五个字呢、這个大命题底下，应该点去同我哋分享咧？交俾周博士讲。
7: 系啊，你讲得好啊。嗱，呢个同 self coaching 咧非常有关嘅。点样可以透过自我启导咧？ 因為自我啟導有好多層次嘅，即係點樣提升。

0: 修為自己、改善自己同埋同人嘅關係。咁今日咧，我想繼續從心理學嘅角度去講一個自律人生、一個成功嘅一啲嘅法則嘅，好嘛？咁我就先講喺關於成功學或者自律學其中一個最出名嘅研究，大家都可能聽過叫棉花糖嘅研究。棉花糖研究70年代好出名，史丹福大學嘅一個心理學嘅教授 Walter Mitchell 啊，佢就做咗一個即係震撼成果，到而家都好好受歡迎嘅一個棉花糖研究。佢咧就揾咗一班係全部3、4歲、5歲前嘅小朋友，然後就俾粒棉花糖佢食，就係、是、誒、哎、你而家食棉花糖有一粒，同時你忍多15分鐘，我就俾2粒你，你而家唔好食。然後15分鐘，如果你先食咧，就有2粒。咁然後佢就離開間房，咁啊睇下呢個小朋友嘅反應係點。咁結局咧就好震撼啦。而佢最特別咧，佢係長期追蹤呢班小朋友，佢係睇下一班係當然一紮小朋友就即刻食啊，忍唔住咧食咗嗰粒先啦，唔好等啦嚇。另一啲小朋友咧就真係等15分鐘喎，咁終於就有2粒棉花糖食喎。咁佢做完呢個研究就好特別啦，佢跟住就做好多追蹤嘅研究，佢就睇學校啦，佢家長啦，即係睇翻呢個會忍住眼前嘅誘惑，唔俾一時衝動，而為咗更長遠嘅目標價值而能夠轉移嗰個注意力啊，即係忍得到嘅。佢未來嘅發展係點？跟蹤好幾年啲小朋友咧，發覺跟住家長啊、學校嘅評論咧，非常之明顯嘅，能夠忍得到當前嘅誘惑嘅小朋友咧，佢喺學校嘅成績更好啦，語文科、數學科更好啦，人際溝通能力更強啦，然後佢個目標感更強啦，而日後個達標嘅比例比率咧，都係更加高嘅。咁呢個後來佢就喺即係學術上嘅期刊啦，即係 Science 嘅期刊就發表咗一啲好出名嘅棉花糖嘅研究。咁呢個咧對成個心理學界都係一個好出名嘅經典。後來有好多人做過一啲相類似嘅研究咧，都發覺有相類似嘅結論啊。最簡單一句就係一啲成功嘅人士，往往係能夠忍得到眼前嘅誘惑，無論嗰個係金錢啊、關係啊、性嘅誘惑啊、食物嘅誘惑啊，佢能夠連結到生命更大嘅夢想同目標嘅，好嘛？咁呢個位我停一停先，睇下阿 O 喺度啦。呢、這個都係同 self coaching 好有關。如果我哋能夠即係提醒自己，咁我陣間會再講嘅，就係、是、連結長遠夢想目標，而唔係只係眼前嘅誘惑咧，咁生命嘅能量同埋我哋嘅選擇會好唔一樣嘅。
1: 好認同啊，好認同啊，因為從來我就中意睇波啦。咁一啲顯赫嘅籃球員或者足球員咧，其實佢哋都係過住一啲好自律嘅生活噶。嗱，比方説，即係殿堂級嘅籃球員高比拜仁啦，咁一定大家都聽過啊。即係朝頭早4、5點起身就見到個洛杉磯，跟住就起身練波啦。咁啊，斯朗拿度就直情根本上咧，都系过住一个完美男人咁样啊！即系好早瞓觉啊，好充足嘅休息啊，食嘢根本上检点到好完美嘅阶段嘅，即系多啲脂肪都唔食噶，或者咧每一日都系哇好均衡咁去饮食噶咁样。咁所以我觉得自律即系都唔使讲到其他，即系啲 bad habit 啊，坏嘅习惯，其实你坚持好嘅习惯都已經好難啦，我覺得。咁啊，交俾周博士講好嘛？
0: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你啱舉呢兩個例子都係好經典嘅例子啊，都係我好欣賞啊，即係我少少嘅偶像啊，可以咁講。高比拜恩同埋阿斯朗啦，佢哋嗰個自律嘅程度好驚人嘅，真係好驚人，好驚人嘅嚇。咁所以即係佢哋值得成功，即係抵佢哋成功，因為佢哋真係佢為咗更大嘅成功，佢係放棄咗一般人會好享受嘅當前嘅誘惑，所以一般人只能有眼前嘅享受，就唔可能有好長。长远嘅梦想嘅达标嘅成就吓，咁呢个真系好值得我哋反思，我哋想我哋嘅人生系点样嘅吓，咁所以呢个跟住我想讲另一个好重要嘅研究啦，就系建基喺呢个棉花糖之后咧，因为呢个研究太震撼啊，喺70年代咧，后来好多心理学家都再做咗好多追踪，其中一个最大型嘅研究咧，就系、是、一个 Terry Moffitt 喺2011年咧，呢、這个心理学家啦，喺纽西兰嘅，佢追踪咗1000多个儿童啊，仲要最好夸张呢个研究。是由他小时候追踪到有些去到30岁，即长期追踪的，一路跟踪他们，那又做了一个很长期的研究，就看回又是主要是自律体质，就是看他们的专注力、坚持度、面对冲动的能力，然后看回他们成年后的表现，由小朋友开始又是做一些类似棉花糖的研究，那个结论是很一致，很一致，就是当他童年的即自律性比较高。

0: 就唔會因為一時而好衝動、好激動，或者就要貪一時之快咧。成年之後咧，犯罪率比較低，身體健康比較 fit， 又比較依賴物質成癮性好低，財務狀況會欠債啊，會負資產嘅比例又比較低嚇，咁即係出現犯罪行為更加低嚇，咁所以即係個結論係非常之明顯嘅。咁呢兩個研究有三個好重要嘅結論嘅，咁就第一樣嘢啦，就係要連結夢想，即係唔係眼前嘅誘惑。嗱，呢個我哋每位聽眾都值得嘅，試下如果你覺得你人生冇乜成果，或者總係起起伏伏、浮浮沉沉，總係跌跌碰碰咁咧，試下多啲去連結你心中嗰個夢想、那個願景圖係啲乜嘢，而唔係只係眼前人哋叫你，你又出去，人哋有啲咩你又癲曬，大起大落，即係好隨波逐流啊！咁因為喺呢個時代，我成日都講最昂貴，因為即係特別喺 AI 時代啦，即係資訊係貶值嘅，資訊係最唔值錢嘅。你撳兩個掣，幾秒鐘有曬資訊。而家最昂貴係專注力，因為我哋嘅時間有限，精力有限，即係我哋 focus 喺邊度咧，嗰、那個係最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好需要連結我哋嘅目標夢想，而唔係俾眼前眼花連亂，即係五花八門嘅吸引住咯。嗱，跟住仲有兩個好重要嘅 tips 嘅。第一咧，另一個好重要啊，淨係講連結目標啦、夢想啦。第二咧就好有趣啦。咁就呢個 Terry Mercer 咧，佢提咗一個好重要嘅概念，佢係你試下將你嘅行動力唔好淨係連結話我要乜、我要乜、我要乜。我要乜只係一個想法嚟嘅啫，佢係連結你嘅自我身份認同啊。咁呢個好特別喎。譬如你話我想減肥咁先算啦，就唔好話我想減肥，因為呢個想法嚟嘅啫嘛。你轉個彎已經即係食個包、睇個電話、聽個電話或者行出門口，你已經唔記得咗嘅。相反，你多啲同自己講一句説話，由我要減肥變成一個我係一個好健康嘅人。我係一個好識得照顧自己人，我係一個識得管理我體重嘅人。由我要啲咩一個想法、一個念頭變成我係 I am， 呢個我係咧係一個好強大嘅心理提示嚟嘅，變成一個自我身份認同、一個生命嘅認知、生命嘅價值、生命嘅定位，即係我係邊個，我係一個點樣嘅人。而當我定位咗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咧，我成個人生嘅目標或者一個優先次序，我哋叫 prioritization 咧，會重新排列曬嘅。即係當我係一個我好愛自己人，你就唔會做一啲作奸犯科啊，唔會即係好抵擋得到一啲感情嘅誘惑啊、食物嘅誘惑啊、金錢嘅誘惑，你唔會立亂去嘅。即係因為你成個生命嘅定位價值觀係立足於一個更大嘅夢想、更大嘅價值嚇，咁所以講呢個自律人生其實好多層次嘅。咁呢個 point 係我特別欣賞嘅。仲有第三個結論嘅，咁我幫我又睇睇阿 O 喺個位有冇補充先。
1: 哦，好犀利喎！好似周博士輕描淡寫講嗰、那個，我係一個點嘅人，但係我覺得做主持人聽完周博士咁樣講，我都覺得獲益良多喎！真係會感受到當你嘅定位係點，你堅持住。口講得㗎啦，默念啊，我係一個好嘅丈夫，屋企嘅家庭支柱，咁責任就會嚟到啦。另外，因為隨住啲責任，你就會有相對嘅框架去框翻自己一啲道德嘅規範，咁你就會唔好講話邁向成功咯，至少冇咁容易行差踏錯咯。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周博士？
0: 哇，你講得好好啊，我好中意呢個例子啊，即係我係一個好嘅丈夫，我係我屋企嘅支柱。我老婆需要我，个女需要我。譬如咁讲，我系我女生命中最重要嘅偶像。你只要加我系，而唔系我试下关心下老婆啦，我试下关心下女，系完全唔同层次嘅。当我立足于我系啊，嗱，我现实啲讲，无论眼前有啲咩感情嘅诱惑、性嘅诱惑咧，我会不为所动嘅。我话唔系话黐线嘅，冇可能嘅。无论眼前嗰个吸引几咁索几咁吸引都好咧，我觉得你冲击紧我成个世界观、价值观，我成个自我身份认同，即系我唔会俾自己卷入去一啲可能系会好大镬，系会即系难听啲讲，所谓一铺清袋嘅嘢里边。所以嗱，呢、這个重要噶，即系我希望呢个小小嘅 tips， 多谢阿 O 你咁 get 到个精髓啦。呢、這个我值得开几集嚟讲咧，我要变成我系嘅。咁呢个喺辅导学心理学都系好出名嘅吓。嗱，最后啦，我讲埋我总结先好嘛，就是、第三点。就有第三個提示嘅喎，呢個自律人生路啊，就係自律可以訓練噶，冇人天生好自律噶，唔會一個 B B 一行出嚟咧，你搶佢嘅 B B， 你搶佢公仔，你搶佢玩具咧，唔會一個 B B 話你攞去啦，萬般帶不走嘅，隨緣隨心啦，即係冇一個 B B 係咁噶，你試下搶任何一個 B B 嘅玩具，佢同你死我，佢同你喐你嘅，所以自律可以。

培訓嘅，最緊要培養自律嘅習慣。嗱，好多方法嘅，即係要有細嘅目標啦，要有小嘅行動啦，每日一小步啦，又要養成一個自律嘅體質，自律嘅體質，所以有系統、有方法、有培訓、有 training， 讓自律變成一個習慣，我哋先有能力去創造一個最佳版本嘅自己嘅。咁好多小習慣需要。

0: 咪零食擺一個比較難即刻攞到的位置，都有很多小的方法，所以我需要陪伴，需要支持，需要培養一個自律的習慣，好嗎？
1: 嗯，明白明白。咁今日咧跟周博士學習咧，學住咁多先啦。我哋下集咧就可以咧深而更深，再喺咧呢個啊 self coaching 嗰個維度咧多去了解，多去學習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自在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周博士，下集再傾。
0: OK，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听日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四成七，反对票占超过五成二，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说，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到七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个乘客和8个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侧嘅电车消息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咁现时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现时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

0: 我希望世界和平。
1: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0: 点解啊？
1: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0: 边会咁易啊？
1: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又一个礼拜咧，七点三十六分，早晨，小白，
2: 早晨啊，哦，
1: 喂，咁啊，英超方面就原先第一 round 咧踢得唔好啲队伍啦，跟住就觉醒咗，嗱，包括有咩咧，曼联啊，继续波胜澎湃，
2: 曼联都叫大胜噶喎，呢一场波，
1: 系啊，叻仔噶。本奴費南迪斯
2: 大帽啦，
1: 系啊 ，head check 啊，
2: 系啊，即系你當然啦，譬如有啲波根本送到佢，佢咁啱企咗喺龍門前邊，
1: 系啊，
2: 其實佢只係撥波入網啫，佢射呢個字都講唔過，佢真係撥個波入網，
1: 運氣來到嘅時候擋都擋唔住啦。
2: 一隊球隊咧，其實往往都係好重要咧，就係有一啲好運氣嘅球員，呢個都亦都係真嘅，即係個波滴嚟滴去，就滴咗去曼聯嘅譬如搬費嗰度嘅話，咁你。冇得講嘅喎，咁贏波就係贏波啦，係咪先？
1: 好認同啊！
2: 即係另一邊雙嘅，譬如熱刺嘅，你輸波就係輸波啊！
1: 哇，唔好講熱刺，熱刺真係令到大家咧有啲失望。係
2: 咯，咩事啊？到底係
1: 主場咧就輸咗俾呢一個咧紐卡素啦，2-0啦。其實嗰場波都有睇少少，以為咧熱刺搞得掂啦。最麻煩係咩？其實熱刺咧今年咧增兵咧用咗好多錢㗎，
2: 成億磅㗎嘛。
1: 係啊，咁啊熱刺咧1億嘅新援啦，東拿利啦，即係我哋叫佢。即系慈善球王啦，咁点解会叫慈善球王咧？慈善球王同慈善啤王有冇关联咧？你哋自己谂啦。咁啊，东亚里咧今场咧顶住啊，叫做队史啊，即系热刺嘅队史最高身价啦，硬冚旧东家纽卡素啦。点不知咧个剧本完全错晒，佢成场波咧状态低迷啊，完全咧冇俾纽卡素嘅中场咧击溃啊。去到74分钟咧被换落场嘅时候咧，作客嘅纽卡素球迷咧。当场疯狂欢呼兼大唱嘲讽嘅歌曲啊，笑佢咧为到纽卡素咧带嚟1億啊，之余咧仲送埋宝贵三分，即系多谢东拿利咁样系嘛，
2: 即系卖又卖贵咗啦吓，咁啊，但系又多谢你又要俾翻分咁样，
1: 系啦嗱，即系惨啊！纽卡素我哋咧即系圣詹姆士球场嘅纽卡素球迷耶耶耶咁样啦，耶之余点样咧？钱我袋咗啦，分我都袋埋。喂，热刺真系咧跌咗落下半版，好似排第尾喎。
2: 系啊，第尾嚟噶，咁所以即系要谂下办法。你既然攞咗咁多钱，或者其实佢人脚唔系话真系差嘅。我系其实睇到而家嘅热刺有少少觉得咧前几年嘅曼联嘅感觉，即系无论你
1: 即系无论点努力都系踢得差。系啊，想
2: 即系夹嚟夹去又夹唔到啊！咁啊，到底咩事你又唔知啊？咁啊，有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希望佢可以扭轉呢個局勢先。
1: 因為我認同啊，頭先小白講嗰個方向，佢有啲似曼聯咧。你原先講完啦，我都。

0: 都唔係嗰咁似，佢咁啱咧，列查利神咧又外回家，真係翻翻愛華頓啦嚇咁樣。如果咧列查利神咧翻愛華頓，但係踢得好好咧，
1: 係啊，
0: 咁就有嗰陣時曼聯。
1: 所以就係話熱刺嘅球員佢唔係話差嘅，個問題點解擺埋一齊嘅時候做唔到個效果咧？咁樣
0: 真係難搞。
1: 係啦，咁當然你話曼聯第一場嘅話咧，英超第一場踢都有啲驚驚地，點解對後城會輸兩球咧？咁樣咁，但係對住第二班升班馬嘅時候咧，就攞翻分啦。咁呢個其實雖然佢哋都有失波啦，咁但係見到其實最好嘅就係佢贏五球，贏五球個感覺咧，對於球隊嚟講咧，其實係可以證明自己知道咧，就係。我哋個前鋒線咧係冇問題，
0: 係
1: 呢樣嘢係好緊要嘅，即係攞個信心，即係贏波之餘仲可以攞到信心。如果你話淨係贏一球嘅，其實球員嘅心態可能都係覺得，哦，我係咪有啲運氣啊？我哋其實即係都會咁諗嘅。
0: 但係有說服力嘅，
1: 有說服力咧就相當之緊要啦。
0: 係啊，
1: 咁當然你話如果除咗曼聯之外咧，就要睇埋車仔啦。
0: 車仔琴日贏波贏4-3，嗱
1: 好彩啫喎。
0: 得今年咧英超係好睇好睇在咧，其實咧上半版啲實力咧好接近嘅，因為咧。其实咧上半场咧，车路士已经赢紧几粒喺手噶啦。我印象睇一睇个比分，
1: 有两个声音嘅，有啲声音就话新嘅龙门系边个咧？
0: 哦，系啊，
1: 马丁啦，
0: 系啦。我觉得阿山崎士咧都系一个渣嘅守笼人嚟嘅，我都觉得有好多非议嘅声音就
1: 话山崎士好过马丁尼斯啦，
0: 系啊。
1: 但马丁尼斯其实你睇翻佢个 profile 咧，佢真系好靓，
0: 系啊，我中意，
1: 真系好靓噶。
0: 我中意马丁尼斯。
1: 你谂下佢即系阿士东维拉咁耐冇赢过冠军，其实都系因为马丁尼斯。
0: 赢到欧洲赛啊，赢到欧洲赛冠军啊，即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
1: 咁你谂下，其实马丁尼斯佢真系英杰一共，佢好多时佢嗰个叫做反攻啊，或者佢够胆出营咧，系做到非常之好嘅效果。咁呢个的而且确系要赞佢。你就系讲咩啊？你讲翻佢哋即系上一届嘅世界杯嘅时候啦，咁马丁尼斯亦都系对住法国嘅时候，如果唔系佢出嚟挡住咗嘅话咧，其实法国就嗰阵时都已经攞咗冠军。
0: 同埋我几中意咧，马天尼斯咧封啲单刀咧，佢张开身体嗰一下咧，即系我估球迷你有睇过。
1: 好大啊，张开得。
0: 系啊，即系佢张开身体去挡个单刀咧，嗱挡到当然系技术啦，再加运气啦，但系挡唔到佢个意识形态同埋嗰个潜意识都系好好嘅。
1: 好有勇气啊，同埋行呢一步嘅时候做得好有力量同埋信心。
0: 系啊，我都几喜欢。咁不过咧，即系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加力查咧就痛批车路士咧签下马天尼斯嘅决定。咁啊，加力柴点样讲咧？佢话咧，车路士签下马天尼斯咧，简直系一个巨大嘅错误嚟嘅。我好坦白说咧，真系咧，俾呢一招咧吓到啊吓！咁啊，即系喺加力柴嘅睇法咧，就马天尼斯根本咧冇啊，比呢个罗伯山齐士咧更加好咁样。车路士嘅老板们咧呢次彻底错了，你别想告诉我马天尼斯是英超最佳门将之一，因为我完全看不到他的实力。车路士咧一定要为呢一个签约咧付上沉重嘅代价咁样讲，加力柴咁样讲。
1: 咁但系马天尼斯其实佢自己都有讲翻嘅，咁我觉得佢讲得好啱嘅一样嘢就系佢跟操咧跟车路士一齐练习咧，即系练咗一日啫。咁虽然佢呢场波佢亦都有失分啦，因为白礼顿其实都并不是省油的灯啦吓，咁啊都俾白礼顿入咗三球，咁但系因为真系练咗一日啫，你同后防嗰个夹唔夹啊？咁佢点样走位或者点样包嗰、那个叫射门路线嘅话咧？都重要啲时间去到磨合嘅。
0: 我重要讲一样啦，车路士如果前锋线、中前场线其实识着翻射门鞋、帕到尼图啊，以至咧讲紧就系高尔帕马琴日入两粒啦。其实只要佢识得入翻波咧，马天尼斯稳定少少发挥咧，车仔都 OK。你其实好鬼劲嘅个前锋线，即系讲紧，即系我自己就当然睇阿仙奴睇多啲啦。我觉得阿仙奴嘅中前场梗系依家好正啦，但系其实车路士个中前场都好正噶，我真心觉得。咁所以睇下点去发挥啦，即系讲紧领队方面。咁啊，今晚有场单头嘅阿仙奴啊，未亮相，阿仙奴就会对阿士东维拉啦。咁啊，维拉上场就大意失荆州啦，俾呢、這个叫做白礼顿啊炒。咁但係调返转头今一场有冇机会阿马利執一執返个阵呢，即係好似上一场其实曼联都係方失失奇兵先俾后城 jab 到，咁但係你话返奥脱福咁样即係曼无一失，咁琴日就搞掂返叶士域治啦咁样，咁所以即係我觉得英超踢30多轮嘅比赛，其实才不过踢咗几场嘅，大家就唔需要咁快下定案字。再加上我哋回忆射球睇多一场，睇场曼城啊，小华，即系之前我咧曼城都系险险赢嘅啫嘛，即系对班尼茅夫。咁但系 上一場啊，曼城已經如取如攜啦，即係根本上又係大炒
1: 都入到波啦，
0: 大炒對手啦，係咪先？

0: 咁啊，又话剪咗头发，照继续摸翻个长头发。
1: 你有冇发觉咧？佢个头发咧，佢前面嗰位特登遮起咗少少。
0: 点解咧？有得摸下。
1: 我谂系即系叫做
0: 嘢系嘛？
1: 即系剪还剪啦，都有啲时代佬咁样。
0: 嗱呢个唔知啦。嗱英超讲住咁多先啦，讲下西甲啦。琴日皇马有卡士啊，四粒咧就赢咗呢个马拉加。
1: 喂，佢兑现到佢嗰个承诺，就系领队摩连奴嘅承诺，佢就。皇马嘅球迷要习惯，佢哋每一场都会大胜，
0: 好型啊！
1: 系啊，
0: 好型啊！摩连奴
1: 真系做得好。
0: 嗱，琴日咧十一点开咁嘅场波，咁咧我其实十一点半咧就对曼联嗰场，我真系想揿过去曼联嗰场睇，但我咧好享受喺皇马嗰个氛围，好睇啊！有麦巴比，有比利咸
1: 吓，或者肖斯咁样，
0: 成对波。成队波都好睇，有古利拿，
1: 古利拿系，
0: 哇，嗰啲进攻立体度，即系摩连奴咧，嗱呢啲真系有卡士嘅领队啊，即系我自己真系几中意摩连奴嘅，即系好识排阵啊，用劲嘅，即系用烧和比嘅味道继续煮出烧和比啦，用借差嘅价钱都煮到烧和比咧，我系由细到大觉得摩连奴系。我自己成长呢一代咧，好喜欢嘅一个领队，虽然佢冇带过我自己喜欢嘅球队啦，但我真心好服噶，好佩服呢一位嘅领队。
1: 摩连奴咧，由佢以前喺波图嘅时候啦，咁啊赢咗欧联冠军啦，咁啊之后亦都喺唔同嘅球队上面都做到非常之显赫嘅成绩嘅，即系就算喺。费格逊喺曼联即系离开咗之后啦，咁啊退休啦，
0: 又开
1: 咁佢喺曼联嘅时候亦都赢咗欧霸杯冠军。咁佢喺国米有三连霸啦。
0: 系啊，
1: 佢之前皇马嘅时候亦都有帮皇马赢咗。如果冇记错，争18年冇赢过西班牙杯，国王杯。
0: 系啊，
1: 咁啊摩连奴帮佢赢翻翻嚟啦。
0: 系啊，
1: 所以佢到每一个位嘅时候咧，
0: 佢都有发挥到功效，
1: 都系发挥到个功效。你讲得好啱。咁所以而家佢再翻嚟皇马嘅时候咧。大家心入面都已经諗咗，就冠军肯定嘅不是梦㗎啦。咁问题就係攞乜嘢冠军。
0: 係呀係。
1: 咁当然啦，你话
0: 巴塞都劲，我又
1: 巴塞都劲。而家皇马其实西甲嘅排行榜上面呢，佢暂时都系第一
0: 㗎。
1: 即係踢过三场都系赢晒。咁暂时都系佢只系赢晒三场。咁当然你话巴塞系咪冇机会，唔系，因为巴塞踢咗两场啫。咁巴塞都赢咗两场。咁如果巴塞再赢埋第三场嘅话，咁咪同分囉。咁到时计得失球啦咁样。咁所以呢皇马其实今届嚟讲咧，都几值得去到即系睇一睇，睇下佢会唔会阔别咗两年啊，即系完全系冇冠军嘅情况底下，呢个银河男队今年系咪可以攞翻个杯咁样咧？同埋我谂阿麦巴比都一样系，佢入咗皇马咁耐冇攞过奖，
0: 系啊，
1: 系咪？喂，呢个系一个好奇怪现象嚟嘅，
0: 系啊，佢要噶，
1: 佢个人奖项佢继续攞嘅。但系帮唔到球队，
0: 系或者国家队继续有显赫嘅成就啦，即系讲紧麦总方面，咁但系就即系对于球会嚟讲，都要作出一定嘅贡献啦，咁样始终咁嘅排阵，咁 A 级嘅一个进攻模式，咁点样可以发挥得好咧？我深信摩连奴可以带领，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好犀利，好犀利。嗱，暂时啫，即系我又唔敢讲嗰啲过头说话，都系嗰句，即系开咗几场，咁你睇头嗰几场像样系咪可以坚持到尾咧？球员会唔会有季中有伤患？有问离队咧，呢啲都直接影响到球队嘅表现嘅咁样。咁但系有一队波就今年就叫做由头赢到尾啦。讲紧就系国际迈阿密啦，都想同小白跟上美斯啦。咁啊，美斯又继续赢入靓嘅罚球啦，每次出场都有得赢波啦。跟住美斯啊，大四喜创咗纪录啊！国际迈阿密7-1咧炒咗CF 蒙特利尔啊咁样。咁当然啦，即系佢依家成队国际迈阿密咧。都系俾啊美斯队嚟噶啦，基本上咧，
1: 佢啲 friend 都喺晒度噶啦。
0: 即系嗱，佢
1: 打麻雀都随时开两台添啊！你
0: 系啊，卡斯米路亦都顶入咗加盟国际迈阿密嘅第一球啦。咁啊，赛后大赞队友美斯，卡斯米路点够胆唔赞美斯啊？佢系咁样讲嘅，卡斯米路，这是球队拥有美斯嘅意义，我们必须享受这些时刻啊，因为他是一个正在创造历史嘅球员，有了他，我们强大得多。咁啊，一定啦，系咪先？咁啊，当初咧，卡斯米路咧向外表示嘅时候，放弃转战意甲啊，而加盟呢个国际迈阿密咧，就系为咗同球王踢波咁样。咁睇嚟咧，成队波咧都围绕住美斯转啊，睇下有冇机会今年又攞呢个美职联冠军啦。
1: 系喂，仲有两个嘅体育消息都可以同大家即系讲讲嘅。咁啊，虽然都系讲输波啊，咁啊，当然第一个咧就讲下我哋嘅香港嘅网球一哥啊，王泽林啦
0: ，US Open 啊，争啲啊，输咗俾阿保罗。
1: 系啊，即系美国公开赛咁啊，男单首圈咧，即系冇办法啦，咁啊输咗，咁啊力战2小时41分钟咧，咁啊输咗1-3，咁但系其实亦都系。

0: 即系无缘晋级啦，就始终六十四强嘅时候，但系其实亦都系好好，即系你入咗正赛吓，对我哋另外一个好大嘅意义嚟嘅。咁、另外就系呢个更加就觉得诶、心噏啦，就是、女排啊，哎呀，泰国咧竟然间系赢咗中国嘅历史性夺得冠军入籍入呢个奥运啊吓！
1: 我睇翻咧个精华片段咧，哇，泰国真系发挥得好
0: 好，系啊，
1: 旧时咧亚洲区内咧，即系一定系中国女排称霸啦，紧随其后，即系成日都会听到，
0: 可能就
1: 系、
0: 一啲
1: 东洋魔女啦，即系当年七八十年代睇排球，啲球评一定话：，诶、哎，即系我哋唯一经嘅就系东洋魔女。跟、住可能已经要去到因为中国女排其实咧制霸咗亚洲好多年噶嘛。即系我哋嘅对手咧，得前苏联啦，即系或者叫俄罗斯啦，跟住旧时美国都系鱼腩嚟，依家美国都劲咗好多啦。跟住会睇巴西啦、古巴啦，呢啲就系传统女排劲旅。哇！依家咧泰国系打得好好，我印象之中咧，其实总局数咧赢紧2-1嘅时候咧，中国队领先嘅，咁但系咧竟然俾泰国反击咯。即係泰國女仔反級，我原先唔係講泰國女仔，
0: 你諗下，
1: 差啲講唔到。
0: 今次即係亞洲女排
1: 泰國妹妹，我想講泰國妹妹反級
0: 啦。咁佢喺天津嗰度打嘅，即係其實我哋國家隊咧，其實
1: 有主場，
0: 我哋主場㗎。你諗下，中國隊喺八強同埋四強分別咧就直落，全部直落三個咧就分別淘汰咗咧就係越南同埋伊朗，咁啊去到呢個決賽啦。咁但係即係去到決賽嘅時候，真係冇辦法啦。點解會突然之間即係轉咗個感覺嘅咧？我諗呢個真係。国家队都要咧，就谂一谂下吓，到底系咪个心理状态啊，各样嘢，有啲咩可能泰国都要做得更加好嘅。
1: 咁我赢咗直入洛杉矶奥运
0: 啊，
1: 咁你直入，你有得直入嘅直入啦，你冇理由再喺之前世界女排大奖赛同埋世锦赛再攞个 ticket 入场噶嘛。咁所以咧，亦都系泰国历史性咧直入奥运会咯，呢个都系琴日话即系泰国方面举国庆祝啊，
0: 系啊，癫咗都系泰国嗰度。
1: 系，但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发挥都真系争啲，可能依家中国女排都真系仲喺新旧交替之中啦，即系包括袁心玥究竟点样去打啦？咁啊，琴日领军比较代表嘅人物，譬如王媛媛啦嘅发挥又系点啦？咁呢啲都系好核心咯。究竟朱婷会唔会归队啦？呢啲全部都系大家谂紧嘅一啲嘢，系咪即系中国女排叫一个老大姐要去带领咧，咁呢啲全部都系要谂嘅嘢咯。其实我好中意睇女排噶，真系。但系我以为琴日中国女排系直入，
0: 我都谂住系直入噶。
1: 但系波系圆咯，又要用翻
0: 排球都系圆嘅，系咪？
1: 好啦，咁啊，即系寄望往后嘅赛事仲有机会攞到洛杉矶奥运嘅入场证嘅，咁啊，继续加油啦，中国女排！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4: 好，翻翻嚟晨光第一线。
5: 系啦，咁啊，喂。有陣時咧，當你譬如頭先講啊，做運動啦，做完運動翻屋企啊，沖個靚涼啦，沖靚涼嘅時候咧，嗱，我而家有陣時咧，唔係次次啊，有陣時會多咗一個習慣嘅。自從咧以前咧睇過一個 documentary 咧，阿雷神啊，阿雷神咧就話過咧，就係的而且確咧，根據科學顯示，當我哋沖完一個好舒服嘅暖水涼之後咧，將嗰個水咧轉翻去做凍水，臨尾就叫咩啊？過冷河。過冷河咧，係可以強化翻我哋身體嗰個免疫力嘅。
4: 依家成日話嗰啲浸冰水咧，係會抗炎添噶嘛？即係啲運動員啊，即係整完做完 gym 啊，或者大型運動之後，我自己就好怕凍嘅。你哋得唔得嗱？講到好處好多啦，但係你哋得唔得？
5: 凍咧，其實就真係你淨係話浸冰水都好極端啊，因為嗰啲真係冰啊嘛。
2: 係啊，
5: 咁但係你要由暖水。轉去普通，轉去普通水啫，都唔使話凍水啦，即係就咁你唔加熱水咁樣，都唔係個個咧夠膽扭嗰個掣。
4: 有陣時
2: 或者沖到只腳沖唔到上身，
5: 係啊，沖到只腳沖唔到上身。
4: 有啲內地有啲温泉咧，咪好興有呢啲啊，
5: 過冷
4: 泉有過一過啊。我唔知日本嗰度有冇，內地就好興嘅，即係佢做玩完一個熱嘅，跟住就要即刻嘗個凍噶嘛。
2: 係啊，再去翻熱嘅，再去翻凍嘅，
5: 係啊，係啊。而家咧就真係犀利，而家一班 Gen Z 咧。佢哋都好鍾意呢就玩呢、這、一個即係叫冰浴啊。係啦、
4: 哦。
5: 冰水個冰即係淋浴個浴。咁用呢個冰浴呢佢哋就可以話令到自己個身心呢就好快脆呢就叫做即係頭先我講咗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對抗啲炎症嘅問題啊。係啦、咁對於佢哋嚟講除咗係對抗炎症之外呢仲係一個呢就係意志力嘅考驗。
4: 哦、
5: 即係佢哋可以藉住呢一樣嘢呢就話俾自己知
4: 喂
5: 我得喎，係咪？個個人沖涼都未必可以咁夠膽將佢扭過去凍水嗰邊先啦。但我直頭唔係扭過去凍水嗰邊，
4: 浸落去，
5: 我就浸落去個凍冰水入邊。咁亦都有唔少嘅科學家咧就解釋咧，其實如果浸冰水咧，的而且確係可以好短嘅時間之後令到你嘅人咧就醒翻。嗱、我有陣時咧。我都會嘅，即係沖完涼之後，我扭翻去凍水嗰面啦，唔係次次啊，但係有陣時候扭翻去嗰一面啫。我發覺嗰一下個感覺咧，真係可以令到你成個人醒曬嘅，
2: 成個隻眼都擘大。
5: 其實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就算我哋做完運動咧，大家都可能係掛沖暖水，
4: 係㗎係㗎，舒服啲啊嘛，即係感覺上
5: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有陣時候，譬如跑完步咁啊，譬如我尋日跑完步咧，我翻屋企咧，我都會同自己講，不如試下沖個凍水涼啊，咁啊唔開呢個熱水嘅，那個感覺其實都係 OK 㗎，
4: 係㗎係㗎，
5: 係啦，個人可以激發翻我哋。嗰、那個嘅身體嗰個免疫力啦，咁而且咧，你話嗰個水温咧，咁既然你真係落咗冰，或者你唔落冰啊，純粹凍水涼嘅話咧，係可以有效幫我哋頭先講嘅減輕炎症啦，舒緩我哋肌肉個酸痛。如果你今次做咗個運動比較上勁嘅話咧，可以舒緩翻我哋肌肉嗰個酸痛啦。咁其實都係好事，即係令到我哋復原得咧會快好多啊嚇。
2: 即係平時跑下步啊咁樣之後都沖翻個冰水涼都 OK 喎、
5: 啊。所以你話之前雷神嗰啲特輯咧，佢喺度話可以。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唔知启动咗我哋啲咩机制，
4: 系
5: 啦，
2: 系
4: 啦，
2: 即系自我调节咁样。
5: 系啦，佢甚至乎将我哋嗰个免疫系统咧提高翻，
4: 重启系咩噶？佢好似用咗
5: 即系你谂下又
4: 一
5: 阵间又话系咪对抗癌症啊？跟住又话对抗唔知咩炎症啊？然后又话你肌肉可以生长多几多个 percent 啊？跟住个人嘅寿命又可以长啲啊？
4: 好似真系所有嘢都好好
2: 啊！
4: 我都想试下嘅，其实
2: 真系有时要学下 Gen Z， 即系佢哋而家就系注重养生多啲啊嘛，即系已经唔再挨夜啊，又中意饮茶。唔飲咖啡啊，唔飲酒精飲品啊，咁樣即係其實都有研究講嘅話，原來係因為佢哋咧生於喺一個資訊比較發達嘅年代，原來佢哋嘅心理壓力咧，原來面對咁多呢啲嘅科技嘢咧，係會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咁、但係咧，當佢哋真係覺得原來我個心理係需要平靜，又或者真係注重自己嘅健康多咗，放翻個重點喺自己嘅健康裏面咧，就多咗點解佢哋注重。

0: 咁多養生嘅嘢啦。
1: 喂，除咗咧就係、是、沖呢一個叫做冰水浴之外啦，或者你沖完涼之前咧30秒你轉翻去凍水之外咧，有一個我覺得沖涼都幾好去到減壓嘅方法，我自己都會選擇嘅，就係沖涼嘅時候咧就唔開呢一個洗手間嘅燈，唔、開廁所燈，可能你有個燈膽仔或者就好似我咁唔開咁樣，可以令到你更加專注咧同水嗰個接觸嘅、
0: 水療咁啦。
1: 對於心理嗰個嘅壓力嘅平衡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超过47%，反对票占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说，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说，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锋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锋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会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8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和深化国防。